0: 下降5.4%， 同比下降2.3%。 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下降，7种上涨， 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环比降幅超过 15%。
1: 5月份蔬菜价格波动回落，并低位运行。北方产区陆地蔬菜集中上市，主产区与郊区距离缩短，运输和保鲜成本下降。同时，山东、河北、辽宁等多产区的蔬菜同步供应，供应衔接出现重叠现象，部分品种价格加速下行。专家表示，
2: 5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采收，或将影响未来蔬菜价格。
1: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持续处于季节性低位，但下行空间有限，需关注南方持续性降雨对在田蔬菜，尤其是华南、西南高海拔蔬菜产区的产量和品质造成的滞后性影响，可能在未来1到2个月内逐步显现。
3: 在北京，随着蔬菜供应地北移，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下降，5月份蔬菜价格呈现整体下行的特点。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天津、北京等地的芹菜卸车销售。产地现在逐渐的就是
1: 由南方转向北方了，北京这周边的陆地菜啊陆续都上市了，大棚芹菜也都结束了，
3: 成本下降了。商户们说，5月份以来，北京市场蔬菜的供应地集中在北京周边，运输和保鲜成本都有所下降，整体蔬菜价格呈现下降走势。新发地市场5月末的蔬菜加权平均价比5月初下降了
1: 4月底2块多钱，5月份就是价钱1.5还掉，最低的时候7、8毛钱吧。产地就是量大了，5月底下雨，价钱又反弹了，反弹个3、4毛钱。据介绍，5月下旬，部分蔬菜产区出现了阴雨天气，影响了蔬菜的生长和采摘，导致黄瓜、茄子等部分蔬菜品种产量降低，价格反弹。但从整体看，5月份全月蔬菜价格仍呈现季节性下降走势。
4: 5月份新发地市场蔬菜的加权评价是2.6毛8每公斤，比4月份下降了7.9%，仍然保持低微运行的态势。后期来看呢，由于最近这段时间阴雨天气比较多，个别蔬菜价格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但是总体上看呢，蔬菜价格呢基本上还会保持一个低微运行的态势。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资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30%。据农业农村部小麦经收进度，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28.06%。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30%，江苏、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顺利完成。 预计今天河南、安徽、江苏等麦收地区大部晴到多云，有利于抢收。同时要做好金守服务，防范高温暑热。6月3号，全国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自西向东移动，预计江苏和安徽南部有强降雨。届时，该区域麦收基本扫尾，对麦收影响不大。华北地区大部有小到中雨，山东西南部有大雨。该区域大规模麦收暂未启动，但需做好应对准备。
1: 眼下多地迎来小麦收获关键期，面对降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小麦抢收作业，多措并举，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江苏的小麦收割自南向北陆续开镰，各地抢抓晴好窗口期，提速推进夏粮收割。今年镇江的小麦播种面积81.19万亩。
6: 在句容白兔镇中心村，多台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麦粒直接送入运粮车，收割作业高效有序。
7: 争取我们是在3天内全部收完。我们这亩产在1000斤到1100斤。
1: 扬州小麦播种面积为276.9万亩，农业部门调研显示， 今年当地小麦粒数多、穗数足，夏粮生产有望实现面积、单产、总产3增的良好态势。这2天，陕西各地也全力备战三夏。在陕西安康浔阳，针对前期降雨带来的影响，当地调集几十台收割机全力抢收作物，大型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
8: 今天产时消灭26.6万亩。
2: 有钱人16万亩进行上述。

0: 目前已收获90%。
1: 在西安市长安区，为应对可能出现的连阴雨天气，当地已布局17个小麦烘干点，日烘干能力近500吨，有效解决农户晒粮难题。在渭南大荔县，当地提前调配跨区收割机支援下收，并备足了农机易损配件，搭建一站式农机服务保障体系。
2: 昨天，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申请通过上交所上市委审议，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宇树科技此次 IPO 拟融资42.02亿元，其中20.2亿元将投入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5月31号，宇树科技设立的具身智能体验馆在上海开业，这也是宇树科技在线下推出体验加购物的亚洲首店。来看记者在现场的探访。
3: 宇树亚洲首店开业的第一天，可以看到我身后机器人表演区域的人流量已经非常的大。由于这边是紧邻上海的静安寺，所以吸引了很多在附近旅游的国外游客。那么亚洲首店里具体卖些什么产品，我们一起上去来看一下。门店室内面积约100多平方米，主要销售机器人、机器狗、熊猫皮肤以及健身棒等产品。消费者在店内可以体验最新款机器人。
4: 四组机器人的价格呢是9997起，人形机器人 R1 是29999起，机万的话是85000起。那我们这家店是集一个产品销售、产品体验，然后沉浸式体验的一个空间。我们会发布一些新的技术在这家店里面。
5: 第一次。有点不可思议。
6: I've been always been excited about Unity robots, so I was like, okay, I have to come in. I'm excited to see some robots doing kung fu, for example.
3: 据悉，门店开业首日客流量超10000人次。此次具身智能体验馆将前沿技术从实验室带入大众商圈，为广大市民提供常态化、沉浸式的未来生活体验窗口。
7: 我们也考虑到了它的一个体验互动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在选址上也是临近了我们的一个二楼露台，吸引了很多的科技的爱好者，很多的国际游客，那更多的我们看到很多亲子家庭都非常感兴趣，
8: 第一时间带我们家2岁的宝宝来看看，我们让他在这个比较那个飞速发展的那个机器时代呢，让他有一个熏陶。
2: 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其中，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的青睐。来看记者在深圳的调查。
9: 在深圳的这家 3D 打印机生产车间里，流水线忙个不停，大批成品设备即将发往欧美、拉美各地。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销售收入已经是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
10: 我们海外收入占去年总收入的70%，而我们的海外销售市场主要是以欧美地区为主，拉美和亚太地区市场正逐渐成为我们新的增长点。
9: 据了解，国产消费级 3D 打印机在海外广受青睐，多用于制作居家用品、文创模型等，主打轻量化、生活化应用。这类设备操作简易，适配普通用户创意创作，且部分机型凭借技术升级，打印品质已接近工业级水准。
11: 以往只有用工业专业设备才能打印的这个成品，现在用我们消费级的这个设备也可以部分的应用。我相信通过不断投入研发的资源，我们在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上也会逐渐的把它融合。
9: 伴随出口量持续攀升，许多企业加码海外仓储布局，依托上门配送服务，打造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全球营销网络，持续深耕海外市场，提升出海品质。
12: 一个是我们的快速反应，一个是我们的性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价格。我们深圳四小龙的 3D 打印的龙头企业都是也借助了海外的平台，也有自己的社区，也不断的在跟客户去跟进定制化的需求。
9: 今年前4个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
13: 深圳是国内 3D 打印机重要生产基地，占全球近90%的消费级 3D 打印机市场份额。那么深圳是凭借什么样的优势成为 3D 打印机产业高地的呢？来看报道。

0: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 3D 打印旗舰店内，一座细节精致的沙盘格外亮眼。据门店工作人员介绍，沙盘主体由 3D 打印制成，设备搭载智能检测与高性能电机，保障了成品的超高精度。
1: 我们以往会觉得说3D 打印可能就是打印一些小摆件，或者说家里一些小收纳盒，但是我们更希望是将电子产品结合到一起，然后给它实现是一个可动的、可交互的一个产品。
0: 为了降低 3D 打印机的使用门槛，提升消费者的使用体验，众多企业加大软硬件与算法研发，融入 AI 智能技术，让设备更易上手，同时提升了打印精度与成品率。
2: 我们的算法体系自主可控，并且融入了 AI， 大幅的提高了打印的稳定性、打印的精度，并且机器对打印过程实现了实时的侦探。
0: 目前 3D 打印设备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医疗、文创设计等领域，依托广东完善的产业链，深圳打造出两小时产业配套圈，凭借技术与效率优势，当地 3D 打印产业规模持续壮大。
3: 快也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强大的生产力。我们叫两小时经济圈，在两小时之内，一个 3D 打印产品从这个零部件到设备，然后再到成型建模打印出产品，两小时内全部都可以解决。
4: 记者从北京市税务部门了解到，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5: 在北京东城区一家酒店，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游客安吉拉正在大堂刚启用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为他购买的手机办理退税。大概两分钟后，他就拿到了200多元人民币的现金退税款。安吉拉是在一家电商平台上购买了这台中国品牌手机的。他告诉记者，可以退税的商品在展示页面都有离境退税标识，退税商品种类也很丰富，从消费电子产品到服饰美妆应有尽有。收到货后，他就凭电子发票和退税申请单到酒店新设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办理退税，整个过程十分方便。
6: 我感觉在中国网购会很方便，因为收货也比较快。网购的话可以随时随地的网购，然后我们可以专心的去景点来旅游。
5: 此外，北京市还有两家境外游客较多的酒店新设了首批酒店场景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使得全市的集中退付点增至10个，覆盖王府井、国贸、三里屯等热门商圈，游客在市内任意退税商店购物，都可以在集中退付点享受即买即退服务。
7: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推动我国离境退税服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同时，酒店集中退付点的落地运行，不仅将全程退、自助退与线上购、线上退相互补充，而且进一步完善了商圈、酒店、银行、展会多场景退税格局。
5: 记者也了解到，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数码、个人护理等6大类，近300细分品类退税商品，包含数十万种商品。未来，网上购物离境退税服务将在国内其他主要城市逐步落地。
8: 如今，外卖点餐已经成为大众日常消费方式之一。就在昨天，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旨在提升外卖放心指数，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重点监管无堂食外卖，让消费者点得明白，吃得放心。
4: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幽灵外卖。其本质是无资质、无固定场所的不法经营者，通过资质造假、套用许可、地址虚构等手段，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那么，针对幽灵外卖，新规如何从源头阻断它的入网途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9: 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10: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

0: 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六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1: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0: 明确入网商户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严格落实原料管控、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在操作区外加工食品或委托他人代为加工。倡导入网商户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1: 对于无糖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识，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
2: 除了刚才提到的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新规正式实施后，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就集中整治幽灵外卖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呢？继续来看。
0: 聚焦幽灵外卖等违法违规行为，指导各地严肃查处一批重点案件，清退和下线一批违规入网店铺，及时公布典型案例，强化对违法行为震慑力度，同时加强跨部门、跨地域协同联动，进一步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效能。
1: 市场监管总局将鼓励各地引导外卖骑手成为监管部门和平台的移动探头，及时发现并上报幽灵外卖，扣除脏乱差等风险线索，延伸监管触角，构建网络食品安全多元共治格局。
2: 现实消费中，外卖平台住所地与外卖商家经营地、消费发生地往往分属不同区域，网络餐饮服务的跨地域虚拟化特性给传统监管模式带来了不小挑战。此次新规也明确了跨地域监管的权限，
0: 明确监管权限，建立平台住所地管辖为主、违法行为发生地省级管辖为辅的模式，破解跨地域监管难题。
1: 同时，新规大幅提升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如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按其上一年度收入除以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2: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
3: 2022年北京冬奥会，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冬奥会之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变成了充满未来感的城市秀场。
4: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5: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
6: 带孩子过来，那个因为六一节嘛，然后这边有好多活动，然后专程过来住一晚，玩了两天。
4: 站在大跳台，远看群明湖上波光粼粼，游船点点。这里曾经是工业循环水冷却池，现在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杨林打小在附近长大，现在他经常带着孩子来首钢园游玩。对于他来说，首钢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

0: 是记忆。
1: 像这块的环境以前没有这么好，里边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吃的玩的，保留的主要是这些，就是厂房的这些建筑啊，这个几高炉，这些特别的亲切，带着孩子跟他讲讲这个首钢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0: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2: 以前我没有玩过那个大跳台，因为很高，但是我闭眼睛跳下去的。
3: 锻炼他的脑子，动脑能力，然后呢，还有他的协调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4: 那我现在是在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这家咖啡厅的名字呢叫炉心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一号高炉炉心的位置。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风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0: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一高炉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包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
5: 挺刺激的，一会儿从五层到一层再玩一次。
6: 首钢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比较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场所，本身这件事情也很科幻。
0: 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这款像绒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7: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万左右。
0: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8: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我们将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盟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9: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上海，在上海，硬核的工业场景正在成为稀缺的文旅产品。
10: 无论是日处理9000吨垃圾的环保巨头，还是拥有160年历史的中国第一厂，都在通过可视化、互动化的改造，把硬核家底变成可消费的 IP。
11: 平时我们随手丢掉的垃圾到底都去哪儿了呢？这以前只是一个生活疑问，但现在在上海老港，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的工业旅游 IP。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上海生活垃圾科普展示馆。在这里呢，我们不需要去现场就可以了解到垃圾的一生。大家看我的身旁各种各样的设备以及示意图，他们把那些原本看不见的地下管网、焚烧炉内部等等全部变成了可视化的互动体验。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垃圾是怎么样分类、怎么样运输，以及如何在全球最大的焚烧厂里面浴火重生。
12: 比较适合带家人啊、带朋友和孩子来这边接受一下这种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哦，我还是愿意为工业旅游付费的。
11: 之所以能撑起这个 IP 呢，靠的是实打实的硬实力。基地1、2期的合计日处理能力达到了9000吨，是上海中心城区干垃圾处理的绝对核心。那自从2024年这里开放工业游以来呢，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2.2万人次，其中研学游群体占到了近70%。这里是江南造船厂，1865年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被称为是中国第一厂。那自2019年这里推出了工业旅游以来呢，已经成为了上海工业旅游的金字招牌，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33万人次。
13: 刚刚讲解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很多船型，比如运油船，还有客轮什么的，这都非常让我震撼。未来有机会我肯定还会来，因为这里能学到书本之外很多知识。
14: 在这里面我们感受到了一代一代的这个国人所做出来的努力，那我们的造船厂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11: 据介绍，2025年江南造船厂接待工业旅游团队约800批次，高峰单日可达2000人次左右。2025年全年工业旅游产业营收超3000万元。
15: 厚重的工业历史被重新激活，正在成为这座城市最硬核的软实力。
16: 常规线路呢，就是江南造船展示馆，我们的生产现场。

0: 汪一号呢，我们是开放了甲板，包括内部的各种舱室。五月份我们接待了将近有7000多人，暑期的时候平均每个月大概在8000到9000人左右。
1: 作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上海留存着大量承载城市工业记忆的老厂房、老仓储、老码头。
2: 近年来，通过城市更新、场景重塑，一批经典工业遗存告别传统工业的生产功能，转型为融合现代商业、潮流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我们去看一看。
3: 徐汇西岸滨江是上海近代工业的核心岸线，船坞、油罐、老厂房沿江而立。在城市的发展变迁中，全长11.4公里的滨水岸线化身了公共秀场以及文旅地标。在这里呢，工业机理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同时还导入了艺术和商业的全新功能。
4: 我们希望这些对老建筑的改造尽可能的留下他们原来的结构，原来的基地，在内容上可以注入更加当代、更加富有活力的内容。比如说在我们的国际光影节上，我们油罐的立面以及我们水泥厂桶仓的立面就成为了天然的画布。
3: 西岸滨江依托老厂区原有的仓储输送廊道，打造出开放式的商业街区，保留老码头塔吊、工业栈桥，改造成为滨江艺术公园、极限运动场地，常态化落地国际极限赛事、滨江艺术巡游等活动，让工业建筑变身城市公共艺术装置。
5: 就是这种黄浦江边上西岸这边，上海说起来也是个地标吧，这边打卡拍拍照啊，就是根据季节的变化打造这种各种各样的，哎呀，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3: 苏州河古称吴淞江，是上海城市发展重要的水系动脉。百余年前，苏河沿岸工厂码头林立，金融仓库鳞次栉比，而如今随着城市产业升级以及生态治理的推进，苏州河也完成了从工业水道到生态画廊的转变。
6: 历史的其实就是世界的，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客户就是过来看到这些老的仓库的形态以后都觉得非常喜欢，空间和内容和品牌它是互相有吸引力的。
7: 年轻人他们喜欢这种裸露的砖墙、黑金或者是黑铁这种不同材质，包括就是原木的这种就是一个呈现。第一次看了这个场地，我们就爱上了这个场地。从11月份去年开业以来，整体的客流超出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预期。
3: 在上海杨浦区，复兴岛坐拥1.3平方公里的稀缺滨水空间，是上海近代造船仓储工业的重要承载地，留存大面积厂房、老船台、巨型塔吊、旧式码头等成片工业遗存。依托杨浦滨江的高校科教资源，复兴岛逐步成为国际创新创业集聚区以及未来城市的实景试验场。
8: 面向这个四大未来产业，为这些科创企业、科创的这个人群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创设各种交流的场景，营造一个浓郁的这个创新的一个生态。
9: 在工业时代，大部分城市它的这个滨水空间啊，一般都直接用于生产的目的。这个一江一河打通以后啊，给老百姓提供更好的生活空间。
1: 不仅是上海的工业遗存旧貌换新颜，从浙江绍兴35年的废弃水厂，到江苏淮安60多年的老印刷厂，工业遗存正在长三角掀起一阵怀旧加时尚的风潮。
2: 这些经过精心改造的老厂房不仅成为了市民身边的城市会客厅，更通过业态升级激活了区域文旅消费的一池春水。
1: 今年以来，在浙江绍兴柯桥国庆村，一座由35年历史的废弃水厂改造而来的咖啡馆成了村内的流量担当。周末期间，每天700-800名游客涌入店内，喝咖啡、尝美食、赏风景、拍美照，工业遗存与慢生活在这里撞了个满怀。5月31号下午，一场儿童旧物循环集市在水厂1989内热闹举行。来自印度的蒂拉杰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参加。作为咖啡店的老朋友，蒂拉杰几乎每个周末都要来这里。
10: 带朋友一起过来，朋友跟家人一起来的，喝喝咖啡，吃吃披萨，看看那边的环境还可以，很好。有特别的雪场，不是普通的雪场。
11: 原先它这个整一个是过滤水池，那么它把一些脏的水过滤成为清水输送给大家。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整个场域规划成为了城乡融合的一个在村里面做的非标商业综合体，让大家可以在工业风的环境里面

0: 看到自然环境，这样是一个非常放松松弛的过程。
1: 而在江苏淮安淮印时光文创园，一栋栋红砖青瓦的老厂房也映在成排的水杉树之下，与雕塑、涂鸦、店铺等现代化设计元素融为一体。这里曾是拥有60多年历史的淮阴新华印刷厂，近年来当地将这里打造成了占地面积近2万平方米、集市集、创意、艺术、休闲为一体的多元化文化空间，成为了淮安市中心的城市会客厅和文艺青年的网红打卡点。
2: 我们来这边一般就是来吃小吃，然后拍照，平时晚上休息也会在这儿走走逛逛。这种做旧的涂鸦就看起来很复古。
3: 这边的文化风景挺好，就是挺适合年轻人来的。我在这边也玩了，也不少很多次。
1: 据负责人介绍，目前园区内已入驻80余户商家，涉及百年书局、手工艺坊、艺术展厅、文体教培、高端摄影、特色餐饮等多业态领域。运营4年来，园区已累计接待市民游客190万人次左右，举办各类特色活动90余场。
4: 前期也投资了将近1.4亿元，因为它是一个老旧的这个厂房改造的一个项目嘛，所以呢，就是我们也要融入一些这个创意设计的一些元素。品牌招引这一块会招一些本地的一些网红的一些品牌特色。
1: 据统计，浙江各类文化产业园区、文创街区中约60%由工业遗存改造而来，江苏、安徽也涌现出南京1865、合柴1972等一批标杆项目。宜师三省正通过保护优先、以用促保，让大批沉睡的老厂房重焕生机，实现工业技艺传承与文旅消费增长的双向奔赴。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活动“美好生活之夜盛典”将于今天21:30在总台财经频道及央视财经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6: 本次盛典紧扣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核心主题，以信心、意愿、感受、评价为维度，重磅发布美好生活大调查20年核心数据成果与2026年最新美好生活报告，深度解码百姓眼中、心中、生活中最真实的经济体感，全景式呈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民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频共振、双向奔赴的生动图景，为百姓经济体感提供权威数据支撑。美好生活之夜围绕大调查数据，运用多元节目形态，生动诠释百姓体感温度。情景讲述20年触摸百姓心声，将大调查20年调查历程与数据神预测集中展现。创意脱口秀《搞不懂先生》的新发现，以时光跨度演绎消费场景变迁。邮递员尼玛拉木神锦家庭的百姓故事，从个体视角见证社会发展、家庭变迁与时代进步。多位经济学家和权威学者从宏观经济、积极心理学、城市治理等维度深度解读百姓体感温度数据背后的经济逻辑，更多述说中国经济深层动力的民生大数据，敬请期待今天21:30在财经频道播出的《美好生活之夜》。
7: 财经频道持续20年的美好生活大调查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感受型调查，可以说是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大调查最新数据显示，53.73%的人预判收入将稳步增长，创下近6年的新高。黄金连续10年热度攀升，成为31%国人的投资首选。乡村居民收入信心已连续13年反超城镇。美好生活大调查用数据勾勒出信心回暖、投资意愿升温的经济图景，展现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温度。
8: 2026年，国民收入信心迎来阶段性回暖高点。大调查数据显示，有53.73%民众预判收入将稳步增长，创下近6年新高。同比提升9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乡村居民收入信心已连续13年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发展差距稳步缩小，多年精准惠农政策持续发力，叠加专项。

0: 补贴、农村社保完善、返乡创业扶持及乡村振兴全域推进，实打实筑牢农户增收根基，稳稳夯实乡村民生底盘。城市维度来看，二三线城市收入信心连续13年超过一线城市，近两年三线城市势头尤为突出，依托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产业梯度转移等国家级战略赋能，中西部区域新增大量优质就近就业岗位，配套新型城镇化建设、收入倍增计划同步落地，有效激活二三线城市内生增收动力。分行业来看，增收信心呈现明显结构性分化，物流运输、生活服务业涨幅领跑，都猛增了10个百分点以上。现代物流业提质升级政策落地见效，基层从业权益保障持续完善，岗位稳定性大幅提升，叠加体验经济、便民消费火热升温，从业者增收底气愈发充足，行业发展信心同步走强。
1: 我的日期已经排到了11月中旬，相比于平时的话会增加个20%到30%的样子。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今年定向向企业人群发放了问卷，企业家们认为哪些区域或都市圈更有发展潜力？数据显示，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海南自贸港、京津冀、成渝经济圈稳居全国潜力都市圈前5，产业集聚，势能持续释放，信心回暖直接撬动投资意愿升温，主动理财投资人群占比从2025年70.58%升至2026年74.84%，小幅提升的背后是大众敢布局、愿行动的真实心态转变。资产配置层面，黄金稳居投资首选，意愿达到31%，10年来稳步攀升，再创年度新高。18至35岁青年群体投资意愿最为积极，多元布局资产，稳妥试水创业，敢闯敢拼，抢抓经济回暖机遇。投资观念也在持续更新，女性不再局限于稳健理财，股票、基金等权益类投资意愿已与男性基本持平。数据印证正向联动关系，计划投资人群中超60%预判收入会上涨，高出普通人群7个百分点，幸福感较强的群体投资规划意愿也高出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信心、收入、投资形成良性正向循环。
2: 大调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出游方式正加速从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型，自驾房车、私人定制、沉浸式体验等新玩法备受青睐，而同时演唱会、体育赛事等正在成为跨城消费的主要动力，情绪价值正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当拍照打卡、逛吃逛喝的传统出游模式逐渐退场，体验经济正势不可挡，重构文旅消费新场景，解锁休闲娱乐新玩法。美好生活大调查的大数据精准捕捉到国人对不一样体验的执着追求，自驾、房车游、海岛游、私人定制游、主题公园游、游轮游成为当下大众最青睐的五大出游方式。体验经济的魔力在于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深度沉浸。游轮游也完成了场景升级，民国风情主题游轮上，游客可换装沉浸式参与实景演绎，化身故事里的主角，解锁穿越时空的神奇。场景再造从不局限于自然与人文的融合，更在于打破边界，创新表达，真正实现游客也能当演员，火车也是目的地，人人都能成为赛车手。山东临沂创新打造红色实景体验场景，将景区化作真实战场，游客化身八路军，跟着团长打县城，在沉浸式互动中感悟红色文化，让红色记忆可触可感。跨城体验消费的热情也持续高涨，演唱会、体育赛事等成为跨城出行的核心动力，催生出更多新热点。演唱会连续三年霸榜跨城消费榜首，女性跨城追演唱会比例比男性高出近11%，男性则更偏爱跨城看体育赛事。

0: 2025年，全国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达3000场，每1元门票可撬动6.85元周边消费。贵州村马8天揽金2.85亿元，现场氛围火爆。
1: 赛马，我还是头一次看赛马，好激动啊！这种氛围真的只有过年才有啊！边坐在江边边吃美食，还可以有美景，绝了！
0: 跨城体验的场景不断延伸。

0: 真实场景。
1: 田爱路在上海呢，原本就是网红小马路，那电影上映后呢，这里更是成为了情侣和影迷的打卡点。
0: 数据背后是大众愿意为不一样的快乐买单，情绪消费成为共识，而新场景的持续再造正是体验经济赋能美好生活的生动体现。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也吸引了更多外国游客，今年大调查还专门对外国朋友进行了专项调查，在他们眼里，自然景观、名胜古迹、历史民俗文化、特色美食和对游客友好是主要吸引力。
2: I'm amazed by the traditional performance of dragon and drums.
3: Seafood is really fresh, 好吃，很好吃。
0: 支付便捷、交通便利和超强安全感更让他们印象深刻，共同构成了外国游客心中的向往中国。新场景不断拓宽体验边界，让体验经济真正点亮生活。
4: 眼下正值鹭鸟繁殖期，在江苏连云港小岛山，上万只鹭鸟在这里筑巢求偶繁衍。虽然只是农田间的一座小山，但是每年夏初，这里都是白羽翻飞，野趣盎然。
0: 初夏时节的小岛山绿意葱茏，远远望去，成群鹭鸟点缀在苍翠山林之间，或停住枝头，或展翅盘旋。许多鹭鸟已经进入育雏阶段，有的立在巢边守护鸟蛋，有的低头整理巢穴，有的鸟窝里已经有毛茸茸的雏鸟诞生，树梢间不时传来阵阵清脆鸟鸣。
5: 以大白鹭、夜鹭、雌鹭为主，现在呢，它们身上长出来的羽毛很漂亮，它这个期间就叫做繁殖羽，是求偶繁殖的期间它才会出现的，尤其是大白鹭背羽啊，展开的时候非常非常漂亮。
0: 曾经的小岛山岩石裸露，经过近30年的生态修复，如今林木繁茂，水系完善，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每年都能吸引170多种、近20万只鸟类前来栖息繁衍。这里也逐渐发展成为连云港重要的野生动物救护和生态保护基地。
4: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6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谈判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导致伊美谈判进展缓慢。
6: 巴加埃表示，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犯下罪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尽管以色列表面宣布停火，但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导致大量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民众死亡。他强调，在黎巴嫩实现停火是任何旨在结束战争协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针对伊美谈判，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是在缺乏信任的环境下进行的，除以色列外，美国也在该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另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商船的袭击仍在继续，这是对伊朗的侵略行为。
7: و در شرایطی که طرف مقابل مدام دیدگاهاش رو تغییر میده مطالبات جدید یا متناقضی مطرح میکنه پیامهای رسانه‌ای متفاوت متناقض و ضد نقیضی میده خب طبیعی است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باعث طولانی شدن روند مذاکره میشه به این اضافه بکنید عامل مخربی که همیشه در منطقه ما مانع از شکل‌گیری هر گونه روندی برای کاهش تنش بوده و اون رژیم سیونیستی است.
8: 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表示，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摧毁通过外交途径改善当前局势的可能性，而以色列的相关行为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必须对此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另外，巴加埃指出，目前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进行磋商，该机制旨在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并确保该海峡不会被其他国家利用，以损害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4: 而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

0: 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
0: 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而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2: 内塔尼亚胡1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当天晚些时候，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但相关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6月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互相停火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打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表示，原定于当地时间6月2号及3号进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由于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6月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三大股指上涨，收盘都创下了历史新高。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涨幅为0.09%，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2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42%。
0: 当地时间6月1号，欧洲三大股指集体下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68%，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45%，德国 DAX 指数下跌0.40%。亚洲市场方面，韩国股市今天开盘之后一度大幅下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一度跌超3%，随后跌幅收窄。截至北京时间今早8:30，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跌0.73%。此前一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盘上涨3.68%，创收盘历史新高，收报8788.38点。当地时间6月1号，国际金价和银价下跌。截至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06.30美元，跌幅为1.89%。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5.254美元，跌幅为0.82%。
1: 据澳大利亚权威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5月澳大利亚东部的一些主要城市房价环比出现回落，为2025年1月份以来的首次。
3: 数据显示，澳大利亚东部核心城市房价率先承压回落。2026年5月，第一大城市悉尼房价环比下跌0.9%，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下跌0.8%，首都堪培拉微跌0.2%。伴随价格回落，市场交易热度同步降温。过去3个月，澳大利亚全国房屋销售量同比下降2.2%，其中悉尼、墨尔本下滑最为明显，销量同比分别大幅回落17%和14%，市场观望氛围持续加重。

0: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多重利空因素叠加导致本轮楼市降温。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年内已三次加息，现金利率上调至4.35%，大幅增加居民借贷成本。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计划调整房产税相关政策，直接冲击房产投资市场。持续走高的利率、低迷的市场信心、疲软的购买力以及拟推行的房产税改革等因素相互叠加，加剧了市场对经济下行的担忧。
1: 据日本媒体6月1日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创下2003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高。
2: 日本农林水产省5月11日至13日对全国470家店铺开展食品价格动向调查，结果显示，鸡腿肉平均零售价为每100克154日元，约合6.5元人民币，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根据该调查，鸡肉价格在记录可追溯的2003年至2007年前后，基本维持在每100克110日元左右，约合4.7元人民币。日本农畜产业振兴机构分析，本轮鸡肉涨价主要原因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导致产量减少、进口量下降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饲料成本增加、燃料费上涨等也被视为推高鸡肉价格的原因。按日本媒体说法，由于上述涨价因素短期内无法改变，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许多炸鸡店和烤串店的经营者表示，由于进货成本增加，他们不得不选择上调菜品价格，或将部分鸡肉类菜品下架。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近日，口子窖举行建厂77周年大厂开放日，邀你来探厂主题活动。来自全国的媒体、行业达人、合作伙伴，走进口子酒厂，沉浸式探秘口子窖千年酿酒底蕴与现代化酿造实力。嘉宾们走进睢溪酿酒遗址博物馆、口子酒文化博物馆，探访智能化酿造车间、万吨制曲车间、地下恒温酒库，近距离观摩酿酒全流程，让制酒的每一步都真实可见。站在新的起点，口子窖将继续深耕安徽本土市场，坚守酿造本心，坚持长期主义发展，坐实产能、品质、文化三大根基，以过硬产品回馈消费者的信赖，以产业担当助力徽酒高质量发展。
5: 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果短剧宣布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聚焦轻量化、年轻化的短剧形式，并通过反诈等剧情演绎助力普法宣传。平台坚持优质内容导向，挖掘时代内涵，推动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同时构建短剧加多元生态，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地方文旅，
6: 鼓励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打造精品 IP 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5: 未来，红果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
3: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3: 再会。

0: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咱们重点来关注出没的强对流。预计今明两天，蒙古国东部到我国东北一带冷涡盘旋，受其影响，东北、华北北部等地呢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可能还会有大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主要影响时段呢就是下午到夜间。为此，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是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请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注意出行安全。再往南看呢，今后几天南方降雨也会增多增强，也会有强对流。预计今天夜间到后天四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等地普遍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五号开始，新一轮降雨又会从贵州、湖南一带发端。六号、七号最强降雨带主要会出现在重庆、贵州、湖南、湖北。而八号还会波及到江淮、江南北部更多地方，九号、十号降雨才会陆续消减。提醒未来一段时间在南方去南方一定要多多关注了。再来关注一下高温，进入到六月，北方华北、黄淮等地高温继续发展增多，南方华南也会开始发力，江南多地今明两天高温也会短暂增多。体感上看，北方干热，南方闷热，做好防暑。北京雷阵雨，22到35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长春多云转阴，14到29度。沈阳多云转小雨，18到32度。天津多云转阴，24到3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1到29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2到34度。银川多云，15到33度。西宁雷阵雨转阴，9到20度。兰州多云，16到32度。西安阴，23到33度。拉萨晴，11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贵阳多云转中雨，20到28度；昆明多云，18到28度；太原阴转多云，18到35度；石家庄多云，25到39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6度；郑州多云转阴，26到35度；合肥多云转阴，24到33度；南京多云，24到33度。上海多云转阴，24到33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南昌多云，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福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台北晴，24到29度；南宁晴，26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广州晴，28到35度。香港晴，28到31度；澳门晴，28到32度；北京雷阵雨，22到35度。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到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出台多项促就业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具体有哪些优惠政策，一起来了解。
1: 在就业见习方面，对吸纳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未满，给予

0: 与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还可给予剩余期限的见习补贴，实施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日。在社会保险方面，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的，可按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享受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1: 对小微企业来说，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11年内，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等符合条件人员达到现有职工人数的1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并符合相关规定的，可申请最高4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贷款。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在税收方面，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保的，3年内可按实际招收人数享受税收扣减，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上浮30%，执行期限截至2027年12月31号。这两天，各地五月份的房地产数据陆续发布，4个一线城市是否能够延续1季度的热度呢？来看记者观察。
2: 各地五月的房地产月度成交数据陆续公布了，其中一线城市3、4月的小阳春行情，五月还能延续下来吗？从数据看，一线城市五月房地产暖字当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4个城市成交土地拍卖都在发力，市场信心出现向好的变化。北京依旧是由二手房领跑楼市热度，五月网签成交1.6万套，虽然环比3月有所下降，但同比去年五月上涨了1成多，再度创下了近5年同期最高纪录。扣除五一假期影响，日均成交超600套，刚需置换需求仍在稳步释放。上海受4月份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全国第一的影响，热度已经影响到了土地拍卖市场。前两天，上海第4批集中供地出让总额超110亿元，平均溢价率超33%，房企争相拿地的背后是对市场的信心。再看深圳和广州，楼市新政见效明显。深圳五月新房成交较去年同期增长51%，二手房成交同比增长21%，政策红利在持续释放，需求在集中入市。而广州是量价齐升，五月新房成交环比上涨25.4%，均价同步上涨9%，供需关系持续改善。所以你看，随着今年以来多项政策持续托底，合理需求有序不断释放。
1: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0: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3: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从监管流程上来看呢，也是一个全闭环，从事前的合规审核、事中的一个动态监测，到事后的奖惩追责，都构建起了一个全流程的监管体系，治理导向更加科学，规定既保护投资者，也保护了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实现了以规范保安全，以服务促发展。
1: 专家表示，对外投资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制定规定是衔接落实15五规划纲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0: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五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3: 一方面呢，这个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1: 从6月1号开始，电影暑期档正式开启。作为暑期档最重要的一大类型，动画片将为小观众打造属于独特今年夏季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国产动画覆盖西游神话、三国史诗等多种元素，把传统美学搬进大银幕，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欣赏需求。
0: 在6一儿童节前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在6一当天正式公映，梳理百年国产动画发展史，重温几代人的童年经典，让小观众了解中国动画的发展脉络，种下国风动画的种子。今年暑期，史诗动画《大圣崛起》将延续《大圣归来》国风质感，从全新角度讲述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让孩子们读懂坚守与初心。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以东汉末年乱世为背景，水墨古风勾勒出古战场与洛阳城，在群雄博弈的故事里普及历史知识。此外，《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三部海外经典动画 IP 齐聚2026暑期档，让孩子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度过亲子观影时光。
1: 电影暑期档开启，2026年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爱是永恒”中外电影名作展也同步在全国27个城市开展，以多元的内容供给、创新的放映形式，满足观众高品质、多样化的文化观影需求。
0: 本次影展精心遴选《蓝白红三部曲之红》《庐山恋》等16部中外影史经典，多角度、多元化展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爱情表达与人文情怀。放映时间将持续到今年9月。
4: 影展呢是以爱为核心主题，时间跨度有70多年的时间。本次影展的亮点是推出了多部影片的 4K 修复版本，力求以完美的声音和画面来重现银幕经典。
5: 能一次性看到这么多中外经典的老片儿，我觉得非常难得。每一部都是时代的回忆，能让我们感受到影像和爱意共同的魅力。
0: 影展期间，观众不仅可以重温经典影片，还能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参加影展的影院陆续开展相关互动活动，打造影院文化新空间。据介绍，展映期间，相关影院将持续推出学生特惠票、双人优惠券等惠民措施，同时常态化开展高校鉴赏课堂、映后交流、周末电影市集等配套活动，持续影展热度。
6: 排片场次除了兼顾工作日以外，对周末的不同观影人群的需求也进行了考量。我们还会定期的举办像是映后沙龙啊，还有影评交流活动，让更多的影迷可以走进经典，来感受电影文化的独特魅力。
1: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2022年北京冬奥会，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变成了充满未来感的城市秀场。
7: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8: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
9: 带孩子过来那个，因为6一节嘛，然后这边有好多活动，然后专程过来住一晚，玩了2天。
7: 站在大跳台，远看群明湖上波光粼粼，游船点点， 这里曾经是工业循环水冷却池，现在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杨林打小在附近长大，现在他经常带着孩子来首钢园游玩。

0: 对于他来说，首钢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记忆。
1: 像这块的环境，以前没有这么好，里边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吃的、玩的。保留的主要是这些，就是厂房的这些建筑啊，这个几高炉这些，特别的亲切。带着孩子跟他讲讲这个首钢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0: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2: 以前我没有玩过那个大跳台，因为很高，但是我闭眼睛跳下去的。
3: 锻炼他的脑子，动脑能力，然后呢，还有他的协调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4: 那我现在是在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这家咖啡厅的名字呢叫炉心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一号高炉炉心的位置。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风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0: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一高炉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高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
5: 挺刺激的，一会儿从5层到1层再玩一次。
6: 首钢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比较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场所，本身这件事情也很科幻。
0: 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这款像绒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7: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0000。
0: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8: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我们将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盟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9: 视线在转向上海，在上海，硬核的工业场景正在成为稀缺的文旅产品。无论是日处理9000吨垃圾的环保巨头，还是拥有160年历史的中国第一厂，都在通过可视化、互动化的改造，把硬核家底变成可消费的 IP。
10: 平时我们随手丢掉的垃圾到底都去哪儿了呢？这以前只是一个生活疑问，但现在在上海老港，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的工业旅游 IP。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上海生活垃圾科普展示馆。在这里呢，我们不需要去现场就可以了解到垃圾的一生。大家看我的身旁各种各样的设备以及示意图，他们把那些原本看不见的地下管网、焚烧炉内部等等全部变成了可视化的互动体验。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垃圾是怎么样分类、怎么样运输，以及如何在全球最大的焚烧厂里面浴火重生。
11: 比较适合带家人啊、带朋友和孩子来这边接受一下这种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哦，我还是愿意为工业旅游付费的。
10: 之所以能撑起这个 IP 呢，靠的是实打实的硬实力。基地一二期的合计日处理能力达到了9000吨，是上海中心城区干垃圾处理的绝对核心。那自从2024年这里开放工业游以来呢，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2.2万人次，其中研学游群体占到了近70%。这里是江南造船厂，1865年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被称为是中国第一厂。那自2019年这里推出了工业旅游以来呢，已经成为了上海工业旅游的金字招牌，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33万人次。
12: 刚刚讲解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很多船型，比如运油船还有客轮什么的，这都非常让我震撼。未来有机会我肯定还会来，因为这里能学到书本之外很多知识。
13: 在这里面我们感受到了一代一代的这个国人所做出来的努力，那我们的造船厂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10: 据介绍，2025年江南造船厂接待工业旅游团队约800批次，高峰单日可达2000人次左右。2025年全年工业旅游产业营收超3000万元。
14: 厚重的工业历史被重新激活，正在成为这座城市最硬核的软实力。
15: 常规线

0: 线路呢，就是江南造船展示馆，我们的生产现场。远望一号呢，我们是开放了甲板，包括内部的各种舱室。五月份我们接待了将近有7000多人，暑期的时候平均每个月大概在8000到9000人左右。
1: 作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上海留存着大量承载城市工业记忆的老厂房、老仓储、老码头。近年来，通过城市更新、场景重塑，一批经典工业遗存告别传统工业生产功能，转型为融合现代商业、潮流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一起去看一看。
2: 徐汇西岸滨江是上海近代工业的核心岸线，船坞、油罐、老厂房沿江而立。在城市的发展变迁中，全长11.4公里的滨水岸线化成了公共秀场以及文旅地标。在这里呢，工业机理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同时还导入了艺术和商业的全新功能。
3: 我们希望这些对老建筑的改造尽可能的留下他们原来的结构，原来的基地，在内容上可以注入更加当代、更加富有活力的内容。比如说在我们的国际光影节上，我们油罐的立面以及我们水泥厂桶仓的立面就成为了天然的画布。
2: 西岸滨江依托老厂区原有的仓储输送廊道，打造出开放式的商业街区，保留老码头塔吊、工业栈桥，改造成为滨江艺术公园、极限运动场地，常态化落地国际极限赛事、滨江艺术巡游等活动，让工业建筑变身城市公共艺术装置。
4: 就是这种黄浦江边上，西岸这边，上海说起来也是个地标吧，这边打卡拍拍照啊，就是根据季节的变化打造这种各种各样的，哎呀，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2: 苏州河古称吴淞江，是上海城市发展重要的水系动脉。百余年前，苏河沿岸工厂码头林立，金融仓库鳞次栉比，而如今随着城市产业升级以及生态治理的推进，苏州河也完成了从工业水道到生态画廊的转变。
5: 历史的其实就是世界的，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客户就是过来看到这些老的仓库的形态以后都觉得非常喜欢，空间和内容和品牌它是互相有吸引力的。
6: 年轻人他们喜欢这种裸露的砖墙、黑金或者是黑铁这种不同材质，包括就是原木的这种就是一个呈现。第一次看了这个场地，我们就爱上了这个场地。从11月份去年开业以来，整体的客流超出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预期。
2: 在上海杨浦区，复兴岛坐拥1.3平方公里的稀缺滨水空间，是上海近代造船仓储工业的重要承载地。留存大面积厂房、老船台、巨型塔吊、旧式码头等成片工业遗存，依托杨浦滨江的高校科教资源，复兴岛逐步成为国际创新创业集聚区以及未来城市的实景试验场。
7: 面向这个四大未来产业，为这些科创企业、科创的这个人群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创设各种交流的场景，营造一个浓郁的这个创新的一个生态。
8: 在工业时代，大部分城市它的这个滨水空间啊，一般都直接用于生产的目的。这个一江一河打通以后啊，给老百姓提供更好的生活空间。
1: 不仅是上海的工业遗存旧貌换新颜，从浙江绍兴35年的废弃水厂到江苏淮安60多年的老印刷厂，工业遗存正在长三角掀起一阵怀旧加时尚的风潮。这些经过精心改造的老厂房，不仅成为了市民身边的城市会客厅，更通过业态升级，激活了区域文旅消费的一池春水。
9: 今年以来，在浙江绍兴柯桥国庆村，一座由35年历史的废弃水厂改造而来的咖啡馆成了村内的流量担当。周末期间，每天700-800名游客涌入店内，喝咖啡、尝美食、赏风景、拍美照。工业遗存与慢生活在这里撞了个满怀。5月31号下午，一场儿童旧物循环集市在水厂1989内热闹举行。来自印度的蒂拉杰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参加。作为咖啡店的老朋友，蒂拉杰几乎每个周末都要来这里，
10: 带朋友一起过来，朋友跟家人一起来的，喝喝咖啡，吃吃披萨，看看那边的环境，还可以，很好。有特别的雪场，不是普通的雪场。
11: 原先它这个整一个是过滤水池，那么它把一些脏的水过滤成为清水输送给大家。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整个场域规划成为了城乡融合的一个在村里面做的非标商业

0: 综合体，
1: 让大家可以在工业风的环境里面看到自然环境，这样是一个非常放松松弛的过程。
2: 而在江苏淮安，淮印时光文创园一栋栋红砖青瓦的老厂房掩映在成排的水杉树之下，与雕塑、涂鸦、店铺等现代化设计元素融为一体。这里曾是拥有60多年历史的淮阴新华印刷厂，近年来当地将这里打造成了占地面积近2万平方米、集市集、创意、艺术、休闲为一体的多元化文化空间，成为了淮安市中心的城市会客厅和文艺青年的网红打卡点。
3: 我们来这边一般就是来吃小吃，然后拍照，平时晚上休息也会在这儿走走逛逛。这种做旧的涂鸦就看起来很复古。
4: 这边的文化风景挺好，就是挺适合年轻人来的。我在这边也玩了，也不少很多次。
2: 据负责人介绍，目前园区内已入驻80余户商家，涉及百年书局、手工艺坊、艺术展厅、文体教培、高端摄影、特色餐饮等多业态领域。运营4年来，园区已累计接待市民游客190万人次左右，举办各类特色活动90余场。
5: 前期也投资了将近1.4亿元，因为它是一个老旧的这个厂房改造的一个项目嘛，所以呢，就是我们也要融入一些这个创意设计的一些元素。品牌招引这一块会招一些本地的一些网红的一些品牌特色。
2: 据统计，浙江各类文化产业园区、文创街区中约60%由工业遗存改造而来，江苏、安徽也涌现出南京1865、合柴1972等一批标杆项目。宜师三省正通过保护优先、以用促保，让大批沉睡的老厂房重焕生机，实现工业技艺传承与文旅消费增长的双向奔赴。
6: 来看国际消息，美国科技公司英伟达昨天宣布推出一款适用于个人电脑 Windows 系统的新款超级芯片，预计搭载这款芯片的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产品将于今年秋季上市。
7: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这款名为 RTX Spark 的超级芯片是英伟达与微软合作3年，为人工智能时代重塑个人电脑的成果。它集英伟达旗下最先进的 CPU 和 GPU 为一体，从今年秋季起，微软、戴尔、联想等主流个人电脑品牌将陆续推出搭载这款芯片的笔记本及台式电脑。这些电脑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可以本地运行 AI 智能体。黄仁勋表示，新产品将改变以往个人电脑的工作方式，用户只需提出需求，剩下的都将由电脑来完成。
8: Microsoft and NVIDIA meticulously optimized everything so that this computer literally runs everything the world has ever created. Plus, it now runs agents.An incredible computer. I'm so proud of it.
7: 分析认为，英伟达正式进军个人电脑芯片市场，推出全新处理器，意在打破英特尔、苹果和高通等在该领域的垄断地位，并推动个人电脑设备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需求。
9: And if you look at that market, that 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for mobile devices, laptops, desktops, and the like.That's north of $1 trillion a year today. Then he's just rolling out an incredible runway for NVIDIA.
6: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动态。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三大股指再创收盘新高。英伟达发布 AIPC 芯片，国际油价大涨，金价与银价均下跌。更多资讯，来看记者高岩的观察。你好，高岩。
10: 你好，蒋宁。当地时间周一，中东局势再度趋于紧张，引发国际油价大涨，市场流动性吃紧，令美国股市承受一定压力。金融、工业、通信服务以及公用事业等大多数板块承压下行。芯片巨头英伟达当天发布了适用于个人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的超级芯片，有望推动算力市场的需求从云端向个人消费端扩展。各大电脑主机厂商与英伟达合作推出的 AIPC 将在今年秋季上 上市。当天，英伟达股价大涨6.26%，并拉动一众合作伙伴股价走高。安谋飙升15.73%，戴尔科技涨10.7%，惠普涨8.51%。传统 CPU 厂商面临 AI PC 冲击，高通大跌

0: 8.78%，英特尔跌4.67%，超微半导体跌1.16%。在科技股和能源股显著上涨的驱动下，美国三大股指周一齐创盘中和收盘历史新高。欧洲方面，周一的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及其两大经济体德国和法国的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 PMI 的终值，全部要好于预期。但市场交投情绪因为伊朗威胁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恶化，投资者减持科技、金融等类别股票，欧洲三大股指周一集体收跌。原油市场方面，中东局势周一趋于紧张，美伊相互袭击后，伊朗方面威胁将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加剧市场担忧情绪。同一天，美国能源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环比上周减少约800万桶，降至2024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受以上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周一大幅上涨。贵金属方面，国际油价大涨挤压市场流动性的同时，通胀上行风险引发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升温，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与美元指数均走高，国际金价与银价周一承压下跌。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感谢高岩带来的观察。日前，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该国五月通胀水平同比增长3.2%，连续第四个月快速上涨。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表示，意大利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通胀持续走高，让居民购买力严重缩水。
2: 在我身后是位于罗马市区的一座加油站。根据意大利官方公布的数据，相比三月初，汽柴油价格均上涨了近20%。中东局势的骤然升级正在让意大利能源价格再次飙升，由此引发的通胀体现在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弗罗洛斯表示，意大利约75%至80%的一次能源消费依赖进口，本轮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高涨。
4: Vuol dire che i beni energetici hanno contribuito per circa il 35% dell'incremento del tasso di inflazione, una cifra particolarmente significativa。
3: 为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意大利政府已采取下调燃油消费税、发放家庭能源补贴、向高耗能企业提供支持以及加强市场价格监管等措施。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正积极向欧盟争取更大的财政政策空间。不过，截至目前，欧盟尚未接受意大利提出的全面放宽财政规则要求。能源问题专家表示，当务之急是向意大利工薪阶层提供财政支持。
4: Infatti, i tassi di inflazione ai quali facciamo riferimento hanno conseguenze negative soprattutto sui lavoratori salariati, sui pensionati. Dal 2019 al 2024, la perdita di potere d'acquisto reale da parte dei salariati in Italia è stato dell'11%, pari a un salario all'anno.
5: 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9:29，来看沪深两市的集合竞价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061.46点，上涨3.72点，涨0.09%。深成指15410.70点，上涨70.35点，涨0.46%。创业板3987.41点，上涨36.46点，涨0.92%。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464.47点，上涨77.53点，涨0.31%。恒生国企指数8554.07点，上涨46.78点，涨0.55%。恒生科技指数5029.86点，上涨63.26点，涨1.27%。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

0: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6月1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货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强调，美军在该地区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这一声明并未提及相关行动的具体时间。根据此前的报道，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萨里斯卡号货轮6月1号在伊拉克领海内被击中并发生爆炸，船体受损。6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谈判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导致伊美谈判进展缓慢。
1: 巴加埃表示，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犯下罪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尽管以色列表面宣布停火，但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导致大量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民众死亡。他强调，在黎巴嫩实现停火是任何旨在结束战争协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针对伊美谈判，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是在缺乏信任的环境下进行的。除以色列外，美国也在该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另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商船的袭击仍在继续，这是对伊朗的侵略行为。
2: متناقضی مطرح میکنه پیام های رسانه ای متفاوت متناقض و ضد نقیضی میده خب طبیعی است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باعث طولانی شدن روند مذاکره میشه به این اضافه بکنید عامل مخربی که همیشه در منطقه ما مانع از شکل گیری هر گونه روندی برای
3: 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表示，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摧毁通过外交途径改善当前局势的可能性，而以色列的相关行为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必须对此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另外，巴加埃指出，目前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进行磋商，该机制旨在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并确保该海峡不会被其他国家利用，以损害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当天，特朗普就最新局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他在通话后称，以色列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居中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沟通。黎巴嫩真主党同意所有交火行动立即停止。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

0: 和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1: 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伊朗强烈反应。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0: 内塔尼亚胡1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当天晚些时候，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但相关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6月1号，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0: 据美媒报道，乌斯迈尔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取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本次诉讼为民事诉讼，旨在寻求处罚和法院命令，而非刑事指控。乌斯迈尔称，此举是在寻求追究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本人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行为给佛罗里达居民造成了伤害。OpenAI 尚未就这起诉讼作出回应。目前，美国已有多起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的民事诉讼，多为涉及自杀案件，但目前没有任何案件判定人工智能企业应承担责任。
1: 受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的推动，6月1号，日本软银集团股票市值超过丰田汽车公司，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
2: 截至1号收盘，软银集团股价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14.71%， 市值达到约 49.08 万亿日元，约合 2.08 万亿元人民币，跃居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首位。丰田股价当天下跌 4.37%， 市值降至约 45.95 万亿日元，约合 1.95 万亿元人民币。市场人士认为，软银集团计划在法国投资约750亿欧元建设 AI 基础设施项目的消息，进一步提振了投资者信心。丰田汽车公司于2003年超过多科摩通信公司，成为日本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此后一直稳居榜首，但近期股

0: 价表现相对平淡。分析人士认为，日本上市公司市值排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如今 AI 正成为资本市场追逐的新赛道。
1: 随着2026年世界杯临近，世界杯热潮正在秘鲁持续升温。除了关注赛事本身，许多球迷已经开始投入另一场比赛。

0: 的肯尼迪公园，每到周末都会聚集大量球迷，共同参与这项延续多年的世界杯传统。
1: 在利马市中心，不少球迷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仔细翻看手中的世界杯贴纸，寻找彼此缺少的号码，完成交换。对于许多秘鲁人来说，收集世界杯贴纸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份延续多年的足球记忆。
2: Es una tradición que tuve de niño, ahora ya soy adulto, así que vamos coleccionando igual a mi hija, enseñándole esta tradición peruana。
1: 记者了解到，秘鲁家庭购买世界杯贴纸大约平均花费250美元，约合1690元人民币。而对于不少球迷来说，真正的支出并不止于此。后续购买补充贴纸、参与交换活动以及收藏相关周边产品，往往还会产生额外消费。
3: Recién hemos comprado el álbum hace una semana, así que hemos comprado un paquete que cuesta 400 soles, más o menos $120, más o menos el paquete, ¿no? Y calculamos gastar más o menos unos $500 intercambiando y comprando más figuritas.
1: 越来越多商家瞄准与足球相关的消费市场。秘鲁当地媒体报道，尽管秘鲁队无缘此次世界杯，但世界杯仍将成为当地重要的消费热点。根据预测，赛事期间将带动秘鲁约2.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6亿元的家庭消费支出。大众消费品市场有望增长10%至15%，电视机、球衣、世界杯贴纸、食品、餐饮以及电商等行业将从中受益。
0: 据澳大利亚权威房产研究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五月澳大利亚东部一些主要城市房价结束上涨行情，环比出现回落，为2025年一月以来首次，房地产市场显现走弱势头。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的房价出现领跌。
4: 数据显示，澳大利亚东部核心城市房价率先承压回落。2026年五月，第一大城市悉尼房价环比下跌0.9%，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下跌0.8%，首都堪培拉微跌0.2%。伴随价格回落，市场交易热度同步降温。过去三个月，澳大利亚全国房屋销售量同比下降2.2%，其中悉尼、墨尔本下滑最为明显，销量同比分别大幅回落17%和14%，市场观望氛围持续加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多重利空因素叠加导致本轮楼市降温。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年内已三次加息，现金利率上调至4.35%，大幅增加居民借贷成本。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计划调整房产税相关政策，直接冲击房产投资市场。持续走高的利率、低迷的市场信心、疲软的购买力以及拟推行的房产税改革等因素相互叠加，加剧了市场对经济下行的担忧。
0: 受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的影响，日本冲绳县6月1号出现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根据冲绳电力公司的消息，截至当天11时30分，当地超过7000户停电，冲绳岛及宫古岛地区幼儿园、中小学当天临时停课。此外，受台风影响，1号、2号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当地轮渡大量航班也被迫取消。近期，非洲部分地区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形势严峻。世界卫生组织已认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记者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根据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并提升非洲国家的抗击疫情能力。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活动“美好生活之夜”盛典将于今天21:30在总台财经频道及央视财经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本次盛典紧扣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核心主题，以信心、意愿、感受、评价为维度，重磅发布“美好生活大调查”20年核心数据成果与2026年最新美好生活报告，深度解码百姓眼中、心中、生活中最真实的经济体感。美好生活大调查可以说是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显示，53.73%的人预判收入将稳步增长，创近6年新高。黄金连续10年热度攀升，成为31%国人的投资首选。乡村居民收入信心已连续13年反超城镇。美好生活大调查用数据勾勒出信心回暖、投资意愿升温的经济图景，展现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温度。
1: 2026年，国民收入信心迎来阶段性回暖高点。大调查数据显示，有53.73%民众预判收入将稳步增长，创下近6年新高，同比提升9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乡村居民收入信心已连续13年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发展差距稳步缩小。多年精准惠农政策持续发力，叠加专项补贴、农村社保完善、返乡创业扶持及乡村振兴全域推进，实打实筑牢农户增收根基，稳稳夯实乡村民生底盘。城市维度来看，2-3线城市收入信心连续13年超过1线城市，近2年3线城市势头尤为突出，依托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产业梯度转移等国家级战略赋能，中西部区域新增大量优质就近就业岗位，配套新型城镇化建设、收入倍增计划同步落地，有效激活2-3线城市内生增收动力。分行业来看，增收信心呈现明显结构性分化，物流运输、生活服务业涨幅领跑，都猛增了10个百分点以上。现代物流业提质升级政策落地见效，基层从业权益保障持续完善，岗位稳定性大幅提升，叠加体验经济、便民消费火热升温，从业者增收底气愈发充足，行业发展信心同步走强。
2: 我的日期已经排到了11月中旬，相比于平时的话会增加个20%到30%的样子。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今年定向向企业人群发放了问卷，企业家们认为哪些区域或都市圈更有发展潜力。数据显示，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海南自贸港、京津冀、成渝经济圈稳居全国潜力都市圈前5，产业集聚势能持续释放，信心回暖直接撬动投资意愿升温，主动理财投资人群占比从2025年70.58%升至2026年74.84%，小幅提升的背后是大众敢布局、愿行动的真实心态转变。资产配置层面，黄金稳居投资首选，意愿达到31%，10年来稳步攀升，再创年度新高。18至35岁青年群体投资意愿最为积极，多元布局资产，稳妥试水创业，敢闯敢拼，抢抓经济回暖机遇。投资观念也在持续更新，女性不再局限于稳健理财，股票、基金等权益类投资意愿已与男性基本持平，数据印证正向联动关系。计划投资人群中，超60%预判收入会上涨，高出普通人群7个百分点。幸福感较强的群体，投资规划意愿也高出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信心、收入、投资形成良性正向循环。
0: 新疆独库公路因冬季山区积雪深厚、路面结冰，加之雪崩、落石等安全隐患，实行季节性通行，每年6月至10月开放。昨天，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近些年，独库公路自驾游不断升温。来跟随记者的镜头，领略独库公路从戈壁

0: 一道草原从雪山到峡谷的壮美风光。
1: 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驱车行驶在这条公路上，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依次映入眼帘，短短一程就能领略多样地貌，宛如穿行在一幅四季流转的画卷中。从独山子出发，首先看到的是峡谷沟壑纵横，气势壮观。继续向前翻越常年被积雪覆盖的哈希勒根达板，便来到交通要道乔尔玛。这里不仅是独库公路的重要节点，更是一座承载红色记忆的精神地标。上世纪，数万名建设者扎根天山，整整奋战10年修成这条天路，168名官兵永远长眠于此。独库公路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英雄之路。继续南行，伊犁河谷的秀美风光缓缓铺展开来，纳拉提草原绿意无边，河流、森林与牧场相映成趣。行至巴音布鲁克草原，开都河蜿蜒曲折，形成标志性的9曲18弯。每到日落时分，水光与天色交融，景色格外壮美。穿过铁力买提打板，正式进入南疆区域，沿途风貌也悄然变化，从温润的草原湿地慢慢地过渡为雄浑的峡谷与戈壁。公路最终抵达终点库车，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为这场跨越天山南北的旅途画上圆满句号。
0: 昨天恢复季节性通车的还有新疆伊肇公路，这也标志着这条纵穿伊犁河谷南北的公路全线迎客。
2: 当天上午，随着道路管制解除，早早等候在乌孙山下的自驾车辆和摩托车队有序驶入伊肇公路，车辆蜿蜒穿行在群山中，游客一览壮美辽阔的自然风光。
3: 头一次走的伊肇公路，感觉这条道呢非常美，也比较险，沿途的警察同志管理得非常到位，所以呢没有发生堵车的现象。
2: 伊肇公路从伊犁河畔出发，纵穿天山支脉乌孙山，到达南天山北侧的昭苏县，全长122公里，是新疆极具代表性的山区景观公路。沿途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达板，串联石峰、草甸、峡谷、草原、森林等多元地貌，一山过四季，十里景不同。受天气制约，伊肇公路每年仅夏季可限时通行。
0: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持续高温，野生亚洲象频繁走出密林，到河道戏水消暑。在勐腊县，野象活动范围不断靠近村寨道路，当地边境派出所快速联动，24小时巡护预警，筑牢人象安全防线。
4: 5月29号，野生亚洲象频繁现身勐腊县河道、田间和村寨周边。边境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南腊河有3头野象在洗澡。接警后，民警火速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划定警戒区，疏散群众，劝离围观人员，管控周边道路，防止人员靠近。
5: 请各位途经河边、水域周边的群众，不要驻足围观，不要靠近河岸，切勿拍照逗留、投喂食物，自觉保持安全距离。
4: 据了解，每年夏季高温干旱时节，雨林水源减少，南腊河充足的水源和植被都会吸引野生亚洲象聚集。近年来，随着对野生亚洲象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其种群数量也逐年增长，象群与人类活动区域的重叠部分不断增加。当地边境派出所联合各职能部门常态化巡逻守护，筑牢人象安全防线。
0: 近日，我国北方多地都出现了高温天气，其中在今天，高温范围会达到近期最大，京津冀大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局地超过37摄氏度。高温暑热，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再来关注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河北、北京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 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

0: 段为今天下午至夜间。从昨天开始，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预测，今年汛期我国降雨将呈现出极端暴雨区多、区强、中小河流洪水频发等特点。具体来看水利部专家的介绍。
1: 进入汛期以来，我国的暴雨呈现这个区强、区多、区广的这么一个态势，与往年相比啊，同期我们的国家现在的降水偏多啊，两成以上，应该说受极端强降水的影响，特别是副热带高压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啊，我们国家的降雨今年呈现了相对于往期呈现偏多的这个情况，同时呢，面临着巨大的这个防汛的压力，特别是呈现南方、北方啊，这个暴雨强度同时增强，而且暴雨极值啊，暴雨强度偏多的这么一个现象。
0: 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迎来倒计时100天，本次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9月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的主宾国为挪威，将围绕绿色能源、数字科技、健康家居、高端营养等优势领域打造国家馆，集中展示特色产业与创新成果。在展览展示之外，本次服贸会还设置了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并首次搭建

0: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 加油！
3: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从6月1号开始，电影暑期档正式开启。作为暑期档最重要的一大类型，动画片将为小观众打造独属于今夏的沉浸式光影体验。国产动画覆盖西游神话、三国史诗等多种元素，把传统美学搬进大银幕，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们的欣赏需求。
1: 在6一儿童节前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在6一当天正式公映，梳理百年国产动画发展史，重温几代人的童年经典，让小观众了解中国动画的发展脉络，种下国风动画的种子。今年暑期，史诗动画《大圣崛起》将延续《大圣归来》国风质感，从全新角度讲述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让孩子们读懂坚守与初心。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东汉末年乱世为背景，水墨古风勾勒出古战场与洛阳城，在群雄博弈的故事里普及历史知识。此外，《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三部海外经典动画 IP 齐聚2026暑期档，让孩子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度过亲子观影时光。
0: 电影暑期档开启，2026年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爱是永恒”中外电影名作展也同步在全国27个城市开展，以多元的内容供给、创新的放映形式，满足观众高品质、多样化的文化观影需求。
1: 本次影展精心遴选《蓝白红三部曲之红》《庐山恋》等16部中外影史经典。多角度、多元化，展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爱情表达与人文情怀。放映时间将持续到今年9月。
2: 影展呢是以爱为核心主题，时间跨度有70多年的时间。本次影展的亮点是推出了多部影片的 4K 修复版本，力求以完美的声音和画面来重现银幕经典。
3: 能一次性看到这么多中外经典的老片，我觉得非常难得，每一部都是时代的回忆，能让我们感受到影像和爱意共同的魅力。
1: 影展期间，观众不仅可以重温经典影片，还能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参加影展的影院陆续开展相关互动活动，打造影院文化新空间。据介绍，展映期间，相关影院将持续推出学生特惠票、双人优惠券等惠民措施，同时常态化开展高校鉴赏课堂、映后交流、周末电影市集等配套活动，持续影展热度。
4: 排片场次除了兼顾工作日以外，对周末的不同观影人群的需求也进行了考量。我们还会定期的举办像是映后沙龙啊，还有影评交流活动，让更多的影迷可以走进经典，来感受电影文化的独特魅力。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2022年北京冬奥会，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变成了充满未来感的城市秀场。
5: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6: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
7: 带孩子过来那个，因为6一节嘛，然后这边有好多活动，然后专程过来住一晚，玩了2天。
5: 站在大跳台，远看群明湖上波光粼粼，游船点点。这里曾经是工业循环水冷却池，现在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杨林打小在附近长大，现在他经常带着孩子来首钢园游玩。对于他来说，首钢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记忆。
8: 像这块的环境以前没有这么好，里边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吃的玩的，保留的主要是这些就是厂房的这些 建筑啊，这个几高炉这些，特别的亲切，带着孩子跟他讲讲这个首钢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5: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9: 以前我没有玩过那个大跳台，因为很高，但是我闭眼睛跳下去的。
10: 锻炼他的脑子，动脑能力，然后呢，还有他的协调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1: 那我现在是在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这家咖啡厅的名字呢叫炉心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一号高炉炉心的位置。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风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5: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一高炉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高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
12: 挺刺激的，一

0: 会儿从五层到一层再玩一次。
1: 首钢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比较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场所，本身这件事情也很科幻。
2: 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这款像绒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3: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万左右。
2: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4: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我们将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盟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5: 视线再转向上海，在上海，硬核的工业场景正在成为稀缺的文旅产品。无论是日处理9000吨垃圾的环保巨头，还是拥有160年历史的中国第一厂，都在通过可视化、互动化的改造，把硬核家底变成可消费的 IP。
6: 平时我们随手丢掉的垃圾到底都去哪儿了呢？这以前只是一个生活疑问，但现在在上海老港，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的工业旅游 IP。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上海生活垃圾科普展示馆。在这里呢，我们不需要去现场就可以了解到垃圾的一生。大家看我的身旁各种各样的设备以及示意图，他们把那些原本看不见的地下管网、焚烧炉内部等等全部变成了可视化的互动体验。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垃圾是怎么样分类、怎么样运输，以及如何在全球最大的焚烧厂里面浴火重生。
7: 比较适合带家人啊、带朋友和孩子来这边接受一下这种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哦，我还是愿意为工业旅游付费的。
6: 之所以能撑起这个 IP 呢，靠的是实打实的硬实力。基地1、2期的合计日处理能力达到了9000吨，是上海中心城区干垃圾处理的绝对核心。那自从2024年这里开放工业游以来呢，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2.2万人次，其中研学游群体占到了近70%。这里是江南造船厂，1865年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被称为是中国第一厂。那自2019年这里推出了工业旅游以来呢，已经成为了上海工业旅游的金字招牌，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33万人次。
8: 刚刚讲解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很多船型，比如运油船还有客轮什么的，这都非常让我震撼。未来有机会我肯定还会来，因为这里能学到书本之外很多知识。
9: 在这里面我们感受到了一代一代的这个国人所做出来的努力，那我们的造船厂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6: 据介绍，2025年江南造船厂接待工业旅游团队约800批次，高峰单日可达2000人次左右。2025年全年工业旅游产业营收超3000万元，厚重的工业历史被重新激活，正在成为这座城市最硬核的软实力。
10: 常规线路呢，就是江南造船展示馆，我们的生产现场。远望一号呢，我们是开放了甲板，包括内部的各种舱室。5月份我们接待了将近有7000多人，暑期的时候平均每个月大概在8000到9000人左右。
5: 作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上海留存着大量承载城市工业记忆的老厂房、老仓储、老码头。近年来，通过城市更新、场景重塑，一批经典工业遗存告别传统工业生产功能，转型为融合现代商业、潮流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一起去看一看。
11: 徐汇西岸滨江是上海近代工业的核心岸线，船坞、油罐、老厂房沿江而立。在城市的发展变迁中，全长11.4公里的滨水岸线化身了公共秀场以及文旅地标。在这里呢，工业机理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同时还导入了艺术和商业的全新功能。
12: 我们希望这些对老建筑的改造尽可能的留下他们原来的结构、原来的基地，在内容上可以注入更加当代、更加富有活力的内容。比如说在我们的国际光影节上，我们油罐的立面以及我们水泥厂桶仓的立面就成为了天然的画布。
11: 西岸滨江依托老厂区原有的仓储输送廊道，打造出开放式的商业街区，保留老码头塔吊、工业栈桥，改造成为滨江艺术宫。

0: 公园极限运动场地，常态化落地国际极限赛事，并将艺术巡游等活动，让工业建筑变身城市公共艺术装置。
1: 就是这种黄浦江边上西岸这边，上海说起来也是个地标吧，这边打卡拍拍照啊，就是根据季节的变化打造这种各种各样的，哎呀，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2: 苏州河古称吴淞江，是上海城市发展重要的水系动脉。百余年前，苏河沿岸工厂码头林立，金融仓库鳞次栉比。而如今，随着城市产业升级以及生态治理的推进，苏州河也完成了从工业水道到生态化廊的转变。
3: 历史的其实就是世界的。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客户，就是过来看到这些老的仓库的形态以后，都觉得非常喜欢。空间和内容和品牌，它是互相有吸引力的。
4: 年轻人他们喜欢这种裸露的砖墙、黑金，或者是黑铁这种不同材质，包括就是原木的这种，就是一个呈现。第一次看了这个场景，我们就爱上了这个场地。从11月份去年开业以来，整体的客流超出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预期。
2: 在上海杨浦区复兴岛坐拥1.3平方公里的稀缺滨水空间，是上海近代造船仓储工业的重要承载地，留存大面积厂房、老船台、巨型塔吊、旧式码头等成片工业遗存。依托杨浦滨江的高效科教资源，复兴岛逐步成为国际创新创业集聚区以及未来城市的实景试验场。
5: 面向这个四大未来产业，为这些科创企业、科创的这个人群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创设各种交流的场景，营造一个浓郁的这个创新的一个生态。
6: 在工业时代，大部分城市它的这个滨水空间啊，一般都直接用于生产的目的。这个一江一河打通以后啊，给老百姓提供更好的生活空间。
7: 不仅是上海的工业遗存旧貌换新颜，从浙江绍兴35年的废弃水厂，到江苏淮安60多年的老印刷厂，工业遗存正在长三角掀起一阵怀旧加时尚的风潮。这些经过精心改造的老厂房，不仅成为了市民身边的城市会客厅，更通过业态升级激活了区域文旅消费的一池春水。
8: 今年以来， 在浙江绍兴柯桥国庆村，一座由35年历史的废弃水厂改造而来的咖啡馆，成了村内的流量担当。周末期间，每天700-800名游客涌入店内，喝咖啡、尝美食、赏风景、拍美照。工业遗存与慢生活在这里撞了个满怀。5月31号下午，一场儿童旧物循环集市在水厂1989内热闹举行。
9: 来自印度的迪拉杰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参加。作为咖啡店的老朋友，迪拉杰几乎每个周末都要来这里。
10: 带朋友一起过来，朋友跟家人一起来的，喝喝咖啡，去去披萨，看看南方的环境还可以，很好。特别的水厂，不是普通的水厂。原先它这个整一个是过滤水池，那么它把一些脏的水过滤成为清水输送给大家。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整个场域规划成为了
7: 城乡融合的一个在村里面做的非标商业综合体，
10: 让大家可以在工业风的环境里面看到自然环境，这样是一个非常放松松弛的过程。
7: 而在江苏淮安淮印时光文创园，一栋栋红砖青瓦的老厂房也映在成排的水杉树之下，与雕塑、涂鸦、店铺等现代化设计元素融为一体。 这里曾是拥有60多年历史的淮阴新华印刷厂，近年来，当地将这里打造成了占地面积近2万平方米及市集、创意、艺术、休闲为一体的多元化文化空间，成为了淮安市中心的城市会客厅和文艺青年的网红打卡点。我们来这边一般就是来吃小吃，
11: 然后拍照，平时晚上休息也会在这儿走走逛逛。这种做旧的涂鸦就看起来很复古。
12: 这边的文化风景挺好的，就是挺适合年轻人来的。我在这边也玩了，也不少很多次。
7: 据负责人介绍，目前园区内已入驻80余户商家，涉及百年书局、手工艺坊、艺术展厅、文体教培、高端摄影、特色餐饮等多业态领域。 运营四年来，园区已累计接待市民游客190万人次左右，举办各类特色活动90余场。
0: 前期也投资了将近1.4亿元，因为它是一个老旧的这个厂房改造的一个项目嘛，所以呢，就是我们也要融入一些这个创意设计的一些元素，品牌招引这一块会招一些本地的一些网红的一些品牌特色。
7: 据统计，浙江各类文化产业园区、文创街区中约60%由工业遗存改造而来，江苏、安徽也涌现出南京1865、合柴1972等一批标杆项目。宜师三省正通过保护优先、以用促保，让大批沉睡的老厂房重焕生机，实现工业技艺传承与文旅消费增长的双向奔赴。
1: 上海服务业发展155规划昨天正式发布，明确到203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6万亿元左右。
3: 据了解，2025年上海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达到4.5万亿元，占全市 GDP 的比重达到79.3%。此次发布的上海服务业发展155规划明确了8项预期性指标，提出到203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6万亿元左右。
4: 到2030年，基本形成以高能级城市核心服务功能为引领，以高端化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以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为支撑的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5.5%以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超过每人45万元。
3: 规划还提出，上海将深化发展 AI 软件技术及服务、智能驾驶等智能技术类新服务。同时，上海还将加快发展医疗健康服务业，打造多元化高品质的托育服务体系，促进家政服务高质量发展，并深化文商旅体展一体化联动，拓展复合型体验消费空间。
1: 记者从北京市税务部门了解到，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5: 在北京东城区一家酒店，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游客安吉拉正在大堂刚启用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为他购买的手机办理退税，大概2分钟后，他就拿到了200多元人民币的现金退税款。安吉拉是在一家电商平台上购买了这台中国品牌手机的，他告诉记者，可以退税的商品在展示页面都有离境退税标识，退税商品种类也很丰富，从消费电子产品到服饰美妆应有尽有。收到货后，他就凭电子发票和退税申请单到酒店新设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办理退税，整个过程十分方便。
6: 我感觉在中国网购会很方便，因为收货也比较快，网购的话可以随时随地的网购，然后我们可以专心的去景点来旅游。
5: 此外，北京市还有2家境外游客较多的酒店新设了首批酒店场景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使得全市的集中退付点增至10个，覆盖王府井、国贸、三里屯等热门商圈，游客在市内任意退税商店购物，都可以在集中退付点享受即买即退服务。
8: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推动我国离境退税服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同时，酒店集中退付点的落地运行，不仅将全程退、自助退与线上购、线上退相互补充，而且进一步完善了商圈、酒店、银行、展会多场景退税格局。
5: 记者也了解到，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数码、个人护理等6大类，近300细分品类退税商品，包含数十万种商品。未来，网上购物离境退税服务将在国内其他主要城市逐步落地。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10: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手法

0: 6月1号，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1: 据美媒报道，乌斯迈尔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取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本次诉讼为民事诉讼，旨在寻求处罚和法院命令，而非刑事指控。乌斯迈尔称，此举是在寻求追究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本人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行为给佛罗里达居民造成了伤害。OpenAI 尚未就这起诉讼作出回应。目前，美国已有多起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的民事诉讼，多为涉及自杀案件，但目前没有任何案件判定人工智能企业应承担责任。
0: 6月1号，法国在巴黎西郊的凡尔赛宫举办选择法国峰会，约200名各国知名企业代表到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法国借本届峰会获得各国企业总计930亿欧元的投资承诺，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领域。
2: 马克龙表示，今年的选择法国峰会上公布了71个投资项目，创下历年之最，预计新增就业岗位超1.56万个。根据计划，日本软银集团将在法国上法兰西大区建设数据中心，预期到2031年可达3.1吉瓦容量，投资总额为450亿欧元，并且最多可能提升至750亿欧元。加拿大博丰资产管理公司将投资100亿欧元在法国北部建设一座数据中心，法国安林投资公司也将投入50亿欧元在巴黎地区建设数据中心。软银董事长孙正义表示，法国依托核电形成的能源供应优势是软银选择在法大额投资的核心原因。法国现有57座在运核反应堆，电力盈余持续走高。马克龙称，这刚好匹配人工智能时代数据中心庞大的电力需求。
3: We are by far the biggest exporter of electricity in Europe, which provides us the capacity to invest in data center and in a lot of projects without making suffer our households and our companies. This is a huge advantage of the French ecosystem. Available, decarbonized energy.
2: 马克龙初次就任法国总统后，法国政府2018年开始举办选择法国年度峰会，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不过有分析指出，峰会上公布的这些项目落地情况尚待考证，目前距离法国下一届总统选举不足一年，法国的政治走向及政策连续性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0: 随着2026年世界杯的临近，世界杯热潮正在秘鲁持续升温。除了关注赛事本身，许多球迷已经开始投入另一场比赛，收集和交换世界杯贴纸。在秘鲁首都利马，米拉弗洛雷斯区的肯尼迪公园，每到周末都会聚集大量球迷，共同参与这项延续多年的世界杯传统。
2: 在利马市中心，不少球迷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仔细翻看手中的世界杯贴纸，寻找彼此缺少的号码，完成交换。对于许多秘鲁人来说，收集世界

0: 贴纸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份延续多年的足球技艺。
1: Es una tradición que tuve de niño, ahora ya soy adulto, así que vamos coleccionando igual a mi hija, enseñándole esta tradición peruana.
0: 记者了解到，秘鲁家庭购买世界杯贴纸大约平均花费250美元，约合1690元人民币。而对于不少球迷来说，真正的支出并不止于此。后续购买补充贴纸、参与交换活动以及收藏相关周边产品，往往还会产生额外消费。
2: Recién hemos comprado el álbum hace una semana, así que hemos comprado un paquete que cuesta 400 soles, más o menos $120 más o menos el paquete, ¿no? Y calculamos gastar más o menos unos $500 intercambiando y comprando más figuritas.
0: 越来越多商家瞄准与足球相关的消费市场，秘鲁当地媒体报道，尽管秘鲁对无缘此次世界杯，但世界杯仍将成为当地重要的消费热点。根据预测，赛事期间将带动秘鲁约2.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6亿元）的家庭消费支出。大众消费品市场有望增长10%至15%，电视机、球衣、世界杯贴纸、食品、餐饮以及电商等行业将从中受益。
3: 受台风强烈的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不排除出现大幅延误、限速运行，甚至临时停运的情况。 正在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4: 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国内随处可见的小电驴电三轮，如今火爆海外市场，身价翻倍。中国电动车何以逆袭出圈，风靡全球？
5: Electric car is, I think, is a solution. That's, I believe, this is gonna be like a boom.Like, I'm gonna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I'm gonna help a lot of people in my country with this.
1: 全产业链加持，专属地区定制，从电机自研到本地化适配，中国电动车如何靠硬实力擦亮金字招牌？
6: 那么我们以前可能开始就是产品出海，那么到了我们现在品牌出海，但是我们以后要把标准出海。这个要向全世界这个推行。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7: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

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咱们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电动三轮车，正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一路火到了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来自中国海关的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深度探访中国电摩的出海之路。
1: 这是中国三轮车火遍美国街头的画面。2024年底，一位美国博主给自己的岳父买了一辆中国三轮电动车当做圣诞节礼物，不仅在当地社区引发了100%的回头率，还在视频平台上火出了圈。这一下子，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从美国的乡村响到了纽约的曼哈顿街头。在江苏无锡，记者找到了这家电动三轮车生产企业。
2: 火遍全美的那个三轮车就是这款车，我们叫神豹。
3: 神豹？
2: 对，豹子的豹。
3: 就火遍美国的
2: 这
3: 个车，
2: 就是这款车，对吧？
3: 我们当时做广告的是不是也是这款车啊？
2: 对，是的。对吧，倒车请注意，就是这款车，
3: 就是这款车。
1: 倪晓峰告诉记者，当时因为美国博主的视频，不少经销商开始找到企业来，纷纷要求订货。2025年的销量甚至比之前翻了一倍。倪晓峰甚至到美国时代广场上为中国电动三轮做起了广告。
2: 原来的话，我们差不多200-300万美金嘛，对吧？那就增长4-500万，对吧？购买成本也好，对吧？它的使用成本也好，对吧？然后的话，它满足这个美国这个农场主的这个需求，对吧？我感觉到这个有取代这个皮卡的这种可能。
1: 在国内，一辆普通电动三轮车的价格区间在2000到5000元，而在海外，特别是欧美市场，电三轮的售价可达3000到6000美金。即使在东南亚市场，电三轮的市场定价折合人民币也要数千到上万元，出海后身价飙升，普遍翻2到8倍。但倪晓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美国一台皮卡车的落地价需要2万多美金，与之相比，入门款电三轮的售价仅为皮卡购车成本的1/10，加上电动车低廉的使用成本，让美国消费者们爱不释手。甚至在广袤的农场里，来自中国的电三轮正在替代皮卡车成为生产工具。
2: 我就发觉有一个规律，这个如果那个国家是属于那个农业国家，对吧？他对这个货三轮的这个需求，无论是燃油的还是汽油的还是电动的，对吧？需求都很大，对吧？你像那个中亚五国的物资啊，对吧？塔吉克斯坦，他们都是农业国家，我们也都有出口的。
1: 价格翻倍，出口翻番，这不是倪晓峰一个人的商机，更是整个产业的出海新风口。当海外市场的大门被敲开，400公里外的徐州丰县，电动三轮车产业也随之火热起来。在徐州丰县的电动车产业园内，记者偶遇了一位正在试车的智利客商。对于这位已经在中国考察了6天的客商来说，这里的车辆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他带回国内改变现状的希望。
4: Perfect, because the road in my country are dirty, so it's always like this is perfect.
5: 颠簸路面这个效果非常好。
4: This is really good.

0: Good for you back and for the farmer. You can go anywhere. See, my country is a lot of slope and a lot of dirt, and this is perfect for me.
1: 奥马尔敏锐地捕捉到了智利国内的市场痛点。随着智利政府提出到2035年所有进口车辆实现电动化的目标，加之高昂的燃油成本，电动货运车成为了当地农民的刚需。奥马尔分析，这将是一门很好的生意。
0: Where I come from, the farmers, the gasoline from it get from the center of the center of the country, go all the way south, it's getting more expensive. The electric car and is I think it's a solution. That's I believe this is gonna be like.A boom, like I gonna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I gonna help a lot of people in my country with this.
1: 像奥马尔这样成为当地市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在少数，折射出中国电动车的巨大吸引力。
2: 前年比较少，接触量比较小，几千辆。然后去年做了个10000左右，国外的需求逐渐在上升。今年看目标是20000，甚至到那个争取30000。现在。
3: 前几个月的情况来看呢，前几个月走货的情况，
2: 反正完成个20000辆是没啥问题，
4: 一直在增长。从1月份，从那个刚过了年，大概3月份开始，3月份的话，从刚开始的2-3千，然后到3-4千，然后到现在的5-6千，6000左右。
1: 江苏丰县生产电动三轮车已有近20年的历史，目前这里也是全国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基地，占据90%以上的配件市场份额。出海热正反映的是整车以及零部件从产品质量到技术创新的双重结果。王赛峰，当地一家电机生产企业负责人，一年前他率领团队攻克了扁线电机的量产难题。
5: 我们是从2021年开始研发，整个迭代9代，
6: 这个迭代了9代，
5: 对，9代，共研发费用1200多万，每天晚上找问题解决问题，找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呢就今天发生问题，当天晚上解决掉它，不能过夜，可能别人要需要3年2年干事情，我们一年把它干成了。
1: 在进入电三轮这个行业前，王赞峰是个厨师。2006年，当地的电动三轮车行业迎来第一次爆发。王赞峰揣着50000元积蓄，骑着摩托车在丰县和周边城市之间卖配件。彼时的丰县，整车厂遍地开花，对控制器、电机的需求如饥似渴。
5: 当时干到2008年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说大家这个行业突然就爆发以后呢。就是你买不到配件，就你拿钱也买不到，需求量大，产能跟不上，造成落差。落差以后呢，生产厂家呢就你要谁过的钱多，我就卖给谁。
1: 无货可卖的窘境，倒逼着王赞峰从中间商转型为制造商。2008年，他开始尝试自己生产控制器，从5个人的小作坊开始的创业之路。初中肄业的他，请专家找教授学技术，硬生生把一个一天生产2台控制器的小作坊，干成了日产10000台的控制器大厂。
5: 快递车就走家串巷嘛。要稳，要噪音小，要速度要快。
7: 一五年
5: 的时候。
7: 2015、2016年，这个时候控制器和电机已经出现巨大的矛盾了，是吗？
5: 是的，速度提高以后，发生很多问题，效率降低了，噪音大了。
7: 匹配度的问题，
5: 就是匹配度。那个时候想痛定思痛，做研发，做电机的研发，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1: 2015年后，整个丰县的电三轮产业开始从拼装向核心零部件自研跨越。2020年，王赞峰又萌生了做汽车级扁线电机的想法。这种之前应用在新能源汽车、工业伺服甚至航空航天的驱动电机技术，由于铜线是扁平矩形的缘故，排列更加紧密，相当于在同样空间里多塞20%到30%的铜，相比原线电机具备更高功率、更高效率、更好散热的优势，用在电三轮上续航更长，马力更强，
5: 发热很低，效率非常高。这种电机是成本下降的，
7: 能下降比原来的那个传统电机要下降多少？可以下降多少成本？
5: 10%至少，耐用度比原来好，耐用度比原来要提高至少2年。
1: 目前，王赞峰研发的扁线电机已经量产上市，每月出货量以30%的速度持续增长。

0: 从最初月销几百台到现在月销8000台，仍供不应求。
1: 我们做这个便利店大概得有40%的出口的，
2: 40%。
1: 老外到我们厂里边最看的最多的也是我们这个产品。基本上老外都进我们产业看，很神奇感觉。他们感觉这个电商行业能用这个电机吗？他们感觉不可思议。那为什么中国人可以完成这个事情？

0: 根据当地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徐州电动三轮车出口突破1.68亿元，同比增长87.2%；电动三轮车零配件出口1.15亿元，同比增长29.55%。产业有了底气，出海还需要畅通的跑道。在丰县1400多家整车及配套企业中，许多是初次尝试出口的中小企业，面对复杂的国际贸易规则，他们往往有心无力。为此，当地海关主动靠前，将政策服务精准传递到每一家有需求的企业，手把手指导他们用好政策红利，打通出海的最后一公里。
1: 有大的规模的企业，但是规模小的企业更多，所以说他们在通关的过程当中呢，更需要政策的精准的帮扶指导，然后呢，能够在我们属地把所有的通关手续全部办齐，这样就能够实现到了口岸之后能够低岗时装，快速上船，快速验放，这样有利于企业就是在这个通关的时候的成本降低，效益升高。
2: 在采访中，这位智利客商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了解到，各个地区和国家对于电动车的需求天差地别，比如电助力自行车主要销往欧美发达国家，简易款电动自行车则以高性价比深耕东南亚、南亚地区，而电动三轮车在非洲、拉美市场广受欢迎。但中国的优势是恰恰可以提供各种型号、功能不同的产品，并且可以为当地市场定制产品。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中国电动车产业的核心腹地无锡，看看中国电摩在走出国门后还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0: 在被称为中国电动之乡的无锡市西山区，以安镇街道为中心，一片约50平方公里核心片区内，覆盖了全国电动车十强中的6家总部或基地，以及600余家配套企业，形成了强大的电动车一小时产业圈。记者走访发现，电动两轮车的出口情况同样火爆，
3: 每年的保持30%以上增长，今年增长特别快，而且差不多我们在越南大概35%左右，我们在越南是第一，
4: 对，
3: 然后我们在斯里兰卡可能可以占到70%左右。
5: 是我们深耕南美市场，像巴西市场和阿根廷市场主要在发力。今年前四个月同比去年前四个月的话是增长了153%。
0: 在西山区这家给电动车配套电机的企业里，总经理孙云龙正忙得不可开交，一边要忙着接客户的催货电话，一边在安排生产端加急排单。
6: 帮我查一下那个传音的订单了，刚才客户来催货了。是啊，
7: 这个的话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排产日期。
6: 这个型号现在是要提前发货，这个型号
7: 要提前
6: 按，你看看最快什么时候能生产。
7: 这边还有2个物料还没有到齐，目前采购回复我的是要26号到货，现在马上。
6: 你26号到货太长了，这个客户接受不了。是，我要求是22号要到货的。是。
0: 对于孙云龙来说，这样的场景在过去的一年里已经成为常态。由于订单暴增，同时为了满足客户的加急传期，抢仓位、赶传期成了这个行业里最高频的词。
6: 这边是我们的外贸打包，外贸的打包的产品是吧？对，打好包了要发到外贸，这个是发印尼的，
8: 就是发印尼的，
6: 对，越南的还有。其实我整个印尼的话，现在目前来讲要7-8万，是
8: 18万一个月，
6: 七八万，
8: 就是外贸里面最火的是3000还是5000还是传统的？
6: 3000瓦的，
8: 14寸3000瓦，
6: 对，14寸3000瓦，还有就十寸的1.5千瓦的，外贸80%是二轮电机。
0: 另一边，刚刚从广州返回无锡的一家电动车企业海外营销负责人王志强告诉记者，今年春季广交会上，电动车展台天天爆满，他们的工作人员甚至忙到没有时间吃饭。
9: 这次春交会呢，我们接到了很多来自于这个非洲还有拉美地区的很多的客商。市场也是非常的火爆。2025年比2024年呢，我们增长从这个量上来讲呢，我们大概增长了有5万台。今年比去年来比呢，我们可能是要翻一番。
10: 去年5.8个亿啊，今年呢？
7: 预期
10: 啊，预期呵呵，保守一点，应该8-9个亿应该是没问题。当然，我们的目标看能不能去突破10个亿。
0: 海关数据显示，无锡电动车出口已经连续9年保持增长。

0: 态势，出口规模翻了2番多。2025年出口增速较全国同类商品快14个百分点。今年1到4月出口达14.3亿元，同比增长32.4%，主要销往印度、中东、欧盟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当地海关通过税则税政调整，梳理国际贸易通行规则，赋能企业出海底气，帮助企业打开全球市场。
1: 通过包裹邮件方式呢，可以享受有些国家的减免税，这个大概将近有40%左右的成本。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打包和通关物流，还有这个跨境通道的选择方面更加经济实惠，大概有10%左右的下降。
0: 记者了解到，去年开始的这波出海热潮背后，不仅仅是中国的产品竞争力在提升，也是全球各国受能源危机影响下共同推动的结果。自2月28日霍尔木兹海峡爆发战争后，布伦特原油价格从之前的每桶约65到75美元涨至最高峰接近每桶138美元，将全球能源价格推高了1倍有余。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而言，油价的每一次上涨都在推高生活成本。
2: 以前骑燃油摩托车，我每个月要花大概3000比索油费，现在骑电动车，这笔费用没了。我觉得它很好看，而且很好骑，还不用加油，每天充电就行。
0: 菲律宾当地经销商告诉记者，以前骑燃油摩托车，当地居民收入大约有1/4要花在加油上面，但是骑电动车的成本只有现在油价的1/10，因此换成电动车之后，一年省下来的钱甚至可以再买一辆电动车。
2: 电动车充8个小时电，只需要花费29到30比索，能跑80到100公里。用摩托车的话，一升油要花80比索，但只能跑40到45公里。
0: 与此同时，东南亚各国受降碳目标以及城市治理影响，也在制度层面为中国电动车打开了大门。2025年7月，越南政府要求河内将从2026年7月1日起在城区禁行燃油摩托车。泰国则出台电动车促进政策，声明由本地组装的电动摩托车消费税从标准8%降至2%。中国制造的电动两轮车恰逢在此时，精准接住了海外需求。
3: 企业，我们技术积累不断创新，已有这个底气可以走出去了，融入了他们当地的文化，研发出了适合当地海外市场更贴近的产品。
0: 然而在这波出海热潮背后，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两轮车分会副秘书长张自强告诉记者，部分配置低、价格低的产品也夹在这波出海热之中，涌向海外市场。
3: 我们的成本价一般在120美金一辆，它的成交价在100几块，有的到印尼去的电动自行车嘞，说据说他们说买出去成交价在600多人民币一辆车，你说这个车怎么会生产成本都不值？
0: 采访中，不少企业都向记者提到了20年前中国摩托车在东南亚市场溃败的教训。彼时，中国摩托车企业因价格战导致质量崩盘，大量出口质量不达标的产品，最终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将90%的市场拱手让给了对手。
4: 这个是有前车之鉴的啊，因为如果说我们中国出海的这种主流产品都是低端产品的话呢，未来我们对这些市场的新兴市场的教育成本是很高的，那我们对当地市场的这种介入啊，包括这个培养啊，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0: 王志强表示，行业要警惕重现价格战、恶性竞争的困局。但从总体上看，今天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形象和2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重视品牌形象，提升产品的技术竞争力。在无锡当地的这家企业，海外事业部经理告诉记者，他们原本设计在国内上市的几个新车型，转向海外市场后，

0: 反而受到了当地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1: Dream 车型是我们主要针对于市场市场开发的，就是一种机甲，然后它运动风，欧美和南美，都欧洲和南美大家都比较认可这款车型。
0: 有不少两轮电动车企业正在采取差异化竞争策略，主动将一些高端产品投入到海外市场中，不仅维护了中国制造电动车的品牌形象，也进一步赢得了市场价值。
2: 其实我们在印尼市场，我们销量最好的一款车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高端产品，折合人民币的话，应该是在10000块钱到15000块钱这样的一个区间。那这款车我们在当地的销量，包括它的定位还是比较高的，我们销出去的，我们销量是最大的，那我们的这个利润呢也是比较可观的，这证明呢就是消费者和经销商他是需要好的产品。
0: 另一边，中国企业正靠着优质的本地化服务在海外市场打造口碑。康定武所在的电动车企业目前只做外贸，是无锡当地出口量最大的电动车企业之一。2013年，他刚带领企业进军菲律宾市场时，发现电动车在当地根本卖不动。
3: 我们一调研呢，就发现以前也有一些这个商家呀，或者是这个拿了一些电动车过来卖，就是卖的时候啊，就是质量比较差，然后服务没有啊，这个很多车呢，用过3个月2个月，基本上就没用了，客户就放弃了。那么这个口碑自然在外面就不好。
0: 当时的康定武做了一个让同行看不懂的决定，他没有急于推销新车，而是带着团队开始为当地人免费修理各种品牌的旧电动车，并且选择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市场路线，深入菲律宾北部沿海城市拉瓦格，并逐渐在当地站稳了脚跟。
3: 那我们就专门去拜访，去把人家的车也给他修好，修好过让他们继续用，那这样子呢，就是口碑就慢慢积累。各消费者只要是他的车能用，你帮他修好了，他相信你的能力是没问题，对不对？他也相信你的人品，因为什么？我们没收他的一分钱。
0: 靠着积攒起来的良好口碑，康定武在拉瓦格有了第一批用户。与此同时，一些首都马尼拉的客户专程跑几百公里慕名而来。
3: 结果马尼拉首都这个，我有些客户开了500公里的路，然后再把车拉回来，然后他们就建议为什么不在首都开啊？然后我们这样子再逐步的向首都进发，然后我们这样子一步步的就卖起来了。
0: 康定武觉得，中国电动车出海最大的痛点正是售后。经过几年发展，康定武在菲律宾市场的份额迅速攀升至70%。为了守住这来之不易的信任，他将中国品牌的售后标准提升到了极致，凡是出现故障24小时之内解决，这进一步重塑了当地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知。
3: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没松动过，那么你所有有故障呢，24小时内当天就解决，不会超过24小时，那这样子口碑就积累起来了，那么客户抱怨呢，这些问题就比较少。
0: 菲律宾地处热带季风气候区，常年高温高湿，受海风侵蚀。为了适应当地市场，康定武把普通螺丝和车篮换成了不锈钢的特定款式。当地人喜欢音乐，他就标配蓝牙音响。当地家庭人口多，康定武就开发3轮和4轮车型，每一代升级都更加契合当地市场需求。眼下，康定武正将这套成熟的产品加服务加标准的出海模式复制到全球市场。
3: 然后现在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然后斯里兰卡、孟加拉，还有这个尼泊尔，拉美，比如说秘鲁啊、墨西哥，我们也开拓了市场。然后在欧洲的法国、西班牙，这个也做起来了。那么我们以前可能开始就是产品出海，那么到了我们现在品牌出海，但是我们以后要把标准出海，这个要向全世界这个推行。
4: 这波席卷全球的小电驴热潮是中国制造厚积薄发的体现。中国电摩能迅速征服海外市场，靠的是产业链与核心技术的双重优势。依托无锡、丰县等地全球最完备的产业集群，企业能以极高效率整合资源，同时

0: 点线、电机等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电摩在续航和动力上实现跨越。这种技高一筹的性价比与技术话语权，正是打开全球市场的金钥匙。然而，要想从爆单走向长红，必须摒弃低价内卷，转向产业链加服务双轮驱动。企业不仅要加快海外建厂，将生产研发深度融入当地，更要补齐售后短板，用硬标准重塑口碑。最终，我们要带出去的不仅是车，更是中国标准与中国品牌。期待中国电摩在全球跑出加速度，让中国制造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
1: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该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
0: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

0: 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同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的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伊朗强烈反应。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1: 内塔尼亚胡一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当天晚些时候，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但相关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0: 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
1: 迪亚里克表示，在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和人道压力。以色列有关即将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警告也令当地民众感到恐惧。
2: We reiterate that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must not be targeted. We urge all actors to respect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nd avoid further escalation. We condemn all the loss of civilian lives.
1: 迪亚里克表示，连黎部队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在连黎部队任务区内开展密集的空中和地面行动。他指出，必须依照国际人道法保护民用基础设施。迪亚里克还说，随着新的疏散令和打击威胁相继出现，黎巴嫩人道局势进一步承压。如果动荡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黎巴嫩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迪亚里克称，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以推动局势降温。
0: 6月1号，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1: 据美媒报道，乌斯迈尔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取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 本次诉讼为民事诉讼。

0: 诉讼，旨在寻求处罚和法院命令，而非刑事指控。乌斯迈尔称，此举是在寻求追究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本人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行为给佛罗里达居民造成了伤害。OpenAI 尚未就这起诉讼作出回应。目前，美国已有多起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的民事诉讼，多为涉及自杀案件，但目前没有任何案件判定人工智能企业应承担责任。
1: 6月1号，法国在巴黎西郊的凡尔赛宫举办选择法国峰会，约200名各国知名企业代表到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法国借本届峰会获得各国企业总计930亿欧元的投资承诺，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领域。
2: 马克龙表示，今年的选择法国峰会上公布了71个投资项目，创下历年之最，预计新增就业岗位超1.56万个。根据计划，日本软银集团将在法国上法兰西大区建设数据中心，预期到2031年可达3.1吉瓦容量，投资总额为450亿欧元，并且最多可能提升至750亿欧元。加拿大博丰资产管理公司将投资100亿欧元在法国北部建设一座数据中心，法国安林投资公司也将投入50亿欧元在巴黎地区建设数据中心。软银董事长孙正义表示，法国依托核电形成的能源供应优势是软银选择在法大额投资的核心原因。法国现有57座在运核反应堆，电力盈余持续走高。马克龙称，这刚好匹配人工智能时代数据中心庞大的电力需求。
3: We are by far the biggest exporter of electricity in Europe, which provides us the capacity to invest in data center and in a lot of projects without making suffer our households and our companies. This is a huge advantage of the French ecosystem. Available, decarbonized energy.
2: 马克龙初次就任法国总统后，法国政府2018年开始举办选择法国年度峰会，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不过，有分析指出，峰会上公布的这些项目落地情况尚待考证。目前距离法国下一届总统选举不足一年，法国的政治走向及政策连续性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1: 当地时间6月1号， Anthropic 在官网宣布，公司已秘密递交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申报材料。
4: Anthropic 在一份简短的公告中称，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 IPO 申报材料，该机构完成审核后，公司可择机启动上市。本次 IPO 能否落地，取决于市场行情及其他相关因素。本次 IPO 的发行数量与发行价格尚未确定。秘密申报是美股 IPO 的一项制度，公司在递交材料后，先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闭门审核，临近正式挂牌再公开完整招股书。这一做法的好处是，若最终上市计划终止，公司也不会因此对外披露大量内部信息。Anthropic 与其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目前均在为 IPO 做准备。今年以来， Anthropic 已经完成至少2轮大规模融资，估值暴涨，从2月时的3800亿美元升至5月的9650亿美元，高于 OpenAI 8520亿美元的最新估值。目前 OpenAI 尚未透露递交 IPO 申报材料的消息。
1: 据日本媒体6月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创2003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高。
2: 日本农林水产省5月11号至13号对全国470家店铺开展食品价格动向调查。结果显示，鸡腿肉平均零售价为每100克154日元，约合6.5元人民币，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根据该调查，鸡肉价格在记录可追溯的2003年至2007年前后，基本维持在每100克110日元左右，约合4.7元人民币。日本农畜产业振兴机构分析，本轮鸡肉涨价主要原因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导致产量减少、进口量下降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饲料成本增加、燃料费上涨等也被视为推高鸡肉价格的原因。按日本媒体说法，由于上述涨价因素短期内无法改变，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

0: 许多炸鸡店和烤串店的经营者表示，由于进货成本增加，他们不得不选择上调菜品价格，或将部分鸡肉类菜品下架。
1: 随着2026年世界杯的临近，世界杯热潮正在秘鲁持续升温。除了关注赛事本身，许多球迷已经开始投入另一场比赛，收集和交换世界杯贴纸。在秘鲁首都利马米拉弗洛雷斯区的肯尼迪公园，每到周末都会聚集大量球迷，共同参与这项延续多年的世界杯传统。
0: 在利马市中心，不少球迷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仔细翻看手中的世界杯贴纸，寻找彼此缺少的号码，完成交换。对于许多秘鲁人来说，收集世界杯贴纸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份延续多年的足球记忆。
2: Es una tradición que tuve de niño, ahora ya soy adulto, así que vamos coleccionando igual a mi hija, enseñándole esta tradición peruana.
0: 记者了解到，秘鲁家庭购买世界杯贴纸大约平均花费250美元，约合1690元人民币。而对于不少球迷来说，真正的支出并不止于此。后续购买补充贴纸、参与交换活动以及收藏相关周边产品，往往还会产生额外消费。
3: Recién hemos comprado el álbum hace una semana, así que hemos comprado un paquete que cuesta 400 soles, más o menos $120, más o menos el paquete, ¿no? Y calculamos gastar más o menos unos $500 intercambiando y comprando más figuritas.
0: 越来越多商家瞄准与足球相关的消费市场。秘鲁当地媒体报道，尽管秘鲁队无缘此次世界杯，但世界杯仍将成为当地重要的消费热点。根据预测，赛事期间将带动秘鲁约2.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6亿元的家庭消费支出。大众消费品市场有望增长10%至15%，电视机、球衣、世界杯贴纸、食品、餐饮以及电商等行业将从中受益。
1: 再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4: 美国地质调查局6月1号公布的画面显示，美国夏威夷基拉韦火山喷发，火山口涌出的熔岩喷泉高度近200米，预计为本轮喷发的峰值。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是夏威夷第二大火山，也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号以来，这座火山一直在间歇性的喷发。当地时间6月1号，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消防救援、民防及安全安保专业展会之一——德国汉诺威国际消防安全展在汉诺威开幕。本届展会将持续至6号，共设9大展馆。重点展示消防救援、灾害防控等领域的最新技术与解决方案。展会现场，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机器人等技术成为关注重点。多家机构和企业展示了面向洪水、森林火灾等极端天气灾害的应急装备与技术应用。
5: 油电品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轻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星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今天，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生态环保短板与违规问题。
2: 督察指出，辽宁省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突出，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不严不实。该市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主城区约四分之一区域存在雨污混流，污水晴天溢流，直排现象多发。

0: 当地污水管网排查改造推进缓慢，大量管网未完成检测，多处缺陷问题长期未整改。全市最大污水处理厂长期低负荷运行，却设置多处溢流口，晴天向城区河道直排污水，水质污染物严重超标。此外，当地黑臭水体整治流于形式，多处公示已治理完成排查无黑臭的水体，经督查复核仍为重度黑臭，治理成效弄虚作假。吉林省四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存在明显短板，各类农村污染问题频发，当地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较多。双辽市建成多座农村污水处理站，却未配套建设收集管网，导致设施长期闲置，农村生活污水直排沟渠，水体污染严重。辖区多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环保措施缺失，未配套粪污收集存储设施，养殖废水粪污随意堆放直排，形成大面积污染积水，污染物超标数十倍。同时，农村垃圾治理缺位，铁东区梨树县、伊通县等地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混堆，违规占用耕地林地，破坏乡村生态环境。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农村生态环境整治滞后，多项污染监管漏洞凸显。宁安市养殖密集区粪污污染问题严峻，部分养殖企业私设暗管，搭建无防渗暂存设施，高浓度养殖废水直排沟渠耕地，部分污水汇入牡丹江支流，水体沦为劣五类。当地黑臭水体排查流于表面，多条垃圾粪污堆积的污染河沟长期未纳入整治清单。此外，东宁市对农业固体废物监管不力，大量木耳废弃菌袋违规占用耕地露天堆放，未采取防扬散防渗漏措施，造成土壤和水体环境污染。广东省肇庆、潮州两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十分突出，肇庆四会市多处坑塘被非法倾倒填埋大量固体废物，违规侵占农用地，造成严重水土污染。潮州市饶平县十余处点位无序堆放超十万吨废弃蚝壳，违规占用农用地且无环保处置措施，积水污染物超标百倍。两地还存在建筑垃圾、工程渣土非法倾倒现象，大量垃圾侵占林地、耕地、坑塘，混杂各类废弃物，形成多重生态污染，暴露出地方固废监管巡查履职不力。下一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将对上述问题深入核查，持续跟进整改问责工作，督促各地压实环保责任，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
1: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记者梳理各地新政后发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家中电梯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提取住房公积金了。
2: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3: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2: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三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4: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2: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

0: 期间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对此，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1: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2: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适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
0: 记者梳理了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3: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4: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0: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5: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0: 专家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友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1: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地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2: 记者还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让公积金保障更普惠、更均衡。
0: 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记者梳理后发现，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记者注意到，近期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
2: 临近午市收盘，来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052.40点，下跌5.34点，跌0.14%。深成指15459.07点，上涨118.71点，涨0.77%。创业板4026.82点，上涨75.88点，涨1.92%。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648.17点，上涨249.99点，涨0.99%。恒生国企指数 8632.70点。

上涨124.12点，涨1.46%。恒生科技指数5100.71点，上涨135.79点，涨2.71%。近日，我国北方多地都出现了高温天气，其中在今天，高温范围会达到近期最大，京津冀大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局地超过37摄氏度，高温暑热，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当我们谈论高端海鲜，三文鱼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它有着滨海之皇的美誉。三文鱼的肉质堪称一绝，鱼肉呈现出诱人的橙红色，脂肪纹路如同大理石般均匀分布，轻轻切开，肌理细腻紧致，触感富有弹性，无论是生食还是烹饪，都能带来截然不同的美妙体验。在福季休渔期，消费者可以吃到哪儿产的三文鱼，价格又如何呢？消费主张记者首先来到市场进行探访。
1: 现在我们家主要是经营三种，一种是挪威的，还有丹麦的法罗皇冠，再一个就是顶级的新西兰帝王鲑。
0: 提到三文鱼，消费者的第一反应总是挪威进口，智利空运。由于我国三文鱼的大批量繁育养殖正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市场的三文鱼以进口为主。2025年，我国大西洋鲑及三文鱼进口量达16.13万吨，约占市场消费量的90%。目前市场上主流的进口三文鱼主要来自挪威、丹麦、法罗群岛和新西兰。
1: 法罗皇冠这个三文鱼，我们的销的价格吧是168至188，这个价格浮动。然后这个帝王鲑吧是268到298，这个浮动。挪威吧是148到158浮动，跟三文鱼的期货有关系。有时候如果说碰到国外的节假日了，这个价格可能就往上涨。
0: 进口三文鱼的价格受多。

0: 种因素影响，包括产地、品种、季节和国际期货市场等。其中，新西兰帝王鲑价格最高，丹麦法罗皇冠次之，挪威三文鱼价格相对较低。每年圣诞节前后，由于国外市场需求旺盛，三文鱼价格的涨幅可达40%左右，而夏季三文鱼价格相对较低。
1: 主要是吧，这个法罗皇冠它销量比较高，它的肉质呢比较偏甜，奶香味足一些。第二销量呢就是帝王鲑，它虽然帝王鲑价格吧比较高，入口的感觉吧它是又绵又密细腻，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三文鱼中吧它顶级了，产量也小，它占这个三文鱼产量的1%，特别的稀有。
0: 消费者在购买三文鱼时该怎么挑选？怎样才算高品质的三文鱼呢？
1: 肥不肥就看到了，打开的时候就是这个红白相间的啊，越明显越肥。它的尾巴它要是鲜的话，它形成一个这个深 V 型吧。
0: 孙希富介绍说，三文鱼品质的高低主要看鱼肉的颜色和纹理。优质的三文鱼鱼肉颜色鲜艳，红白相间的纹理清晰分明，脂肪线分布均匀。我国三文鱼市场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年人均消费量仅有0.07公斤。随着三文鱼养殖技术的成熟与产能释放，国产三文鱼的市场供应量逐年攀升，价格也愈发亲民。不同于进口三文鱼依赖高纬度冷水海域，国产三文鱼早已突破地域限制，在高原、内陆、深海等多元环境中繁育成功，不仅在国内畅销，还出口到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16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国产的深海三文鱼究竟生长在怎样的环境，又有多新鲜、多美味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海洋渔场进行探访。
2: 经过1个小时的航行，我们来到了距离岸边10海里的三文鱼的养殖平台。这里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深海国产三文鱼养殖基地。我们登上了这个养殖平台了，然后看起来真的很壮观。咱们这样一个养殖平台是怎么建出来的？它是架在什么上的？
3: 这个我们是在船厂进行建造的。它您看到的这个是大型的钢结构的这个网箱。
0: 这里地处山东蓝山海域，我们面前这座大型的智能养殖网箱叫金海二号，长89米，宽45.5米，高35.9米，相当于11层楼高，光钢材就用了1800多吨。那这样一个巨型的网箱到底能养殖多少三文鱼呢？
3: 有效的养殖水深呢大概是18米，一个网箱大概就有6万方的一个养殖水体。
0: 6万立方米的水体相当于40个标准泳池的蓄水量，单座网箱能养殖25万尾三文鱼，年产量可达1000吨。
2: 表层就有很多三文鱼游出了水面啊，我们看到的这只是一小部分鱼了。
3: 是的，就是它吃饱了都在水面下了。等会儿咱们可以就是说少量投喂，看一下这个鱼吃食的有多活泼。这个鱼也叫海上的小猪，能吃能长啊，
2: 挺胖的看起来。
3: 对，是的，这是丹麦的饲料，
2: 进口的饲料。
3: 是的，是的。
2: 我闻香不香？
3: 嗯，闻一下。
2: 哇，好香啊，香。像鱼片的味道，
3: 你可以撒，
2: 油脂也挺足的。像他们一对的话，能吃多少鱼粮？
3: 现在就是一般一个网箱就得问1吨多饲料，
2: 1吨多饲料。
3: 对，
0: 科学养殖三文鱼依靠的是自动化投喂系统。
2: 就这个管道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是喂鱼用的。
3: 对，这是养殖投喂的一个，就是。
2: 全自动的，用气动的方式把鱼料推过去，是吧？
3: 是的，是的，是这样，就会让这个鱼呢，就是不集中抢食，比较分散，投喂效果会很好。
0: 饵料会按照设定的间隔匀速播撒，尽量保证每尾鱼都能吃到足够的饵料，又不会有多余的饲料沉到海底浪费，直接把饲养成本控制在最优区间，也让三文鱼价格能更亲民。记者发现，投喂的管道距离海面足足有10几米高，这又是为什么呢？
3: 这种是它的技术要求，网箱要能抗，就是比方说14级大风，那你肯定出水面要有一定的高度，因为浪高，你如果这个浪直接打到这个网箱上，是吧？你包括这个技。

0: 操啊什么的，你对这个设备损坏了，那你往下建设就有问题了。所以说它之所以要建这么高，有这么高的高差，就是为了往下更安全。
1: 嗯，那海浪大的时候它能到大概平台哪个位置？
0: 它能就是刚刚好能打到这个甲板。
2: 在海上养三文鱼可不仅仅是建个网箱这么简单，先要找到适宜的养殖区域。这里是中国八大渔场之一的海洲湾核心区域，是少有的黄金养殖带，底平坡缓，水流畅通，海水常年保持一类水质标准。尽管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但国内深海养殖三文鱼过去一直是空白。三文鱼从陆基到近海再到远海，每增加一个养殖环节，胡宇泽和团队都要面临各种难题。怎样保障运输鱼苗的成活率？鱼到了新环境多久开口？能不能适应海水的盐度？大风大浪时鱼会不会有应激反应？海浪对网箱的冲击应该怎样应对？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问题。
0: 这个恶劣天气也是我们现在养殖的一个困难嘛，但是现在好在我们的网衣的安全以及就是在这个网箱内的安全，这个鱼苗是能保障的，这一点还是比较好。但是特别大的风浪，我们的人员就要从这种平台进行撤离。
2: 海上的复杂因素多种多样，为了养殖好三文鱼，智能网箱不仅用上了模块化精准投喂系统，还运用了智能化管控体系、水文水质监测系统、网箱结构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等智能化养殖装备，为以后实现深远海无人化养殖提供了可能性。
0: 这个是我们的养殖补光，夜间以后啊，就是我们为了让这个鱼啊，就是有一个白天的一个效果，我们做了一些夜间补光的一些效果，就是让它始终感觉在白天。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让这个鱼呢，就是一直吃一直长。
3: 那像中间这个巨大的一个房子，这是干嘛用的？
0: 这个主要是它的一个就是设备间。它这个设备呢，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网箱的投喂系统，发电系统，以及就是说那个我们后期这个网箱，比方说要清鱼晒网，它的起伏系统都在这个房子里，
3: 相当于一个中央控制室了。
0: 对，就是一个控制室，然后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控制室进行操作。
2: 三文鱼从鱼苗长到商品鱼，个头要达到5公斤以上，需要2年的时间。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5月份是三文鱼的收获季，养殖人员每周会根据订单量以及天气情况进行捕捞。公船会以3000到5000尾一个批次，从近远海网箱中把鱼吸出来，避免鱼体受伤，然后即刻宰杀，用冰块迅速降温，再到整鱼装箱转运，全程采用低温中转，最快30个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城市。那国产的深海三文鱼的口感如何？究竟有多鲜美？正巧昨晚工人们捕获了一条大鱼，个头还真不小呢。
4: 放在冰里面，它保证了它的那个新鲜。
3: 这我还头一次见这么大的这个三文鱼。哦，
4: 你看里面的鳃非常的新鲜，哎呀，红红的。
3: 这能有多重啊？
4: 这个有8.几公斤，我们是去了脏的，去了内脏的，空的。你看它特别的肥美，
3: 8.几公斤，
4: 对，
3: 17斤了。
4: 17斤，它的重量都赶上那个进口挪威的三文鱼的重量，甚至有超过它。咱国产的三文鱼有这个重量的话，也是比较难得的。
3: 这个皮毛好光滑呀。
4: 对，你看见它的那个非常的银色的部分，非常的
3: 真漂亮，
4: 银亮银亮的。
3: 来，我提一下啊，
4: 你双手抱一抱。
3: 拎一下，哇，这么大，我都不行了，不行，抬不动了，太重了，太重。
4: 比较肥美，像我们做刺身呢，它选择最好的这个部位，就鱼背的部分，它特别的厚实紧实。真正好的那个油脂线，它会非常的明显。
2: 三文鱼是否新鲜，从外观判断，一是看鱼皮是否顺滑油亮，二是看鱼鳃是否鲜红。那这鱼到底鲜不鲜、肥不肥，就要通过刺身的吃法检验一下。
5: 非常非常的肥美，
3: 国产三文鱼的腹部吃起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肌肉的那种弹牙的口感也有，然后它肌间的这种脂肪也是很丰富的，吃起来那种又油腻又爽滑，然后它的味道呢是吃不到任何的腥味，
5: 而且你

0: 细品，它其实有一点点甜，
1: 对，
0: 就鲜到极致，就会给你那种甜丝丝的感觉。
1: 对，是有回甘的。
2: 三文鱼肉质细腻紧实，入口绵滑软糯，汁。

0: 搭配比较好，
1: 放了黄瓜、西红柿、秋葵，这就是比较有机的蔬菜，然后搭配了三文鱼，变化它的做法，增加三文鱼的可食性。
2: 三文鱼本身也比较鲜美，
1: 对，
2: 再给它融合一些
1: 蔬菜，
2: 这样的整体的口感的层次更多一点。
3: 三文鱼浑身是宝，鱼头也能化身美味佳肴。
4: 这是一道香煎铁板三文鱼头。它非常简单的一个烹饪方式，就是用这个黑胡椒啊，以及我们的橄榄油进行一个烹制。
2: 其实最好的食材就是用最简单的做法就可以了啊。
4: 对，
2: 外皮有点焦焦苦苦的这种脆感，
4: 对，
2: 然后吃到里面鱼肉的那个香味也挺充足的。
4: 对，而且它处理得很得当，就是通过这个橄榄油烧一下的方式，把这个鱼本身的这个鱼腥味给盖掉了，所以就是很香，吃起来就是纯鱼肉的这个香气。
3: 从生腌到熟炒，从煎烤到凉拌，一桌三文鱼宴将国产深海三文鱼的百变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没有刻意的奢华，却藏着最质朴的诚意。

0: 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潞川，有着得天独厚的竹海资源，漫山遍野的瓷竹连绵成片，不仅勾勒出绝美的生态画卷，更藏着当地人舌尖上的独特美味。
1: 走进潞川啊，最不缺的就是竹子了。大家可以看到，放眼望去，满眼都是翠色，连空气当中都有淡淡的竹子香味儿。我们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片竹海啊，是孕育了很多特色的当地的食材。我们今天就要探访一位当地的美食达人，他依靠山里最为普通的竹子，搭配时令的鲜货，做出一道特色美食。咱们一起出发吧。哎呦，我找你吃点美食还真不太容易。您在这砍竹子是吧？
2: 对呀、啊。
1: 嗯，哎，这个是什么竹子？咱们一会儿要用到吗？
2: 这个是瓷竹，待会儿我们用瓷竹筒粽就要用这种竹子。
0: 做竹筒粽，选对竹子是第一步，而当地的瓷竹，这是制作这道美食的绝佳原料。
1: 啊，这个竹子有什么讲究，有什么特色吗？
2: 这竹子一般越嫩越好。
0: 今年40岁的廖润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看好家乡的竹海山水，凭着一股踏实肯干的劲头，他在家乡用心打造了孝贤别院这家特色民宿，远离城市的热闹喧嚣，把清幽的山野环境和温暖的乡土人情味都融进了这座小院里，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能在这儿静下心，住得舒服，踏踏实实感受乡村的好风景。
1: 这个馅料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啥？
2: 啊，我们的这个馅料呢，主要的食材是我们的糯米，
1: 糯米啊，
2: 然后还有今天早上我们去采购的新鲜的当季的我们的豌豆，嗯，啊，这个豌豆也是非常的饱满和嫩，嗯，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红萝卜。嗯，红萝卜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潞川的我们的这个潞川老腊肉，
1: 我看到了金华哈老腊肉，
2: 对，
1: 这个是这个菜品味道鲜的关键，
2: 非常、啊、对，缺一不可，其实它都很重要，
1: 都很重要哈、嗯。这个老腊肉也是咱们自己家来这个熏制的吗？
2: 对，我们自己熏制的嘛。
1: 嗯，好，我已经开始期待这个味道了。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动起来吧哈。

0: 香、米香、腊肉香完美融合，原生态的食材无需多余调料就鲜得入味，软糯不粘牙的口感满是家乡的味道，也让这道乡土小吃成了廖润生增收的金疙瘩。
1: 这个吃进嘴巴里的口感，首先是这个糯米的它这个软糯的感觉，但是又不粘牙，而且配合我们精心挑选的这个豌豆，有一种沙沙的口感。
2: 对，
1: 最重要的它其实是我们没有加任何的调料，对吧？
2: 对对，
1: 完全经过我们的这个50分钟的煮制之后，我们木川的老腊肉的这种鲜香和这个咸味儿已经融合到这个粽子里，吃起来用四川话来总结就是相当巴适，
2: 巴适。
1: 哎，那廖大哥，咱们这个竹筒粽大概是多少钱一个呢？
2: 6.6。
1: 六块六哈，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蛮便宜的哈。我们这个应该是不愁销路，供不应求啊。
2: 对，一天就百来个是没问题的，
1: 百来个没问题哈。
0: 原生态的食材，传统地道的手工做法，让大家吃出了山野本味，也吃出了浓浓的乡土烟火气。简单一枚竹筒粽，靠着自然风味和匠心制作，俘获了来往游客的味蕾，也让这份竹海特色美味留在了每个人的旅途记忆里。
3: 今年84了，现在我们没吃过这粽子，我们往年包的那种小尖粽子吃，那种是竹头粽子，味道还香得多。
4: 我今天带起我的老婆，我们一起来吃这个竹筒粽，吃了过后呢，确实比我们以前吃的那个粽子呢，比较特别。然后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粽子，比那种传统粽子的感觉还要好一点。
0: 小院不仅藏着动人的孝贤故事，还有着原生态的山泉水，浓厚的人文底蕴和优质的自然环境，也为这份美食增添了别样的韵味。
1: 哎，廖大哥，你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孝贤别院吗？有什么由来吗？
2: 是这样的，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这里有一个村民，他的老家就在这里，然后为了他的父亲砍柴做农活，这个砍绳子需要到神农祠，就这个地方以前是这样的，围着这个公路，这样一直过来需要600-700米，我们走路需要20多分钟，是小路，现在是公路嘛，现在我们只需要从这里过去。后来他通过3年的时间终于把它凿通，那么现在的话，过去我们就只需要1分钟不到，就只有几十米的距离，因此这个洞后来就取名叫做孝子洞。
1: 哦，那我看现在这个有很多水管哈，这是什么作用呢？
2: 这个水管就是我们神农祠的水，我们的山泉水，然后山下几个村子的村民啊，都是喝这里的水。
1: 啊，这还是比较便利了。
2: 对呀、
1: 你看咱们这个孝子洞还真挺有特色的，这还有火把哈。
2: 是的，这是以前是凿洞的时候留下来的，后来嘛，就是给游客提供，他们需要的时候，然后就可以使用。
1: 想体验一下，也可以点着火把从这个洞里边走，感受一下这种当时拿着火把出洞的这种感觉，
2: 对，
1: 还是挺有意思的。
2: 是的。
0: 穿行在孝子洞，聆听着当地流传的孝贤故事。在环顾四周，满眼都是连绵不绝的雌竹。雌竹生来丛生相伴，老竹护佑新竹，如同长辈体恤晚辈，邻里守望相助，自古以来就被赋予了慈孝向善的美好寓意。依托得天独厚的竹海山水和孝贤文化，廖润生顺势办起了孝贤别院，吃住全包，每人每天仅需80元，亲民的价格吸引了大批回头客。告别了竹香萦绕的粽香滋味，我们来到了湖南省常德市的桃源县。家住桃源县的谢元，依托桃花源的山水风光，和父母一同经营着一家特色农家乐，而店里最拿得出手的招牌便是传承已久的桃源擂茶。眼前满满。

0: 当当的一大桌特色吃食，究竟哪一道才是擂茶？擂茶究竟该如何制作，又该怎么吃呢？在桃园，擂茶早已不只是一碗茶饮，更是当地人刻在烟火日常里的生活底色，也是桃园人待客迎宾表达热忱的专属仪式。
1: 就来桃花源了，必须要体验一下擂茶。你可以不看桃花，但是要擂擂茶。
2: 这样
1: 对，就是你要把它擂进来，就是欢迎待客的感觉。哎，把客人迎进来啊，怎么样？
2: 让你
0: 看似朴素家常的擂茶，配料讲究繁多，但茶叶绝对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原料。擂茶所用的茶叶更是大有门道，和我们日常饮用的茶叶截然不同。
2: 这里面相当于就你们一家，
1: 对啊，
2: 住在桃花源景区里，
1: 对，守山人，
2: 这也太舒服了。
1: 对啊，我就生活在这世外桃源里面，然后前面就是茶山了。
2: 哦，
1: 去看
2: 这就茶山了。
1: 对对对，这边就是我们平常采茶的茶山。
2: 哦，这是茶树。
1: 对，乔木的，就是长得蛮高的，不像你
2: 我们见过的那个台地茶是。
1: 对对，不一样的，
2: 变成灌木了。
1: 对，像我们这一块，像这种采的老茶叶会好一些。掐头的那种，就是说一芽两叶那种是红茶或者绿茶，像我们大叶茶就是采大片的。
2: 这样的。
1: 老叶的它的茶味苦味是淡淡的。
0: 除了茶叶，生姜是擂茶另一位不可或缺的灵魂原料。
2: 喝这个擂茶是不是也跟当地的天气有关系啊？
1: 嗯，对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茶叶、生姜搭配芝麻、花生、炒米等十余种食材，在擂钵里慢慢研磨擂捣，各色食材的香气相互交融，这慢工细作的过程也藏着桃源人对生活的热忱与耐心。
1: 因为我本身是个慢热的人，擂茶也是一样的，慢慢的要擂半小时，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小时把这波茶擂好。这也是在感受它的这个食材的芬芳的同时啊，去感受这种慢生活对心灵的一种应该是洗礼。
0: 食材擂捣完成后，加水慢火熬煮，热气升腾间，醇厚的茶香、姜香与谷物香扑面而来，香气四溢。
1: 一碗五味俱全的擂茶就做好了。
2: 哇，热气腾腾。
1: 对，
2: 哎，这个是要是冬天喝，真的是肯定特别舒服啊。
1: 对，暖心暖胃又暖身。
2: 今天又下着雨，
1: 对，
2: 很香，有点点咸味儿，然后还有姜的辣味儿，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五味。
1: 酸甜苦辣咸。
2: 酸甜苦辣咸。
1: 对，姜的辣味，米的酸味，茶
2: 的
1: 苦味。
2: 酸味，茶的苦味，
1: 芝麻的甜味，
2: 芝麻的甜味。
1: 对，
2: 还有盐的咸味儿。
0: 如今谢源还将传统擂茶改良升级，做成便携一饮的时尚茶饮热门伴手礼，让这碗桃源烟火走出农庄，成为来到桃花源必打卡的特色风味。
2: 哎，这感觉有点像那个现在的那种奶茶
1: 茶吧。对，
2: 茶吧。
1: 对对对，
2: 花果擂茶。哎，这个三生有幸就是刚才
1: 三生汤
2: 啊，三生汤就是最传统的，
1: 最传统的，
2: 就是你在传统的基础上增加了，
1: 对，增加了一些丰富的口味，比如说我们融入了一些玫瑰花呀、茉莉花呀、苹果啊，万物皆可擂，就在于它的这个擂茶本身的包容性是很强的
2: 啊。
1: 比如说我们现在融入的这些花果、坚果、风味啊，这些还有这个沙冰，都是特别的适合擂茶的这个融合的这个奶茶式的擂茶。我想通过一个简单的方式让大家去对这个擂茶感兴趣。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一个标准化的生产的一个工艺了，我们把它变成包装的产品，可以
2: 完全的新式茶了。
1: 对，已经可以去从网上买到的，从商店买到的一种产品了。来桃花源旅游的我不说全部啊，80%-90%都会过来打卡一杯。
3: 这么好的口味的话，肯定很多人都会喜欢上它，都会爱上它。
0: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一枚竹筒粽，一杯新派擂茶，藏着乡土本味，更藏着致富门道。木川的廖润生深挖竹乡资源，让山野雌竹变身增收好物。常德的90后谢源守正创新，让传统擂茶适配现代市场。老味道守得住传统，新玩法闯得开市场，新农人扎根。

乡村脑洞大开，把乡土特产做成红火产业，既留住了老味道，也闯出了致富新路子。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5: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
7: 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
1: 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2: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3: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2: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3: 一方面呢，这个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记者梳理各地的新政之后发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之外，老旧小区的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够提取住房公积金了。
1: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2: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1: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3: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对此，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元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4: 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5: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元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
1: 记者梳理了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6: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7: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1: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8: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1: 专家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0: 昨天，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申请通过上交所上市委的审议，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宇树科技此次 IPO 拟融资42.02亿元，其中20.2亿元将投入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5月31日，宇树科技设立的巨深智能体验馆在上海开业，这也是宇树科技在线下推出的体验加购物的亚洲首店。来看记者在现场的探访。
9: 宇树亚洲首店开业的第一天，可以看到我身后机器人表演区域的人流量已经非常的大。由于这边是紧邻上海的静安寺，所以吸引了很多。

0: 多在附近旅游的国外游客。那么亚洲手电里具体卖些什么产品，我们一起上去来看一下。门店室内面积约100多平方米，主要销售机器人、机器狗、熊猫皮肤以及健身棒等产品。消费者在店内可以体验最新款机器人。
1: 四组机器人的价格呢是9997起，人形机器人 R1 是29999起，机腕的话是85000起。那我们这家店是集一个产品销售、产品体验，然后沉浸式体验的一个空间。我们会发布一些新的技术在这家店里面。
2: 第一次，有点不可思议。
3: I've been always been excited about Unity robots, so I was like, okay, I have to come in. I'm excited to see some robots doing kung fu, for example.
0: 据悉，门店开业首日客流量超10000人次。此次巨身智能体验馆将前沿技术从实验室带入大众商圈，为广大市民提供常态化、沉浸式的未来生活体验窗口。
4: 我们也考虑到了它的一个体验互动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在选址上也是临近了我们的一个二楼露台，吸引了很多的科技的爱好者，很多的国际游客。那更多的，我们看到很多亲子家庭都非常感兴趣。
5: 第一时间带我们家2岁的宝宝来看看，我们让他在这个比较那个飞速发展的那个机器时代呢，让他有一个熏陶。
6: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30%。
7: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28.06%。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30%，江苏、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预计今天，河南、安徽、江苏等麦收地区大部晴到多云，有利于抢收。同时要做好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6月3号，全国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自西向东移动，预计江苏和安徽南部有强降雨，届时该区域麦收基本扫尾，对麦收影响不大。华北地区大部有小到中雨，山东西南部有大雨，该区域大规模麦收暂未启动，但需做好应对准备。
8: 安徽蚌埠怀远县的171万亩小麦眼下迎来集中收获期，当地开通农机跨区作业绿色服务通道，优化通行与配套服务，助力下收提速。
7: 安徽蚌埠市怀远县武蒙高速公路双桥集收费站位于安徽省的小麦主产区，是下收农机下田的关键出入口。在小麦集中收割期，收费站开通了农机绿色通道，农机作业车辆能免费通行，以保障跨区农机快速进场开展小麦抢收。
9: 我们下高速的时候相当流畅，1分多钟就下来了。
10: 我们分别在怀远3个高速路口设立了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及时地为机手发放机手作业指南，帮助他们了解怀远小麦的区域分布、作业路线、天气动态、维修网点、供油服务等信息，做好人、地、机对接服务，帮助他们快速进入作业状态。
7: 同时，为保障农机高效作业，怀远县组建了10支农机维修服务队，开展巡回检修，及时排查解决农机故障。
11: 车上带的配件也比较充足，我们第一时间给客户处理问题，不耽误客户抢收小麦。
7: 今年三夏期间，怀远县调配投入了小麦联合收割机、大中型拖拉机、秸秆打捆机、播种机、粮食烘干机，为全县171万亩小麦应收尽收提供设备保障。
6: 近日，我国北方多地都出现了高温天气，今天高温的范围会达到近期最大，京津冀的大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局地超过37摄氏度。
8: 夏季气候炎热，儿童容易出现食欲差和中暑的情况。在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专家进行了提醒，并科普了一些预防办法。
12: 专家提醒，夏季气温高时，尽量避免长时间在室外活动。孩子外出，尽量选择在早晨或者傍晚，这样能够避免中暑。另外，多饮水可以防止因出汗太多引起的脱水。外出时，一旦孩子出现了头昏脑胀、恶心想吐等状况，一定要赶快移步到阴凉的地方。
13: 同时呢，我们可以用点清凉油涂抹在孩子两侧的太阳穴。当然我们要远离他的眼睛啊，或者我们把这个清凉油放在鼻下让他闻一闻。家长呢，同时也可以按揉我们孩子的合谷穴和内关穴，能够有开窍醒神、和胃止呕的作用。

0: 作用。
1: 专家建议，家长还可以给孩子做一些酸梅汤，加一点乌梅、桂花、陈皮、山楂，加适量的冰糖熬制。熬制以后放凉了，在常温下服用，能够清暑生津。
0: 到了八月份的时候，我们说暑湿就比较重了，这个湿度就比较大，孩子不仅食欲不好，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孩子舌苔特别厚腻，我们可以用一点这个少量的陈皮、菊花、莲子、山楂还有生薏米给他熬水喝，那么它的作用是能够清暑、祛湿和胃，还能够增加食欲。
2: 今天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的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生态环保短板与违规问题。
3: 督察指出，辽宁省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突出，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不严不实。该市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主城区约四分之一区域存在雨污混流、污水晴天溢流、直排现象多发。当地污水管网排查改造推进缓慢，大量管网未完成检测，多处缺陷问题长期未整改。全市最大污水处理厂长期低负荷运行，却设置多处溢流口，晴天向城区河道直排污水，水质污染物严重超标。此外，当地黑臭水体整治流于形式，多处工事已治理完成，排查无黑臭的水体，经督查复核仍为重度黑臭，治理成效弄虚作假。吉林省四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存在明显短板，各类农村污染问题频发，当地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较多。双辽市建成多座农村污水处理站，却未配套建设收集管网，导致设施长期闲置，农村生活污水直排沟渠，水体污染严重。辖区多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环保措施缺失，未配套粪污收集存储设施，养殖废水粪污随意堆放直排，形成大面积污染积水，污染物超标数十倍。同时，农村垃圾治理缺位，铁东区、梨树县、伊通县等地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混堆，违规占用耕地、林地，破坏乡村生态环境。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农村生态环境整治滞后，多项污染监管漏洞凸显。宁安市养殖密集区粪污污染问题严峻，部分养殖企业私设暗管，搭建无防渗暂存设施，高浓度养殖废水直排沟渠耕地，部分污水汇入牡丹江支流，水体沦为劣五类。当地黑臭水体排查流于表面，多条垃圾粪污堆积的污染河沟长期未纳入整治清单。此外，东宁市对农业固体废物监管不力，大量木耳废弃菌带违规占用耕地露天堆放，未采取防扬洒、防渗漏措施，造成土壤和水体环境污染。广东省肇庆、潮州两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十分突出。肇庆四会市多处坑塘被非法倾倒填埋大量固体废物，违规侵占农用地，造成严重水土污染。潮州市饶平县十余处点位无序堆放超十万吨废弃蚝壳，违规占用农用地且无环保处置措施，积水污染物超标百倍。两地还存在建筑垃圾、工程渣土非法倾倒现象，大量垃圾侵占林地、耕地、坑塘，混杂各类废弃物，形成多重生态污染，暴露出地方固废监管巡查履职不力。下一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将对上述问题深入核查，持续跟进整改问责工作，督促各地压实环保责任，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
2: 来关注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
4: 2022年北京冬奥会，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变成了充满未来感的城市秀场。
5: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6: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
7: 带孩子过来，那个因为六一节嘛，然后这边有好多活动，然后专程过来住一晚，玩了两天。
5: 站在大跳台，远看群明湖。

0: 湖上波光粼粼，游船点点。这里曾经是工业循环水冷却池，现在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杨林打小在附近长大，现在他经常带着孩子来首钢园游玩。对于他来说，首钢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记忆。
1: 像这块的环境以前没有这么好，里边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吃的玩的，保留的主要是这些，就是厂房的这些建筑啊，这个几高炉这些，特别的亲切。带着孩子跟他讲讲这个首钢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0: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2: 以前我没有玩过那个大跳台，因为很高，但是我闭眼睛跳下去的。
3: 锻炼他的脑子，动脑能力，然后呢，还有他的协调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4: 那我现在是在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这家咖啡厅的名字呢叫炉心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一号高炉炉心的位置。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风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0: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一高炉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包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
5: 挺刺激的，一会儿从5层到1层再玩一次。
6: 首钢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比较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场所，本身这件事情也很科幻。
0: 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这款像绒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7: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万左右。
0: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8: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我们将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盟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9: 作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上海留存着大量承载着城市工业记忆的老厂房、老仓储、老码头。
10: 近年来，通过城市更新、场景重塑，一批经典工业遗存告别传统工业生产功能，转型为融合现代商业、潮流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一起去看看。
11: 徐汇西岸滨江是上海近代工业的核心岸线，船坞、油罐、老厂房沿江而立。在城市的发展变迁中，全长11.4公里的滨水岸线化身了公共秀场以及文旅地标。在这里呢，工业机理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同时还导入了艺术和商业的全新功能。
12: 我们希望这些对老建筑的改造尽可能的留下他们原来的结构、原来的基地，在内容上可以注入更加当代、更加富有活力的内容。比如说在我们的国际光影节上，我们油罐的立面以及我们水泥厂桶仓的立面就成为了天然的画布。
11: 西岸滨江依托老厂区原有的仓储输送廊道，打造出开放式的商业街区，保留老码头塔吊、工业栈桥，改造成为滨江艺术公园、极限运动场地，常态化落地国际极限赛事、滨江艺术巡游等活动，让工业建筑变身城市公共艺术装置。
13: 就是这种黄浦江边上西岸这边，上海说起来也是个地标吧，这边打卡拍拍照啊，就是根据季节的变化打造这种各种各样的，哎呀，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11: 苏州河古称吴淞江，是上海城市发展重要的水系动脉。百余年前，苏河沿岸工厂码头林立，金融仓库鳞次栉比，而如今随着城市产业升级以及生态治理的推进，苏州河也完成了从工业水道到生态化廊的转变。
14: 历史的其实就是世界的，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客户就是过来看到这些老的仓库的形态以后都觉得非常喜欢，空间和内容和品牌它是互相有吸引力的。

0: 西人他们喜欢这种裸露的砖墙、黑金或者是黑铁这种不同材质，包括就是原木的这种就是一个呈现。第一次看了这个场地，我们就爱上了这个场地。从11月份去年开业以来，整体的客流超出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预期。
1: 在上海杨浦区复兴岛坐拥 1.3 平方公里的稀缺滨水空间，是上海近代造船仓储工业的重要承载地，留存大面积厂房、老船台、巨型塔吊、旧式码头等成片工业遗存。依托杨浦滨江的高校科教资源，复兴岛逐步成为国际创新创业集聚区以及未来城市的实景试验场。
2: 面向这个四大未来产业，为这些科创企业、科创的这个人群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创设各种交流的场景，营造一个浓郁的这个创新的一个生态。
3: 在工业时代，大部分城市它的这个滨水空间啊，一般都直接用于生产的目的。这个一江一河打通以后啊，给老百姓提供更好的生活空间。
4: 不仅是上海的工业遗存旧貌换新颜，从浙江绍兴35年的废弃水厂到江苏淮安60多年的老印刷厂，工业遗存正在长三角掀起一阵怀旧加时尚的风潮。
5: 这些经过精心改造的老厂房不仅成为了市民身边的城市会客厅，更通过业态升级激活了区域文旅消费的一池春水。
6: 今年以来，在浙江绍兴柯桥国庆村，一座由35年历史的废弃水厂改造而来的咖啡馆成了村内的流量担当。周末期间，每天700-800名游客涌入店内，喝咖啡、尝美食、赏风景、拍美照。工业遗存与慢生活在这里撞了个满怀。5月31号下午，一场儿童旧物循环集市在水厂1989内热闹举行。来自印度的蒂拉杰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参加。作为咖啡店的老朋友，蒂拉杰几乎每个周末都要来这里，
7: 带朋友一起过来，朋友跟家人一起来的，喝喝咖啡，吃吃披萨，看看南方的环境，还可以，很好。有特别的雪场，不是普通的雪场。
8: 原先它这个整一个是过滤水池，那么它把一些脏的水过滤成为清水输送给大家。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整个场域规划成为了城乡融合的一个在村里面做的非标商业综合体，让大家可以在工业风的环境里面看到自然环境，这样是一个非常放松松弛的过程。
6: 而在江苏淮安淮印时光文创园，一栋栋红砖青瓦的老厂房也映在成排的水杉树之下，与雕塑、涂鸦、店铺等现代化设计元素融为一体。这里曾是拥有60多年历史的淮阴新华印刷厂，近年来当地将这里打造成了占地面积近20000平方米、集市集、创意、艺术、休闲为一体的多元化文化空间，成为了淮安市中心的城市会客厅和文艺青年的网红打卡点。
9: 我们来这边一般就是来吃小吃，然后拍照，平时晚上休息也会在这儿走走逛逛。这种做旧的涂鸦就看起来很复古。
10: 这边的文化风景挺好，就是挺适合年轻人来的。我在这边也玩了也不少很多次。
6: 据负责人介�绍，目前园区内已入驻80余户商家，涉及百年书局、手工艺坊、艺术展厅、文体教培、高端摄影、特色餐饮等多业态领域。运营4年来，园区已累计接待市民游客190万人次左右，举办各类特色活动90余场。
11: 前期也投资了将近1.4亿元，因为它是一个老旧的这个厂房改造了一个项目嘛，所以呢，就是我们也要融入一些这个创意设计的一些元素。品牌招引这一块会招一些本地的一些网红的一些品牌特色。
6: 据统计，浙江各类文化产业园区、文创街区中约60%由工业遗存改造而来，江苏、安徽也涌现出南京1865、合柴1972等一批标杆项目。一市三省正通过保护优先、以用促保，让大批沉睡的老厂房重焕生机，实现工业技艺传承与文旅消费增长的双向奔赴。
4: 国际方面，先来关注公司新闻。 AI 投资热潮持续，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秘密递交了首次公开募股申报材料，此前估值暴涨至近万亿美元。深度受益 AI 红利，软银集团市值跃居

0: 日本上市公司首位。 OpenAI 正式成立机器人团队，进军实体世界 AI。 字母表公司宣布800亿美元大额融资，用于 AI 基础设施与算力建设。受英伟达超级芯片和特朗普暗示涨价的旧视频提振， IBM 股价大涨，刺激性消息点燃了投资热情，分析人士提示投机风险。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在官网宣布，公司已经秘密递交了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申请材料。今年以来呢， Anthropic 已经完成了至少2轮大规模的融资，估值已经升至9650亿美元。
1: Anthropic 在一份简短的公告中称，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 IPO 申报材料，该机构完成审核后，公司可择机启动上市。本次 IPO 能否落地取决于市场行情及其他相关因素。本次 IPO 的发行数量与发行价格尚未确定。秘密申报是美股 IPO 的一项制度，公司在递交材料后，先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闭门审核，临近正式挂牌再公开完整招股书。这一做法的好处是，若最终上市计划终止，公司也不会因此对外披露大量内部信息。Anthropic 与其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目前均在为 IPO 做准备。今年以来， Anthropic 已经完成至少2轮大规模融资，估值暴涨，从2月时的3800亿美元升至5月的9650亿美元，高于 OpenAI 8520亿美元的最新估值。目前 OpenAI 尚未透露递交 IPO 申报材料的消息。
2: 受到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推动，昨天日本软银集团股票市值超过丰田汽车公司，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
3: 截至1号收盘，软银集团股价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4.71%，市值达到约49.08万亿日元，约合2.08万亿元人民币，跃居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首位。丰田股价当天下跌4.37%，市值降至约45.95万亿日元，约合1.95万亿元人民币。市场人士认为，软银集团计划在法国投资约750亿欧元建设 AI 基础设施项目的消息，进一步提振了投资者信心。丰田汽车公司于2003年超过多科摩通信公司，成为日本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此后一直稳居榜首，但近期股价表现相对平淡。分析人士认为，日本上市公司市值排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如今 AI 正成为资本市场追逐的新赛道。
2: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则招聘信息，透露出 OpenAI 将进军机器人赛道，并表示公司的部分项目已经正式转型成机器人项目。
1: 阿尔特曼在招聘信息中表示， OpenAI 正在招聘优秀的全栈硬件、运营、系统以及机器学习工程师，以帮助公司研发和制造出对社会有用的机器人。阿尔特曼强调，人工智能应当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帮助人类。从短期看，机器人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长远来看，公司设想未来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能够完成各种需求的个人机器人。阿尔特曼还透露，过去一年里 OpenAI 的世界模拟研究项目迅速推进，现已正式转型成机器人项目。
0: AI 热潮仍在推动着美股科技板块不断走高。隔夜，美国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向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追加投资100亿美元，英伟达则发布了适用于个人电脑的超级芯片，进军 AI 个人电脑市场。
2: 有分析提醒，美股上涨越来越集中在少数 AI 概念股，市场距离顶部可能越来越近。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周一，伯克希尔终于出手了。伯克希尔将加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对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追加投资100亿美元。那伯克希尔的这笔投资是字母表当地时间1号宣布的800亿美元股权融资计划的一部分。据了解，字母表此次融资由三部分组成：300亿美元的承销发行、400亿美元的市价发行，以及通过私募配售的方式向伯克希尔出售100亿美元股票。字母表

0: 表示现在客户对其 AI 解决方案的需求十分强劲，那为了满足需求，公司需要加大投入，而此次筹集的资金就将用于投资 AI 算力基础设施。伯克希尔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逐步建仓字母表，如今已成为其近年来规模最显著的科技股投资之一。那市场认为这笔最新的交易也体现出了新任的 CEO 阿贝尔的资本配置思路，体现出在手握近4000亿美元现金的情况下，伯克希尔正在愿意向科技企业投入更多的资金。
1: To me the takeaway is thatBerkshire's there. I hope that it's reminiscent of when Berkshire, remember when they first bought their Apple stake?
2: Apple, yeah.
1: That would be great.
0: 另外，隔夜美股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英伟达宣布要进军 AI 个人电脑市场的消息。那么，在多重利好消息的推动下，隔夜美股科技板块走强，英伟达、微软以及戴尔的股价都收涨，其中戴尔上涨近11%。与此同时，由于市场担心英伟达的最新举措将改写个人电脑市场的竞争格局，原本长期主导个人电脑 CPU 市场的英特尔股价出现下挫，隔夜收跌4.67%。那在美股市场高歌猛进的当下，也有市场人士提醒，有一些风险信号开始显现，那就是美股的上涨过于集中的问题。当地时间上周五，标普500指数创下收盘历史新高，但是同步创下新高的成分股仅有20只，并且大多都集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银行的策略师迈克尔·哈特内特指出，2000年3月互联网泡沫见顶时，同样只有20只股票创下新高。哈特内特表示，现在美股的投机性上涨或许尚未结束，但市场正在逐渐接近顶部。美联储加息和通胀上升可能会是最终刺破潜在股市泡沫的关键风险。
3: 当地时间6月1日，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IBM 股价上涨7.6%，市值增至约3000亿美元。分析认为，除了受到当天早些时候英伟达发布超级芯片的消息提振， IBM 股价大涨的原因还来源于半年之前的一段旧视频突然爆发。
4: 芯片巨头英伟达6月1日发布适用于个人电脑的超级芯片，带动一众合作科技公司股价大涨。而 IBM 早前已被英伟达列入系统构建、云服务和 AI 存储基础设施三大领域的合作伙伴名单。受此消息提振， IBM 公司在1日美股交易时段持续上涨。此外，特朗普在去年12月的白宫活动上称 ，IBM 首席执行官克里希纳是一位传奇人物。特朗普还暗示 IBM 股价有继续上涨的空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数十个 X 平台账号重新传播了这段视频，部分帖子获得超过70万次浏览，持续拉动 IBM 股价走高。分析称，这一现象凸显出随着人工智能热潮引发资金疯狂涌入科技股，市场部分领域正出现投机狂热，一点刺激性消息就足以点燃投资者的热情。值得注意的是， IBM 此前就已经处于强劲上涨趋势，其股价在短短2周多时间内累计上涨近40%，其中部分涨幅来自美国政府上月21日与 IBM 达成的一项协议，美国商务部将向 IBM 提供10亿美元资金，用于建设量子计算芯片制造工厂。上周 IBM 也表示，将在未来5年内投入上100亿美元用于量子计算及开源软件安全。1日当天，巴克莱银行已对 IBM 给予增持评级，并将量子计算视为 IBM 重要的长期发展机遇。
5: 当地时间6月1日，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最新公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54，创下自2002年5月以来的最高值。
4: 数据显示，美国5月制造业 PMI 较上个月上涨1.3至54，这一数据高于50，表明扩张。这也是该数据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在构成 PMI 的5个分项指数中，新订单指数显示增长较上月加快，供应商交付指数持平，生产指数增长加快，就业和库存指数虽仍处收缩区间，但均有所改善。分析指出，制造业似乎火力全开，但背后的原因与短期性抢购备货分不开。 本轮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部分公司因担心价格上涨和供应困难而提前囤货，这在一定程度上人为抬高了订单数量。与此同时， AI 基础设施投资的持续扩张带动相关电子元器件需求上升，不过提前囤货也加剧了供应链紧张，推动生产成本上涨，这也可能

0: 能让整体经济通胀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上升。
1: 据日本媒体6月1号的报道，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创2003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高。不少炸鸡店、烤串店的经营成本激增。
2: 日本农林水产省5月11号至13号对全国470家店铺开展食品价格动向调查。结果显示，鸡腿肉平均零售价为每100克154日元，约合6.5元人民币，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根据该调查，鸡肉价格在记录可追溯的2003年至2007年前后，基本维持在每100克110日元左右，约合4.7元人民币。日本农畜产业振兴机构分析，本轮鸡肉涨价主要原因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导致产量减少、进口量下降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饲料成本增加、燃料费上涨等也被视为推高鸡肉价格的原因。按日本媒体说法，由于上述涨价因素短期内无法改变，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许多炸鸡店和烤串店的经营者表示，由于进货成本增加，他们不得不选择上调菜品价格，或将部分鸡肉类菜品下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有可能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6月1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还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4: 伊朗方面，据伊朗办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5: 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该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
4: 由于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6月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
1: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
6: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

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

0: 份调查数据还显示，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6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13%。
1: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n this survey was not just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economy,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their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own industries have moved from pretty bullish and positive to relatively neutral. So this is not just a macro story, it is really industry by industry. People's expectations have soured quite a bit.
2: 日前，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该国五月通胀率升至3.2%，连续第4个月快速上涨。专家表示，意大利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高涨。
3: 在我身后是位于罗马市区的一座加油站。根据意大利官方公布的数据，相比三月初，汽柴油价格均上涨了近20%。中东局势的骤然升级，正在让意大利能源价格再次飙升。由此引发的通胀，体现在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4: 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弗罗洛斯表示，本轮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高涨。
5: Vuol dire che i beni energetici hanno contribuito per circa il 35% dell'incremento del tasso di inflazione, una cifra particolarmente significativa。
4: 为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意大利政府已采取下调燃油消费税、发放家庭能源补贴、向高耗能企业提供支持以及加强市场价格监管等措施。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正积极向欧盟争取更大的财政政策空间。不过，截至目前，欧盟尚未接受意大利提出的全面放宽财政规则要求。能源问题专家表示，当务之急是向意大利工薪阶层提供财政支持。
5: Infatti, i tassi di inflazione ai quali facciamo riferimento hanno conseguenze negative soprattutto sui lavoratori salariati, sui pensionati. Dal 2019 al 2024, la perdita di potere d'acquisto reale da parte dei salariati in Italia è stato dell'11%, pari a un salario all'anno。
6: 随着2026年世界杯的临近，世界杯热潮正在秘鲁持续升温。除了赛事本身，许多球迷已经开始投入另一场比赛，收集和交换世界杯贴纸。在秘鲁首都利马的公园里，每到周末都会聚集大量球迷，共同参与这项延续多年的世界杯传统。
7: 在利马市中心，不少球迷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仔细翻看手中的世界杯贴纸，寻找彼此缺少的号码完成交换。对于许多秘鲁人来说，收集世界杯贴纸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份延续多年的足球记忆。
8: Es una tradición que tuve de niño, ahora ya soy adulto, así que vamos coleccionando igual a mi hija, enseñándole esta tradición peruana。
7: 记者了解到，秘鲁购买世界杯贴纸的家庭大约平均花费250美元。约合1690元人民币，而对于不少球迷来说，真正的支出并不止于此。后续购买补充贴纸、参与交换活动以及收藏相关周边产品，往往还会产生额外消费。
8: Recién hemos comprado el álbum hace una semana, así que hemos comprado un paquete que cuesta 400 soles, más o menos $120 más o menos el paquete, ¿no? Y calculamos gastar más o menos unos $500 intercambiando y comprando。
7: 秘鲁当地媒体报道，尽管秘鲁队无缘此次世界杯，但世界杯仍将成为当地重要的消费热点。根据预测，赛事期间将带动秘鲁约2.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6亿元的家庭消费支出，大众消费品市场有望增长10%至15%。
2: 好，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7: 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据透露，欧盟部分成员国计划与8至10个非欧盟国家展开接触，探讨设立专门接收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中心。作为交换，参与合作的第三国可能获得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中，实际返回原籍国的比例仅约28%。美国地质调查局6月1号公布的画面显示，美国夏威夷基拉韦火山喷发，火山口涌出的熔岩喷泉高度近200米。 预计为本轮喷发的峰值。

0: 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是夏威夷第二大火山，也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号以来，这座火山一直在间歇性的喷发。当地时间6月1号，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消防、救援、民防及安全安保专业展会之一，德国汉诺威国际消防安全展在汉诺威开幕。本届展会将持续至6号，共设九大展馆，重点展示消防救援、灾害防控等领域的最新技术与解决方案。展会现场，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机器人等技术成为关注重点，多家机构和企业展示了面向洪水、森林火灾等极端天气灾害的应急装备与技术应用。日前，来自全球的约450名选手齐聚泰国曼谷，参加为期4天的英语拼词比赛。6月1号，比赛进入决赛阶段，主办方介绍说，很多参赛者的母语都并非英语。顶尖选手们的对决，比拼的也不只是英语水平，核心考验记忆力、策略布局，更离不开数理逻辑。而字母棋子随机抽取，很多时候也靠运气。最终，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摘得本次比赛桂冠，获得$10,000，约合人民币6.8万元的奖金。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活动，美好生活之夜盛典将于今天21:30在总台财经频道及央视财经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6: 本次盛典紧扣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核心主题，以信心、意愿、感受、评价为维度，重磅发布美好生活大调查20年核心数据成果与2026年最新美好生活报告，深度解码百姓眼中、心中、生活中最真实的经济体感，全景式呈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民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频共振、双向奔赴的生动图景，为百姓经济体感提供权威数据支撑。美好生活之夜围绕大调查数据，运用多元节目形态生动诠释百姓体感温度，情景讲述20年触摸百姓心声，将大调查20年调查历程与数据神预测集中展现。创意脱口秀《搞不懂先生的新发现》以时光跨度演绎消费场景变迁。邮递员尼玛拉木神锦家庭的百姓故事，从个体视角见证社会发展、家庭变迁与时代进步。多位经济学家和权威学者从宏观经济、积极心理学、城市治理等维度深度解读百姓体感温度数据背后的经济逻辑，更多述说中国经济深层动力的民生大数据，敬请期待今天21:30在财经频道播出的《美好生活之夜》。
7: 美好生活大调查用20多项数据指标描绘出中国城市最真实的民生底色，治安连续4年霸榜，城市形象华东华南领先，乡村养老满意度不断上升。
1: 美好生活大调查用20多项指标探寻市民对城市的真实满意度，这是一份读懂中国城市温度的成绩单。不问城市多有钱，只问住在这里你满意吗？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现，本年度满意度前5名，治安状况、城市形象、公园绿地、公共文化服务、水空气质量。先看最硬的软实力，治安状况近5年4年霸榜第一，国人的安全感是实打实的。无论是淄博的进资赶考，还是长沙凌晨2点的人声鼎沸，夜经济的火爆背后是安全的托底。城市发展不光看表面，更看底色。城市形象、公园绿地和水空气质量这3项指标，让人们

有了很强的获得感。城市形象满意度达61.14%，同比增长近4个百分点，连续7年稳居前三。华东华南增幅超5个百分点，是增长最快的区域。广州、福州、深圳、北京、厦门是前5位。公园绿地一线城市满意度高于2、3线近3个百分点。广州、南宁、昆明、西宁、西安表现领先。城市光鲜亮丽的背后，更要有温暖的里子。人们对养老服务满意度同比攀升近4个百分点。更令人欣慰的是，乡村养老满意度反超城市，高出2个百分点。依托互助养老、特困供养等民生实事，乡村养老底色愈发扎实，努力托起乡村幸福晚年。其中退休群体满意度最为凸显，远超均值近7个百分点。老有所养，三餐有味，安稳无忧的晚年生活，便是岁月最好的馈赠。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54.94%，连续3年稳坐第4。有趣的是，1、2、3线城市满意度几乎持平。原来大家的精神快乐是同款的。成绩单上，如果论进步速度，创业环境和扶持满意度比较突出，满意度增长7个百分点以上，18至35岁人群对此的满意度超过其他年龄段。成绩背后仍有短板，智慧化水平、收入水平、应急防控还有巨大提升空间。学生和企业管理者对城市智慧化体验相对偏低，数字时代，城市的智慧管理正迎来新的挑战与机遇。每一项进步都是城市在努力，每一次出圈都是城市在试着更懂你。你的城市，让你满意了吗？

0: 好，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1: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厂品牌展播，再见
0: 再见。

0: 近日，口子窖举行建厂77周年大厂开放日，邀你来探厂主题活动。来自全国的媒体、行业达人、合作伙伴，走进口子酒厂，沉浸式探秘口子窖千年酿酒底蕴与现代化酿造实力。嘉宾们走进睢溪酿酒遗址博物馆、口子酒文化博物馆，探访智能化酿造车间、万吨制曲车间、地下恒温酒库，近距离观摩酿酒全流程，让制酒的每一步都真实可见。站在新的起点，口子窖将继续深耕安徽本土市场，坚守酿造本心，坚持长期主义发展，坐实产能、品质、文化三大根基，以过硬产品回馈消费者的信赖，以产业担当助力徽酒高质量发展。
1: 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谷短剧宣布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聚焦轻量化、年轻化的短剧形式，并通过反诈等剧情演绎助力普法宣传。平台坚持优质内容导向，挖掘时代内涵。

0: 推动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同时构建短剧加多元生态，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地方文旅，鼓励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打造精品
1: IP 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2: 未来，红果酱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3: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大八岁了。
2: 持续二十年，走访两百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5: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
7: 2026大有奔腾。
2: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载着一艘货轮翻山越岭，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神话。今天，这就是现实，而且就在山峦叠嶂的贵州。

0: 乌江，贵州省第一大河，是当地连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通道。然而，你是否能想到，这条长江支流在穿越贵州的时候，竟然出现89.4米的高度落差？这对航船造成极大困扰，但对水利工程师而言却是天赐良机。工程师利用巨大的水流落差，建设了这座贵州省最大的水利发电站。眼前这个水电站，每年可将96亿度电送往繁华的广东，是中国西电东送的中坚力量。
1: 在我们水电站蓄水以后，这些上游的埃航险滩全部淹没在我库区内，我们形成了一个长达137公里的优质深水航道。
0: 大坝建设形成优质航道的同时，也成为航行的阻碍。这个水电站把河流分割成落差接近200米的上下两条航道。天地相隔的两条河道，中国工程师也认为可以顺利通航。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架设一个超级电梯。现在我们来看看一条货船如何跨越这条世界上落差最大的航道。首先，这艘重达1000吨的货船从大坝上驶入盛满2000吨水的电梯。为了保持这个重达3000多吨电梯的绝对平衡，工程师给每条钢缆都配置了精密的传感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看似平静的表面下，计算机一直在分别控制72根钢缆，每条钢缆随时自动微调。
1: 传感系统就是可以监测每根钢丝绳的受力，同时和其他钢丝绳的受力进行一个横向对比，这样就可以很直观的

0: 反映出整个钢丝绳的一个受力状况，避免出现单根钢丝绳过大受力，从而出现钢丝绳崩断这种情况。
1: 在40分钟内，依靠精确的传感系统，电梯带着这艘船下降近200米高度，平稳来到乌江下游的水面上。一艘船从天上的水航行到地上的河，听起来怎么都像是神话故事，但在贵州的乌江上，这是真的。自古以来，贵州奇特地形总是给人以神话幻想。眼前的水力发电站和超级电梯，就是古老神话的现实重现。这就是奇妙中国。

0: 西全省范围遭遇了持续的降雨，给即将到来的夏收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
1: 今年收割季遇到连续降雨，村民焦急万分。
2: 村部印发紧急通知，要求相关地区加强跨省协作和省内协同，千方百计调集履带式收割机参与受灾地块抢收，
3: 趁着天气放晴，抓紧时机迅速展开抢收作业。
4: 我今天在山口上收割六个收割机。
5: 陕西关中地区冬小麦经过230多天的生长，迎来了丰收时节。
4: 啊，我们这块是原高土厚人实在，没有树木遮挡，也没有村庄，日照就比较强，年降水量是600毫米，它就是适合长粮食的。
5: 原是流水冲击而成的一种高台状地貌，四周陡峭，顶上平坦开阔。渭河以南，神河源、白鹿源等几座大源比肩站立，是关中冬小麦传统种植区。神河源位于西安南郊，距市中心约15公里，万亩麦田连结成片，是西安市重要的粮食基地。2023年，神河源上的麦田亩产预测超过1100斤。
4: 这个籽粒金黄琥珀色，长得比较饱满，丰收的颜色。冬小麦长了230天，测产是历史最高。昨天下午好几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是12号有雨。
5: 六月的天，孩子的脸，高产能否实现，就看麦收这关键一战。
4: 龙口夺食，就跟着老天爷做斗争。今年4天4夜，3000亩地必须收完。
5: 这是一场把关严格、任务复杂的麦收。薛强要收的不是普通麦田，而是3000亩小麦制种田，

0: 现在是我们长安区种子管理站，现场进行一个小麦种子田种子质量的一个检查。今年因为这个下雨比较多，
1: 种子关系着我国粮食安全。麦收前遭遇连日阴雨天气，种子管理部门把关更加严格，直接在地头增加了一道检测程序。
2: 一亩地区200个件，统计这个霉边际跟那个发芽率及备存率，你看得见了，这个已经发芽了。
0: 这个还可以，
2: 这个还可以。
1: 发芽率、水分、纯度、色泽都合格的种子，才能拿到进入市场的通行证。这场麦收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麦田湿度大，二是种植品种复杂。薛强正在用一种传统的方法快速监测着小麦籽粒的干湿度。
0: 这个干了，咱不用说是拿什么水分测定仪测，太慢，它只要特别响亮，嘎嘣脆，像这就干了。种子是13%的水分，这就是安全水分，你可以长时间的储存。如果是湿的，给那一放，如果堆得越高，一晚上发热发酸变质。
1: 受光照通风条件影响，籽粒干湿度不断变化，薛强必须不断监测，找出相对干燥的地块先收割。
3: 包哥嘞，包哥
1: 嘞。这时候收割现场又出现了情况。
3: 这是割，这割完你这咱都不让你看这割，那个是个品种，这个是个品种，那个咱都不是一个品种嘛。砸了砸了，
0: 那要剩这点。
1: 小麦种子需要严格分车收割装运，以保证种子纯度。可单是神河源上这500亩就有5个不同的品种，其他地块品种更复杂。
0: 手子一个车大慢，以为这路程远，手子一个车走。
4: 下回考完，
0: 所有的这一片地的全部给你车上打，单打单手这一片地，正正正。老天爷给了我4天4夜的时间，我就要在这个4天4夜里努力的把这收完，入库，这个才是叫圆满的丰收。
1: 麦收第一天，从早忙到晚，勉强割完了500亩。4天抢收3000亩，薛强能成功吗？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面为先。小麦，中国5亿人的当家主食，14亿人的烟火滋味。
3: 师傅，来好吗？有料子，
5: 来两块，两块，三点两块。
1: 中国是世界第一小麦生产国，种植面积3.53亿亩，其中冬小麦占到90%。最早推广规模化种植冬小麦的地方，就在2000多年前的关中地区。在农业生产与自然的博弈中，更少的人力，更高的效益，是自古至今的诉求。麦收第二天，转场到神河源以西26公里的胡家寨村。今天合作社只来了2个人，其中之一的薛强还早早离场。胡家寨村今天要收割1000亩地，
3: 走。
1: 薛强没着急抢收，而是一大早专门取了现金。
6: 12张，
0: 数钱数到手抽筋。

0: 4万。
1: 4万7千，就为止。
0: 这个钱先分到队长这，由队长给各个成员一发。
2: 1950，老赵把钱捡好，把钱收好，弄这收好。
3: 俺的企业。
4: 好。2012年，西安工业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后，薛强办了一家不同寻常的土地托儿所。胡家寨村就是他服务的对象之一。
0: 我们西安郊区建成务工人员比较多，没有青壮劳力。
5: 好，光叫老人来扎种，咱种不成几人。
4: 当地很多没法自己种地的农户，选择把土地交给托管服务公司或合作社。薛强这家土地托儿所，从种到收，村集体和村民一共参与9天。每年每亩地能收入900多元。
0: 胡家寨村这个叫保底加分红的一个模式，我们是700块钱保底，即使绝收了一亩地，给群众分700块钱，700块钱以上的收益按照农户40%，我们60%进行一个分红，想让我们村集体和这个村民加入进来。
4: 薛强通过和胡家寨村深度合作，麦收现场有了充足的人手，也提高了效率。
0: 合作社只来了一个人，跟10个村干部配合，有指地界的、调配机械的，还有维持秩序的，6台收割机、10台拉粮车，很有秩序，所以这样一弄效率会更高。各个环节不是说是光农业技术的一个，也是人思维环节的一个转变。
4: 薛强敢定下4天收完3000亩这个目标，还因为种地小帮手帮他提前做了预判。随着智慧农业服务平台的建立和完善，物联网、大数据、卫星遥感等技术纷纷加入农业生产。通过这个种地小帮手，能提前做出麦收计划，
0: 然后土壤伤情可以测，土壤湿度很大，我就选用履带式的收割机。
4: 智慧农业服务让农业生产成为进程可控的项目。麦收前计算出需要6台履带式收割机，他把需求发给了合作多年的麦克。5月起，中国80多万名麦克驾驶60多万台收割机，跟随麦浪成熟的节奏，开始一场浩荡的跨区机收作业。杨先锋这支农机服务小队跟薛强已经合作了6年。收割机每秒吞进9公斤小麦，麦克间也有比武较量。6台收割机对每块麦田精雕细琢，比的就是谁收得快、收得好、损失少。如今，我国小麦是机械化水平最高的作物，生产全程实现了机械化。
0: 这种进度是非常快的，收割机它一天可以收100到120亩之间。
4: 6台收割机4天收完3000亩，实际能否完成还要看其他配套服务的效率。
0: 每天作业量你想达到最高，就是收割机的团队这个拉运车辆互相配合，衔接不了就窝工。
4: 可窝工的情况还是发生了，10台载重15吨的拉粮车满载之后，前往70多公里外的泾阳入库，一来一回2个多小时。下午1点钟，拉粮车没及时回到麦田，收割被迫中断。当地村民为麦克准备餐食是多年传统。
6: 水，再拿点水。
7: 哎呀，太渴了。
0: 一口气一瓶水，辛苦辛苦。
6: 快
0: 他们是站在那上头腿烤的时候，离发动机近。这一般都是两口子在这收割机，晚上就睡在车里头。男的是收割，女的在这凉地。
8: 几点到这钟？

0: 麦收争分夺秒，收割中断了大约40分钟后，拉粮车赶了过来。这时候薛强已经在排查问题的路上了。泾阳县这家国有粮库就是拉粮车的目的地。在中国，粮食储备分为中央、省级、市级、县级政府储备粮。连阴雨影响下，很多农户收获的粮食水分超标，没法直接存储。这家国有粮库为农户免费提供了1.9万平方米的晾晒场。
1: 25.4，
2: 你像这粮哦，就不能放，晒两天，大概粮水分能降到13次，就差不多了。
0: 薛强的小麦种子品种多而复杂，必须分开晾晒。拉粮车就是在卸粮时耽搁了时间。薛强从合作社调拨了一名人员负责卸粮，又从当地请了更多工人。
3: 入库是丰收的最后一公里，
4: 晒干入库了，今年能卖个好价钱。
0: 所有环节畅通高效，4天收完3000亩才有可能成功。薛强赶回麦田时，一场夜间抢收的大幕正要拉开。
5: 留在时间不多了，
6: 我们你不这个一个48亩一起一个，
7: 咱们尽量把时间往前推，不要往后推。
6: 对，
7: 我这个人办事是今天的事情必须今天办完，
8: 你继续干，干到啥时候干啥时候，别说。
0: 夜晚加班抢收是常有的事儿。
3: 这现在还有2个车，今天晚上加班争取把这干个差不多。
0: 麦田里没有辅助照明，必须有人给收割机引路。
4: 往后退。
0: 这可是个长约5米、宽约4米的大家伙，前后带有力气。夜晚抢收更是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虽然时间紧迫，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多重配合，让薛强4天收完3000亩的目标正快速实现着。经过2天的磨合，麦收第3天，大家配合默契，全力抢收。薛强用照片和视频记录下丰收前的齐心协力。离4天收完3000亩的目标越来越近，一直精神高度紧张的薛强终于能喘口气儿了。
3: 就这，这叫个地当斩来。
0: 远处是阵阵轰鸣。麦茬地上响起了轻轻的呼噜声。地当枕来天为被，种粮人的梦里应是丰年小麦香。麦收第4天，抢收3000亩的任务还剩最后150亩。最后这块地有个特别的名字，
3: 我们俗称叫包袱蛋蛋子，就是这一块那一块这一块。刚才有个人看我这小麦长势比较好，他自己想磨面吃，啊，我说我这多少钱我也不卖，这是无价之宝。
0: 这150亩的无价之宝不能直接磨面吃，但能让大家吃得更美味。中国无论南北，都有当地人爱的一碗面。陕西人爱吃面，更擅长做面。山阳县的银花镇，家家户户有一手做空心挂面的绝活，

0: 为了满足口感，空心挂面可以做成不同的规格，有的粗如麦秆，有的细如棉线。空心挂面能吸收更多的汤汁，也更耐煮入味。
1: 大家吃面了。
0: 挂面入口细腻光滑有嚼劲
2: 儿。对，放下作业怎么就吃这挂面
3: 吗？大鸡蛋下挂面不吃不吃吃两碗吗？这个家乡挂面特别好吃嘛。
0: 银花镇这门手艺已经流传了800多年。

0: 反复的拉伸揉捏和重复发酵是挂面产生气孔的关键。经过16道工序，18个小时的制作，一根挂面可以拉伸到3米。为了保持韧劲儿，在制作时往往要加入大量食盐，而这跟小麦品种有关。小麦按面筋特性可分为强筋、中筋、弱筋3种。强筋小麦蛋白质含量高，是优质面包的主要原料。弱筋小麦适合加工糕点、饼干。长久以来，中国所需的优质强筋、弱筋小麦大量依赖进口。中筋小麦口感适中，在我国产量最大，是馒头、面条等传统面食的主要原料。用中筋面粉和面，加入食盐，面粉中蛋白质的一部分水渗出，其质地变密，面团增加弹力，挂面口感更筋道。但现在对盐分摄入量的控制成为很多人的饮食新标准，减少盐分又让挂面筋道，就需要更多的高筋面粉。陕西有上百个像银花镇一样的挂面村，强筋小麦缺口很大。得益于一代代育种专家的付出，如今我国小麦品种100%源自自主培育，但培育优质专用小麦种子仍在路上。
1: 这些包覆蛋蛋是我们育种还有实验示范集中的一个展示区域，这里头种了小麦育种田有320个材料，有小麦新品种试验示范31个，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选一个品种有可能需要8年，投入的资金就像无底洞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还得干。
0: 从这块包覆蛋蛋中间已经有3个新品种脱颖而出，通过了国家审定。其中一种高筋高产的小麦种子推广种植后，每亩让农户增收200多元，更多人也吃上了薄盐又筋道的挂面。
2: 今年小米要是丰收了，买成了他的叫新挂面。
3: 小米丰收了，我成了
2: 小米丰收。
0: 这最后150亩孕育着更多的小麦新品种，麦香阵阵，丰收可期。
1: 材料比较多，怕混杂，把这放到最后一心一意的时候，不然就砸了，就是一年的工序白费。
0: 不到中午12点，包覆蛋蛋全部打包完。
1: 起风了，雨就要来了，咱们全部赶在这个雨之前，全部收获就是丰收了，而且收益肯定不错。
0: 薛强收完3000亩地用了3天半，比计划还提早半天。这是麦收第一天的薛强，这是麦收第4天的薛强。薛强收获了黝黑的皮肤，沉甸甸的麦粒，还有来年再丰收的希望。

0: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已收冬小麦面积超2.1亿亩，进度过70%，各地目前正全力组织收储，加快收获进度。
1: 薛强这场麦收已到尾声，中国土地上的丰收岁岁年年拔节而长，生生不息。
2: 最后一下大家拍个合影，今年怎么样？今年好好好，
3: 丰收了，
4: 粮打得多，我们就高兴，就丰收了。
5: 收成好能吃饱，这次要丰收了。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儿童节到了，欢乐厨房开启童趣时光，可可爱爱的小熊芝士热狗棒，一口拉丝，汁香满满。
4: 芝士拉丝，外表酥脆，
5: 惊不惊喜？
1: 惊喜！
3: 最爱的小孩菜遇上百变零食，风味层层惊喜。
6: 大菜上场啦！哇！
7: 看着好丰盛啊！
3: 和我们一起，好吃好玩，健康赢六一。
5: 接下来让小青蛙赛跑，看谁最先能跑到这边来，我奖励好吃的啊！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5: 来，三、二、一，开始！
7: 哇，我的掉了！
5: 三个青蛙竟然同时过来，那今天你们都是第一名哎，那我都得奖励。那好吧，我想问一下，你们在今天属于小朋友的日子里，你们想吃什么好吃的？
9: 想吃土豆泥。
5: 想吃土豆泥，听起来好健康。那你呢？
10: 想吃热狗。
5: 热狗是吧，吃完之后长个儿啊。那你呢？
11: 我想吃零食。
5: 咱们今天不仅要让你吃到你们想吃的零食，而且让你们吃得很好很健康，怎么样？
10: 好。
5: 好，那刚才我们三个比赛的小冠军是吧，都是第一名，我们坐在上面。
12: 每年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所有的爸妈给孩子做什么吃的真的非常的头疼，既想让他们吃他们

0: 您的喜欢吃的零食啊，又想让他们在这一天吃得更加健康一些，所以说呢，今天我请来两位大朋友，要满足你们的小愿望，但同时呢，要让你们吃好吃健康，吃出一些心意。想不想知道是谁来给你们做饭呢？
1: 想。
0: 那拿出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两位大朋友，欢迎。跟他打一招呼，我们认识认识啊。
2: 啊，大家好，我是美食节目主持人黄杰，同时啊，我也是我们小区鼎鼎有名的无忧妈妈。
3: 小区里出了名的宝藏妈妈，凭一手花样美食圈粉无数小朋友。她做的菜不仅好看、好吃、好玩，营养搭配也一点不马虎。再普通食材到她手里，也能变成孩子们喜爱的惊喜味道。
2: 因为我做的这个美食啊，既健康又美味，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对不对啊，宝贝们？
1: 对。
0: 无忧妈妈，那无忧在哪里呀？
2: 来，无忧举个手。哦，
0: 是吧？一看那个最高的就是黄杰的儿子，因为平时在朋友圈你老是在晒，每天给他变着花样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对不对？
2: 对。
4: 大家好，我是粤菜大厨邓建飞，我最会给孩子做饭了。
3: 邓建飞。是经验丰富的粤菜大厨，也是懂孩子口味的暖心宝爸，懂美食更懂孩子的胃，经典小孩菜经过巧思改造，颜值与趣味瞬间拉满，惊艳小朋友的六一餐桌。
0: 我们三位小主角，
5: 我叫王兰飞，今年9岁。
6: 大家好，我叫吴优，今年也9岁了。
7: 大家好，我叫王墨林，我今年7岁了。
0: 嗯，好，我们三个小朋友呢，在六一儿童节许下了非常朴素的愿望。其实给孩子做饭还是挺头疼的。
2: 哎，我觉得啊，其实很多妈妈都有跟我一样的感触，就是，六一儿童节吧，既想让孩子吃得开心，但是呢。让他们开心的食物大部分是什么呀？邓大厨应该知道，有什么薯条啊，
4: 对吧？甜的，
2: 哎，辣条啊，
4: 对
2: 吧？这里边都有 N 种这个添加剂的，对吧？其实我们当妈妈的就觉得特别的揪心，所以我就在琢磨怎么样能够两全其美呢？我就自己研发了一个，哎，特别好吃，而且卖相又好又健康的小熊芝士热狗棒。
0: 来吧，
2: 对，来吧，我们要准备这个1000克的这个土豆，蒸20分钟，然后我们还要准备一些这个玉米肠，玉米肠因为里边带玉米，小朋友会更喜欢，口感会更筋道。先给这个土豆啊，我们给它捣成泥，我们把它先这样捣一捣，然后我们要加入这个咸盐和胡椒粉，
0: 是不是给孩子加盐要少少加？
2: 对，要少一点，你这太多了，你这个严重超标，一看就是没孩子的，一看就是没孩子的，对吧，邓大厨？对不起，我又diss你了，我拿手
0: 扎心呐，
2: 没有关系，
0: 我口重的，
2: 你会有的，
0: 我会，对，什么都会有的。
2: 要说一下啊，不要太多哈，因为有的小朋友他怕辣，
4: 是
2: 吃不了这种辛辣刺激的。
8: 给孩子做饭为什么不能按大人口味来？
9: 孩子的味蕾呀，比成人敏感得多，脾胃娇嫩，代谢弱，大人觉得适口的味道对孩子已经属于重口味了，长期的重油重盐酱料去调味呢，会破坏孩子的味觉发育，养成挑食偏食的习惯，还容易积食上火，损�伤脾胃。
2: 然后我们要加入40克的这个玉米淀粉。
0: 加淀粉的目的是什么？
2: 是让它变得稍微的粘稠一些。一会儿我们要用它来包裹住我们的这个小熊。
0: 这个宝妈曾经一次给多少个小朋友做过好吃的？
2: 我算一下啊，6个、8个、10个吧。
0: 10个？
2: 对，10个。
0: 哇，你可以开幼儿园了。
2: 搅开了以后，我们把它放在一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拿这个签子，我们把这个准备好的这个玉米肠先给它戳进去。
0: 我们刚都洗过手了啊。
2: 对。把它戳在这个里边，
4: 要这个尖出来吗？
2: 要出来，因为我们上面还要放奶酪球。
0: 选这个玉米肠是不是也是有营养方面的考虑？
2: 对呀，因为小朋友们大部分的小朋友都爱吃玉米，对吧？
4: 没错。
2: 比如说这个松仁玉米呀，还有什么蓝莓山药呀，这些都属于小孩菜嘛，都是小朋友爱吃的。对。
0: 你刚提了一个专业的词儿，叫小孩菜。什么叫小孩菜呀？特点是什么？
2: 小孩菜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有酸酸甜甜的，然后吃起来口感脆脆的，
4: 香香的。
0: 好，我问问几个小孩啊，你们给我说说什么是小孩菜。
6: 小孩特别爱吃的。哦，
0: 就像小孩在。
7: 小孩能吃的。
0: 小孩能吃的，这小孩在。那你说说。
7: 特别好

0: 哦，那你说说什么是特别好吃的？脆脆的，味道是甜的还是酸的呢？甜的，颜色呢？
1: 啥颜色的都有，彩色的哦。你看，
0: 孩子喜欢是脆的、甜的、彩色的。大家准备一些这个马苏里拉的这个奶酪球，嗯，
1: 我们把这个奶酪球啊给它穿在我们最前边。
0: 为啥一定要用马苏里拉呢？哎，
1: 因为这个容易起丝啊，加热了以后吃起来可以拉很长很长的丝，而且我们要做小熊嘛，嗯，那我们必须要有个脑袋，对不对？
0: 哦，这小熊脑袋。
1: 哦，是啊。 我们开始给他们做外衣了，我们要把熊的身子给它做出来，我们给它压扁一点儿。在这儿还是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其实这个制作方法非常的简单，也很容易上手，但是有一些细节要注意，比如说我们这个肠啊不要露出来，一旦露出来，对，一定要包的厚实一点，要严一点，不然我们在烤制的过程中它就会爆掉，会把这个芝士流出来。嗯，这个小熊嘛一般都是很憨态可掬的，对吧？
0: 我像小熊吗？
2: 不像，不像。小熊应该是什么样的？
3: 小熊应该是胖的，有鼻子，有眼睛，有耳朵的。
0: 我没鼻子，没眼睛，没耳朵吗？那真正的小熊长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
1: 棕色。
0: 棕色的。然后呢？鼻子呢？嘴巴长什么样子？
3: 鼻子黑的。
0: 哇，在去动物园里面见过啊。
1: 对，我妈妈很喜欢熊。
0: 哦，妈妈很喜欢熊啊。嗯，
1: 童心未泯嘛。嗯。六一儿童节我也过。 其实你看，我们大人啊，往往在给孩子过六一的时候，也是在弥补自己小时候童年没有玩过、没有吃过的东西。
3: 你怎么这么懂我呢？
0: 那是，就是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1: 是吧？好，接下来很重要了。哎，我们接下来就要给小熊捏耳朵了。哦，我们拿土豆泥把小熊的这个耳朵给它捏两个半圆放上去。其实啊，你知道吗，大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他说，孩子们的童年其实是父母来创造的。所以也就是说，在家里这个妈妈。
0: 亲手做的饭是吧？再加上陪伴，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童年是非常重要的。嗯，我想问一下啊，各位可爱的小朋友们，你们觉得童年用一个颜色来形容应该什么颜色？
4: 红色。
0: 红色的，你呢？
5: 彩色的。
0: 彩色的，你呢？
6: 粉色的。
0: 粉色的，哇，都是好童真的颜色。如果用一个水果来形容童年的话，你们觉得应该是什么水果？
7: 火龙果。
0: 火龙果，
8: 红红火火是吧？嗯。
0: 苹果、酸酸甜甜、
9: 香蕉、
0: 哦，甜甜的啊！现在看看，宝贝们，耳朵
1: 没有啊？有了吧？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要给我们的熊熊们刷上蛋液。
10: 我们能帮忙吗？
0: 吴优，那你来。
11: 行吧，
0: 来。
12: 我们要刷蛋液呢。
1: 目的就是为了能粘住那个面包糠，所以我们要刷蛋液。来，
0: 你让妈妈演示一个先。
1: 好，拿这个刷子啊，我们给它小熊，给它穿上一个金黄色的衣服，是不是啊？啊，我们还要把它再翻一面，看，我们拿起来，哎，翻一下，是不是？然后我们把它刷在上面。
0: 好了，
1: 来，现在你来吧，儿子。
0: 刷均匀就好了啊。
1: 对，要把耳朵上都刷上。
13: 这是一个增进感情的很好的方式啊！
1: 对，爸爸妈妈跟孩子们、宝贝们一起下厨，做这个非常简单易操作的小熊芝士，
14: 大功告成，
1: 棒棒的啊！挑战完成啊！好的，好的，
0: 可以回去了。
1: 好，
0: 歇会儿。
1: 好，我们现在全部都刷完以后，我们撒上面包糠，给它整个把这个面包糠裹一遍。
0: 所以说大家发现了细节没有？我们今天做这个特别的热狗呢，它没有外面的面包，
1: 对，
0: 但是呢，我们用了一些面包糠增加酥脆，同时呢用了土豆来代替面包，还有我们不会进锅里面去炸它，所以呢是低糖低油版的。
1: 对，
0: 那咱们就进烤箱了啊！
1: 好。180度，20分钟。
15: 行，那咱们这个时间烤着20分钟。
16: 行，
15: 然后邓大厨今天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个特别有意思、有创意的。
16: 没错啊，我今天做一个糖醋排骨，大家喜欢吃吗？
17: 会爱吃，酸酸甜甜的，
15: 咱每次去餐厅都会点。妈妈经常也做，是不是？
16: 对，
15: 平时咱们就经常吃，咱六一了，您还做一个糖醋排骨，
16: 肯定不一样。嗯，我今天带来这个好几重味道的这么一个糖醋排骨。首先，糖醋排骨肯定是酸甜的嘛。嗯，然后这里边。 可以加入大家喜欢吃的这个外卖豆的零食，哇！可以加入芝士，哇！对吧？嗯，
0: 所以大家发现。

0: 没有，我们今天给孩子们在六一儿童节带来的美食惊喜和创意，不光是像黄杰刚才一层一层的惊喜，还有味道上一层一层的惊喜。
1: 没错，你看这个排骨啊。

0: 来一点姜葱，吃肉嘛肯定是得去腥增香，好，稍微拍一下，这让它有一些姜葱蒜的底味儿。这套菜的构思呢是来自于粤菜里边特别有名的，有一个叫叉烧排骨。哇，对，叉烧大家吃的多了对吧，叉烧排骨是一整扇的那个感觉，然后这里边呢就加上叉烧酱，来一点甜椒粉。
1: 甜椒粉，
0: 对，让它这个颜色能上来。
2: 这个不会太辣吧？
0: 不会太辣，这个甜椒粉是没有辣味的。给了一点蜂蜜，哦，再给一点白糖，然后呢再来一点这个苹果醋，对，然后让它有一些果香的酸，然后再来一点柠檬。飞哥来一点生抽老抽。肉类的菜呢，就是如果你光是酸甜它会很寡，所以呢我们要想叫甜加点盐嘛，所以呢你那个底味得够。来一点那个五香粉。
1: 孩子们对这种天然的水果花草的那种香气啊，它是很敏感的，
2: 对，
1: 就更容易吸引到他们，所以邓大厨大量用这样的天然香料，
0: 对，
1: 柠檬啊，包括我们用一些个这种圆葱不太辛辣的，
0: 没错，
1: 然后来吸引孩子。
3: 孩子想吃味道丰富的食物，怎么调味最健康？
4: 优先用天然食材替代人工调料，新鲜的水果、柠檬、蜂蜜都是优质健康的调味食材，自带天然果香跟清甜，没有多余的添加剂，既能够开胃增加食欲，替代高盐高糖的酱料，还能够补充维生素，营养适口，非常适合孩子呀节日的食用。
0: 然后呢这个排骨呢，其实我们今天是为孩子设计的嘛，您在家呢可以切成一小块也行，刚才我们都有一个同感，家里边小朋友会请他的朋友来，这个时候呢就整上排骨上就特别好看
1: 有面，
0: 对
1: 对吧，
2: 大气
0: 大气，
1: 而且这个也是咱们味型当中的酸甜或者糖醋口，但是我们今天做了一些改变，原来糖醋口通常就是用醋和糖，
2: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是加了果酸，不仅加了一些白糖，还用了一些蜂蜜同时增加它的附着感，
0: 没错没错，我们要用锡纸在烤箱里边要焖大概40分钟左右，所以呢你不用腌时间太长，可以腌个5到10分钟，对，但是也可以用锡纸直接包裹起来的，用烤箱给它焖一下就
1: 好的。这一步呢已经和传统的糖醋排骨不一样了，
0: 传统的糖醋排骨呢这个时候要么就干锅给它煸香，要么就炸，然后呢我们用烤的这个方法，它没有那么的油腻，还更健康一些。
1: 我想问一下，哎，如果过六一儿童节，你要请你的小朋友们来到你们家里面做客，这个时候妈妈做了这么大的一份排骨出来，什么感觉？
5: 感觉妈妈一瞬间变大钱，
2: 大餐的感觉，
1: 对
2: 对吧？
0: 没错，就这一层，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排骨呢就给它拿出来，
2: 好，
0: 酱汁给它浇到上面去，
2: 淋在上面。哦，我觉得这样子看上去更有食欲啊，
1: 就一种很入味的感觉。
2: 哇，我现在闻到这个味道，我就感觉开始垂涎欲滴了，
0: 是吧？
1: 香甜的，是不是？
0: 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这样烤就行了，
1: 放在烤盘里面。
2: 上面不用盖上吗？
0: 上面呢，它是一个盖子，你可以不断的观察它的颜色的变化。哦，
1: 明白了。
0: 刚才说了3种味道，
1: 第一种是基础的咱们这个糖醋排骨的味道，
0: 对。然后呢，第二种呢，就是我们会加这种芝士。哇，
2: 这是小朋友最喜欢的。
0: 这个芝士呢，我给的是3种芝士，这个是车达芝士，它更吃起来呢会更滑一些。
2: 有时候小朋友他特别喜欢奶酪，就直接把这种成片的对拿来吃了。
0: 然后我们这是第一种味道，第二种呢是给这个帕玛森。帕玛森呢，它这个芝士的干香干酪的味道更香。对，
2: 小朋友最爱吃这个，我觉得这个都可以拉丝了。
1: 为什么要给你吃这么多的芝士呢？你们知道吗？
6: 身体很健康，
1: 因为知识就是力量。
6: 知识
2: 这个很厉害，
6: 很冷对吧？
0: 第三层呢，再给一些大家都很喜欢拉丝的那个
2: 马苏里拉。我们的这个邓大厨特别的用心啊，
5: 奶酪就3层。
1: 对，邓大厨对于芝士的这个知识啊，他很有知识，
2: 对，很丰富。
0: 他3种呢提供的这个口感还有味道是不一样的，这是一层，对吧？还有一层是原味的，还有一层刚才说的零食，
7: 就怪味豆。
0: 哎，你看
1: 怪味豆啊，林梦老师吧，来，接下来我们就要做怪味豆了。
2: 对，
0: 然后我们先拿去烤着。180度烤40分钟，
1: 那我们就去下面烤呗。
0: 对对对对，这个怪味豆呢，我们偷懒一点，你可以去外面买一点怪味豆回来打碎。今天做呢，我们用一些好的
2: 开心果，哎，
0: 开心果啊，一点点胡椒粉，然后很重要的是，花椒面。
2: 这会不会？

0: 麻的，
1: 它就是麻辣甜咸香的感觉。
2: 芝麻粉，哦，
0: 芝麻粉，
2: 对，一丢丢五香粉，然后来一点辣椒面，
1: 然后这里边呢再加一点点糖，
0: 好，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给它拌到这个坚果里边去。其实这个坚果呢，看大家有没有过敏啊，选择一些自己家孩子不过敏的。
0: 可以。
3: 今天没有锅，居然这样也要颠个锅，
0: 而且还撒不出去啊，这就是大厨的专业度了。
1: 我做这个，我觉得没有那么怪，对，还挺香。
0: 不够怪是吗？
1: 对，对于小孩我还是有点克制的，就是你麻辣的味道不敢放。
0: 对对对，一定要克制一下，不然的话孩子们可能不一定会喜欢哟。
1: 你看两个大朋友已经尝起来了。
0: 还不错，
3: 这个怪叔叔做的怪味道还怪好吃的呢。
1: 这个呢就等我的排骨烤好，然后再放到上面去，那就是最后一层味道了。
3: 那咱们的小熊是不是烤的差不多？
0: 对，我去拿一下啊。
1: 好期待啊，
3: 来看一看变成什么样了。
4: 哇，金黄金黄的。
0: 对，
3: 这有一个好像烤过了，漏了。
0: 没有关系，我们宝妈是有智慧的，好吗？一会儿我给它整整形，它就会变成特别可爱的小熊了。嗯，
3: 好的。
0: 我们拿剪刀把那个方的这个奶酪啊，给它剪成一个一个这样的小的这种小熊的鼻子。嗯，看到了吧？我们为了这个节省时间，我就提前把它剪好了。这个破了的，我们就刚好贴在破的地方。
3: 可以，那接下来干啥了？鼻子弄好了，
0: 来，我们接下来画眼睛啦。
1: 画眼睛。
0: 来，我们把这个巧克力啊提前装好，装在我们的裱花袋里，然后我们下面给它剪一下，哦，我们就可以来画龙点睛了。你实在是太流利了，有点。
1: 加个眼睛就有点像了嘛。
0: 对。你看我这个提前还准备了一些巧克力豆，我觉得放上去它会呈现一个立体感更强一点。现在这个小熊的眼睛是不是就变得特别的生动立体了？
5: 对啊，
3: 是不是得摁个鼻子？
0: 对，炯炯有神了，
5: 鼻子
1: 很漂亮。
0: 这样啊，这还没有完成啊，我们要给它画点红脸蛋儿。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举两得的，一方面呢就是可以调味，
0: 对，
3: 另外一方面是增色，而且就是家里面特别普通的调料，小孩们现在在这特别期待，就想吃它。
0: 对，
3: 它同时也承担甜、承担酸的味道。
0: 对
1: 对，
0: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卖相是吧，也非常的可爱。嗯，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给它的肚子上做点装饰了，就给它全部都这样挤上。小熊要怎么样呀？过儿童节是不是也要穿上漂亮的衣服呀？对不对？给我们的小熊穿上漂亮的衣服。
3: 它真的是越来越有熊样了，对
0: 对吧？有没有感觉一些憨态可掬呀？最后一步，我们把小朋友们喜欢的这个沙拉酱，从相反的方向，我们给它放上去。哎，我们这个可以是波浪形的，
3: 这是属于儿童节的仪式感，对不对？嗯，
0: 就像我们小女生穿的这个花裙子一样，是不是？好了，
1: 很漂亮，
3: 好不好看？
5: 好看。
3: 掌，
1: 漂亮。

0: 这个三重味道，哎，这让我想到了冰激凌啊，
1: 开心果，
2: 就叫开心果，
3: 开心果冰激凌，
1: 我们今天真的是改良加新意的，是层层惊喜版，
2: 对。

0: 这看着色泽很鲜艳，
1: 对，色泽很鲜艳，看着就很好吃。
0: 对，还有三种味道。
2: 那这样吧，咱们呢先吃小熊带芝士的热狗，嗯，然后呢让邓大厨帮咱们把这个切开，好不好？
3: 对，
2: 来，自己拿。
4: 芝士拉丝，外表酥脆，朵朵泥淡淡的味道，最终吃到里面竟然还有一个玉米肠，我就问你们惊不惊喜？
5: 惊喜！
4: 是不是很想？

0: 给妈妈点个赞。
1: 点赞。
2: 好，谢谢宝贝们，这个一定要趁热吃，这个丝儿才会拉得特别长。
0: 觉得好不好吃？
3: 甜甜的，感觉脆脆的。
0: 嗯，你感觉怎么样？
3: 特别糯，特别香。
4: 煮熟的土豆压成泥，调味后备用。签子上穿一根玉米肠，顶部再穿上马苏里拉芝士球，表面裹上调好味的土豆泥，并塑造成小熊模样，再用土豆泥滴出耳朵，土豆泥热狗表面刷上蛋液，撒上面包糠，放入180度烤箱烤制20分钟，最后用芝士片和果酱装点小熊，可爱的小熊芝士热狗棒就做好了。划重点，土豆泥要尽可能多地包裹住玉米肠和芝士，避免加热时馅料流出。
0: 我们接下来尝一尝邓大师给我们做的升级版的带有层次感的六一儿童节专属的糖醋排骨怎么样？
2: 好，
0: 来，自己拿自己拿，喜欢吃什么味道？来，自己拿。
5: 啊，都要吃芝士的，
0: 全部都选芝士的。那我还是回到原味吧。
2: 我要开心果，我要每天都开心。
0: 我觉得这个超出了我们原来对于糖醋排骨的认识。
2: 是的，没错。而且其实作为宝妈啊，一开始我还比较担心，会不会又辣呀，味道会怪味豆，孩子们接受不了。但是我吃起来这个味道一点都不浓重，特别的健康，一层一层的惊喜。你看我们这个吃的满脸都是哈，就知道真的特别棒。我觉得在家里边我们也可以操作起来。
5: 对，而且今天做这个呢，它是一次成型的，做起来其实并没有那么麻烦。
2: 对，
0: 原来孩子们对于糖醋排骨的这种习惯就是。过油要炸，然后大蒜大甜。今天你看，我们也是酸甜口，但这个酸甜口呢变得更加的轻巧了。它用那些果酸，而且糖的味道呢是复合型的，不光是加糖，用蜂蜜来替代一部分，依然喜欢，但是更加的健康了。这个排骨吃的怎么样？
1: 非常好吃，味道很浓。
0: 怎么样感觉？
3: 特别好吃，
2: 特别好吃啊！
0: 就作为你一个六一儿童节，又想吃美味，又想吃零食，今天有没有满足你的愿望？那个小小的妹妹呢？你说说呗。
2: 你觉得怎么样？儿童节给你们吃这些好不好？
3: 好，
1: 好，
0: 所以你看，孩子们要的童年是什么？孩子要的童年可能是大口的吃自己喜欢的东西。孩子们要的童年就是刚才自己形容的红色的、粉色的、彩色的记忆的童年。
5: 对，
0: 也希望六一儿童节你们能吃好喝好。六一儿童节快乐！
6: 蒸扇肋排，正反两面改刀，方便入味。切碎的小葱、洋葱、姜蒜中加入叉烧酱、蜂蜜、柠檬、生抽、老抽等调料，做揉出香味后腌制排骨。在肋排三分之一处铺上3种不同的芝士，放入180度的烤箱烤40分钟。开心果碎中加入花椒粉、五香粉、白糖等调成怪味粉，撒在烤好的排骨上，芝士怪味排骨就做好了。划重点，用柠檬代替醋，不仅能增加果香，还能软化肉质。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我可以单手打蛋。哇
1: 塞！我不信。
0: 你不信吗？
1: 哇塞！鼓掌！
9: 此处有掌声。
10: 大飞叔叔给大家表演。
0: 我厉不厉害？就稍微有点蛋皮掉进去了啊。
10: 可以忽略，
0: 这可以忽略了。
2: 你们长大了也练习一下单手打蛋的技巧。
9: 我记得有一个人说是练10年才能练成。
0: 不用那个，很容易，等你们手足够大的时候就可以了。
11: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1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0: 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5: 加油！
6: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0: 北京时间14点，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仲萌，在北京为您直播。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2: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1: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五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0: 最近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记者梳理各地新政之后发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之外，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提取住房公积金了。
3: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2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4: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3: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5: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3: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对此，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元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6: 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

0: 的双重赋能。
1: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之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
2: 记者梳理了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3: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4: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2: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5: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2: 专家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友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1: 今天，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2: 来自印尼的游客安琪拉通过网上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由快递直接送达酒店。依托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他一站式完成了网购商品的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6: 买了一款手机，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体验非常好。
2: 据介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由北京市税务、商务等部门与网络购物平台联合开发，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7: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境外旅客可赶可及的退税便利，积极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让境外旅客真正实现异地离境全国退税。
1: 昨天，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塑造包容性全球贸易新途径推介活动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规则空白，为日益繁荣的全球陆上跨境贸易融资、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加统一高效的法律保障。
8: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的构想始于我国重庆等地企业在中欧贸易中创造性使用跨境铁路运单开展融资的探索和实践，并在铁路运输单证金融服务试点中不断完善，于2025年12月由第8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公约创设适用于公路、铁路、航空及海运等各类跨境运输方式的可转让货物单证，赋予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为代表的新兴陆路国际贸易货物与海洋港口贸易同等物权法律权益。
9: But it will mostly solve the financing. You can get financing for your company while the goods are not yet at the destination. So I think for exporters, for companies, of course, for banks, but also mostly for freight forwarders, for transporters, this is going to change the way of shipping goods across the world.
10: 联合国通过这个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以后呢，重庆在依托我们数字陆海新通道以及中国人民银行 它的金融服务体系的支持。

0: 通过这个区块链和大数据技术，建了这么一个闭环的、一个可靠的签发、融资、交付这么一个公共的服务平台。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三成。
2: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28.06%。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三成半，江苏、陕西过一成，山东、山西零星收获。预计今天，河南、安徽、江苏等麦收地区大部晴到多云，有利于抢收。同时要做好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6月3号，全国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自西向东移动，预计江苏和安徽南部有强降雨，届时该区域麦收基本扫尾，对麦收影响不大。华北地区大部有小到中雨，山东西南部有大雨，该区域大规模麦收暂未启动，但需做好应对准备。
1: 前段时间，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大量农田被淹。这几天，荆州市天气晴好，当地抓紧进行中稻种植和各类农作物补种工作。
3: 在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布河镇八里岗村，前段时间的强降雨导致这里的农田大面积积水，积水最深处达30厘米。降雨停止后，当地迅速调集排涝机具抢排积水。这两天，田间完成了整备，无人机在稻田上空采用直播的方式，将稻种播撒到农田里。
4: 为抢回被暴雨耽误的农事，我们采用无人机直播种稻。后续我们还要加强水肥和病虫害防控，确保种稻早出苗、出桩苗。
3: 无人机进行水稻直播，可以不用育秧移栽，同时无人机播撒能做到密度均匀，提高种植效率。在荆州市荆州区，近24万亩农田已全部完成清沟排子工作，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补种翻耕。目前已补种水稻、玉米65000亩。此外，荆州市荆州区和高新区小麦、油菜、蔬菜等作物的农业保险理赔工作也已基本完成，累计赔付资金549万元。
1: 最近北方多地出现了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预计会达到近期最大。京津冀大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局地超过37摄氏度。夏季气候炎热，儿童容易出现食欲差和中暑的情况。在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专家进行了提醒，并科普了一些预防办法。
5: 专家提醒，夏季气温高时，尽量避免长时间在室外活动。孩子外出，尽量选择在早晨或者傍晚，这样能够避免中暑。另外，多饮水可以防止因出汗太多引起的脱水。外出时，一旦孩子出现了头昏脑胀、恶心想吐等状况，一定要赶快移步到阴凉的地方。
6: 同时呢，我们可以用点清凉油涂抹在孩子两侧的太阳穴，当然我们要远离他的眼睛啊，或者我们把这个清凉油放在鼻下让他闻一闻。家长呢，同时也可以按揉我们孩子的合谷穴和内关穴，能够有开窍醒神、和胃止呕的作用。
5: 专家建议，家长还可以给孩子做一些酸梅汤，加一点乌梅、桂花、陈皮、山楂，加适量的冰糖熬制。熬制以后放凉了，在常温下服用，能够清暑生津。
6: 到了8月份的时候，我们说暑湿就比较重了，这个湿度就比较大，孩子不仅食欲不好，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孩子舌苔特别厚腻，我们可以用一点这个少量的陈皮、菊花、莲子、山楂，还有生薏米给他熬水喝。那么它的作用是能够清暑、祛湿和胃，还能够增加食欲。
1: 今天，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的生态环保短板与违规问题。
3: 督察指出，辽宁省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突出，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不严不实。该市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主城区约1/4区域存在雨污混流、污水晴天溢流、直排现象多发。当地污水管网排查改造推进缓慢，大量管网未完成检测。

0: 多处缺陷问题长期未整改。全市最大污水处理厂长期低负荷运行，却设置多处溢流口，晴天向城区河道直排污水，水质污染物严重超标。此外，当地黑臭水体整治流于形式，多处工事已治理完成，排查无黑臭的水体，经督查复核仍为重度黑臭，治理成效弄虚作假。吉林省四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存在明显短板，各类农村污染问题频发，当地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较多。双辽市建成多座农村污水处理站，却未配套建设收集管网，导致设施长期闲置，农村生活污水直排沟渠，水体污染严重。辖区多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环保措施缺失，未配套粪污收集存储设施，养殖废水粪污随意堆放直排，形成大面积污染积水，污染物超标数十倍。同时，农村垃圾治理缺位，铁东区、梨树县、伊通县等地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混堆，违规占用耕地、林地，破坏乡村生态环境。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农村生态环境整治滞后，多项污染监管漏洞凸显。宁安市养殖密集区粪污污染问题严峻，部分养殖企业私设暗管，搭建无防渗暂存设施，高浓度养殖废水直排沟渠耕地，部分污水汇入牡丹江支流，水体沦为劣五类。当地黑臭水体排查流于表面，多条垃圾粪污堆积的污染河沟长期未纳入整治清单。此外，东宁市对农业固体废物监管不力，大量木耳废弃菌袋违规占用耕地露天堆放，未采取防扬洒、防渗漏措施，造成土壤和水体环境污染。广东省肇庆、潮州两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十分突出。肇庆四会市多处坑塘被非法倾倒填埋大量固体废物，违规侵占农用地，造成严重水土污染。潮州市饶平县十余处点位无序堆放超10万吨废弃蚝壳，违规占用农用地且无环保处置措施，积水污染物超标百倍。两地还存在建筑垃圾、工程渣土非法倾倒现象，大量垃圾侵占林地、耕地、坑塘，混杂各类废弃物，形成多重生态污染，暴露出地方固废监管巡查履职不力。下一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将对上述问题深入核查，持续跟进整改问责工作，督促各地压实环保责任，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有可能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6月1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还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1: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的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说，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5月底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
3: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

0: 号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1: I think it's that in part. I think there's a general sense that, you know, inflation is also sort of sticky, and those that were hoping for a Fed cut this year, I think, are now losing hope. I think, frankly, there's just a general malaise that's showing up in a low fire environment. So I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tors, but chief among them is oil price and supply chain concerns have also risen.
0: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6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13%。
1: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n this survey was not just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economy,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their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own industries have moved from pretty bullish and positive to relatively neutral.So this is not just a macro story. It is really industry by industry. People's expectations have soured quite a bit.
2: 日前，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该国五月通胀率升至3.2%，连续第4个月快速上涨。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表示，意大利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高涨。
3: 在我身后是位于罗马市区的一座加油站。根据意大利官方公布的数据，相比3月初，汽柴油价格均上涨了近20%。中东局势的骤然升级，正在让意大利能源价格再次飙升。由此引发的通胀，体现在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4: 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弗罗洛斯表示，本轮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高涨。
5: Vuol dire che i beni energetici hanno contribuito per circa il 35% dell'incremento del tasso di inflazione, una cifra particolarmente significativa.
4: 为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意大利政府已采取下调燃油消费税、发放家庭能源补贴、向高耗能企业提供支持以及加强市场价格监管等措施。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正积极向欧盟争取更大的财政政策空间。不过，截至目前，欧盟尚未接受意大利提出的全面放宽财政规则要求。能源问题专家表示，当务之急是向意大利工薪阶层提供财政支持。
5: Infatti, i tassi di inflazione ai quali facciamo riferimento hanno conseguenze negative soprattutto sui lavoratori salariati, sui pensionati. Dal 2019 al 2024, la perdita di potere d'acquisto reale da parte dei salariati in Italia è stato dell'11%, pari a un salario all'anno.
2: 据日本媒体6月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的上涨，创下自2003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高。不少炸鸡店、烤串店经营成本激增，生意受到影响。
4: 日本农林水产省5月11号至13号对全国470家店铺开展食品价格动向调查。结果显示，鸡腿肉平均零售价为每100克154日元，约合6.5元人民币，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根据该调查，鸡肉价格在记录可追溯的2003年至2007年前后，基本维持在每100克110日元左右，约合4.7元人民币。日本农畜产业振兴机构分析，本轮鸡肉涨价主要原因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导致产量减少、进口量下降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饲料成本增加、燃料费上涨等也被视为推高鸡肉价格的原因。按日本媒体说法，由于上述涨价因素短期内无法改变，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许多炸鸡店和烤串店的经营者表示，由于进货成本增加，他们不得不选择上调菜品价格，或将部分鸡肉类菜品下架。
2: 随着2026年世界杯临近，世界杯热潮正在秘鲁持续的升温。除了赛事本身，许多球迷已经开始投入另外一场比赛，那就是收集和交换世界杯贴纸。在秘鲁首都利马的公园里，每到周末都会聚集大量球迷，共同参与这项延续多年的世界杯传统。
6: 在利马市中心，不少球迷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仔细翻看手中的世界杯贴纸，寻找彼此。

0: 少的号码完成交换。对于许多秘鲁人来说，收集世界杯贴纸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份延续多年的足球记忆。
1: Es una tradición que tuve de niño, ahora soy adulto, así que vamos coleccionando igual a mi hija, enseñándole esta tradición peruana.
0: 记者了解到，秘鲁购买世界杯贴纸的家庭大约平均花费250美元，约合1690元人民币。而对于不少球迷来说，真正的支出并不止于此，后续购买补充贴纸、参与交换活动以及收藏相关周边产品，往往还会产生额外消费。
2: Recién hemos comprado el álbum hace una semana, así que hemos comprado un paquete que cuesta 400 soles, más o menos $120 más o menos el paquete, ¿no? Y calculamos gastar más o menos unos $500 intercambiando y comprando más figuritas.
0: 秘鲁当地媒体报道，尽管秘鲁队无缘此次世界杯，但世界杯仍将成为当地重要的消费热点。根据预测，赛事期间将带动秘鲁约2.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6亿元的家庭消费支出，大众消费品市场有望增长10%至15%。
3: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据透露，欧盟部分成员国计划与8至10个非欧盟国家展开接触，探讨设立专门接收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中心。作为交换，参与合作的第三国可能获得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中，实际返回原籍国的比例仅约28%。美国地质调查局6月1号公布的画面显示，美国夏威夷基拉韦火山喷发，火山口涌出的熔岩喷泉高度近200米，预计为本轮喷发的峰值。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是夏威夷第二大火山，也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号以来，这座火山一直在间歇性的喷发。当地时间6月1号，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消防救援、民防及安全安保专业展会之一——德国汉诺威国际消防安全展在汉诺威开幕。本届展会将持续至6号，共设9大展馆，重点展示消防救援、灾害防控等领域的最新技术与解决方案。展会现场，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机器人等技术成为关注重点。多家机构和企业展示了面向洪水、森林火灾等极端天气灾害的应急装备与技术应用。日前，来自全球的约450名选手齐聚泰国曼谷，参加为期4天的英语拼词比赛。6月1号，比赛进入决赛阶段，主办方介绍说，很多参赛者的母语都并非英语。顶尖选手们的对决，比拼的也不只是英语水平，核心考验记忆力、策略布局，更离不开数理逻辑。而字母棋子随机抽取，很多时候也靠运气。最终，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摘得本次比赛桂冠，获得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8万元的奖金。

0: 星坦克骑马，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据日本媒体报道，福岛县福岛市今天发生熊袭人事件。警方说，一头熊今天上午在福岛市袭击了包括一家公司在内的多个地点，造成四人受伤。警方目前在事发地点周边加强了警戒。最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数量不断的增加。日本政府此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财年内，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下个时段再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从买产品转向买体验、买陪伴，体验式消费引领儿童消费市场潮流。
3: 我感觉割麦子的时候能让我自己体会到开心，也能体会到农民伯伯每年割麦子的时候的辛苦。
4: 今天这个面包特别好吃，是因为它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
2: 攀岩、冲浪、滑雪、农耕、木工、烤面包，从室内运动到户外体验，从商城乐园到乡野田间，体验式消费为何受到家长追捧？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5: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6: 看你还有什么辙。
7: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6: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8: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9: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0: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1: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这个六一儿童节，您是如何陪孩子过节的呢？买玩具、吃大餐，还是选择带孩子走出家门，亲近大自然？调查显示，亲子消费正从买产品转向买体验、买陪伴，沉浸式遛娃、亲子乐园等体验式消费快速增长。今天湖北十堰龙运村里一片欢声笑语，小朋友们化身小农夫，正在和爸爸妈妈一起体验割麦子、烤面包、摸鱼的乐趣。
1: 你今天是第一次吗？第一次割麦子吗？
2: 是的。
1: 然后有什么感受？
2: 我感觉割麦子的时候能让我自己体会到开心，也能体会到农民伯伯每年割麦子的时候的辛苦。
0: 这场亲子农耕之旅主打劳动陪伴，带娃从书本奔向田野，孩子们撸起袖子和爸爸妈妈一起亲近大地，体验农活，手握小镰刀弯腰割麦子，亲身感受五谷生长的神奇，用小手给麦穗脱粒，沉浸式解锁一粒粮食从成熟到进仓的全过程。粒粒皆辛苦，再也不是课本里的诗句，而是亲身体验过才懂得不易。
3: 我感受到就是农民伯伯平时就是特别辛苦，他们割的麦子比我们这些还要多，而且还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割的，非常累。感受到粮食的来之不易，所以我以后我们要珍惜粮食，珍惜食物，然后不浪费，珍惜农民伯伯的劳动成果。
4: 今天这个亲子活动呢非常好，今天这是我们孩子长得这么大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农作物的活动，因为他生长在这个环境下是没有接触过这种劳动的。然后今天这个活动呢真的特别好，第一呢，首先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他知道了小麦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再加上我们后面的自己的在生活中经常吃到的一些面食啊，然后是怎么来的，第一次见识到这种成熟的小麦，所以说对他的来说认知上面有一个很好的提升。
0: 田间劳作是成长的必修课，而手工烘焙就是那么温柔的疗愈时光。捏面团、塑形状、摆盘装饰、送进烤箱，家长和宝贝们默契满分。从指尖揉搓的小面团到香气扑鼻的出炉面包，每一步都是陪伴的印记，每一口都是专属于家的甜蜜味道。孩子们亲手体验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过程，真正解锁了粮食的奇妙变身。
2: 今天这个面包特别好吃，是因为它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
0: 一整天的沉浸式劳作体验，一站式串联农耕劳作、自然玩乐、手工创作与烟火美食，让陪伴有温度，劳动有意义，成长有痕迹。在文博热持续升温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家长将亲子出游的目的地从城市游乐园转向地质公园、博物馆等场所，既满足休闲遛娃的需求，又能实现知识启蒙。湖北十堰的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每天都会迎来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恐龙迷。
5: 我一直想知道恐龙的世界为什么没有人类，他们又是怎么消失的。
6: 我一直有几个疑问，为什么恐龙的脖子那么长，头那么小，恐龙的蛋为什么会变成石头。
7: 就长脖子小头的恐龙，通过刚刚提到的恐龙的食性，大家猜一猜它是吃什么的。
8: 吃叶子
7: 啊，吃叶子，吃树叶的，吃草的，所以它是植食性的恐龙，就是吃植物的。然后这一具恐龙呢，就是身高2.4米，体长呢是6.6米的小型植食恐龙，给它起名叫湖北云线龙。
0: 这片45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湖北唯一的古生物化石遗址公园，脚下的土地曾经是恐龙的家园，这种与亿万年前的生命比邻的奇妙感受是任何书本都给不了的。
7: 这个恐龙等一会儿大家可以用手去触摸，在你手触摸的一定范围内会呈现出透视的效果，可以看到恐龙的皮肤、肌肉和骨骼。好，现在大家可以去前面去触摸感受一下，摸一摸那个恐龙。
0: 一窝窝原位保存的恐龙的化石静静沉睡于此，震撼的场景远比绘本上的图片更能让孩子感知远古生命的神奇。馆内不仅珍藏着云线龙、巴克龙等完整恐龙骨骼化石，还搭配有逼真的史前生态场景、仿真恐龙模型、智能互动科普设备，让遥远神秘的史前文明跃然眼前。
7: 我们刚刚在这个屏幕里面看到的有火山喷发，对不对？恐龙它整个到底生活了多长时间呢？它从三叠纪开始出现，到侏罗纪达到鼎盛，白垩纪晚期全体因为突然的灭绝事件全部消失，整个的统治了地球 1.6 亿年之久。
0: 最让小朋友们惊喜的是，这里完整保留着数十万枚原生态的恐龙蛋化石，这里也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分布最集中、埋藏最完整的恐龙蛋化石原址遗迹。清晰的蛋壳纹理、古老的岩层痕迹清晰可见。
5: 参加了这次的活动，我知道了恐龙出现于2.3亿年前，而人类的历史却只有两百

0: 万年，因为他们的时代不同，所以人类的世界没有恐龙，恐龙的世界没有人类。而恐龙的灭绝是因为小行星撞击地球，受到了环境的改变，恐龙生存不了，所以灭绝。
1: 我们呢，一起来做一个化石修复。
2: 参观完遗址，小朋友们还可以动手体验化石发掘、化石修复、化石拓印等诸多特色项目。遗址探秘、化石观察、动手实操、科普观影的沉浸式体验模式，孩子们沉浸其中，学得不亦乐乎。
3: 今天很荣幸啊，也很幸运带着孩子一起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平时啊，因为我们从小可能看的那个动画片科普类的比较多，但是像这种实物亲身感受的机会也确实比较少。然后通过这次活动呢，从视觉上去看，还有老师的讲解，包括这个现场的这个手工的制作，然后带着这个想法来动，然后从那个专注力啊，包括动手能力啊，还有一些最后的一些跟小朋友的之间的一些沟通互动，都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同时我觉得这个活动也增加了我们的亲子关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活动。
4: 孩子在这次的科普馆中，然后做这个手工，非常的感兴趣，也非常的有专注力。然后他在做的过程中也给我提了很多的问题，然后给孩子拓展了很多的科普知识。
2: 如果说湖北十堰青龙山恐龙地质公园是依托天然地质遗迹打造的史前自然课堂，那北京首钢园则是依托工业遗存，给小朋友献上了未来科技范儿的儿童版盛宴。在这里，老工业高炉悄然蜕变，摇身成为孩子们追捧的科幻体验新地标。
5: 我们家孩子今年12，是个男孩，做一些 VR 的一些体验，在这儿呢，孩子们可以很充分的去体验到不同的设备带来了不同的刺激，带来的不同的震撼。
2: 这里将百年钢铁工业文化底蕴与前沿科技巧妙融合，新潮的 VR 科技项目带给孩子们满满的新鲜感与震撼感。
6: 我们从北京新港出发，买上一张登陆我们齐天号科幻星球的这样的一个船票，然后坐上我们的星云穿梭机，通过沉浸式影像的方式从地球去到太空，然后在我们高炉以里的我们这个齐天号的科幻的星舰里边去开展一次太空探索之旅。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把我们的航天科普相关的内容融入到了场景当中。我们也有像我们的太空返回舱，包括C919的驾驶模拟器，还有各种各样的跟我们的科普内容结合在一起的体验项目。所以说我们这个项目呢，是把科技、科普、文化和消费融入到一起的一个综合性的体验目的地。
2: 以齐天号科幻星球为创意核心，乐园打造出沉浸式太空探索体验。从星际穿梭到太空探险，将天马行空的科幻想象落地为亲身体验。
6: 就我们基本上是希望面向全年龄段开放的，1米2以上的全年龄段合家欢，然后是希望小朋友在这里可以有他玩乐的快乐，那年轻人在这里可以感受新的科技、新的消费场景。
2: 在湖南长沙隆平水稻博物馆科技厅，孩子们正在学习了解从一粒种子开始播种、育秧、孕穗、开花，直到颗粒归仓做成米制品。
7: 了解了我们平时吃的一粒米是怎么长大的，也体验了机器化种田，没想到种子还有休眠期，感觉很神奇。
8: 我学习到了不要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粮食。
9: 小孩子的话，通过点击这个屏幕的话，切身感受到，哎，这个水稻就是在生活中是切切实实的存在的，然后的话让他就是对生活方面的话也更有感悟吧。
2: 看完了互动展览，园区里还有策展式绘本剧场、手作市集等，孩子们可以沉浸观看国内首部稻作文明主题原创绘本剧，也可参与亲子共演工作坊，在专业指导下尝试微型剧目创排，精准契合当下家长重陪伴、重成长的消费需求。
10: 这一种更加沉浸式的体验，让小孩子可以感受更多。
11: 我们刚才吃的大米冰淇淋呢，他也很喜欢吃。然后又看这个拼图，袁爷爷的粮仓的拼图，孩子在这里动动手啊，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0: 员，他非常喜欢。
1: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他会就是说可以了解很多东西，是吧？可以，然后我们可以动手啊，对我们家庭来说是很好的。
2: 非遗沉浸式

0: 让传统非遗酷炫又新奇，大家一进场就仿佛穿越到《西游记》里的火焰山，皮影角色更是破幕而出，跃入现实舞台，跟随剧情闯关。无论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通过手持希望树种魔法道具，就能变身成打怪物的勇士，跟剧里的演员一起对抗大魔王，拯救火焰山。
1: 这里的项目挺有意思的，跟小孩子的互动吧，他们这个东西，然后还有就是选的题材吧，是那个环保的，
2: 是让观众也跟演员一起参与到剧情当中的一部分，他可以是演员的帮手，在演员在剧情当中遭遇挫折的时候或者需要帮助的时候，观众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帮他们。本来这个六一期间只开了一场演出，但是因为太火爆了，我们直接就加开了三场演出，总共四场演出，然后也已经全部售罄了。
0: 演出结束后，非遗手作区消费热度不减，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描画组装皮影道具，在动手中进一步了解非遗技艺，也收获了一段难忘的亲子时光。
3: 很开心，看了皮影，我也知道了非遗传承的皮影，现在还可以自己做，觉得很好玩。
4: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剧场啊，形式也还比较新颖，考虑到了小朋友他们这个一些需求，有一些互动的参与，就是除了可以看戏，然后还能够参与其中，还能够自己动手来体验一下，这个还挺好的。
0: 近两年，无需钉子胶水，仅凭纯手工榫卯工艺制作鲁班凳及各类木质玩具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这也让木工这一古老的手工体验重新受到关注，成为亲子消费领域的新选择。
5: 多大了小朋友？
6: 八岁。
5: 上一年级？
6: 二年级。我之前就是一直想让他就是学一些这些东西，后来网上查的，我还特意来考察一下，但是五一来人特别多，然后我今天特意带他过来。他今天来要做一个异形的嘛，自己画的，我想估计会不会完不成，结果还挺好的，他都想好下次来做一把刀或者什么，挺好
7: 玩的。我觉得一开始很枯燥，就一直我感觉手都要废了，可感觉后面就感觉要成就感，又想的要好看一些。
0: 从设计绘图到动手操作工具，再到完成作品，木工制作体验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孩子自己动脑思考，动手调整。不仅能锻炼小朋友的手眼协调能力和耐心，还能让他们在亲手操作中直观感受到中国传统榫卯工艺的巧思，体会古老非遗蕴含的智慧，真正做到在动手实践中接触传统文化，边玩边收获知识。
6: 除了动手能力，然后你看他今天来的时候，他就自己先画图，做自己那个想做的，然后还各种工具。以前在家里这些我都不让他动，但是在这边他可以放心的，这些电钻呀、刀呀什么都，他就是合理使用，然后做一个完整东西出来，他自己也有成就感。
0: 打磨木料的过程繁琐又耗费体力，枯燥感在所难免，但当一件件亲手打造的作品成型，这些带着自己温度和思考的作品不光是一次体验，更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心里种下了一颗小种子。
5: 你做了多长时间了？
7: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5: 那你觉得这个难不难？
7: 不难。
5: 那你这样机会就会被理解？
7: 会。
5: 你这个还要多久能做好？
7: 差不多再有一小时吧，两小时的。我做这把刀。
5: 什么样的刀？为什么选择做这个刀呢？
7: 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挺酷的。
0: 不少家长表示，这样的体验比对着书本学知识要生动得多，孩子能实实在在摸到传统技艺的脉络，也更能读懂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份精巧与用心。
7: 这的时候自己动手的感觉，我爷爷说那个他以前跟我太爷爷学那个做木工的时候，他一开始觉得很累，然后慢慢的就喜欢上了。
5: 那你自己做呢，你觉得累吗？
7: 有点累，但一会儿就好了。
8: 来了我们以为会是一个很安静很那个就是像咖啡厅的那样的，但是他们一撮合起来就进入到那个氛围当中了，然后呢手工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挺感兴趣的，然后

0: 就是都是那种锯木头的声音，嗯，然后我觉得他们还挺那个啥，挺适合他们这种男生这个创作过程。
1: 基本上像我们来了都是七岁六七岁到十二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他们已经有一定的动手能力了。相对于这种简单的手动工具锯啊、刨子、锉刀这些，他们还是稍微说一下就可以能够用起来，就是零基础就可以参与啊，不难，大部分孩子都可以，一个差不多时间的一个练习也都差不多，就能很好的完成他们的作品。
2: 到了节假日和周末，这里甚至需要排队等候。木工体验价格因木料不同而有所差异，常规使用的多为榉木和黑胡桃木，而部分武器类作品则会选用花梨木、檀木等木材，这类木材质感更佳，因此价格也更高。
1: 对，一般体验的大概是2到3个小时都能完成，当然还有一些长期的一些课程，比如像做个小凳子大概3次到4次，每次也都是3个小时左右，大概是200多块钱。
2: 除了亲近自然动手动脑之外，运动类体验消费也成了不少家庭周末节假日的出行选择。无论是室内攀岩、蹦床，还是户外骑行、露营体验，越来越多家长开始愿意为孩子的运动体验买单。这类体验不仅能让孩子走出室内，告别电子屏幕，还能在运动中锻炼体能，磨练孩子的意志。攀岩在人们传统印象里是一项极限运动，如今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参与。在北京的一家室内攀岩店里，不少孩子们正在这里挥洒汗水。
3: 6岁吧，6岁半。
4: 在这边学了多长时间了？
3: 已经学了1年多了吧，就是感觉想锻炼一下他的勇气呀，然后挑战呀，然后感觉综合方面能有一个提升。
2: 不同于专业攀岩追求高难度与极限挑战，面向儿童的攀岩场馆设计了更多适配孩子身高体能的趣味赛道，色彩活泼的岩点搭配主题化的场景，让攀爬变成了一场闯关冒险。
3: 觉得他学完攀岩之后，他的那个整个人的那个素质啊，然后各种能力啊、胆量啊什么的，都很明显的提升了。比如说以前有什么事情，都得就是让家长跟老师说，他现在就可以自己跟老师沟通了，他自己也骄傲，然后就是双面正向的鼓励吧。然后他现在进步可大了，
5: 好玩。
4: 你喜欢吗？
5: 喜欢。
4: 那你来第几次了？
6: 这第4次。
5: 第四次。
6: 因为他从小就是那种比较喜欢运动的孩子，然后反而不太能坐得住，就是我跟他爸爸在他小的时候还是比较在意对运动的培养吧，就是他的那个从现在上的课都是基本跟体育有关的，像体能、游泳和攀岩，他其实表现的还挺好的，然后进步也比较大，然后他也很开心，半个小时也这个时间对他们这个岁数的孩子来说比较合适。
2: 孩子们在一次次抓握、抬脚、借力向上的过程中，锻炼了肢体力量与平衡感，也慢慢学会了面对困难不退缩，靠着耐心和坚持登顶。这些看得见的成长变化，也是家长们愿意带孩子来体验攀岩的原因之一。
6: 就是觉得攀岩这个运动相比于像游泳那些游玩性更强，但这个呢就是会让他有一些动手动脑的一个空间，自己大概都得在1节课2-300这个价位然后也是可以接受的，1周1次的话，对，对他让他锻炼锻炼也是挺好的。
7: 攀岩的话，它其实是一项很有挑战的运动，因为它不光要求你有胆量、有勇气，其实你还有专注力，然后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冷静去面对？它其实受众体还是比较多的，像小孩的话，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手臂上肢力量不是很好的话，你可以来练一练，有兴趣就可以练一练嘛。因为攀岩比较好玩，而且它会给人带来比较多的成就感。像一条线，你可能2次、3次没有结束，但第4次你过去的时候，小孩成就感很足的。
2: 除了攀岩，室内冲浪也凭借足不出城就能感受海上运动的魅力，受到了不少家庭的欢迎。

0: 我觉得冲浪这个运动非常好。首先呢，它能锻炼孩子的核心，然后增加他的平衡感。而且我再次想的呢，就是孩子以后去到大海里，去滑行，增加他的勇气吧。他一次一次也无形中给他树立一个信念，就是他一次一次摔倒，他也要一次一次爬起来。
1: 在家长眼中，室内冲浪不仅是新奇的玩乐项目，更重要的是可以锻炼孩子的意志品质，在一次次跌倒又重新站起的过程中，不断磨砺着孩子的胆识与毅力。
0: 其实从刚开始的根本就站不起来，到现在也能起码能滑行起来吧。我觉得这期间孩子的努力啊，他自己也变得更自信啊，非常喜欢来。
2: 因为是冲浪在国内现在还是比较少，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叫尾波冲浪啊，也就是说跟我们现在其实滑雪类似相符。安全性来说，因为不像真浪那么深，也不会像真浪这个劲儿那么大，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其实只注重一个斤数，我们可能30斤起我们就可以参与这项运动。
1: 室内滑雪同样是将户外运动搬进室内的创新形式，它打破了天气的限制，成为体验式消费领域里的一大亮点。
3: 一开始也只是想当成一个兴趣来做，但是慢慢学着学着发现这也是一个培养孩子，就是相当于持之以恒吧，就是克服困难，然后让他有一个苦尽甘来的这种经历，然后就相当于对他的成长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活动啊。然后另外还是也确实因为那个小女孩可能本身身体素质没有说像男孩那么好，但是通过这个坚持不懈的这个努力的这种练习，然后她现在的包括身体素质啊，包括不管是下肢还是这种这个上肢核心的这个力量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1: 持续的体验练习让孩子们真切体会到努力就会有收获，这份在运动中养成的毅力也慢慢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4: 我儿子学了3年了，
5: 他多大今年？
4: 他现在7岁。整个滑雪其实可以练的孩子，我觉得可以让他的就是坚韧不拔的一个意识啊，就是遇见困难他还能再及时的去解决困难啊，永不放弃的这种感觉。对，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体育精神吧。
1: 从充满动感的运动体验到静心凝神的手工创作，儿童体验式消费愈发丰富多元，家长们更愿意为体验买单，为孩子的兴趣激发、实践探索与品格塑造买单，各式各样的体验业态蓬勃兴起，也勾勒出儿童消费市场全新的发展途径。
6: 看你还有什么辙，
7: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6: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8: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1: 太好吃，谢谢爸爸妈妈。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育儿家庭托育到底该如何选择？地理位置安全可靠，费用高低，托育到底有哪些消费痛点？医养育结合，上门入户照料，定制接送时间，育儿新政不断升级，托育服务需求旺盛，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

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北京时间15点，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仲萌，在北京为您直播。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075.38点，上涨0.43%。深证成指收在15591.13点，上涨1.63%。最后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4055.87点，上涨2.66%。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记者梳理各地新政之后发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之外，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提取住房公积金。
1: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2: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1: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3: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对此，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元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4: 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0: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之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
1: 记者梳理了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5: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6: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1: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7: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1: 专家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0: 记者还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让公积金保障更普惠、更均衡。
1: 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记者梳理后发现，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记者注意到，近期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
0: 从6月1号开始，电影暑期档正式开启。作为暑期档最重要的一大类，动画片将为小观众打造独属于今夏的沉浸式光影体验。国产动画覆盖西游神话、三国史诗等多种元素，把传统美学搬进了大银幕，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们的欣赏需求。
8: 在6一儿童节前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在6一当天正式公映，梳理百年国产动画发展史，重温几代人的童年经典，让小观众了解中国动画的发展脉络，种下国风动画的种子。今年暑期，史诗动画《大圣崛起》将延续《大圣归来》国风质感，从全新角度讲述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让孩子们读懂坚守与初心。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东汉末年乱世为背景，水墨古风勾勒出古战场与洛阳城，在群雄博弈的故事里普及历史知识。此外，《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三部海外经典动画 IP 齐聚2026暑期档，让孩子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度过亲子观影时光。
0: 电影暑期档开启，2026年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爱是永恒中外电影名作展也同步在全国27个城市开展，以多元的内容供给、创新的放映形式，满足观众高品质多样化的文化观影需求。
8: 本次影展精心遴选蓝白红三部曲之红、庐山恋等16部中外影史经典，多角度多元化展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爱情表达与人文情怀，放映时间将持续到今年9月。
9: 影展呢是以爱为核心主题，时间跨度有70多年的时间。本次影展的亮点是推出了多部影片的 4K 修复版本，力求以完美的声音和画面来重现银幕经典。
10: 能一次性看到这么多中外经典的老片，我觉得非常难得，每一部都是时代的回忆，能让我们感受到影像和爱意共同的魅力。
8: 影展期间，观众不仅可以重温经典影片，还能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参加影展的影院陆续开展相关互动活动，打造影院文化新空间。据介绍，展映期间，相关影院将持续推出学生特惠票、双人优惠券等惠民措施，同时常态化开展高校鉴赏课堂、映后交流、周末电影市集等配套活动，持续影展热度。
11: 排片场次除了兼顾工作日以外，对周末的不同观影人群的需求也进行了考量。我们还会定期的举办像是映后沙龙啊，还有影评交流活动，让更多的影迷可以走进经典，来感受电影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今天

0: 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1: 来自印尼的游客安琪拉通过网上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由快递直接送达酒店。依托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他一站式完成了网购商品的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2: 买了一款手机，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体验非常好。
1: 据介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由北京市税务、商务等部门与网络购物平台联合开发，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3: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境外旅客可感可及的退税便利，积极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让境外旅客真正实现异地离境全国退税。
0: 当前 token 也就是磁源的调用量正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国家数据局数据显示，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从2024年初的1000亿跃升至2026年3月的140万亿。最近江苏无锡上线了城市级 token 超市，把 AI 服务从卖算力变成卖能力，让企业用 AI 更简单更省钱。
4: 过去企业想用 AI 基本得自建机房、买高端显卡、招算法工程师，加上托管、电费和运维，一年费用超百万。而这个 token 超市就像水电表一样，按用量收费，一站式调用多种大模型，连接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串起算力、模型和应用生态。
5: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现在提供的 token 超市，为企业提供普惠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能力，让每一个比方说像制造业、服务业的企业或者是创业者都能用上人工智能的能力。
4: 对小微企业来说变化很直观，一家本地智能安防企业用上 token 超市后，研发效率猛增，成本大降。
6: 接入 token 超市之后，公司软件开发费用每月不到10000，研发和人员的成本大约缩减了50%，而且开发效率提高了80%。以前觉得在产品里嵌入 AI 是大厂才做得起的事，现在调用几个接口就可以了。
4: 这背后是平台接驳了30多家主流模型厂商，后台自动调度最优解。
7: 我们依托万卡集群，也同时接入了很多主流的模型厂家服务，等于有好几条供应线路在跑。如果某一条线路出现了情况，请求就可以快速切换到其他线路，保证速度和稳定性。忙的时候我们就多开窗口，闲的时候就关掉几个，然后既保证了速度，也控制了成本。对用户来说，他其实不用操心这些，他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发请求拿结果很快很稳。
4: 据了解，自5月下旬试运行以来，平台已服务近50家客户，未来目标是立足无锡，辐射长三角。
0: 最近北方多地出现了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预计会达到近期最大，京津冀大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局地超过37摄氏度。
4: 今天北京最高气温触及35摄氏度高温线，白天酷热，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减少午后户外活动，落实防暑措施。今天傍晚，城区多区域有雷阵雨，局部阵风7到8级。明后天雨水增多，气温将降至27至28摄氏度。天津近日持续出现35摄氏度高温，31号当地已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气温仍维持在35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转阴伴雷阵雨，暑热将得到缓解。今天河北邯郸出现高温天气，成安广平两县上午10点气温便已达30摄氏度，环卫部门增加洒水作业降低地表温度，当地此前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将超3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

0: 户外从业者缩短工时，民众外出做好防晒。
1: 今天，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的生态环保短板与违规问题。
0: 督察指出，辽宁省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突出，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不严不实。该市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主城区约四分之一区域存在雨污混流、污水晴天溢流、直排现象多发。当地污水管网排查改造推进缓慢，大量管网未完成检测，多处缺陷问题长期未整改。全市最大污水处理厂长期低负荷运行，却设置多处溢流口，晴天向城区河道直排污水，水质污染物严重超标。此外，当地黑臭水体整治流于形式，多处工事已治理完成，排查无黑臭的水体，经督查复核仍为重度黑臭，治理成效弄虚作假。吉林省四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存在明显短板，各类农村污染问题频发，当地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较多，双辽市建成多座农村污水处理站，却未配套建设收集管网，导致设施长期闲置。农村生活污水直排沟渠，水体污染严重。辖区多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环保措施缺失，未配套粪污收集存储设施，养殖废水、粪污随意堆放直排，形成大面积污染积水，污染物超标数十倍。同时，农村垃圾治理缺位，铁东区、梨树县、伊通县等地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混堆，违规占用耕地、林地，破坏乡村生态环境。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农村生态环境整治滞后，多项污染监管漏洞凸显。宁安市养殖密集区粪污污染问题严峻，部分养殖企业私设暗管，搭建无防渗暂存设施，高浓度养殖废水直排沟渠耕地，部分污水汇入牡丹江支流，水体沦为劣五类。当地黑臭水体排查流于表面，多条垃圾粪污堆积的污染河沟长期未纳入整治清单。此外，东宁市对农业固体废物监管不力，大量木耳废弃菌袋违规占用耕地露天堆放，未采取防扬洒、防渗漏措施，造成土壤和水体环境污染。广东省肇庆、潮州两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十分突出。肇庆四会市多处坑塘被非法倾倒填埋大量固体废物，违规侵占农用地，造成严重水土污染。潮州市饶平县十余处点位无序堆放超十万吨废弃蚝壳，违规占用农用地且无环保处置措施，积水污染物超标百倍。两地还存在建筑垃圾、工程渣土非法倾倒现象，大量垃圾侵占林地、耕地、坑塘，混杂各类废弃物，形成多重生态污染，暴露出地方固废监管巡查履职不力。下一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将对上述问题深入核查，持续跟进整改问责工作，督促各地压实环保责任，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
1: 最近，广西崇左边境管理支队平祥边境管理大队经过连续四天的缜密侦查，在边境一线开展了一场伏击行动，成功抓获十一名通过破坏边境阻拦设施非法入境的外籍人员。
2: 近日，广西平祥边境管理大队发现边境偷渡活动出现了昼伏夜出、专走无人山路、刻意破坏拦阻设施的新动向。五月十四号，民警通过研判掌握一条关键信息，一个偷渡团伙正策划从平祥边境某段非法入境。民警立即提前对边境沿线的山间便道、废旧房屋等易藏匿地点进行全面摸排，同时启动无人机巡查和地面监控24小时值守。五月十七号凌晨四点，经过信息预警，偷渡团伙随时准备入境。专案组迅速调集40余名警力，分成三个抓捕小组，趁着夜色悄悄潜入嫌疑人可能途经的山林，在预定藏匿点周边进行布控。
3: 这伙人反侦查意识特别强，专门挑没有监控的小路走。到达边境护栏的时候，我们能清楚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但为了一网打尽，只能忍着不动，一直等到所有人都进了那间废旧的老房子，关上门那一刻，我们才下达收网命令。
2: 经过6个多小时的蹲守，5月17号上午10点左右，抓捕行动正

0: 式展开。各小组同时行动，将藏匿在废旧房屋内的11名外籍人员全部控制。经核查，这批人员均无合法入境手续。目前，这批人员已依法被处以行政处罚，之后将被遣返出境。警方郑重提示，偷越国边境以及组织、运送、容留、藏匿非法入境人员均涉嫌违法犯罪。
1: 昨天在广西防城港海域，当地渔民偶遇了一头鲸鲨在海中自在遨游，并且拍下了一段珍贵的画面。鲸鲨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之一，性情温和，每年5月到6月会有部分鲸鲨回游至北部湾。鲸鲨也是衡量海洋生态的指示物种。依托伏季休渔、近岸海域综合治理等举措，防城港近岸海域水质良好，吸引各类海洋生物在此停留觅食。好，再来看国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在官网宣布，公司已经秘密递交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申报材料。今年以来， Anthropic 已经完成至少2轮大规模融资，估值已经升至9650亿美元。
2: Anthropic 在一份简短的公告中称，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 IPO 申报材料，该机构完成审核后，公司可择机启动上市。本次 IPO 能否落地取决于市场行情及其他相关因素。本次 IPO 的发行数量与发行价格尚未确定。秘密申报是美股 IPO 的一项制度，公司在递交材料后，先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闭门审核，临近正式挂牌再公开完整招股书。这一做法的好处是，若最终上市计划终止，公司也不会因此对外披露大量内部信息。Anthropic 与其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目前均在为 IPO 做准备。今年以来， Anthropic 已经完成至少2轮大规模融资，估值暴涨，从2月时的3800亿美元升至5月的9650亿美元，高于 OpenAI 8520亿美元的最新估值。目前 OpenAI 尚未透露递交 IPO 申报材料的消息。
1: 受到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的推动，昨天日本软银集团股票市值超过了丰田汽车公司，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
3: 截至1号收盘，软银集团股价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14.71%， 市值达到约49.08万亿日元，约合 2.08 万亿元人民币，跃居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首位。丰田股价当天下跌 4.37%， 市值降至约45.95万亿日元，约合 1.95 万亿元人民币。市场人士认为，软银集团计划在法国投资约750亿欧元建设 AI 基础设施项目的消息，进一步提振了投资者信心。丰田汽车公司于2003年超过多科摩通信公司，成为日本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此后一直稳居榜首，但近期股价表现相对平淡。分析人士认为，日本上市公司市值排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如今 AI 正成为资本市场追逐的新赛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有可能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6月1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还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1: 随着2026年世界杯临近，世界杯热潮正在秘鲁持续的升温。除了关注赛事本身，很多球迷已经开始投入另外一场比赛，那就是收集和交换世界杯贴纸。在秘鲁首都利马肯尼迪公园，每到周末都会聚集大量的球迷，共同参与这项延续多年的世界杯传统。

0: 在利马市中心，不少球迷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仔细翻看手中的世界杯贴纸，寻找彼此缺少的号码完成交换。对于许多秘鲁人来说，收集世界杯贴纸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份延续多年的足球记忆。
1: Es una tradición que tuve de niño, ahora ya soy adulto, así que vamos coleccionando igual a mi hija, enseñándole esta tradición peruana.
0: 记者了解到，秘鲁购买世界杯贴纸的家庭大约平均花费$250。约合1690元人民币，而对于不少球迷来说，真正的支出并不止于此。后续购买补充贴纸、参与交换活动以及收藏相关周边产品，往往还会产生额外消费。
2: Recién hemos comprado el álbum hace una semana, así que hemos comprado un paquete que cuesta $400, más o menos $120, más o menos el paquete, ¿no? Y calculamos gastar más o menos unos $500 intercambiando y comprando más figuritas.
0: 秘鲁当地媒体报道，尽管秘鲁队无缘此次世界杯，但世界杯仍将成为当地重要的消费热点。根据预测，赛事期间将带动秘鲁约$2.3亿，约合人民币15.6亿元的家庭消费支出，大众消费品市场有望增长10%至15%。
3: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据透露，欧盟部分成员国计划与8至10个非欧盟国家展开接触，探讨设立专门接收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中心。作为交换，参与合作的第三国可能获得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中，实际返回原籍国的比例仅约28%。美国地质调查局6月1号公布的画面显示，美国夏威夷基拉韦火山喷发，火山口涌出的熔岩喷泉高度近200米，预计为本轮喷发的峰值。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是夏威夷第二大火山，也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号以来，这座火山一直在间歇性的喷发。当地时间6月1号，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消防救援、民防及安全安保专业展会之一——德国汉诺威国际消防安全展在汉诺威开幕。本届展会将持续至6号，共设9大展馆，重点展示消防救援、灾害防控等领域的最新技术与解决方案。展会现场，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机器人等技术成为关注重点。多家机构和企业展示了面向洪水、森林火灾等极端天气灾害的应急装备与技术应用。日前，来自全球的约450名选手齐聚泰国曼谷，参加为期4天的英语拼词比赛。6月1号，比赛进入决赛阶段，主办方介绍说，很多参赛者的母语都并非英语。顶尖选手们的对决，比拼的也不只是英语水平，核心考验记忆力、策略布局，更离不开数理逻辑。而字母棋子随机抽取，很多时候也靠运气。最终，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摘得本次比赛桂冠，获得$10,000，约合人民币6.8万元的奖金。

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B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一株苎麻织成麻黄金，一张下布变身摔不烂的漆器，数十道手工，两三个月工期，成品往往上万元。请关注今天的生财有道，看两项千年技艺如何联手生金。

0: 这就是我们袁州的夏布，它做出来的衣服啊又清凉又干爽又凉快，是我们祖织留下来的宝贝。袁州夏布之所以称为夏布，在于它极为透气凉爽，尤其适合在夏季炎热潮湿的天气穿着。这是一种以苎麻为原料手工纺织而成的传统麻布。
1: 袁州夏布织造技艺是江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就是苎麻呀！咱们做夏布用它的哪一部分呀？
2: 用它的皮。
1: 啊。
2: 用的是这一部分。
1: 对。
2: 咱们这就可以拿去加工了吗？还要去掉外面的皮，新鲜的挂掉。
0: 用玉米来做，做纱布。苎麻，中国古老的纤维作物，它的纤维中间有无数管状空腔，透气性比棉花高2到3倍，且天然抗菌。钟福才今年71岁，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村里几乎人人都会织纱布，而他这一织就是一辈子。
2: 这是我那个小小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整个湘江啊，就是整个湘江这个村啊，都是全部闽江浦都是做夏布的。我就喜欢帮个做点事，走走到家看一看，看他们怎么做，到东家看西家看，慢慢的我是自己学会了，慢慢的。
0: 江西夏布制作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战国，至今已有2000多年。 从一株苎麻到一匹布，要经过收割、浸泡、刮麻、接纱、织布等数十道工序。制作夏布的原料取自麻皮与麻杆之间的纤维，苎麻每年可收割3次，5月、7月、10月。 其中5月收割的苎麻质量最佳，织出的夏布细腻嫩白。剥好的麻皮需进一步刮去麻骨与表皮，之后在阳光充足的条件下晾晒3至5天，待水分蒸发约80%，夏布所需的原麻才算加工完成。
2: 这个东西啊，就是叫苎麻，还有一种叫法叫中国草。 它的优点啊，就是韧性很长，你拉也拉不断，很拉，很拉不断。
1: 拉不断吗？
2: 拉不断，拉不断。
1: 嚯，真是拉不断。
2: 拉不断，哎，但是它可以分丝，分在那个很细很细的丝都可以分。
1: 你看，它能分出好多丝来。
2: 哎，好多丝。

0: 什么要泡这个苎麻呀？
1: 因为我们修正来的苎麻啊，这个颜色是这个青色的。我们做青的原料啊，要黄色的，黄色的啊，我们需要用水要泡几个小时，再到太阳底下晒，再泡几个小时，再到太阳底下晒，反复泡，泡五到六次、七八次，就会变成这种颜色。
0: 这样我们就可以拿来进行下一步加工了。
2: 阳光和水再加点时间，大自然的馈赠逐渐在苎麻上发挥作用，待浅黄色显现，下一道工序也随之而来。
0: 我看阿姨在捻这个线的时候是要蘸水的，
1: 因为这个苎麻啊不见水啊，它就没有粘性，见了水啊，用一下介石的润一下，它就粘起来了，结成起了。
0: 哦，苎麻沾了水，它是有粘性的。
1: 对对。
0: 阿姨，您这个线是分得越细越好吗？
3: 哎，
0: 你看阿姨把这个线啊，这么粗的一根线，在我眼里看已经非常细了。我看您还要再分出若干根细丝啊。
3: 哎，又开准呢。
0: 越细越好。
3: 哎，
0: 这样就把一根一根这么长的丝就粘成长线了哈。
1: 对，
0: 我试试看。
3: 你试试看。
0: 对，您看我接的行不行啊？要蘸点水吧。
3: 哎，那您的歌呢？
0: 好，我也蘸点水。哎呀，阿姨笑我呢。哎，可以吧？
1: 可以，
0: 您看行吗？这样能接是吗？
1: 可以，
0: 可以啊。阿姨您看，
3: 您这里
0: 行吗？
1: 可以。
0: 成功了。
2: 将苎麻制成麻线，这一过程叫做击杀，这道工序考验眼力、耐心和细腻的指尖技艺。现代汉语中的成绩一词正来源于击麻有所成，这道细致又耗时的工作是下步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0: 像您这一天能击多少沙呀？
3: 有一天呢，现在要我找来的两斤，
0: 二两线，一天才能弄二两线。
3: 哎，从那眼里接着
1: 还要加班呢。
0: 还要加班。那要这么一捆儿，你得弄多长时间呀？
3: 我要七几年。
2: 击出的麻线是否匀称，连接是否紧密，直接影响后续工序的完成。
0: 咱为什么要浆砂呀？
1: 因为我这个砂有猫猫啊，要修掉这个猫啊。我们是要用米浆去上浆啊，上了浆就没有猫啊。
0: 上了浆之后就光滑了。
1: 对呀。
0: 就是为了让它更平整。
1: 哎，对对对。
0: 那咱们都是用这种方式上浆吗？
1: 我们多的时候是用这种方式，小的时候是用手工搞一点点。
2: 浆砂需用新鲜米浆，将一根根细砂从米浆槽中浸泡拉出，再到阳光下晒干，以增加砂线的强度与平整度。晒干后的砂线收集备用。
0: 挂了浆的麻线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那么它在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呢，足足有40米。经过这40米的路径，这些挂了浆的麻线就已经完全自然风干了。浆砂的过程啊，就足以见得咱们工匠师傅就地取材解决问题的智慧。
2: 浆砂过后，还要经过一道必要的工序才能开始织布，这道工序就是卷砂成筒。
0: 这样望过去可真长啊，这个线大概有多少米啊？
1: 总共是110米。
0: 我们的这个线轴都要这么长吗？
1: 一般的，一般经常的都是这么长，有些是有短一点的，有些是长一点的，根据客户定的啊。有些客户定120米、130米的也有，或者定100米的也有。
0: 哦，主要看人想要多长的。
1: 哎，客户需要多长，就跟他做多长。
2: 之所以卷砂成筒。

0: 是为了固定线头，方便退绕，让纱线在织布时能顺畅放出，不打结，不乱纱。
1: 看，我们的线呀，已经完全都卷好了，是吧？
2: 卷好的线的滚筒啊，我们是叫羊角，
1: 因为它看起来就像那个羊角一样，是吗？
2: 那我们这个就可以器械织布了啊。
0: 制作下布流程繁多，工艺复杂，每一个步骤都环环相扣，马虎不得。
1: 你看这个地方就是您说的那个羊角，
2: 对，是羊角
1: 啊，就是放在织布机的这个部位。大师傅，您织布织了多少年了？
3: 织六十年。
1: 哎呦，您都织六十年了
3: 啊！
1: 像织布这种手艺，都得练上很多年呀。
3: 对，要演上好多年了，苦练出来的。
2: 其实我们织布啊是有讲究的。
1: 有什么讲究啊？
2: 春天就比较好做，因为我们做下布啊就是要调细的时候啊，这个纱就不会断。到了那个夏天秋天啊，天气比较糟啊，我们的线就用得断，那个时候就不做，我们就要搬到离外那个比较有潮湿的或者那个地下室里面去做，才可以做。
1: 那什么样的织出来的布叫好的呀？
2: 不就是看那个布的均匀度啊，看它的密度、均匀度、边好不好，边漆不漆。
1: 那这个师傅他织的边算好的吗？
2: 好的呀，最好啊！你看看，它没有一点残缺骨缺啊。
1: 哦，就是很整齐，没有毛刺儿什么的。
2: 它的密度也是很均匀的呀，没有稀稀拉拉的呀。
0: 经纬交错，岁月如梭，从圆麻到下布，每一个环节都受到材质与技艺、经验与耐心的诸多因素影响，因此。最终的成品下布也形成了多种市场价格与用途。
2: 这就是我们的下布市场石。
1: 这么多的下布啊，咱们的下布都能拿来做什么呀？
2: 像我们这种布啊，
1: 嗯，
2: 比较密度细匀的呀，就用来做衣服的，画画用的。
1: 哦，你看。这个就是可以做苎麻衣服的料子了，这种料子看起来果然非常细啊，啊，它那个丝看着也细。
2: 还有我们这种粗的，
1: 嗯，
2: 这种比较粗的，就是用来做那个长帘，
1: 嗯，
2: 门帘、蚕垫之类用的。我还有一种布
1: 啊，
2: 这个就是用来做海垫的。我们这个下布啊，做海垫啊，它不会求着。穿着又舒服，凉爽
1: 啊！我看咱还有这种不同颜色的，
2: 不同颜色的是，它是有些客户，他需要有点颜色，有些他又不要颜色。
1: 就是您是随着客户的需求来制作您的下布哈、那像这样就算是一匹了吧？
2: 一匹
1: 啊，
2: 不管那个宽的窄的。长度都是统一的，25米一匹。
1: 那像这样一匹下布，咱们的售价达到多少？
2: 大约是人民币1500块钱左右。像这种密的、细的最贵啊。
1: 这种就是最贵的了。
2: 最贵的
1: 啊、
2: 这种粗的就便宜一点啊。
0: 从割麻、机纱到浆纱、卷纱成筒，再到上机织造。这一道道工序里的手艺人各守一关，彼此信任，才让一根根苎麻最终织成了清凉通透的下布。
2: 现在我们做下布啊，不管从那个碾纱到织布啊，都是老年人居多，年轻人都不做，都是我们老年人才做。我的想法啊，还是想这个产品啊莫失传啊，继续坚持下去啊。
0: 工匠们用智慧与汗水，让圆周下布成为自然与时间浓缩的艺术品，其用途也由最初的服饰逐渐向多样化使用场景演变。宜春脱胎漆器的制作就离不开下布。
4: 我们脱胎漆器啊，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怕摔，我演示给你看。
1: 真的不怕摔吗？
4: 对。
1: 那您摔吧。哎呀，有点掉漆了。
4: 对对，它不会像陶瓷一样的碎裂，它只会有点磕碰。
1: 而且它是这样，它手感非常轻巧，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么重。
4: 脱胎漆器的话，它以下布和森漆为原材料做的，所以郭沫若有句话叫做"视之九

0: 底物，举之一语亲，说的就是脱胎漆器
1: 啊，就是形容它的轻巧。
0: 对对对，
2: 宜春脱胎漆器的制作技艺始于东汉，至今已有1700

0: 这是大漆，
1: 这就是我们用的大漆。
0: 对，用的大漆。
1: 您直接徒手弄吗？
0: 哎，对。
1: 可是很多人对于大漆它是过敏的呀。
0: 对，因为我们做的时间太长了，30-40年了，所以对这个已经是抗敏了。
1: 哦，
0: 就没有关系了。
1: 像您制作脱胎机器的这个技艺是跟谁学的呀？
0: 我们家传是做这个事的，我们有三代传承的，我是第三代了。
1: 那您从多大就开始学习制作这个脱胎机器呀？
0: 我从小就做脱胎机，跟家族做这个事，我从小就在脱胎机器厂，一直在这个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脱胎机的环境里面，
1: 从小就接触，
0: 在这个生活环境里面。
2: 欧阳新介绍说，脱胎漆器的生产纯属手工操作。首先按设计好的器型制成石膏模型，接着就是调配大漆。
1: 这个就是大漆原料吗？
0: 对，这加了桐油和生漆调和好了的大漆。
1: 哦，
0: 它为什么加桐油的话，让那个产品的话有韧性，就是说不是那么脆。宜春的话，历史上一直产大漆。宜春大漆以前的话叫圆漆。就圆周的圆呢，叫圆漆，它历史上也很有名的。它的话呢，一个是产量高，以前上个世纪的话是宜春市的主要的出口创汇产品之一，
1: 就是正是因为咱们有这些原材料，所以咱们当地脱胎漆器才会这么有历史。
0: 对，因为产大漆和下部，所以脱胎漆器才应运而生的。
2: 准备好模型与漆料，就可以进行最为重要的一步。
0: 现在就要用到我们用的下部了，
1: 这就是咱们的下部。
0: 对，
1: 这种就相对的是要用这种稍微粗糙一些的哈。
0: 粗糙一点。
1: 哦，是用下部对它进行包裹。
0: 对，进行
1: 要裱在这个模具上面。
0: 对，我们叫做裱布。
1: 裱布。
2: 宜春脱胎漆器的秘密就藏在这下部里。下部的苎麻纤维紧实，透气防腐，让漆器轻薄坚固，不易开裂。没有这张布，就没有脱胎的筋骨。
0: 这一步的话，就像建房子的钢筋水泥一样的。下部的话类似于钢筋，
1: 然后这是水泥，
0: 那就是那个水泥了，就把那个水泥打好，基础打好就行了。
2: 本地匠人织出的优良下部，正是漆器匠人眼中最理想的胎骨。
0: 裱一层布，修一层灰，凿平来，然后再裱布，再凿平，这个大概工序是2码5灰的样子。
1: 那从开始裱布一直到它能够定型了，大概需要多久啊？
0: 大概是半个月左右。
1: 因为它需要有一些晾晒的过程。
0: 对，它不是晾晒，是阴干的过程。
1: 这种房间里进行阴干啊？
0: 对，这就是我们的阴干房。大概温度的话，我们控制在27-28度左右，湿度的话大概80%左右。
1: 一定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吗？
0: 对，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漆是干得最快的。大漆的特性就是这样，它需要在潮湿、温度适合的地方干得才最快。
1: 那像裱这一层要多久就能干呀？
0: 裱一层布的话，大概是2-3天它就干了。那么接着下面就修灰，修灰再裱布，再反反复复这么一个过程了。整的时间的话，这个过程大概也有半个月的时间就够了。
1: 我手上的这个呀，已是经过了2码5灰完全阴干后的素胎了。而马上要进行的下一步加工过程呢，就是整个漆器制作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这一环呢，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宜春的漆器会叫做脱胎漆器。

0: 就完成了，
1: 这脱胎的工序就完成了
0: 啊！你看，就跟那个鸡蛋壳鸭蛋壳似的啊，
1: 对对对，
0: 里面的石膏全部被敲碎了，只剩了这个布的这个表皮，
1: 对
0: 啊，这个时候拿着呀，就完全没有那个石膏在的时候那个重量了啊，真的就像那句诗说的，举之一
1: 与
0: 轻，
1: 对
0: 啊，果然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叫脱胎工艺了。
2: 素胎脱胎后需要打磨才能到上漆环节，此时的大漆已经是经过低温烘烤过的熟漆。
1: 我们需要什么颜色，我们就上什么颜色的漆了。一般的话，我们最少要上三。

0: 遍。在上的过程中的话，要不断的扫平，打个地方，比方说坑坑洼洼呀，就要用瓦灰把它填平的，填平之后的话再刷漆。
1: 就是每一遍还要有阴干的过程。
0: 对，刷一遍要阴干一次，刷一遍要阴干一次。
1: 所以我们漆器的制作之所以很繁复，可能不仅仅是说它的工序多，而是说每一道工序可能都要做好几遍。
0: 对，是这样的，反反复复，让它一直做到没有瑕疵为止，自己满意为止。漆的话在古代啊，能像胶水一样的用，有个成语叫做如胶似漆，想必大家都听过。漆和的胶是并列关系，它跟胶水一样，可以像胶水一样的用。在古代的话呢，它叫做家具啊、榫卯啊，它有些工序的话，它就用刷点生漆，然后把榫卯斗上，那个叫做万年牢，
1: 说明它粘得非常牢固，
0: 非常牢固。
2: 根据需要涂上不同颜色的漆料，完全阴干后再经过抛光，就可以进入到装饰环节。
1: 抛光之后啊，才是脱胎漆器一个基础工作的完成，接下来呢还要对这个漆器表面进行装饰。那咱们这个漆器在装饰上面有些什么讲究啊？
0: 漆器装饰上面的话分了好几大类，比方说描饰类的这一块，你看看这个画的花纹用笔去描上去的，这叫描饰类的漆器
1: 啊。这是一类，
0: 这是磨显类的一类的。
1: 嗯，
0: 比方说漆皮啊、堆骨啊，它都需要把这个漆先堆起来之后再把它打平来，这就形成自然的花纹，这是磨显类的一类漆器。这是镶嵌类的一类漆器，用贝壳啊或者蛋壳粉啊、蛋壳啊把它镶到里面，随着漆一起做，然后把磨出来，这就是这类漆器。还有一种是呛化类的或者款刻类的漆器，就是用刀，以刀为笔，在漆表面把花纹刻出来，然后呛金也好呛银也好，它类似于青铜器的错金银手法。特别是有一种这种工艺的话呢，这是叫百锡工艺，这种工艺的话也是呛化类的或者款刻类的，它是宜春独有的一种工艺技法，在全国任何地方都看不到。
2: 宜春脱胎漆器中的百锡工艺为全国独有，也是欧阳新最为擅长的漆器装饰技艺。
0: 百锡工艺的话肯定要用到锡，
1: 是
0: 看，
1: 我看
0: 这是我们的用的锡条。
1: 哇，咱们不可能直接用锡条吧？
0: 用锡条肯定不行的，你看这锡条把它炒成锡粉。
1: 这个锡条怎么会变成粉末呢？
0: 这就用热锅把锡条加热之后把它炒成粉，这就是我们传统工艺的神奇之处。这是水银，
1: 我们还要用到水银啊？
0: 对，我们传统工艺中的话，很多地方要用水银的。它不光是融合锡粉，我们在古建里面的话呢，鎏金工艺啊，也是加水银。
2: 在抛好光的漆器上，用斜刀刻出所需要的纹样，且不打草稿。这就要求工匠师傅胸有成竹，一气呵成，没有修改的余地。同时刻线不能太深或太浅，否则会影响接下来的上锡工序。在刻绘好的漆器上擦上锡泥，锡泥一定要擦平，不能堆得太高。接着用瓦灰加少量水，以手掌用力反复擦拭，直至线条光洁如镜，锡纹与漆面浑然一体。
0: 这就已经行了，做好了
1: 啊，彻底完工。快来看一下，在这个黑漆表面加上这个锡粉的装饰之后，真的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多漂亮。
2: 2006年6月，宜春脱胎漆器制作技艺被列入江西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制模、裱布到雕刻、上锡，前后数十道工序，一件中等尺寸的脱胎漆器往往需要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制成，成品率不足60%。正因如此，脱胎漆器的价格往往上千上万元甚至更高，堪称时间的奢侈品。
0: 我们的脱胎漆器啊，其实好处很多
1: 啊，
0: 耐酸耐碱，防水防腐
1: 啊，
0: 而且非常的轻巧。因为脱胎漆器啊是纯手工制作，它饱含着我们工匠师傅的情怀情感，是一件值得传承

0: 下不为骨，撑起千年气行，大漆为魂，赋予不朽生机，两项非遗技艺在圆州大地上完美交融。匠心不是孤独的坚守，而是以下不之刃，大漆之美，让古老的记忆化作日常生活中的诗。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4: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5: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6: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
9: 这里是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1: 今年打八岁了。
6: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12: 2026大勇奔腾！
6: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王宇，在北京为您直播。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2: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1: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0: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记者梳理各地新政后发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外，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提取住房公积金了。
3: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2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4: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10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3: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5: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3: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对此，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元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6: 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0: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
3: 记者梳理了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7: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8: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3: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

0: 流程配套需求。
1: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五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0: 专家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友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三成。
3: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28.06%。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三成半，江苏、陕西过一成，山东、山西零星收获。预计今天，河南、安徽、江苏等麦收地区大部晴到多云，有利于抢收。同时要做好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6月3号，全国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自西向东移动，预计江苏和安徽南部有强降雨，届时该区域麦收基本扫尾，对麦收影响不大。华北地区大部有小到中雨，山东西南部有大雨，该区域大规模麦收暂未启动，但需做好应对准备。
2: 在安徽合肥市肥西县，趁着天气晴好，相关部门提前统筹，全力推进小麦收割。
0: 在安徽合肥市肥西县三河镇的麦田中，多台大型收割机正在作业。根据气象预报，明后两天当地将有降雨。为此，相关部门动态优化收割方案，调配跨区农机进场。原计划两天收割的小麦，当天就完成了。
4: 紧急啊，从那个外地调了那个8台收割机，4台收割机在同时收割，一天把它那个割掉。
5: 我们呢就连夜赶过来，早上好早就下田了，晚上呢尽量加班，一天搞个10多个小时。
0: 受前期降雨影响，新收小麦含水率偏高，收获粮食第一时间转运至就近农事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储存，规避霉变损耗。
4: 拿到我们那个农事服务中心进行烘干，单日处理能力是720吨，能处理1500亩到2000亩之间。
0: 据了解，肥西县小麦种植面积超41万亩，截至6月1号，已收约31万亩，收割进度超70%。
2: 安徽蚌埠怀远县的171万亩小麦，眼下迎来集中收获期，当地开通农机跨区作业绿色服务通道。优化通行与配套服务，助力下收提速。
0: 安徽蚌埠市怀远县五盟高速公路双桥集收费站位于安徽省的小麦主产区，是下收农机下田的关键出入口。在小麦集中收割期，收费站开通了农机绿色通道，农机作业车辆能免费通行，以保障跨区农机快速进场开展小麦抢收。
6: 我们下高速的时候相当流畅，1分多钟就下来了。
4: 我们分别在怀远3个高速路口设立了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及时地为机手发放机手作业指南，帮助他们了解怀远小麦的区域分布、作业路线、天气动态、维修网点、供油服务等信息，做好人、地、机对接服务，帮助他们快速进入作业状态。
0: 同时，为保障农机高效作业，怀远县组建了10支农机维修服务队，开展巡回检修，及时排查解决农机故障。
6: 车上带的配件也比较充足，我们第一时间给客户处理问题，不耽误客户抢收小麦。
0: 今年三夏期间，怀远县调配投入了小麦联合收割机、大中型拖拉机、秸秆打捆机、播种机、粮食烘干机，为全县171万亩小麦应收尽收提供设备保障。
2: 来关注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2022年北京冬奥会，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变成了充满未来感的城市秀场。
7: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8: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
9: 带孩子过来，那个因为6一节嘛，然后这边有好多活动，然后专程过来住一晚，玩了2天。
7: 站在大跳台，远看群明湖上波光粼粼，游船点点， 这里曾经是工业循环水冷却池，现在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杨林打小在

0: 附近长大，现在他经常带着孩子来首钢园游玩。对于他来说，首钢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记忆。
1: 像这块的环境以前没有这么好，里边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吃的玩的，保留的主要是这些，就是厂房的这些建筑啊，这个几高炉，这些特别的亲切，带着孩子跟他讲讲这个首钢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0: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2: 以前我没有玩过那个大跳台，因为很高，但是我闭眼睛跳下去的。
3: 锻炼他的脑子，动脑能力，然后呢，还有他的协调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4: 那我现在是在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这家咖啡厅的名字呢叫炉心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一号高炉炉心的位置。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风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0: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一高炉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高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
5: 挺刺激的。一会儿从五层到一层再玩一次。
6: 首钢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比较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场所，本身这件事情也很科幻。
0: 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这款像绒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7: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0000左右。
0: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8: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我们将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盟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9: 作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上海留存着大量承载城市工业记忆的老厂房、老仓储、老码头。近年来，通过城市更新、场景重塑，一批经典工业遗存告别传统工业生产功能，转型为融合现代商业、潮流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一起来看。
10: 徐汇西岸滨江是上海近代工业的核心岸线，船坞、油罐、老厂房沿江而立。在城市的发展变迁中，全长11.4公里的滨水岸线化身了公共秀场以及文旅地标。在这里呢，工业机理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同时还导入了艺术和商业的全新功能。
11: 我们希望这些对老建筑的改造尽可能的留下他们原来的结构、原来的基底，在内容上可以注入更加当代、更加富有活力的内容。比如说在我们的国际光影节上，我们油罐的立面以及我们水泥厂桶仓的立面就成为了天然的画布。
10: 西岸滨江依托老厂区原有的仓储输送廊道，打造出开放式的商业街区，保留老码头塔吊、工业栈桥，改造成为滨江艺术公园、极限运动场地，常态化落地国际极限赛事、滨江艺术巡游等活动，让工业建筑变身城市公共艺术装置。
12: 就是这种黄浦江边上，西岸这边，上海说起来也是个地标吧，这边打卡拍拍照啊，就是根据季节的变化打造这种各种各样的，哎呀，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10: 苏州河古称吴淞江，是上海城市发展重要的水系动脉。百余年前，苏河沿岸工厂码头林立，金融仓库鳞次栉比，而如今随着城市产业升级以及生态治理的推进，苏州河也完成了从工业水道到生态画廊的转变。
13: 历史的其实就是世界的，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客户就是过来看到这些老的仓库的形态以后都觉得非常喜欢，空间和内容和品牌它是互相有吸引力的。
14: 年轻人他们喜欢这种裸露的砖墙、黑金或者是黑铁这种不同材质，包括就是原木的这种就是一个呈现。第一次看了这个场地，我们就爱上了这个场地。从11月

0: 月份去年开业以来，整体的客流超出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预期。
1: 在上海杨浦区复兴岛坐拥 1.3 平方公里的稀缺滨水空间，是上海近代造船仓储工业的重要承载地，留存大面积厂房、老船台、巨型塔吊、旧式码头等成片工业遗存。依托杨浦滨江的高校科教资源，复兴岛逐步成为国际创新创业集聚区以及未来城市的实景试验场。
2: 面向这个四大未来产业，为这些科创企业、科创的这个人群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创设各种交流的场景，营造一个浓郁的这个创新的一个生态。
3: 在工业时代，大部分城市它的这个滨水空间啊，一般都直接用于生产的目的。这个一江一河打通以后啊，给老百姓提供更好的生活空间。
4: 不仅是上海的工业遗存旧貌换新颜，从浙江绍兴35年的废弃水厂到江苏淮安60多年的老印刷厂，工业遗存正在长三角掀起一阵怀旧加时尚的风潮。这些经过精心改造的老厂房不仅成为了市民身边的城市会客厅，更通过业态升级激活了区域文旅消费的一池春水。
5: 今年以来，在浙江绍兴柯桥国庆村，一座由35年历史的废弃水厂改造而来的咖啡馆成了村内的流量担当。周末期间，每天700-800名游客涌入店内，喝咖啡、尝美食、赏风景、拍美照。工业遗存与慢生活在这里撞了个满怀。5月31号下午，一场儿童旧物循环集市在水厂1989内热闹举行。来自印度的蒂拉杰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参加。作为咖啡店的老朋友，蒂拉杰几乎每个周末都要来这里，
6: 带朋友一起过来，朋友跟家人一起来的，喝喝咖啡，吃吃披萨，看看南方的环境，还可以，很好。特别的雪场，不是普通的雪场。
7: 原先它这个整一个是过滤水池，那么它把一些脏的水过滤成为清水输送给大家。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整个场域规划成为了城乡融合的一个在村里面做的非标商业综合体，让大家可以在工业风的环境里面看到自然环境，这样是一个非常放松松弛的过程。
5: 而在江苏淮安淮印时光文创园，一栋栋红砖青瓦的老厂房也映在成排的水杉树之下，与雕塑、涂鸦、店铺等现代化设计元素融为一体。这里曾是拥有60多年历史的淮阴新华印刷厂，近年来，当地将这里打造成了占地面积近20000平方米、集市集、创意、艺术、休闲为一体的多元化文化空间，成为了淮安市中心的城市会客厅和文艺青年的网红打卡点。
8: 我们来这边一般就是来吃小吃，然后拍照，平时晚上休息也会在这儿走走逛逛。这种做旧的涂鸦就看起来很复古。
9: 这边的文化风景挺好，就是挺适合年轻人来的。我在这边也玩了也不少很多次。
5: 据负责人介�绍，目前园区内已入驻80余户商家，涉及百年书局、手工艺坊、艺术展厅、文体教培、高端摄影、特色餐饮等多业态领域。运营4年来，园区已累计接待市民游客190万人次左右，举办各类特色活动90余场。
10: 前期也投资了将近1.4亿元，因为它是一个老旧的这个厂房改造了一个项目嘛，所以呢，就是我们也要融入一些这个创意设计的一些元素。品牌招引这一块会招一些本地的一些网红的一些品牌特色。
5: 据统计，浙江各类文化产业园区、文创街区中约60%由工业遗存改造而来，江苏、安徽也涌现出南京1865、合柴1972等一批标杆项目。一市三省正通过保护优先、以用促保，让大批沉睡的老厂房重焕生机，实现工业技艺传承与文旅消费增长的双向奔赴。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活动“美好生活之夜”盛典，将于今天21:30在总台财经频道及央视财经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1: 本次盛典紧扣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核心主题，以信心、意愿、感受、评价为维度，重磅发布美好生活大调查20年核心数据成果与2026年最新美好生活报告，

0: 深度解码百姓眼中、心中、生活中最真实的经济体感，全景式呈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民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频共振、双向奔赴的生动图景，为百姓经济体感提供权威数据支撑。美好生活之夜围绕大调查数据，运用多元节目形态，生动诠释百姓体感温度。情景讲述20年触摸百姓心声，将大调查20年调查历程与数据神预测集中展现。创意脱口秀《搞不懂先生的新发现》，以时光跨度演绎消费场景变迁。邮递员尼玛拉木神锦家庭的百姓故事，从个体视角见证社会发展、家庭变迁与时代进步。多位经济学家和权威学者从宏观经济、积极心理学、城市治理等维度深度解读百姓体感温度数据背后的经济逻辑，更多述说中国经济深层动力的民生大数据。敬请期待今天21:30在财经频道播出的《美好生活之夜》。
1: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有可能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6月1日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还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1: 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3: 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日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该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
1: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
4: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日至18日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5: I think it's that in part. I think there's a general sense that you know inflation is also sort of sticky, and those that were hoping for a Fed cut this year, I think are now losing hope. I think frankly, there's just a general malaise that's showing up in a low higher, low fire environment. So I think there.

0: a number of factors, but chief among them is oil price, and supply chain concerns have also risen.
1: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6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13%。
0: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n this survey was not just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economy,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their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own industries have moved from pretty bullish and positive to relatively neutral. So this is not just a macro story, it is really industry by industry. People's expectations have soured quite a bit.
2: 日前，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该国五月通胀率升至3.2%，连续第4个月快速上涨。专家表示，意大利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高涨。
3: 在我身后是位于罗马市区的一座加油站。根据意大利官方公布的数据，相比3月初，汽柴油价格均上涨了近20%。中东局势的骤然升级，正在让意大利能源价格再次飙升。由此引发的通胀，体现在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4: 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弗罗洛斯表示，本轮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高涨。
5: Vuol dire che i beni energetici hanno contribuito per circa il 35% dell'incremento del tasso di inflazione, una cifra particolarmente significativa.
4: 为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意大利政府已采取下调燃油消费税、发放家庭能源补贴、向高耗能企业提供支持以及加强市场价格监管等措施。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正积极向欧盟争取更大的财政政策空间。不过，截至目前，欧盟尚未接受意大利提出的全面放宽财政规则要求。能源问题专家表示，当务之急是向意大利工薪阶层提供财政支持。
5: Infatti, i tassi di inflazione ai quali facciamo riferimento hanno conseguenze negative soprattutto sui lavoratori salariati, sui pensionati. Dal 2019 al 2024, la perdita di potere d'acquisto reale da parte dei salariati in Italia è stato dell'11%, pari a un salario all'anno.
2: 一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6038.32点，上涨2.52%。国企指数报8762.97点，上涨3.00%。恒生科技指数报5199.28点，上涨4.72%。日前，在黄海海域，首批船载舱养三文鱼起步上市。国产三文鱼从深海出水到端上消费者餐桌，最快只需要24小时。
6: 在黄海海域千里岩岛附近，首批船载舱养模式养殖的三文鱼正式开捕。据了解，此次起捕的三文鱼是2025年11月在黄海山东海域通过陆海接力模式入舱养殖的。期间，技术团队攻破三文鱼对水温、水质、水流等高需求存活标准。本次共起捕3000尾，总重12吨，存活率达97.5%。为了让消费者品尝到新鲜的深海美味，养殖船引进急速锁鲜等工序，通过陆海接力冷链系统，实现线上下单、速递配送，线下门店市民即买即提，每百克20至40元的价格，让消费者享受到深海直达舌尖的消费体验。
7: 我们全家都非常喜欢，性价比非常高，我们已经来卖过好几次了。这个三文鱼上市初期的第一批3000尾已经全部都抢购一空了，现在是预定到了第6个批次，每批次大概是4000尾左右。
6: 据了解，目前我国三文鱼产业已经形成从育种、养殖、加工到销售全产业链。随着陆海接力养殖三文鱼在山东等沿海省份推广和探索，国内的三文鱼养殖能够减少对进口三文鱼的依赖，保障国内市场的稳定供应。
2: 现在距离端午节还有2周多时间，制作粽子的原料糯米已经迎来了销售旺季。我们来看记者在浙江宁波市场的走访。
8: 在宁波市庄桥粮油批发市场，记者看到糯米堆成了小山，来自各地的采购商正忙着装车发货。记者了解到，近期市场的糯米主要来自东北和安徽等地，品类分为圆糯和长糯。

0: 糯米在宁波来说销量还可以的，因为端午节量肯定要大一点，大一倍吧。
1: 市场经营户表示，目前糯米价格总体平稳，均价普遍在每斤2.4元到2.8元之间，糯米销量较上月有明显上涨。
2: 价格嘛，普遍还是稳定的，这两天销量普遍上来了，大概每天有十几吨可以走吧。
3: 一天要正常增加10吨8吨这个糯米的量。
1: 据了解，五月该市场糯米销量达到1000吨，环比增长18%。目前该市场总库存900多吨，能满足市民节日消费需求。
4: 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罗湖边检站了解到，今年以来，罗湖边检站出境旅客查验量已突破30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15天。
5: 下午4点，罗湖口岸迎来出入境双向客流高峰，来自不同国家的旅客络绎不绝，既有与家人同游中国的游客，也有前来参加商务活动、展览会议的商旅人士。
6: I'm coming to Shenzhen quite regular. This is my 4th visit in this year. Good value, good food, massage, and very good hotels.
5: 今年以来，国家移民管理局持续推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举措。截至2026年5月，中国单方面免签朋友圈已扩容至50国，覆盖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的主要经济体。今年前5个月，罗湖口岸出入境人员达308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0%。
7: 截至5月31日，我们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近57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近12万人次，同比增长约34%。
5: 为应对持续增长的客流，罗湖边检站依托罗湖口岸多语种志愿服务站，提升服务效能，同时不断优化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创新投入实指一体化指纹采集终端，以科技赋能，提高通关效率。
8: It's convenient, quite convenient. Yeah, just it takes 5 minutes to fill it in. Well, it's fantastic because I have never been in China before, and this new visa-free entry allows us to visit China, to travel, to meet other people, to exchange our culture.
4: 今天，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9: 来自印尼的游客安琪拉通过网上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由快递直接送达酒店。依托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他一站式完成了网购商品的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10: 买了一款手机，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体验非常好。
9: 据介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由北京市税务、商务等部门与网络购物平台联合开发，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6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11: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境外旅客可感可及的退税便利，积极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让境外旅客真正实现异地离境全国退税。
4: 如今随着各地骑行道路建设加快，骑行人群已从专业爱好者扩展至普通大众，成为一种全民生活方式，这股热潮也直接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的热销。让我们一起去广东深圳看一看。
5: 李玉梅接触骑行已有2年多，她告诉记者，骑行对她而言早已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集观景健身、轻松社交于一体的生活方式。每到下班后或是周末，她都会和一众骑友结伴出行。
12: 像今天在海边跟朋友骑车，觉得很轻松很惬意嘛，而且在骑行过程中可以认识新的骑友，可以分享装备啊、车呀、还有骑车心得嘛。
5: 数据显示，

0: 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完善，骑行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选择。从城区绿道到山野小径，从专业竞技到亲子娱乐，骑行正以多元化的形态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1: 尤其是这两年新修的这个骑行道越来越多了，大家出来玩的这个热情啊什么的都比较高。像我这个折叠自行车是比较方便的，一般一周末都会带孩子过来骑一骑车。
0: 骑行人群的扩大也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热销。记者走访多家门店了解到，目前运动自行车销量保持平稳，骑行装备成为新增长点，具有设计感的头盔、手套和骑行服尤为热销。目前国内骑行装备相关专利共1058项，外观与实用新型专利占比达88.1%。
2: 像我这一头这个头盔，还有眼镜，还有这骑行服，还有裤子，都是上周刚买的，大概是1000块钱人民币左右。我1年半的时间买了大概10来套骑行服，加上5顶头盔，骑行眼镜大概买了4副，就让自己每一天有不同的装备去骑行，然后让自己身心也愉悦一些。
3: 今年自行车销量还不错的，在我们店比如公路车还有折叠车都卖得蛮好的，现在的骑行服都做得很好，销量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骑行服增长有50%左右。
4: 随着骑行人群扩大，折叠自行车因小巧轻便、便于携带且适合多场景使用，市场需求旺盛，一些自行车企业订单大增，纷纷扩大产能赶订单，同时依托国内产业链优势加速产品迭代升级。
0: 在深圳一家自行车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碌地组装一台台折叠自行车。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折叠自行车能够适配通勤与户外休闲等不同场景，今年以来订单大增。相较于其他运动自行车型，折叠车不仅生产工艺要求更高，组装工序也更多，企业一边扩产能一边赶订单。
5: 今年我们折叠车是属于大幅的成长啊，订单基本上已经到了今年的10月份，折叠车已经占到我们整体产能的一半以上。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不足啊，那我们今年其实也计划是要扩产能，扩50%以上。
0: 在深圳另一家自行车企业，同样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据了解，这家企业前几年生产的折叠自行车以出口为主，近两年国内市场订单也出现大幅增长。
6: 今年增长比去年增长很多，4月份跟5月份都每个月缺20000台左右。因为国内市场增长比较快，所以我们盖新厂。
0: 中国是自行车生产大国，一些自行车企业利用国内产业链优势，布局技术门槛较高的折叠。
4: 今天，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4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生态环保短板与违规问题。
7: 督察指出，辽宁省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突出，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不严不实。该市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主城区约1/4区域存在雨污混流、污水晴天溢流、直排现象多发。当地污水管网排查改造推进缓慢，大量管网未完成检测，多处缺陷问题长期未整改。全市最大污水处理厂长期低负荷运行，却设置多处溢流口，晴天向城区河道直排污水，水质污染物严重超标。此外，当地黑臭水体整治流于形式，多处工事已治理完成，排查无黑臭的水体，经督查复核仍为重度黑臭，治理成效弄虚作假。吉林省四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存在明显短板，各类农村污染问题频发，当地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较多，双辽市建成多座农村污水处理站，环保措施缺失，未配套粪污收集存储设施，养殖废水、粪污随意堆放直排，形成大面积污染积水，污染物超标数，破坏乡村生态环境。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农村生态环境整治滞后，多项污染监管漏洞凸显。 宁安市养殖密集区粪污污染问题严峻，部分养殖企业私设暗管，搭建无防渗暂存设施，高浓度养殖废水直排沟渠耕地。

0: 部分污水汇入牡丹江支流，水体沦为劣五类。当地黑臭水体排查流于表面，多条垃圾粪污堆积的污染河沟长期未纳入整治清单。库坑塘被非法倾倒填埋大量固体废物，违规侵占农用地，造成严重水土污染。潮州市饶平县十余处点位无序堆放超十万吨废弃蚝壳，违规占用农用地且无环保处置措施，积水污染物超标百倍。两地还存在建筑垃圾、工程渣土非法倾倒现象，大量垃圾侵占林地、耕地、坑塘，混杂各类废弃物，形成多重生态污染，暴露出地方固废监管巡查履职不力。下一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将对上述问题深入核查，持续跟进整改问责工作，督促各地压实环保责任，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
1: 从6月1号起，电影暑期档正式开启。作为暑期档最重要的一大类型，动画片将为小观众打造独属于今夏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国产动画覆盖西游神话、三国史诗等多种元素，把传统美学搬进大荧幕，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欣赏需求。
2: 在6一儿童节前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记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在6一故事，让孩子们读懂坚守与初心。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东汉末年乱世为背景，水墨古风勾勒出古战场与洛阳城，在群雄博弈的故事里普及历史知识。此外，《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三部海外经典动画 IP 齐聚2026暑期档，让孩子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度过亲子观影时光。
1: 电影暑期档开启，2026年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爱是永恒中外电影名作展也同步在全国27个城市开展，以多元内容供给、创新放映形式满足观众高品质多样化的文化观影需求。
2: 本次影展精心遴选《蓝白红三部曲之红》《庐山恋》等16部中外影史经典，多角度多元化展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爱情表达与人文情怀，放映时间将持续到今年9月。
3: 影展呢是以爱为核心主题，时间跨度有70多年的时间。本次影展的亮点是推出了多部影片的 4K 修复版本，力求以完美的声音和画面来重现荧幕经典。
4: 能一次性看到这么多中外经典的老片，我觉得非常难得，每一部都是时代的回忆，能让我们感受到影像和爱意共同的魅力。
2: 影展期间，观众不仅可以重温经典影片，还能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参加影展的影院陆续开展相关互动活动，打造影院文化新空间。据介绍，展映期间，相关影院将持续推出学生特惠票、双人优惠券等惠民措施，同时常态化开展高校鉴赏课堂、映后交流、周末电影市集等配套活动，持续影展热度。
5: 排片场次除了兼顾工作日以外，对周末的不同观影人群的需求也进行了考量。我们还会定期的举办像是映后沙龙啊，还有影评交流活动。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东北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今明两天，冷涡仍将盘旋在东北一带上空，受其影响，辽宁、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等地仍将有强对流天气，风暴天气较明显，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下午至夜间。从昨天到今天，南方强降雨则主要集中在贵州、广西西部等地。贵州黔西南、广西河池和柳州、广东肇庆等局地出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北部、广西西部、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需警惕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昨天在广西防城港海域，当地渔民偶遇一头鲸鲨在海中自在遨游，并拍下一段珍贵画面。每年5到6月会有部分鲸鲨回游到北部湾，鲸鲨也是衡量海洋生态的指示物种。依托伏季休渔、近岸海域综合治理等举措，防城港近岸海域水质良好，吸引各类海洋生物在此停留觅食。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在官网宣布，公司已秘密递交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申报材料。今年以来， Anthropic 已完成至少2轮大规模融资，估值已经升至9650亿美元。
2: Anthropic 在一份简短的公告中称，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 IPO 申报材料，该机构完成审核后，公司可择机启动上市。本次 IPO 能否落地取决于市场行情及其他相关因素。本次 IPO 的发行数量与发行价格尚未确定。秘密申报是美股 IPO 的一项制度，公司在递交材料后，先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闭门审核，临近正式挂牌再公开完整招股书。这一做法的好处是，若最终上市计划终止，公司也不会因此对外披露大量内部信息。Anthropic 与其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目前均在为 IPO 做准备。今年以来， Anthropic 已经完成至少2轮大规模融资，估值暴涨，从2月时的3800亿美元升至5月的9650亿美元，高于 OpenAI 8520亿美元的最新估值。目前 OpenAI 尚未透露递交 IPO 申报材料的消息。
1: 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IBM 股价上涨7.6%，市值增至约3000亿美元。分析认为，除了受到当天早些时候英伟达发布超级芯片消息的提振， IBM 股价大涨的原因还来源于半年前的一段旧视频突然发酵。
2: 芯片巨头英伟达6月1号发布适用于个人电脑的超级芯片，带动一众合作科技公司股价大涨。而 IBM 早前已被英伟达列入系统构建、云服务和 AI 存储基础设施三大领域的合作伙伴名单。受此消息提振， IBM 公司在1号美股交易时段持续上涨。此外，特朗普在去年12月的白宫活动上称， IBM 首席执行官克里希纳是一位传奇人物。特朗普还暗示 IBM 股价有继续上涨的空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数十个 X 平台账号重新传播了这段视频，部分帖子获得超过70万次浏览，持续拉动 IBM 股价走高。分析称，这一现象凸显出随着人工智能热潮引发资金疯狂涌入科技股，市场部分领域正出现投机狂热，一点刺激性消息就足以点燃投资者的热情。值得注意的是， IBM 此前就已经处于强劲上涨趋势，其股价在短短2周多时间内累计上涨近40%，其中部分涨幅来自美国政府上月21号与 IBM 达成的一项协议，美国商务部将向 IBM 提供10亿美元资金，用于建设量子计算芯片制造工厂。上周 IBM 也表示，将在未来5年内投入上百亿美元用于量子计算及开源软件安全。一号当天，巴克莱银行已对 IBM
1: 本激增。
3: 日本农林水产省5月11号至13号对全国470家店铺开展食品价格动向。

0: 调查，结果显示，鸡腿肉平均零售价为每100克154日元，约合6.5元人民币，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根据该调查，鸡肉价格在记录可追溯的2003年至2007年前后，基本维持在每100克110日元左右，约合4.7元人民币。日本农畜产业振兴机构分析，本轮鸡肉涨价主要原因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导致产量减少、进口量下降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饲料成本增加、燃料费上涨等也被视为推高鸡肉价格的原因。按日本媒体说法，由于上述涨价因素短期内无法改变，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许多炸鸡店和烤串店的经营者表示，由于进货成本增加，他们不得不选择上调菜品价格，或将部分鸡肉类菜品下架。
1: 随着2026年世界杯临近，世界杯热潮正在秘鲁持续升温。除了赛事本身，许多球迷已经开始投入另一场比赛，
2: 彼此缺少的号码完成交换。对于许多秘鲁人来说，收集世界杯贴纸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份延续多年的足球记忆。
3: Es una tradición que tuve de niño, ahora ya soy adulto, así que vamos coleccionando igual a mi hija, enseñándole esta tradición peruana.
2: 记者了解到，秘鲁购买世界杯贴纸、补充贴纸、参与交换活动以及收藏相关周边产品，往往还会产生额外消费。
4: Recién hemos comprado el álbum hace una semana, así que hemos comprado un paquete que cuesta 400 soles, más o menos $120 más o menos el paquete, ¿no? Y calculamos gastar más o menos unos $500 intercambiando y comprando más figuritas.
2: 秘鲁当地媒体报道，尽管秘鲁队无缘此次世界杯，但世界杯仍将成为当地重要的消费热点。根据预测，赛事期间将带动秘鲁约2.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6亿元的家庭消费支出，大众消费品市场有望增长10%至15%。
1: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请看一组简讯。
2: 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据透露，欧盟部分成员国计划与8至10个非欧盟国家展开接触，探讨设立专门接收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中心。作为交换，参与合作的第三国可能获得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中，实际返回原籍国的比例仅约28%。美国地质调查局6月1号公布的画面显示，美国夏威夷选手们的对决比拼的也不只是英语水平，核心考验记忆力、策略布局，更离不开数理逻辑。而字母棋子随机抽取，很多时候也靠运气。最终，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摘得本次比赛桂冠，获得$10,000，约合人民币6.8万元的奖金。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智。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巴塞罗。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5: 大家让那些交付，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智。对话
0: 1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仲萌，在北京为您直播。日前，国务院
1: 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0000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2: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1: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0: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记者梳理各地新政之后发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之外，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提取住房公积金。
3: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2年内可申请专项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4: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3: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5: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
3: 25万元。对此，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
6: 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0: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之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又
3: 记者梳理了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7: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8: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3: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9: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3: 专家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

0: 真正服务于住友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1: 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云南、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要注意防暑。
0: 在刚刚结束的五月，上海、吉林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江苏、浙江、黑龙江为同期第三高，多地高温季提前开启。进入六月后，炎热天气持续，我国高温范围今天将达到近期最大，除了华北、黄淮等地，江南多地高温天气也将露头，不仅高温范围大，强度也强。今天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至39摄氏度，公众外出需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降温。而华南地区的高温天气易引发中暑，建议公众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如出现头晕、恶心等先兆中暑症状，及时转移到阴凉处，迅速降温。
1: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也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今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
0: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如今随着各地骑行道路建设加快，骑行人群已经从专业爱好者扩展到普通大众，成为一种全民生活方式，而这股热潮也直接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的热销。我们一起到广东深圳看一看。
2: 李玉梅接触骑行已有2年多，她告诉记者，骑行对她而言早已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集观景健身、轻松社交于一体的生活方式。每到下班后或是周末，他都会和一众骑友结伴出行。
3: 像今天在海边跟朋友骑车，就觉得很轻松、很惬意嘛。而且在骑行过程中可以认识新的骑友，可以分享装备啊、车呀、啊，还有骑车心得嘛。
2: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完善，骑行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选择。从城区绿道到山野小径，从专业竞技到亲子娱乐，骑行正以多元化的形态融入人们。

0: 的日常生活。
1: 尤其是这两年新修的这个骑行道越来越多了，大家出来玩的这个热情啊什么的都比较高。像我这个折叠自行车是比较方便的，一般一周末都会带孩子过来骑一骑车。
0: 骑行人群的扩大也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热销。记者走访多家门店了解到，目前运动自行车销量保持平稳，骑行装备成为新增长点，具有设计感的头盔、手套和骑行服尤为热销。目前国内骑行装备相关专利共1058项，外观与实用新型专利占比达88.1%。
2: 像我这一头这个头盔，还有眼镜，还有这骑行服，还有裤子，都是上周刚买的，大概是1000块钱人民币左右。我一年半的时间买了大概10来套骑行服，加上5顶头盔，骑行眼镜大概买了4副，就让自己每一天有新有不同的装备去骑行，然后让自己身心也愉悦一些。
3: 今年自行车销量还不错的，在我们店比如公路车还有折叠车都卖得蛮好的，现在的骑行服都做得很好，销量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骑行服增长有50%左右。
4: 随着骑行人群扩大，折叠自行车因小巧轻便、便于携带且适合多场景使用，市场需求旺盛，一些自行车企业订单大增，纷纷扩大产能赶订单，同时依托国内产业链优势加速产品迭代升级。
0: 在深圳一家自行车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碌地组装一台台折叠自行车。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折叠自行车能够适配通勤与户外休闲等不同场景，今年以来订单大增。相较于其他运动自行车型，折叠车不仅生产工艺要求更高，组装工序也更多，企业一边扩产能一边赶订单。
5: 今年我们折叠车是属于大幅的成长啊，订单基本上已经到了今年的10月份，折叠车已经占到我们整体产能的一半以上。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不足啊，那我们今年其实也计划是要扩产能，扩50%以上。
0: 在深圳另一家自行车企业，同样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据了解，这家企业前几年生产的折叠自行车以出口为主，近两年国内市场订单也出现大幅增长。
6: 今年增长比同比比去年增长很多，4月份跟5月份都每个月缺2万台左右。因为国内市场增长比较快，所以我们盖新厂。
0: 中国是自行车生产大国，一些自行车企业利用国内产业链优势，布局技术门槛较高的折叠车研发。在深圳这家自行车企业，研发团队正在优化折叠车关节位置的加工精度，以增强整车的稳定性和骑行体验。
7: 这是折叠自行车的折叠转点，它的精度只有1丝，比头发丝还要细。现在国内5轴的加工设备已经非常普及了，就让我们的加工的门槛更低，成本更加有优势。
4: 最近有着世界最臭花卉、奇异花卉之称的珍稀植物巨魔芋，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悄然盛放，吸引众多植物爱好者和游客关注。
8: 这株巨魔芋株高约1.3米，5月31号夜间进入盛开状态，6月1号至2号为盛花期，花苞硕大饱满，其巨大的肉质花序被一层宽大舒展的艳丽苞片包裹。苞片肌理细腻，色泽浓郁，层层簇拥包裹着中心花体，构成了巨魔芋标志性的奇特形态。巨魔芋原产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对生长环境要求高，开花条件苛刻，而且花期很短，通常需要5年以上营养积累才能开花，盛花期仅48小时左右。
4: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有可能在未来一周内和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9: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6月1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 特朗普还

0: 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1: 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
2: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 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
1: 该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数据显示，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说，此类行动昼夜不停的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 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最新数据显示， 2026年第二季度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
3: 59点 下跌至第二季度的 47点， 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 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 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 这一指数低于50， 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 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4: I think it's that in part. I think there's a general sense that, you know, inflation is also sort of sticky in those that were hoping for a Fed cut this year, I think, are now losing hope. I think, frankly, there's just a general malaise that's showing up in a low fire environment. So I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tors, but chief among them is oil price, and supply chain concerns have also risen.
3: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 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6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 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 13%。
4: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n this survey was not just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economy,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their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own industries have moved from pretty bullish and positive to relatively neutral. So this is not just a macro story. It is really industry by industry. People's expectations have soured quite a bit.
1: 再把视线转向意大利，日前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该国5月通胀率升至 3.2%， 连续第4个月快速上涨。专家表示，意大利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高涨。在我身后是位于罗马市区的一座加油站，根据意大利官方公布的数据，相比3月初， 汽柴油价格均上涨了近20%，中东局势的骤然升级正在让意大利能源价格再次飙升，由此引发的通胀体现在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弗罗洛斯表示，本轮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高涨。
1: Vuol dire che i beni energetici hanno contribuito per circa il 35% dell'incremento del tasso di inflazione, una cifra particolarmente significativa。
0: 为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意大利政府已采取下调燃油消费税、发放家庭能源补贴、向高耗能企业提供支持以及加强市场价格监管等措施。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正积极向欧盟争取更大的财政政策空间。不过截至目前，欧盟尚未接受意大利提出的全面放宽财政规则要求。能源问题专家表示，当务之急是向意大利工薪阶层提供财政支持。
1: Infatti, i tassi di inflazione ai quali facciamo riferimento hanno conseguenze negative soprattutto sui lavoratori salariati, sui pensionati. Dal 2019 al 2024, la perdita di potere d'acquisto reale da parte dei salariati in Italia è stato dell'11%, pari a un salario all'anno。
2: 据日本媒体6月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的上涨，创下自2003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高。不少炸鸡店、烤串店经营成本激增，生意受到了影响。
0: 日本农林水产省5月11号至13号对全国470家店铺开展食品价格动向调查。结果显示，鸡腿肉平均零售价为每100克154日元，约合6.5元人民币，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根据该调查，鸡肉价格在记录可追溯的2003年至2007年前后，基本维持在每100克110日元左右，约合4.7元人民币。日本农畜产业振兴机构分析，本轮鸡肉涨价主要原因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导致产量减少、进口量下降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饲料成本增加、燃料费上涨等也被视为推高鸡肉价格的原因。按日本媒体说法，由于上述涨价因素短期内无法改变，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许多炸鸡店和烤串店的经营者表示，由于进货成本增加，他们不得不选择上调菜品价格，或将部分鸡肉类菜品下架。
2: 随着2026年世界杯临近，世界杯热潮正在秘鲁持续的升温。除了赛事本身，很多球迷已经开始投身另外一场比赛，那就是收集和交换世界杯贴纸。在秘鲁首都利马一个公园里，每到周末都会聚集大量球迷，共同参与这项延续多年的世界杯传统。
3: 在利马市中心，不少球迷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仔细翻看手中的世界杯贴纸，寻找彼此缺少的号码完成交换。对于许多秘鲁人来说，收集世界杯贴纸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份延续多年的足球记忆。
4: Es una tradición que tuve de niño, ahora ya soy adulto, así que vamos coleccionando igual a mi hija, enseñándole esta tradición peruana.
3: 记者了解到，秘鲁购买世界杯贴纸的家庭大约平均花费250美元。约合1690元人民币，而对于不少球迷来说，真正的支出并不止于此。后续购买补充贴纸、参与交换活动以及收藏相关周边产品，往往还会产生额外消费。
5: Recién hemos comprado el álbum hace una semana, así que hemos comprado un paquete que cuesta 400 soles, más o menos $120 más o menos el paquete, ¿no? Y calculamos gastar más o menos unos $500 intercambiando y comprando.
3: 秘鲁当地媒体报道，尽管秘鲁队无缘此次世界杯，但世界杯仍将成为当地重要的消费热点。根据预测，赛事期间将带动秘鲁约2.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6亿元的家庭消费支出，大众消费品市场有望增长10%至15%。
2: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欧盟部分成员国计划与8至10个非欧盟国家展开接触，探讨设立专门接收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中心。作为交换，参与合作的第三国可能获得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数据显示，目前欧盟被要

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中，实际返回原籍国的比例仅约28%。美国地质调查局6月1号公布的画面显示，美国夏威夷基拉韦火山喷发，火山口涌出的熔岩喷泉高度近200米，预计为本轮喷发的峰值。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是夏威夷第二大火山，也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号以来，这座火山一直在间歇性的喷发。当地时间6月1号，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消防救援、民防及安全安保专业展会之一——德国汉诺威国际消防安全展在汉诺威开幕。本届展会将持续至6号，共设9大展馆，重点展示消防救援、灾害防控等领域的最新技术与解决方案。展会现场，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机器人等技术成为关注重点。多家机构和企业展示了面向洪水、森林火灾等极端天气灾害的应急装备与技术应用。日前，来自全球的约450名选手齐聚泰国曼谷，参加为期4天的英语拼词比赛。6月1号，比赛进入决赛阶段。主办方介绍说，很多参赛者的母语都并非英语。顶尖选手们的对决，比拼的也不只是英语水平，核心考验记忆力、策略布局，更离不开数理逻辑。而字母棋子随机抽取，很多时候也靠运气。最终，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摘得本次比赛桂冠，获得10,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8万元的奖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号上午，一头熊在日本福岛市袭击了包括一家公司在内的多个地点，造成4人受伤。警方目前在事发地点周边加强警戒。日本政府此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期间，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造成13人死亡，2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0: 全新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0: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2: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0: 子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人类追寻智慧的旅途并不孤单。从中国的陶坛、墓葬，到东南亚的蕉叶，一支由微生物构建的多元盟军，正以菌丝为网，以时间为舟，在腐坏与纯美的临界点，操控着一场名为发酵的大戏。他们让平凡食材完成蜕变，在跨越文明的对话中，塑造了一个更为深邃的风味宇宙。

为了对抗炎热带来的食欲不振，广西人善用酸来叩开五脏庙的大门。南宁的酸野源自本地话，直译就是酸的东西。时令果蔬在米醋中浅渍，果酸、醋酸、微微的发酵酸并存，蘸取椒盐食用，获得立体鸡爽的快感。然而，这只是广西之酸的序章，想领略最醇厚的窖藏，还需深入乡间。一天不吃酸，两腿打窜窜，是武宣人对于红糟酸的心理共振。浓郁的酸辣伴随酒香，背后是红曲霉与时光的缱绻。红曲米，上一轮发酵的精华，是米粒被红曲霉菌完全驯化的形态。

米醋将沉睡的红曲霉再次唤醒，与蒸熟的米饭混合，便可开启新一轮的轮回。发酵的过程需要3天左右。随着红曲霉菌的生长，绯红弥漫，芳香物质析出，催生出名为红糟、甜而不腻、酸而不锐的活态风味。

长久以来，类似的红糟制法伴随人口迁徙，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与东南亚一些地区。比如马来西亚人会选择用红糟的天然莓类来驯服肉类。

这种做法在武宣也十分普遍。然而用红糟来腌酸才是武宣人最钟爱的方式。当地的五指姜质地脆嫩，风味清甜，是制作红糟酸的理想食材。

把喜爱的蔬果与红糟分层存入缸体。再加适量米酒

陶缸与倒扣碗盖组成的密封系统堪称传统发酵的守护者。厚实的陶壁能抵御外界温度变化，提供稳定的发酵环境，而碗盖加水则构筑了一道单向阀门，既能阻隔杂菌侵入，又能让发酵产生的气体释放。接下来便是20天的等待。

0: 当坛盖再起，姜的脆嫩已完成升华。
1: 红椒鱼，红椒焖鱼，爽。
0: 入口的酸爽瞬间激活味蕾，随后涌上的是一抹温润的甜与徐徐铺展的酒香。辣一收尾，让人欲罢不能。

0: 陶罐固然是发酵的完美答案，但这样的智慧在大自然中早有更古老的书写。老挝，东南亚唯一内陆国，境内的湄公河滋养着丰富的森林资源。当地人就地取材，用叶子构建出会呼吸的天然发酵工坊，成就了老挝酸肉的鲜醇滋味。
1: 它是米大木糊，米松米米冰巴，จะคักเลยจะเข้ากัน。
2: กินมาตั้งแต่น้อยจนฮอตใหญ่เนาะคันคาดไปกับคาดใจ。
0: 闲不下来是诺伊最大的毛病。他制作酸肉不为生计。

椒叶中的酸肉会在一两天内蜕变成琥珀色胶质。这是蛋白质充分溶解的直观信号，氨基酸大量释放，带来鲜的潮涌，甜、清、香、醇，重塑酸味的骨架，丰富着老挝酸肉的风味内涵。

豆类富含植物蛋白，相比肉类，人体对于植物蛋白的吸收更复杂。然而发酵相当于提前进行一轮预加工，分解掉阻碍吸收的物质，让这份营养礼包变得更易拆封。所以豆类与发酵成为世界各地饮食文化中的经典搭档。

0: 雅加达，传统与现代并存。而大豆发酵而来的天贝，作为印尼的国民美食，封存着最传统的滋味。
1: 什么玩意儿？大豆什么？
0: 三苏里这辈子都在和天贝打交道。
2: per biji ini kan per di batang per bungkus ini segini 20 ribu

这让豆粒保持合适的紧实度，过于松散菌丝无处依附，过于紧密又会缺氧，需要来自经验的把控。印尼群岛的湿热气候为发酵提供着理想条件。大豆经历36小时的菌丝漫游，根霉菌穿透豆粒的缝隙，编织出雪白的蛋白质网络。随着菌丝弥漫，植物与微生物的共生达到巅峰。

发酵的洗礼带给天贝柔韧之地，承托起独特的坚果清香与鲜醇底蕴。天贝可塑性极强，无论是油炸后与各类食材的共舞，还是在汤水中缓慢释放醇厚，印尼人绞尽脑汁表达着对天贝的热爱。

0: 随着发酵的进一步深入，食物原本的形态开始难以辨认。越南虾酱，有人为之倾倒，有人闻之却步，却是没人能忽视的风味炸弹。
1: 广东人讲，咪讲啦，冇咁型鸡啊，得啦，辣椒冇变靓。
2: 生命在于尝试嘛，试过一次就可以，不用再尝试第二次。
0: 新鲜毛虾，越南人称之为海小。
3: 毛乃个麦大，
0: 微小的体型不宜直接食用，却富含蛋白质和各类风味物质，这是许多大型海产无法比拟的优势。
3: 找到点的吧，好吗？怎么？
0: 毛虾幻化为虾酱，还需盐的指引。位于越南中北部的清化，以海产资源富饶闻名。漫长的海岸线，强烈的日照，适宜的滩涂，共同构成了一个天然的海盐工厂。三分虾一分盐是制作虾酱的最佳比例。张帅来自中国，作为一名博主，虾酱的制作正是他下一期节目的主题。
4: 这个是老板海洋，今天带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虾酱的制作过程。
3: 哎，管上不到我的
5: 固定在这里
3: 啊，对吧，固定。
0: 发酵的前几个月，耐盐微生物悄然唤醒蛋白质中的鲜美，日复一日的搅拌与阳光照拂，虾酱的风味愈发醇厚深沉。地道的越南虾酱需要存放2年以上，

0: 漫长而彻底的发酵，让虾壳软化分解，形成绵密质地。纯美与刺鼻齐头并进，食客总要一些勇气才能抵达至鲜的彼岸。
1: 嗯，闻着臭吃着香，不愧是越南里面最低调的灵魂蘸料。

当发酵来到最终阶段，便是对过往形态的彻底告别。酒作为这种极致升华的代表，大家并不陌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中国南方的稻作文化区以酿制米酒为主。木甑这种腹部浑圆的容器与顶部的天锅组合，构成原始的蒸馏系统。它巧妙地利用酒精与水的沸点差异，进行酒体的提纯与浓缩。谷物褪去凡胎，涅槃重生。然而，在广西隆盛的层层梯田中，却藏匿着一个例外。这种酒由糯米酿造，却恪守着更为古早的技艺。无需蒸馏，全凭自然发酵，被当地人唤作水酒，是窥见酿酒历史的一个活态样本。中国人有一套独特的历法，区别于国际通用依从日地关系的公历，中国历法要综合观察日月轨迹，同时设置24节气来指导农事，所以也被唤作农历。中国传统节日都以农历为节点，农历六月初六，隆盛将迎来一年一度的晒衣节。龙前明需要提前备好米酒，生鲜草叶是天然的菌种库，与糯米粉混合，微生物获得繁衍的能量。老区即上一批次的成品酒区，本质上是一个沉睡中孕育生命潜能的微观宇宙，记录着过往年景，也连接着每一次酿造，为接下来的发酵营造了稳定平衡的生态系统。

酒曲与糯米的发酵需要经历两个阶段才能成为水酒。第一阶段是糯米固态淀粉的糖化，层层梯田化作风味的阶梯，越是接近顶端的稻穗，越是酿酒人心中的天选之才。第二个阶段需要山泉水为发酵松绑，防止发酵产物浓度过高反而抑制酵母菌的活性。这些氨基酸化身为鲜醇底味，交织着清冽的甘甜。

0: 今年的晒衣节罕见的下起了雨，龙前明有些担忧。
1: 对我们这里有点影响，游客他来的比较散。
0: 晒衣节是洪瑶世代相传的古老习俗，源于古人在盛夏晾晒衣物以防潮防虫的习惯。之所以能演变成一个节日延续至今，与大家对于民族服饰与文化的自豪感不无关系。一对新人的婚礼在晒衣节现场举办，热闹的节日氛围打消了龙前明的担忧。
2: 六月六的话是节上加节嘛，就是喜上加喜嘛，本身它就是一个重要的节日，一对新人能在那天结婚的话记忆深刻嘛，相当于整个村周边的村都来帮他庆祝一样。这个你要喝的时候放了冰的话，
0: 龙前明很开心自己的手艺能把节日氛围推向高潮。发酵如同一根无形杠杆，悄然连接着微观世界与人间烟火。食物作为支点，承托起无数朴素的发心，在时间的催化下终成美味，又反过来抚慰人心。
3: 变味
4: 滚露，
0: 如此轮回反复上演，成为人间最长情的回响。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山西人买醋，非打散醋不可。
1: 每回来都是这，
2: 四十多年了，
3: 从小吃大的东西，
4: 原来蒸汽车不是，干了没可费劲了，是。
0: 只要是能装醋，别管它前身是什么，通通都给满上。
5: 我们在这边打工回去的时候，专门跑到这边来买醋了。
6: 香吗？
4: 甜酸甜酸。
0: 不过这位酸打尻的模样，可不止山西一个地方有。
7: 没吃过酸菜，不算东北人。
8: 哎呦我天哪，这家伙！
9: 贵州的酸，好吃的无法形容。
10: 三天不吃酸，就不打团团。
0: 发酵的酸是所有味道中最有韵味的那个，它不但能防止食物腐败，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让食物的形态和风味都沉淀出新的模样。它会让品

淡转为生动，让沉闷变得鲜活，酸不溜溜的，让你的口水不争气的泛滥。而那些在味蕾上探险，跟时间较真儿，玩得转酸食，还有俘获了人心的冒险家，暂且可以称为酸味大师。不信，走，去看看。

0: 每年立冬前后，东北有两大颇具仪式感的群体性活动。一边是冬泳的大爷大妈们已经准备好月饼浆面，
1: 感觉太爽了。
0: 另一边是腌酸菜小分队开始准备冬储大白菜，大爷大妈们通过冬泳保持身体的活力，大白菜通过发酵保持更久的生命周期。

0: 在这嘎嘎冷的冬季，东北人既可以勇敢地享受冷，也能热乎乎的暖和胃。
1: 他这酸菜吧，真的一个字儿好吃，还好吃。
0: 这入冬仪式感真是杠杠的。
2: 这天冷的不能冻掉下巴。那就想进去凉快凉快。
3: 别闹了，闹啥呀？
0: 李宝珠，哈尔滨厨艺界的老炮，以前是哈尔滨北方大厦国宴主厨，跟厨房打了60年交道。
4: 同志们好。
0: 现在他叫自己老尹，一个在网上教大家做饭的小老头。
2: 这里要搁香油行不行？
3: 哎，肯定不行，多味儿了。
2: 就是白茫茫一片，
3: 这真有点冬天的感觉了，是吧？
2: 那呢，
0: 小尹王鹤是老尹的徒孙，这俩人在一起每天都跟说相声似的。
3: 我建议啊，现在来点热乎的，这样
2: 咱就来个啥呢，穿过底儿了，
3: 今年没腌酸菜呀，你说那个，
2: 那你老舅家那个地窖里头不有白菜吗？咱去就给他腌成酸菜呗。
3: 行，这蹭吃蹭喝呗，上老舅家
2: 蹭啥吃，我真大岁数了，我上那儿蹭啥去，
3: 你蹭蹭行。
0: 宇宙的尽头不一定在东北，但东北的尽头，哎呦，不就在这儿吗？地窖。
3: 你要不要下去了？还
2: 我下去。
3: 下去啊，拉倒吧，我捞完白的还得捞你，别扯了。哎呀，里边不凉啊。
0: 地窖不冷，因为啥？因为它一般有3到5米深，这种地下的圆形坑洞可以隔绝外界的超冷空气，在冬季仍然能保持4到10摄氏度。好家伙，说它是天然保鲜柜也没毛病吧。
2: 你上来吧，宝顺。
3: 你白的上去了，你可以不用上来了。
0: 东北的冬季很长，要是搁以前，即便开春了，鲜菜也下不来，所以一年有7-8个月都在吃酸菜。就因为这个，酸菜在东北人心里的分量重得很。
3: 哎呀哎呀，你看看我这白菜。
2: 好，
5: 腌白菜必须得要的薄薄了，这个绿一点的，别整太白了。我这白菜都得刷掉以后，它吃着它甜。
0: 地道的东北人把制作酸菜称为鸡酸菜，我寻思这和腌不是一个意思吗？
2: 腌呢盐分大，就是腌咸菜。鸡酸菜啥呢，它这个盐分少，产生发酵，发酵的过程中产生酸。
5: 对，
2: 所以说这个酸菜叫酸菜，
5: 叫鸡，
2: 叫鸡酸菜。
0: 鸡酸菜看起来简单，其实也不难，码一层白菜

0: 撒一层盐。要说讲究，
1: 我们一定要选用大粒盐，那个精盐腌这个酸菜不好使，
2: 因为苦。然后呢，大粒盐是慢慢融化，是不是？
1: 对了，
3: 哎呀，这大石头，这是祖传的吧？老舅，
4: 石头地我托40来年了。
1: 哎呦我天哪，这40来年！
0: 这压菜石比小尹年纪都大，它的作用就是给白菜压力，让大粒盐把白菜内部的水分全给杀出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到3天。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盐分抑制了腐败菌，糖类转化为耐盐的乳酸菌，白菜正慢慢蜕变为酸菜。我们要做的就只是等待。
5: 这一两是啊，
3: 对，
5: 那多肯定给你多了啊，
3: 咱这关系在这呢。
0: 逛得了东北早市的都是狠人，怕冷的食材还有个塑料棚子，不怕冷的刚好，只需要摊放在外面就冻得梆硬。
3: 东北就是个天然大冰箱，各种东西都能冻。扇贝肉做那个穿锅底儿啊，你家里有条件就来点这个。我最近比较紧张啊，就来点虾得了。
0: 要做穿锅底，也就是说酸菜能吃了。半个月，酸菜已经由翠绿变得焦黄，由生脆变得柔韧，里里外外都被乳酸菌包裹，酸味更加醇厚。白菜的这场修行总算是结束了。
3: 下面有请老尹师爷闪亮登场。
2: 同志好呢，
1: 同志好，你说呀，
2: 词儿别忘了，是不是？
1: 对，
2: 来一起起点呗，是吧？哎，
3: 来3、2，同志们好，今天做一个家喻户晓，而且呢鲜味十足的穿锅底儿。
0: 自从开始做自媒体，俩人雷打不动的天天在这小厨房拍视频。
3: 这块酸菜其实是宝贝啊，谁呀？来一个尝尝味儿，够不够意思啊？
1: 比你那声儿甜。
0: 酸菜切了丝，要过水洗去过多的酸汁儿。穿锅底的鲜离不开虾兵蟹将，也离不开上等羊肉卷。
1: 这个呢，海鲜下进去，
0: 虾蟹熬出浓汤，再放酸菜，海鲜的浓郁瞬间多了酸的清爽。所谓穿，就是用水稍微煮一下，不用太久，汤汁儿就已经你浓我浓，而酸菜依然脆口。加入栗黄与羊肉片，酸菜中的乳酸巧妙地平衡了肉类脂肪的油腻，整锅菜肴更加香而不腻。

0: 比酸菜更懂拿捏人心的是贵州酸汤。在贵州，没有比红酸汤更招摇的，它酸得七零八落，眉飞色舞，酸得突如其来，人尽皆知。你看看，落入深水区，哪个不是昏昏沉沉，意乱情迷？贵州是山的王国，猴的乐园。哦不，酸的乐园。成千上万的发酵菌造就了五花八门的贵州酸。
1: 夏天你拿来提神的话，它要解暑的话，还是蛮重要的，
2: 会让你很开胃。
3: 炒蛋炒饭的时候，他们就会放一些作为调味料，然后就不用放盐。
0: 酸萝卜、酸泡菜、酸汤土豆、酸串串，若是不分个轻重缓急，那是真吃不完。红酸汤在贵阳接受度最高，可以说是一拳打在了众多贵阳人的心上。大叔

0: 不是这位大叔。对喽，大叔，抒情的叔。来来来，认识一下。
1: Hello，Hello，Hello。
2: 首先，我们两个是2岁的时候就成了邻居，高中的时候认识了方老师，我就成了一个中间人，然后把大家联络在一起。
0: 打小就认识的三个闺蜜，长大后一起开了这家艺术餐厅，主打红酸汤。
2: 回忆起这辈子吃过最好的酸汤，就是这一位的妈妈小的时候在她家蹭饭的时候
1: 味道，
2: 对，有妈妈的味道的酸汤。
0: 眼前这个小果子是被当地人称作毛辣果的野生西红柿，常温发酵20天左右才能得到这坛红酸酱。要做出来自童年味道的酸汤，秘诀之一是要用猪油。细腻爽口的果酸跟醇厚浓郁的猪油相交相融，发生酯化反应，为汤底增添了类似花香的复杂香气，熬出一锅可以煮万物的红酸汤。红酸汤的酸味源于乳酸菌代谢产生的有机酸，酸汤的酸度能软化肉类纤维，文火炖煮，通过渗透作用提取食材中的鲜味物质，形成酸中带鲜的独特口感，让这酸汤火锅拥有了更醇厚的风味层次。
3: 我也好好吃
2: 啊，你吃别的东西饱了就是饱了，但是酸汤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已经上一顿应该和朋友吃了别的，马上又约了一个酸汤局，然后我到了那儿，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来2碗饭，
1: 开胃，
2: 对，超级开胃。
0: 对他们三人来说，这口酸爽温热的酸汤牛肉是一封来自味蕾深处的时光情书。
3: 哎呀，
2: 杨老师，我们
0: 最近他们正在筹备一个以酸来诠释贵州的品鉴宴，为此专门去拜访了2位大师。杨金秋，黔东南苗族人，是苗族剪纸传承人，制作白酸汤对他来说手拿把掐。
2: 叶老师，
0: 叶青，10几年前把黔南的独山三酸带到了贵阳，
4: 现在还有了一张名片，那就是我们的虾酸牛肉，
0: 如今变成了贵阳必吃榜。如果说红酸汤是热门的流行文化，那白酸汤就是苗族的土著文化。以往是以酸代言，现在这酸已经变得不可被替代。
5: 老那一代都是拿酸汤来刮痧，还可以照药的。3天不吃酸，走路打哮喘。
0: 白酸的发酵算是最不耗时的，泡过一夜的糯米水放入坛中，自然发酵2-3天，就变成了乳白色半透明的白酸汤。唯一的秘诀是
5: 高干糯米，这种米才是酸汤才好吃，
2: 更酸一点，
5: 更酸。我们没得糯米都结不了亲来，
2: 结不了亲。
0: 发酵好的白酸与鱼冷锅同煮，可以避免高温快速收缩肉质。白酸汤清新柔和，酸味适中，能轻微软化鱼肉纤维，但不过度破坏结构。有机酸有效分解鱼腥味，慢慢炖煮渗透，提取了鱼肉中的谷氨酸等鲜味成分，最后放入红萝卜菜，增添一丝清香，一口下肚，那叫一地道
2: 啊！小姐，哇，非常鲜。
0: 但看着卖相，不是我说，怎么清汤寡水的？
5: 生活本来都是清汤寡水。

0: 还得是杨老师。
1: 大爷哎，大妈，你给我打牌打很火，打牌打架，大爷打五张。
2: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三个东西，就是我们了解的独山三酸。嗯。
0: 独山三酸剑走偏锋，可以说是小众文化。
2: 然后这个就是叫盐酸，啊，这个绿色的就是臭酸，红色的这个就是硝酸。
3: 嗯。
2: 在成品的硝酸之前，它还有个更生猛的样子。
0: 其中最上头的得是虾酸，虾酸的头道发酵。选择用沤的艺术，将独山小河虾与盐和酒混合在一起发酵。河虾起初只是由青转红，历经一年以上的发酵后，色泽青褐，面目全非。乳酸菌通过分解虾肉中的糖类，只产生了少量乳酸，
2: 差不多快一年的样子才会出现现在的这种形状。
0: 要想酸得更突出，还要经历二次发酵。辣椒粉、醪糟是让虾酸华丽变身的两大法宝，此时需要一只刚劲有力的手，把发酵过的河虾跟醪糟、辣椒粉揉开了，捏碎了，碾趴了，不分你我，再次发酵数月。乳酸和脂肪酸相互作用，终于酿造出这酸鲜杂糅的纯美虾酱。
2: 它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咸鲜风味，
3: 咸的。
0: 牛肉和肥肠最懂虾酸的美味。虾酸酱经过复杂的发酵过程，拥有丰富的味道层次。有机酸和发酵产物不仅可以中和腥味，还让牛肉嫩而不柴，肥肠弹而不腻。再加入配料，文火慢煨，让虾酸的风味不断逼近食材。一边吃一边煨，越吃到后面越是香的带劲。

0: 贵州人在岁月沉淀中酸来酸去，在不知不觉中吃下一口又一口的酸食。贵州的酸千变万化，山西的酸单刀直入。在山西，醋就是酸的代名词。山西的每一个包子都逃不过被醋腌的命运。
1: 山西人离不了醋，
2: 每桌都有醋，不管是卖啥的。
0: 陈醋慢慢浸透包子馅，直到包子底部逐渐渗出黑色，眼看要醋满为患了才停手。你瞧瞧，这一口下去，也不知是在喝醋，还是在吃包子。
3: 越酸越好吃。

0: 郭老，知名醋厂的掌门人，研究了30多年的老陈醋，专攻谷物酿造发酵。有人说他，人醋合一，与醋融为一体。不是，郭老，您这是干嘛呢？
1: 我用醋洗脸。用醋洗了以后，感到皮肤要黏要滑。
0: 我要说这是73岁的皮肤，你敢信？
1: 东湖老醋你真好，闻了你就忘不了。东湖老醋你真妙，吃的酒又忘不掉。
0: 人醋合一，此言不虚啊。试问谁敢像郭老这样为醋痴狂？山西爱醋确实称得上是一场全民性的狂欢，
2: 就不吃就感觉心里头不得劲儿那种感觉，
3: 嚼嚼不

0: 要出炉的。
1: 从四岁到94岁都在吃醋。一项调查显示，太原人人均一年要喝10多斤醋。嚯，果然是泡在醋缸里长大的。

0: 碱让面条变得更加筋道，但碱水面吃着涩口，咋办？这时候醋就派上了大用场。山西人把醋与面的结合方式玩出了花样，含蓄点的可以在卤子中加入一些醋，让卤子变得酸里酸气，粗暴点的就直接在面里加上几圈醋。你没听错，山西人加醋不是几滴，而是几圈。一口下去，酸得你直甩头。但要让醋既不失本色，又更有风味，那还得是醋调和。醋调和制作简单，但不可马虎。葱白切断，跟干辣椒一起煸炒，焦香扑鼻的时候，立马将陈醋沿锅边淋下，滋辣作响，醋香与葱香迅速交融。陈醋热烹会降低酸的口感，却让汁香味更加浓郁。煮好的面就只等被腌上满满的醋条，醋的酸中和了碱的涩，这味道不多说，都在碗里了。
1: 我给做醋的人点赞，我也给吃醋的人点赞。
0: 做醋有两个有趣的步骤，一是发酵，二是熏制。前三天有氧发酵时，你甚至能听到微生物兴奋的载歌载舞，这是醋酸菌正努力将酒精转化为醋酸的过程。
2: 我可以打开看一下，来闻一下这个味道。
0: 这液态发酵真是够上头的，郭老快跑！发酵完还要熏。山西老陈醋颜色重，纸浆强，全靠熏的过程。
2: 这是第一天的变化，你看第二天这个颜色就稍微深一点，那么到了第五天完成以后，这颜色整个深，你看和第一天相比差多少。这两个一对比就知道它这工艺的特色。
0: 要成为老陈醋，还要经过冬捞冰夏伏晒至少一年时间的蛰伏，才能形成酸味强但不刺喉，并且伴随绵长回甘的口感，最终走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山西人做醋讲究，用醋也讲究，锅边醋是山西人用醋的独门绝技。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过油肉就是锅边醋的得意之作。里脊过油，回锅和木耳大葱爆炒出香气，在出锅的前一刻将醋液从锅边淋入，瞬间化作一股轻盈的酸香之气。老陈醋遇热，酸味变得柔和，醋香入肉，酸而不冲，柔而不柴。一道过油肉，一时竟分不清是肉香还是醋香。
2: 我们山西人就号称我就是自己就是醋篓子、醋罐子，因为它本身从我们大脑记忆和肌肉记忆来啊，我们生理上等于需要这种酸味，而且我们做醋的来讲，可能比我们一般山西人更割料，割料就是这个人骨

0: 在偏执，钻进牛角里去了，这是我们山西人这个特色和特点。
1: 郭老做醋一定要坚守传统，这很可料，但论潮流他也不输年轻人。
0: 在我们醋宴当中呢，醋炒鸡蛋是我们头盘菜。我们原来只是吃面、吃饺子、吃包子用点醋，那么我们现在做点心都要醋，做饮料要醋。我们的一个原则，不能吃出醋来，但回味必须有醋味。
1: 郭老跟醋的交情，在一轮又一轮的发酵中不断沉淀。他不仅是那位为山西老陈醋赋予灵魂的匠人，更是调味江湖中一位永不止步的探索侠客。
2: 上饺子啦！
3: 哎呀，坐着舅妈，
0: 快坐着，
2: 六六大顺呐！
4: 吃饺子必来饺子汤，是不是啊？
2: 对，
4: 你来不来？
2: 来，
5: 云汤，
2: 化缘石。
1: 东北的酸是冬日序曲的先声夺人，东北人回到黑土地，家门一迈，吃上一口地道的酸菜饺子，心窝子都暖上了。老铁，这嘎的才算真正到家呀。
6: 美味它需要时间的发酵，那么我们的感情也同样是值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升华的。对，
1: 贵州的酸最懂日常的陪伴，他知道各类食材的发酵时长，正如友谊需经年累月才能醇厚绵长。
0: 一日一杯醋，健康有好醋。
1: 山西的酸以柔克刚，你看那郭老西，还是那么爱醋啊。还是喜欢跟小年轻比划比划。那令人垂涎的独特酸味，起初不过是发酵界的一次小小意外，但因为热爱探索的人加入其中，就让发酵拥有了更多可能性。历经时间的沉淀，食物产生了令人惊叹的质变，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惊喜呢？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再加三斤海麻线包呢啊！
4: 每桌一条红烧鱼，我会被你请客。
5: 你好好的电视剧啊，有两个美食太馋人了。今天我们的大厨啊，要让我尝尝鲜儿。
6: 剧里桌桌必点的大连香味海麻线包子的鲜味密码即刻揭晓。
5: 就这个画面，我们在电视剧里经常看到。
6: 逢喜必吃鱼，无鱼不成宴，让女主角一吃就停不下来的红烧鱼，快点学起来。
7: 就是喜事必选的一道菜。
6: 追剧也要追美味，同款美食赶紧安排上。

0: 朋友推荐的好剧《纯真年代的爱情》，看到现在最馋的就是这个红烧鱼。
1: 哎呦，这哥们儿也在追这剧啊！哇，他跟我一样都爱看这美食，这红烧鱼也太馋人了。这么多桌都有这红烧鱼，就我这桌上没有红烧鱼。哎呀，我这姐姐也这么喜欢看这剧，哎，还发了一朋友圈。
2: 好好的时光里面的海麻线，就是我们大连人在家经常做的特色美味。
1: 我就说嘛，这包子原来是大连的呀。这海麻线还有这鱼买来容易，但是怎么能做出地道的这种当地的口味呢？最近看这电视剧啊，我就特别生气。你好好的电视剧啊，特别馋人，里面老是吃饭的场景，有两个美食太馋人了，一个是海麻线包子，还一个是红烧鱼。因为这两部剧都是年代剧，我们现场还专门布置成了七八十年代的样子。今天刚好我们这大厨特别擅长，他们说呀，要让我尝尝鲜儿，同时还教大家怎么做。哎，这到现在怎么还不来啊？
2: 来了来了，哎呦，大连海麻线也来了，大连海麻线，大连海味儿都来了，
1: 海麻线来了，
3: 刘大厨你也来了，
4: 对，来了，
3: 你好你好
4: 你好，
3: 赶快跟大家打个招呼。
2: 我来自大连，我叫孙杰，我最擅长做包子饺子。
4: 大家好了，我来自湖北十堰，我是楚菜大厨刘光虎。
1: 看这个年代剧啊，实际上是让我们找到了当年感受的那时候的一些童真。其实我们看到这些物件的时候，可能回到了那个年代，但是相对来说，那个年代物资比现在没那么丰富。
2: 是是是。
1: 但是那个时候的美味给我们留下的记忆，
4: 对，
1: 可能更加的深刻。
2: 是是。
1: 所以今天啊，这个孙姐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是海麻线，一会儿要专门给我们做非常好的这个剧啊，《好好的时光》里的海麻线包子。但是您带的这个东西啊。不瞒您说，我刚才看完了之后，觉得是不是有点小气了？作为一个湖北人啊，您拿了这个湖南的辣椒，这不是我想吃的那个纯真年代里的红烧鱼啊。
4: 小时候时期的那种味道的话，它是源于它的就是一些葱姜蒜、花椒、辣椒，没有任何东西，
1: 调味很简单。
4: 对，第二个就是你的火候，否则的话你完全出不了妈妈的那种味道。
1: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是妈妈那时候的味道。
4: 对，对，
1: 我知道这个纯真年代的爱情啊，其实就是在湖北拍的
4: 啊，是因为在湖北当地的话，就是喜事必须得上，少不了的一道鱼，红烧鱼是必选的一道菜。
1: 您看啊，两个好的电视剧播出了之后啊，这两个电视剧里面的美食也深深的吸引了我们。今天我们也都跟着您啊一块学一学。我看这个孙姐已经跃跃欲试了，
4: 是，
1: 要不然让孙姐先做。
2: 好的。
1: 您这包子还要用到这个槐花？
2: 是的，因为这个季节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甜就是鲜，鲜就是甜，和海麻线融入到一起，这是绝美的味道。再就是大连还有那句话，槐花盛开的季节，蚬子是最肥美的时候。
1: 这都是应季食材，而且好的槐树花正好有这个好的蚬子。那您开始做，我跟着您学。
2: 第一步先把面和好了，和好面以后醒汁它20分钟到30分钟，90度的水，开水没有？
1: 有的，一边是用90度的水冲的。这一边呢，用这个凉水来冲，
2: 来，然后给我一点点油，略微加点花生油，那更好吃啊。我这样油菜就5-6分钟就可以了，5-6分钟以后就面再醒制。
1: 孙姐啊，非常轻描淡写的说，要揉5到6分钟。其实现在很多厨师，把这一部分就交给了和面机。然后交给他之后呢，一开机他就走了。
2: 手工和面是有纹路的，看这样纹路的，和完了以后光泽特别好。盆光、手光、面
1: 光、
2: 三光，
1: 对，三光。
2: 面团和好了，放在旁边醒制半个小时啊。
1: 好，这时候我们该准备馅儿了吧？
2: 开始做馅儿了。这个槐花这是从树上采摘的。
1: 这个清洗有什么独特的要求吗？
2: 清洗个4-5遍，你再焯水，焯完水以后泡1个小时。
1: 因为这个槐花本身自带香气。它用热水焯完之后，用凉水激它一下，这样的话就保持了它这个香味是被萃取在里面，而没有释放出来。
2: 接下来我们处理海麻线，因为海麻线每年只有1月左右到清明之前口感最好，气温升高它就会变老变硬。现在这个季节呢，没有这个心情了。我们大连人这是一种情怀吧，特别愿意吃海麻线，都给冻起来。冻了以后呢，就用水焯一下。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跟我一样，我们在追这个。

0: 这个剧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到这个餐厅来吃饭就是为了吃这个海麻馅包子，而且几乎是桌桌必点。
1: 好好，再加三斤海麻馅包子啊。
0: 姐，这个海麻馅到底在大连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2: 一部好好的时光带火了大连人每年必吃的海麻馅，它为什么叫海麻馅，和其他常见海藻又有什么不同呢？海麻馅学名萱藻，隶属于褐藻门萱藻科，是我国黄渤海海域典型的冷水性野生海藻，也是北方沿海极具代表性的时令水生食材，因其细长的外表被当地人俗称为海麻馅。低温的生长海域使得海麻馅富含多种元素，还富含褐藻酸、甘露醇以及丰富的膳食纤维，鲜味醇厚，营养价值高。
0: 看完这个小片一下我们就明白了啊，原来这个海麻馅啊实际上是大连沿海的一种海藻，而且这种海藻啊当地人因地制宜拿过来食用，而且做成了美味的包子。孙姐这边啊焯过水之后啊还要不断的挤水
3: 给它洗净，洗净以后给它水挤出来。为什么我用槐花和这个海麻馅在一起呢？鲜就是甜，甜就是鲜，海里的陆地的它俩融到一起。小米你看一下这个海麻馅起的，不要去用刀剁，就是我们大连人说蓝不蓝不就行了，
0: 蓝不蓝
3: 蓝不蓝不的
4: 蓝不蓝，
3: 就要它参差不齐，你看什么样都有。好了，这个海花也不要去剁，就是
0: 也拦几刀，
3: 对，拦几刀，吃起来口感它不用剁那么细。那个年代的就像好好时光拍那个片子也是一样，电视剧里面也是，妈妈的味道永远是没有标准的。下一步我给你扩蚬子，这个蚬子是大连最好的手扒蚬子，它分大头小头，你弄拨大头它有嘴，看到没有，
0: 这边是大头，
3: 对，
0: 那边是小头，
3: 它有嘴，
0: 哦，有个嘴，
3: 顺着嘴它就扩出来了，看，
0: 哦呦，我想看看您这工具，这是您带来的吗？
3: 对，专用的扩弦刀，
0: 大家可以看一
3: 看，那个年代就有。
0: 孙姐专门带了一个磕剪子的刀，这您用了多少年了？
3: 27、28年，这个刀你看看都能没有呢。
0: 所以一把工具跟随我们的孙姐一用就是20多年。
3: 看大头小头，
0: 您记着用这把刀，
3: 对，
0: 磕过多少剪子？
3: 没有数呢，
0: 没数了都。
3: 我提前有扩好的这个蚬子，现在这个季节槐花盛开的季节，这个蚬子呢是最肥美的时候，它沙子少，提前用盐水吐一下就可以了。
0: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点很关键啊。很多在海边的大厨都告诉过我们，其实洗海鲜千万不要用淡水，如果用自来水玩命的去冲，海鲜里面的很多的这种我们说的氨基酸就被冲掉了。一般都会用它的原汁反复的去给它进行冲洗，把里面的沙子过滤掉。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稍微冲一点淡盐水也可以，是吧？
3: 是可以的。先把肉炒好，选择什么样的肉呢？7分瘦3分肥的。起锅烧油。
0: 看您这边大连的这个包子馅叫熟馅。
3: 炒这个肉的时候，油温不要高了，直接下锅，全程。慢火，油温高了，这个肉倒在锅里，它就是大人说就到一起了，
0: 哦，粘在一起了，
3: 粘在一起了。对，你这样呢，就像低温慢炒。
0: 刘大厨，您看，现在慢慢的这个肥肉里面的这个油脂啊出来了，香气也有了。
4: 是，
0: 这要炒到一个什么状态就可以了呢？
3: 这个油脂也不能太干了。再把这个肥肉，它吃起来不腻人。给它油脂逼出来。瘦肉它不老，肥肉呢，你吃起来它还不腻。好了，略微打一点酱油，爆出酱香的味道。
0: 哇，这酱香出来了。
3: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家长
3: 小时候的味道，
0: 在这个筒子楼里边做饭，然后这个一楼的那个香气，就是刚刚把肉煸出来之后，搁上的这个酱油香。
3: 好了，关火，这就可以了。
0: 好，
3: 放到碗里凉凉，看看这油脂炒的。
0: 哇，汪着油脂，带着香气，仿佛我们都回到了那个年代。
3: 咱们现在开始调馅儿了，肉家里，肉家里，你喜欢多吃肉，你就多放肉，然后少剔点姜末、圆葱，全程不要放味素，
0: 就靠这圆葱的甜来提鲜呢。
3: 给我一点盐，
0: 来一点盐
3: 就可以了。
0: 好，为什么加了海麻馅就不要再加酱油了？
3: 海麻馅就是我们说话不洗酱油，
0: 不喜欢。
3: 但是你肉。用这个少加一点酱油，它酱香味出来了。你看看它俩不影响酱香的味道，多浓。这个汤呢，你要是
0: 稍微
3: 就是对稍少原汁原汤少带一点，
0: 这也是一个窍门。我尝尝你这汤，
3: 你尝尝这汤，它就盐味
0: 鲜咸，
3: 鲜咸，不要加了，这就正好了。好了，这个馅儿看看 呈现给大家馅儿。

0: 调好了，
1: 来，大家看一看，这馅儿就调好了，
2: 非常的鲜啊。哎，我怎么觉得咱们这海麻线微微有一点像？你看刘大厨已经吃了，
3: 这个太鲜了。
0: 海麻线熟的，槐花熟的，蚬子呢，因为是新鲜的，可以直接吃。
2: 没吃，对，
0: 可以吃。这个馅儿呢，你看到不要下汤。
2: 哦，对呀、啊，一点这个汤汁都没有，都被海麻线吸进去了，
0: 包在里面。是的，嗯。现在就这个海麻线呢，它老人喜欢吃，就是它不塞牙，它的这个鲜度呢比任何海菜啊，我们大
2: 鲜味更浓，
0: 鲜味太鲜了，
2: 太鲜
0: 太鲜了，对。这是我提前和好的面团，已经醒制好了。这个面团拿上来以后不要二次油了，就用刀一切。
2: 绝不能二次揉，
0: 对，
2: 就直接切。
0: 对，它已经醒发好了，因为这个包汤汁多，略微大一点。我今天给你们包就是50克的鸡子，
2: 放一些薄面，我们准备擀鸡子了。
0: 再这样呢，它大一点，汤汁能包进去，
2: 真好。这是北方人的豪迈。
0: 对，
2: 要吃大馅儿，
0: 大馅，
2: 所以鸡子就大。就这个画面，我们在电视剧里经常看到，就像您这样
0: 擀皮儿，对，
2: 擀的是一模一样。
0: 我喜欢用这个长擀。
2: 那您能给我留个鸡子让我感受一下吗？我感受一下啊。这个孙姐这根擀面杖啊，比我们平时用的擀面杖相对来说要直径要细一点，对吧？我们来感受一下啊。还真好使哎，因为它比较细，所以它在手里头可以跟着我们那旋转的那个力度更大，
0: 馅儿要足啊。这个纹路啊，你可以在家随便啊，随便捏。这纹路不要太大，带了大了，它这个皮子太厚了，就这个鸡汤馅太厚了，不好吃。
2: 哎呦，您这还是包了一个柳叶包，真好看。
3: 我来试一个。我是以前也包过这种，但是在我们当地叫老鼠包。你看它，其实它长得也像。
2: 我们的刘大厨呢，虽然是一名红案大厨，擅长烧鱼，但是今天拿起了在老家的时候。这种
3: 多少年都没弄了，不会了，
2: 也是一个家的技法。哦，厉害厉害，真棒。
3: 我们包的出来，它是这样翻边的，跟他那个捏的不一样。我这个太丑了，不行。
0: 好好好，非常好。
2: 挺好看，挺好看。
0: 好了，
2: 挺好看。咱们准备上屉吧。
0: 上屉蒸15分钟就行了。那个年代我们都是用这个玉米叶子。
2: 玉米叶子。
0: 对，这个我已经是煮出来的，你看这个叶子。
2: 哇，它自带香气哎。
0: 对对。
2: 来。
0: 咱们这个里边加的是凉水，这个面再有二次这个醒发的过程，凉水一点一点低温慢慢才上来，这个包子就好吃。
2: 好吃，明白了。
0: 这样的。
2: 15分钟马上就到了，
0: 掀锅，看看、哦、
2: 海麻线包子熟了，我太漂亮了。
0: 尝尝，肥肥胖胖的海麻线包子出来了，尝尝，
2: 白白胖胖。

0: 哦，太好吃了，特别满足。我们的这个海麻线啊，带着那种鲜香的纯粹，汁水里边还有肉的这种汁香，而且这槐花在里边，它起到了一个中和的作用，它让猪肉的香和这个海麻菜的这种鲜中和在了一起，太棒了。
1: 在这个蒸的制的过程当中，它就是把所有的油脂和汤汁全都吸入到这个海麻线里边了，然后现在透出的是海鲜的鲜、猪肉的香、槐花的清香，
2: 是
1: 融合在一块儿，特别好，而且葱香味特别浓郁。嗯，
3: 洋槐花海麻线包子，低中筋面粉分半用热水和凉水搅成面絮，加少许油揉好醒发30分钟。新鲜海麻线洗净切断，槐花焯水粗切备用，蚬子肉用原汤淘洗干净，猪肉丁煸出油脂加酱油爆香，放凉后加入馅儿中，海麻线和槐花中加入圆葱碎姜末，少许盐蚬子及原汤拌匀，擀长圆面皮包入馅料捏紧，蒸锅垫玉米液摆好包子，冷水上锅，开锅上气后蒸15分钟即可。划重点，海麻线自带鲜味，馅儿用食盐简单调味即可。
0: 孙姐，我们跟着您啊，感受到了电视剧里边美食带给我们的这种诱惑。吃完这口包子，其实我现在脑子在想，还有一个电视剧，就是我们看的《纯真年代的爱情》，那里边有一个红烧鱼，尤其是到最后的时候，女主角一个人把一盘子红烧鱼全吃完了。每次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给我馋坏。刘大厨，现在压力给了您了。

0: 您现在能不能做出一个一条鱼摆在那儿，我们就想一个人给它独吃了那种感觉的鱼？
1: 放心吧，没问题，接下来就看我给你展示。
0: 刘大厨今天还特意从湖北给我们带来了鱼来做这道菜。
1: 这条鱼是丹江口的翘嘴鲍鱼，然后它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有没有什么今天做这道菜必须要用这条鱼的原因？
1: 第一，这条鱼它是肉食动物，它在淡水里边是最凶猛的，就是吃小鱼吃小虾长大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有清蒸的，有红烧的，还有香煎的。那我们今天做一个加烧的方法，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就是妈妈的那种味道。
0: 对，
1: 我要的做这条鱼出来之后，就是能在家里边立马能复制出来的。
0: 在纯真年代爱情，他们俩那次婚礼上，桌桌都上了这个鱼，而且桌桌大家吃的都很香，所以我们就想，这个鱼在咱们湖北红烧肯定是特别好吃。今天，您就把这个鱼红烧的最地道的方法，您刚才说了加烧，
1: 对，
0: 用最家庭的方法来教给大家。嗯，来吧，开始做起来。嗯，为什么上来就点火啊？
1: 因为它是以煎烧的方式，
0: 所以要把锅烧热，怕它粘锅。
1: 热锅。羊油，
0: 明白，
1: 然后这样出来的鱼它都不粘，
0: 只有锅烧热了放进油溜一下它，这样它才不粘锅。
1: 是的，第一步加混合油。
0: 说到混合油，就是菜籽油和猪油。
1: 我们这个油都烧热了，我要开始煎鱼了。但是今天呢，这个鱼呢比较长，所以呢，我今天这个锅呢有点小，必须得改一刀。
0: 哎，要中间给它来一刀。嗯，但这一刀呢，刀口一定要跟刚才我们切的这个花刀的刀口完全吻合。
1: 对对对。现在咱们就可以把鱼下锅了。现在我们要把姜下进去，加入姜可以给鱼肉去腥。不管是做鱼还是做湖北菜，它讲究的它就是葱姜蒜花椒辣椒。你只要把这些东西的食材的属性搞明白了，你做出来的所有的菜它不会难吃，它一定很香，一定会就是说是就是能吃出妈妈的那种味道。
0: 确实是，我们在电视剧里啊看到那条鱼啊，总觉得特别的鲜美。实际上做鱼无外乎就是鱼要新鲜，放的调料也要新鲜。
1: 对对，
0: 再加上正确的这种烹饪方法，
1: 是
0: 这样的鱼做出来就是您刚才说的加烧的味道。
1: 做这种活鱼的话不要煎得太糊，传统的都是拿高油炒一下，炸完之后它其实它的皮已经酥了，然后加上身体里边的肌肉给收缩到一块了，所以那样吃出来它口感它不会好。这是我们做鱼就是清煎，不要煎得太狠。
0: 好，我看您刚才又往里放了蒜子，
1: 放了把蒜子炸一下，炸蒜可以给鱼肉爆香。嗯，炸黄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依次放入野山椒啊、花椒啊、干辣椒，是为了增香的。然后我们要烹入生抽，一定要放到油锅里撕一下，
0: 撕一下。
1: 来，听到了？
0: 大家看一下。
1: 哦，有没有？
0: 听到了。嗯，听到这个声音了吗？就是生抽在热油里撕了一下，这时候是油水，一种混合物，也叫汁化，烹上来了。
1: 现在加入啤酒。
0: 哎，
1: 这个是我提前熬好的鱼汤。嗯，但是你在家里边直接用开水冲，一边锅里边煎鱼，一边锅里边烧开水。你把所有的流程步骤做完之后，然后把所有的开水啪往里边一倒，
0: 瞬间一浇就是奶汤。
1: 哎，我今天做加烧，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关键点是这个自己家里边的黄豆酱。我们当地就是有一种叫酱豆，在六七月份的时候，所有的青鲜花椒上市。嗯，然后开始煮黄豆，梅黄豆，拿青蒿像铺床一样给它铺了，然后把蒸好的黄豆然后倒到上边让它长霉。
0: 长霉，
1: 长霉之后，然后拿那个青花椒和青花椒叶一块熬水加盐，然后把黄豆泡进去。
0: 所以这个酱里的应该带着淡淡的青花椒的香气。
1: 对对对对，我们要放入这个黄豆酱，因为这个黄豆酱其实它是很咸的，所以你看这么大一条鱼，这么多汤，然后我就放了20克，
0: 分量不多，但是鲜味十足，都是这个酱香味。像我们今天加烧的这个鱼，用什么火候？要烧制多长时间？
1: 就用中火就行，8分钟。
0: 8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
1: 然后后来就可以收汁，因为时间太久了之后，它肉质会很柴。
0: 这个确实跟我们北方烧鱼或者叫炖鱼啊，有一点区别。有的时候北方人确实爱把这个鱼啊，烧制或者炖制时间略长一点。
1: 对，
0: 咱们是觉得它要入味儿。而且北方有一句话叫做千吨的豆腐万吨的鱼，
1: 对对 对, 对，
0: 我跟孙姐都异口同声。但是到了湖北啊，他做鱼有自己的这独特的地方，周边有6个省跟他相近，所以他的这个烧制鱼的这种方法呀、啊、是融合了很多不同地方的方法。
1: 武汉那边是葱姜蒜水油一爆，爆完之后加水，鱼丢进去，然后生抽 到最后汤汁收黏之后，然后再调点老抽。嗯，洪湖的做法是啥？
0: 洪湖
1: 是喜欢以泡蒸的手法，要求是鱼一定要好。嗯。

0: 改完刀马尾，然后再加米粉蒸，蒸完之后然后再倒上醋和生抽调制的一个汁，然后上边放大把的蒜泥，
1: 大把蒜泥，
0: 大勺的油，油呲出来
1: 一定要呲一下，把这个蒸制的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个香气啊，通过最后这个油脂呲在上面，高温更加激发出来。
0: 荆州一带的炒宰完之后，然后改成片，然后一码味上浆，然后加青椒丝一块，啪啦啪啦一炒，
1: 快炒，
0: 快炒的方式，
2: 明白了啊。
1: 您现在已经给我们罗列了这么多地方，做法各不相同，可见湖北人多么爱吃鱼，多么会吃鱼，
0: 融合了四方，融合了麻辣、鲜香，
1: 对，
0: 然后它就是以这个为特点。
1: 今天我们跟刘师傅啊，也都一下就学会了这个湖北菜里面的这种融合。今天您做的这个家烧的这个鱼啊，它有自己独特的地方，8分钟恰恰能够抓住这个鱼最鲜嫩的状态，就可以出锅。
0: 好，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5分钟了，就是把年糕和鱼泡一块放进鱼里边，因为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吃那种糯叽叽的年糕的口感。
1: 而且我觉得您家这个年糕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因为年糕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淀粉质，它会慢慢的释放到汤里。
0: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1: 我们把纯真年代的爱情里的红烧鱼啊，不但让大家馋出了口水，还做了一个升级版。哦，确实现在汤已经变得浓稠起来了。
0: 那在湖北当地的话，只要办喜事办大事都必须少不了一道鱼，包括逢年过节啊，这些都是一定是鱼是首要的。
1: 鱼是整个喜事宴席上的一道头菜，那大连应该也这样吧。
3: 吉庆有鱼，
1: 吉庆有鱼。
3: 对， 对，
0: 最后我们少放一点点鸡精、
1: 鸡精、
0: 青蒜，然后都可以出锅了。
1: 家烧翘嘴出锅了。

0: 口即化，
1: 是不是很难？嗯，
2: 孙姐您说的太对了，入到嘴里之后就像一口果冻一样，颤巍巍就进到了嘴里，皮是滑的，肉是嫩的，而且带着满满的汁水，轻轻的一吸，这汁水都进到嗓子眼里了。这种汁水啊，带着家烧独有的这种鲜甜，还带着这个鱼本身自带的鲜甜。咱们这时候是不是一块尝一尝这个糯叽叽的年糕？这年糕真的是糯叽叽，每咬一口啊，你的口腔里头都会有汁水不断的从年糕里慢慢的往外涌，而且这涌出来的汁水都是那种鲜甜的汁水，太好吃了。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我就在想，这个女主角怎么能够一个人吃一条红烧鱼呢？我现在想的就是这一条红烧鱼，我一个人都不够吃的，对吧？太好吃了，而且今天这款啊是电视剧里边我们呈现出来红烧鱼的升级款，所以今天吃到的家烧翘嘴，一口鲜甜，一口刘大厨对家乡的这种眷恋，也让我们看到了比电视剧里边还有最有味的生活。今天您看完这期节目，我们跟两位高手啊学做了整个电视剧里边最让我们眼馋的两道菜，而且这两道菜还是升级款，您在家赶快跟我一起学着做起来，这样您就不会光眼馋了。
1: 家烧翘嘴脖，处理干净翘嘴脖，划上花刀，擦干水分，锅中加入菜籽油和猪油，锅热后鱼肉和姜粒一起下锅煎至两面金黄定型，加入大蒜，炸黄后加入野山椒、花椒、干辣椒，锅边烹入生抽、黄豆酱，淋入开水和啤酒后焖煮5分钟后铺上年糕和鱼膘，继续焖3分钟，收汁并加入鸡精和青蒜即可出锅装盘。划重点，鱼肉清煎定型即可，煎久鱼肉口感变差。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您肯定被我们今天演播室给您带来的专门布置的这个场景能够带入到那个年代吧。您看看啊，咱们那个年代用的暖壶，双卡的收录机，这边还有年轻人是不是都穿着喇叭裤拿的这种收录机，
0: 那时候我们买的饼干全部都是用

0: 那个纸包的绳完了一滴了，这个没有。
1: 您说这饼干桶还要先进了，
0: 还要先进。这个有这个饼干桶的老美了，老新了，大连话老美了。
2: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5: 今年打八岁了。
3: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
3: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1: 大家中午好，我是
1: 你是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3: 一只鹅尽显潮汕风韵，
14: 潮鲁的灵魂就是酱油，
15: 那得一千多了。
13: 一只鹅写满创业巧思，
16: 中间就是一个大流，先把地养好了，你鹅自然就好。
13: 一只鹅浸染乡土炊烟，
17: 哇，这口感真好啊！
18: 口感真好啊！
13: 面似雄狮，威风凛凛。本期生财有道带您走进广东潮州饶平县。

东潮州，潮汕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岁月静静流淌，生活历久弥新。在这里，一泡功夫茶可以从早喝到晚，而要想打打牙祭，街头巷尾的卤鹅香总会在不经意间飘进鼻腔。一只狮头鹅既是潮州人的餐桌日常，也是一张声名远播的美食名片。那么这只鹅到底有着

0: 怎样的前世今生？记者首先从潮州市饶平县的一家鲁俄公房开始探索。
1: 我们来的都是全额哦，一整只完整的哦。然后我们是把它的头脖还有掌翼是砍出来当鲁鲁
2: 哦。咱们一般在厂里用的这个鹅是多少天的鹅呀？
1: 哦，现在我们用的都是120天的。像这个鹅身，它有一些细羽毛，会藏在这个肉里面。哦，如果你没有120天，那你卤出来就是有很多那个细羽毛。
2: 哦，明白。
1: 卖相就不好看。
0: 一只地道的潮鲁狮头鹅，除了选料要好，制作也更见功夫。卤汤的精准配方，通常是各家的不传之秘。将鹅身浸入后，还需要用重物将其完全压入卤汤里。分出的鹅头颈、掌、翼、鹅肝等，都需要用不同火力卤制，以求同时出锅。
1: 潮卤最讲究的是那个酱油
2: ，
1: 对，里面就是我们的卤水酱油，还有我们的香料。
2: 哦，这个包里边是香料。
1: 对，我们香料包就是里面是打成那个粗颗粒的。
2: 哦，
1: 所以它这样出味快一些。连我们酱油是自己酿造的。
2: 哦，自己酿造。
1: 对，我们讲究的就是上色要红润。
2: 哦，
1: 而且不发黑。
2: 对，
1: 然后它的酱香要好，穿透力强。
2: 对，所以最重要的一味料酱油。
1: 对，
2: 还是自己家做的。
1: 对，
2: 那就厉害了。
1: 对，潮卤的灵魂就是酱油。
2: 对，是。
0: 90分钟，三起三落，让卤汤在鹅身内外交互，滋味渗透入骨。鹅身都已上架降温，鹅头颈等其他部位的火候也恰到好处，所有成品都会进入最后的修整切配工序，准备发往各地的客户手中。
1: 过年的时候，或者过节的时候，会有很多全额的订单。
2: 哦，
1: 那可能一天会卤个500-600个，
2: 500只鹅。
1: 对，像平时像我们日常销售的就100来个吧。
2: 哦，100多只。我听说咱们这边如果是这个老鹅的话，这个鹅头和脖是不是更贵啊？
1: 是，因为我们这边的老鹅要养殖要3年以上。
2: 3年以上。
1: 对，3年以上的。
2: 头和脖子这一截儿，这一般市面上得卖多少钱啊？
1: 那得1000多了。
0: 3年以上老鹅的头颈为何能卖出如此高价？狮头鹅与普通家鹅又有哪些区别？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位于饶平县福滨镇西楼村的一处狮头鹅养殖场，一探究竟。
2: 真热闹啊！这里边，这个鹅是，其实他自己都在聊天是吧？
3: 对，咱们主要交流，你看这个膜，就在告诉他的。那个配比呀，说他又进来下蛋了，光鹅就会领着他进来下蛋。
2: 是，
3: 对，
2: 怎么判断哪个是公鹅，哪个是母鹅呀？
3: 你看这种体型比较大了，这些就是公鹅体型，
2: 就是头脑袋大，完了扬着脖子的就是公鹅，
3: 对，比较威武一点的就是公鹅。我们公司主要就是在防疫这一块的，防疫这一块的，
2: 防疫，
3: 在培育这个鹅苗啊。
0: 在这片仿若世外桃源的乡野宝地，20000多只狮头鹅无忧无虑地繁衍生息。它们骨架粗壮，鹅高马大，性子猛烈，爱打架，与法国图卢兹鹅并列为全球最大鹅种，享有世界鹅王的美誉。
2: 这鹅要想抓的话怎么抓呀？
3: 我们有专业的抓鹅工具，这个
2: 钩
3: 子就是我们抓鹅的专业工具。
2: 然后那
3: 来你试一下，
2: 是走过去直接勾它脖子是吗？
3: 对，把它脖子这样一勾，它就过来。
2: 试试啊，我试试。是不是还得慢一点过去？
3: 你是要静悄悄的过去，不然它会跑掉。
2: 它已经发现我了
3: 啊！对。
2: 是一般走到多近的时候开始加速啊？
3: 走到有4-5米的时候你就开始加速，
2: 4-5米开始跑。
3: 对，
2: 我慢一点啊。这公鹅就是脖子昂的，这个脑袋昂的比较高，就是公鹅。
3: 对。
2: 我找找啊。

0: 队长，这跑的还挺快的啊！哎，您太厉害了，您这没用钩子，直接拿手就抓了一只，哎呦，好沉呐！您太厉害了，相当于我是包抄了一下，完了以后您给它抓过来了啊。这只就哎呦，还真有劲儿。这只应该就是年头挺长的了吧？
1: 啊，这个是5年的。
0: 啊，这5年的，
1: 这5年的。
0: 哦，所以狮头鹅就是它头这块有一个特点。
1: 对，像中间就是一个大瘤，
0: 啊，这个大肉瘤，
1: 然后这边一边就两个。
0: 哦，两个分开的。
1: 对对对对，
0: 一边两个。
1: 对。
0: 它这个下巴也很有特点啊，这块是有一个，这是一个吃东西的囊吗？还是什么？
1: 不是，是它的咽喉。
0: 哦，咽喉。
1: 咽喉
0: 是松的
1: 啊。对啊，如果你当天养一只鹅，养5年的话，卖1000多块钱，嗯，也是没钱赚的。
0: 哦，没钱赚。
1: 因为它平均一天又吃掉，大概有1块钱。
0: 哦，就是它长大吃的也多
1: 啊。对，它吃的也多。
2: 生长周期长，饲料成本高，3年以上的老鹅卖出高价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喂养狮头鹅所用的饲料又会有哪些特点呢？蔡曼德带记者来到一片绿油油的草地。
0: 这个是什么草啊？
1: 这个是那个甜香草。
0: 哦，甜香草。
1: 对。
0: 哦，你看这个叶片摸起来还有点小绒毛，
1: 啊，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小倒刺儿。
1: 对。
0: 甜香草现在是不是也就是专门用于这个饲料的一种植物了？
1: 对对对，用于饲料的其中的一种植物。
0: 哦，
1: 它这个就是耐饥饿啊，然后蛋白也高，然后对肠道各方面都有好处。
0: 哦，就相当于要把这个狮头鹅养好，就得先自己想办法先把草种起来。
1: 对对对对对。哦，
2: 蔡曼德告诉记者，狮头鹅养殖场一天的青草消耗量达到5-6千斤。自己承包土地种草，不仅保障了供应，还有额外的作用。
1: 基本上一个鹅每天能节约30%的饲料成本。
0: 哦，那这个效果就很好了呀。
1: 对对对，这个就提高很大的效益。
0: 是是是，
1: 按照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你想养好鹅，就先把地种好，先把地养好了，你鹅自然就好了。
0: 啊。
2: 不论种植还是养殖，都是对自然馈赠的取之有道。读懂了一方水土的脾性，也就找到了提质增效的路径。不仅青草要自己种，饲料里的稻谷也是养殖场工人自己种植加工而来。
1: 这个是中草药
0: 啊，这是中药粉啊，
1: 中药粉。
0: 哇，是。哇，这个中药味儿也是挺浓的。
1: 嗯，对，这个就是提前预防它有一些肠道病啊，降暑啊，防止它降暑啊，各方面的一些疾病。
2: 精心调配的天然饲料让狮头鹅吃得饱，少生病，更重要的是能有效提高母鹅的产蛋质量。
0: 这个狮头鹅一般是什么时候下蛋啊？
1: 哎，一般正常的话是3月份到8月份，我们这个是黄季节，所以它现在我们刚开始在下蛋，我们会一直下到那个10月份，农历的10月份。
0: 哦，咱们就把刚下蛋捡出来。
1: 对对对对，这些就是刚下出来的，我们就放点稻草，给它自己做窝。然后它就这个是生理本应的，它就会自己来这边做窝，来这边下蛋。
0: 哦，你看那个有没有？
1: 你看
0: 正好下一个蛋，
1: 那个马上。
0: 啊，咱们别过去啊，先下出来这个蛋，使劲儿的。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看，其他鹅都走了，就只有它。就是因为它正要下蛋，所以它不舍得走。
1: 对对对。
0: 必须把这个蛋下出来，它再走。
1: 对对。
0: 哦。加油。
1: 快出来了！
0: 快出来了！
1: 下一个蛋正常的话在2分钟左右。
0: 两分钟啊，出来了！
1: 出来了，出来了！
0: 这能直接拿走啊？
1: 直接拿走！
0: 我拿走了啊！别碰着它！哇，这是热乎的啊！哎，把这个宝贝放在这儿。

0: 反季节繁育，这是蔡曼德的养殖场又一项核心技术。通过对温度、光照的控制，将部分母鹅的产蛋时间推迟，以抢占鹅苗市场的空窗期，获得更高收益。在鹅舍里获取的蛋要在第一时间进行清理，并放入自动化孵蛋设备。经过30天左右的孵化，鹅苗就会破壳而出。
1: 石头鹅的小时候就是长得这个样，它这个毛色确实是和其他的鹅好像不太一样啊。
2: 对。它这个毛色它主要就是灰色的。
1: 灰色。
2: 它现在是还带有那个绒毛啊，因为这个鹅苗是刚出到现在，应该是5-6个小时，差不多
1: 六个小时，还挺有劲儿的啊，还挺有劲儿的。
2: 你看它的脚，它会比普通的鹅大，它的鹅掌，现在目前一个鹅苗是在65块钱左右。
1: 最高的时候卖多少钱？
2: 最高的时候卖过120-130。一只小鹅卖过120多，130块。
1: 那现在相当于一半了。
2: 对，往后会慢慢的涨起来的。
1: 慢慢涨起来。
2: 所以黄季节它的鹅苗，它的价格会比较高一点。
1: 因为稀少一些。
2: 稀少一些
1: 。
2: 对。
0: 每一次新生命的诞生，都是对这个养殖团队技术及勤奋的一次肯定。蔡曼德的家乡在汕头澄海，家里3代人都养狮头鹅，有着坚实的技术基础。而蔡曼德的合作伙伴林家则是饶平本地人，之前并没有从事过养殖行业。两个人的合作源于多年的友情。
3: 认识有十几年了。对，
1: 那老朋友了。
2: 老朋友，
3: 可以算老朋友。对。
1: 有人说这个朋友不能在一块做生意，
3: 确实有这个说法。
1: 但是你们俩是一个不一样的，是吧？
2: 对，
3: 无条件信任。对，基本上是这样。
2: 应该是2018年、2019年的时候。
3: 2018年。
2: 然后再一起喝茶说，要不搞一个总的厂。
3: 而且当初还是2018、2019年，相对饶平来说，这个总鹅厂的市场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空白的。所以就一拍即合了。
0: 那么，要做狮头鹅的规模化养殖，两人又为何会选择饶平县这个地方呢？
2: 因为它这边第一就是，水质比较好，
1: 是
2: 污染也比较少，再加上这边是狮头鹅的发源地嘛，
1: 发源地，
2: 就我们两个通过商量，后面就来找这块地方了。
0: 饶平县福滨镇西楼村，狮头鹅的故乡，这里有着3500多年的文化历史，今人的祖先大多是迁徙至此的客家人，至今依然留存的多座传统客家围屋，讲述着一段段时光的故事。
4: 狮头鹅的原产地就是这个村
1: 哦，西楼村。
4: 到现在呢，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
1: 400多年了。
4: 1955年国家就给认证了，这个原产地狮头鹅原来不是叫狮头鹅，
1: 不叫狮头鹅，
4: 叫赛头鹅。
0: 在当地有一项存在了几百年的民俗，每逢正月15，家家户户宰鹅烹制，摆进祠堂，以鹅身大小论英雄，拔头筹。以大为美的赛鹅风俗，让各家各户用尽巧思，将鹅养得更肥更壮。
4: 后来呢，通过这个村的这个养鹅，通过鹅农们这个选种配种啊，加以怎么管理养殖，后来这个鹅呢，慢慢的越来越漂亮啊，越来越漂亮，越的体型越大，它的头有一个像狮头那样的那个瘤，所以后来才叫狮头鹅。
0: 代代传承的民俗，也催生出独具风格的食俗。食材原产地的人们烹饪狮头鹅，做法与潮汕卤鹅有很大区别。上午10点，在新丰镇经营餐馆的谢永顺，正将最新鲜的食材

0: 拉回店里。
1: 这个他现杀的，
2: 现杀的，
1: 现杀的，对，
2: 就刚杀完了就
1: 杀完就马上就送过来了。
2: 哦，所以这还是非常新鲜的状态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哦，我看您是先给它洗了一下。
1: 对，要洗，把它洗干干净净，然后把那鹅翅、鹅甲把它分出来。
2: 在咱们饶平这边，说吃这个狮头鹅的话，是不是最新鲜的就是在这儿了？
1: 对对对。啊，这个是最新鲜的，它现杀的。
2: 啊，对。
1: 这个把它连起来，然后煮的时候比较漂亮一点。
2: 哦，就是把皮给它封上。
1: 对对。
2: 哦。
0: 这家小店所用的食材通常以两年以上的老鹅为主，个儿大，肉多。但肉质却比不上120天左右的青年鹅，怎样才能做得好吃？老板娘谢秀珍面前的这锅汤水，也许就是答案。
2: 这个里汤里都有什么东西啊？
3: 汤里我们就直接就是这个清水，
2: 清水，
3: 清水，然后加上我们这个鹅油。
2: 哦，里边有鹅油。
3: 嗯、对，这个鹅油你看，就是从这里的这个部位，
2: 哦，
3: 这个
2: 鹅油掏出来，
3: 对，然后放进这个清水煮。
2: 哦，它要提前放，把这个油脂先给它煮出来。
3: 是，把它分解出来。
2: 哦，
3: 那就起到一个增香的味道。
2: 哦，就是把这油脂香给增加进来。
3: 是。
2: 哦。
3: 然后呢，我这个汤底呢，什么都没有，就加一点盐而已。
2: 哦，只放一点盐。
3: 对。
2: 那就纯原汁原味。
3: 对，先把这个翅膀放下来。
2: 哦，先放翅膀。
3: 这个翅膀这么大，
2: 哦、
3: 这么长，
2: 对，
3: 就是
2: 你看这块的这个质感，对吧？
3: 嗯，
2: 哇，这么大的翅膀也不多见啊，
3: 对，
2: 都给它放下来。
0: 将鹅放进锅里，再用水瓢压住，使其整个进入汤水。鹅脚并没有一同煮制，而是切成小块，搭配柠檬、辣椒等配料。在大锅里烹制断生，再倒进瓦煲慢慢炖煮，做成店里的一道畅销菜品——柠檬鹅脚。
2: 因为呢，您说叫柠檬鹅脚，我还以为是那种有点像鸡脚那种凉拌的
3: 啊，不是，
2: 这不是，有一个小这个瓦煲哈，
3: 对，
2: 煮出来，我尝尝啊，
3: 好，你尝一下，
2: 来一块，这块是不是很好吃啊？
3: 对，
2: 这个因为上面它是有这个脯啊，
3: 对。这个胶原蛋白满满的，
2: 对，吃就吃这块是吧？
3: 特别是女孩子啊，她特别喜欢吃，
2: 美容，
3: 美容养颜。
2: 我尝尝啊，哇，哇，好吃哎，
3: 好吃吧？
2: 柠檬有点酸酸的，
3: 啊，对，
2: 而且这个因为有您调味之后吧，它还真不是那种特别平淡的滋味了，
3: 嗯，是我们的招牌。
2: 对啊，招牌菜。
3: 对。
2: 哦。
3: 白切鹅，还有这个柠檬鹅掌，是我们的招牌。
0: 说到招牌美食，旁边大锅里的鹅已经煮了大约半个小时，整个屋子都弥漫着鹅肉的香气。
3: 我现在就要把它这样提起来。
2: 哦，提起来。
3: 让它这个受热均匀。
2: 哦。
3: 这个汤汁从这边。
2: 里边这个汤给它流出来。
3: 对。
2: 哦。因为其实煮的时候里边这些汤的温度比外边要低一些，是吧？
3: 对。
2: 哦，然后再放进去。
3: 是。
2: 哦，明白了。
3: 它这样就受热比较均匀一点。
2: 哦，关键是这种做法啊，最原汁原味的吃法，应该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吧？
3: 是。
2: 啊。
3: 我们这边主要那个外地来的那个旅客啊，他一下来就知道我们新丰这个特色就是鹅肉面。
2: 对。
0: 每半个小时吊汤一次，滚沸的汤水越煮越浓。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浸煮，老鹅吸饱浓香油润的汤汁。出锅后，在室温下放凉，再进行下一步处理。
1: 这样就把它分开来。
2: 嗯。先大块大块的摆着，
1: 来个中间的哈，
2: 中间，
1: 嗯，
2: 哎呀，这一切，这个汁水都往出喷呐，
1: 对，
2: 咱看一下中间这个部位，你看这个肉，
1: 这部位最好了，
2: 哇，这个肉太过瘾了，这边还有油是吧？
1: 对，
2: 肥一点。那像中间这块是多少钱一斤呢？
1: 中间现在就卖45，
2: 45一斤还是说
1: 一斤？一斤45。
0: 小店里的白切鹅肉不论

0: 鹅身还是头颈，售价都在40多元一斤，主打的就是经济实惠，原汁原味。当有顾客指定部位下单，再将大块鹅肉分切装盘，煮一碗当天才买的鲜切面，配上一小勺灵魂蒜酥油，浇上煮鹅原汤，令人食指大动。
1: 哦，来了啊！来，您坐，您坐啊。
2: 这个是鹅肉汤面。
1: 鹅肉是鹅肉，面是面，对吧？它是分开的，然后相当于吃一口鹅肉，再来一口面，
2: 是吧？对对对。
1: 我试试啊，尝尝咱们这边的。
2: 对，然后就这样。
1: 对，相当于是白水煮鹅。
2: 对。
1: 哇！哇，这口感真好啊！
2: 口感真好啊！
1: 嗯。它煮出来是特别嫩的这种口感，对，就不用怎么嚼就碎了。
2: 是，它带有那个汤汁在里面。
1: 但是如果这个鹅要是经过冷冻啊，这些是不是就不行了？
2: 不行的，我们这些都一定要新鲜的这个老鹅来煮。
1: 哦，
0: 进价不菲的老鹅却有实惠亲民的售价，这不仅源于对全鹅食材的物尽其用，更在于夫妻俩日复一日的匠心烹制。谢秀珍早年跟随哥哥谢学群在广东佛山经营大排档，回乡后哥哥开了一家主做广式烧鹅的餐厅，而妹妹却扎根在街边小店，把一碗白切鹅肉面做得远近闻名，也给一家人带来了好生活。
1: 那现在家里的孩子还小？
2: 孩子，我大女儿在招聘二中读那个初二。
1: 哦，
2: 两个孩子学习还是可以的，
1: 学习还可以。
2: 我女儿在那个上初二，她都是上关荣版的。
1: 哦，但是以后的话，就是说，你想让他们继续做这个行业吗？
2: 他们不喜欢的。
1: 不喜欢。
2: 对，他说：“妈妈，我看你们太累了。”
0: 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路上，辛苦付出常伴左右。食材原产地的标签，是自信的根基，也是肩头的责任。风土、机遇、智慧、坚守，让创业的梦想展翅起航，更让珍贵的宝藏名扬四海。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

0: 兰芝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3: 鸡蛋来了。
2: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育儿家庭托育到底该如何选择？
2: 只想送给就是纯托育的机构，
3: 相对于设施都比较完善。
1: 地理位置、安全可靠、费用高低，托育到底有哪些消费痛点？
4: 我们去年呢是一个轮班，到目前呢已经是三个轮班，
5: 解决家长的所有的后顾之忧。
1: 医养育结合，上门入户照料，定制接送时间。育儿新政不断升级，托育服务需求旺盛。
6: 托育它不是说照顾孩子，它主要是成全妈妈，
7: 增长很明显的，例如60%，有些地方达到70%或80%这样的需求率。
1: 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8: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9: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10: 和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1: 看你还有什么辙？
12: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1: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3: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0: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0: 从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在国家层面系统构建托育服务体系，明确政策引导普惠优先方向。到2024年，政策重点全面转向普惠托育，聚焦扩供给、降成本、提质量，推动可负担、有保障、便可达的普惠体系建设。托育服务持续升级。国家卫健委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托育服务机构有12.6万家，总托位达到665.7万个，其中普惠托位332万个，超额完成“十四五”规划每千人4.5个托位数的目标，达到4.73个。
1: 这样的趋势，其实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呢，呈现的需求还是增长很明显的。例如60%，有些地方达到70%或80%这样的需求率。但是呢，我们通过分析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在需求率填报的这个内容当中，我们可能要分成几个阶段来看。有些家庭可能说：“哎呀，我有意愿。”但是有些说：“真的到我家门口的时候，我又舍不得。”有一些家长还在徘徊说：“哎呀，我临近于送和不送之间。”
0: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围绕发展普惠托育、完善生育支持、提升托育质量作出系列部署，明确提出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推动托育服务供给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近不近转变，知密知劳、就近可及的普惠托育服务网络。那么消费者对于托育服务又有哪些新需求？各地政府在托育服务的供给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支持？托育机构又有哪些新的举措呢？每天上午8点，北京市海淀区的这家托育中心里，20多名3岁以下的小宝宝便会陆陆续续被家长送抵，开启一天的集体生活。
2: 我们已经来了2年了。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家二胎，我们俩也是双职工，也都要上班。另外，在二胎的这个精致的角度下，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了。后来就想着，本来是找了育儿嫂，但是她也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育儿的理念。后来也在朋友推荐下面，我们就来了这家托育中心。
3: 我们家孩子小时候是爷爷奶奶姥姥帮忙带大的，然后随着孩子年龄变大了，他对运动啊各方面需求，还有早期启蒙的需求增大了之后，我觉得就是老人一方面是体力和精力有限，然后一方面他可能科学育儿的知识会少一些，所以我们在1岁多就考虑了周边的那个托育机构。当时考虑就只想送给就是纯托育的机构。虽然这个托育中心离我们家距离还挺远的，但是我们之前有提前1周就来带小朋友提前了解这个环境，小朋友每天都很期待来这里，所以我们最终就决定送到这里。
0: 因为各种现实条件，很多家长不得不早早将小宝宝送到托育机构。但是他们也担心，这些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小小孩真的能适应吗？
2: 把他送过来的时候，他都能挺高兴的，而且在他的个人的这个行为习惯上面啊，从这个精细运动到大运动，还有一些经典的一些阅读，还有一些经常跟家长的一些大课堂等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觉得托育中心做得很好的点。
3: 哎呀，小朋友变化特别大，他每天都很开朗，很爱分享，然后独立能力也变强了，会自己穿衣服、自己吃饭，然后简单的整理一些东西，然后表达能力也变强了，每天都跟我说：“妈妈，我的好朋友是谁？我明天还要去找他玩。”
0: 除了考虑机构的地理位置及是否安全、专业，家长选择托育机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费用。那么，北京海淀区托育机构的收费情况到底如何呢？
4: 我们就成为了第一批，从盈利性托育机构转向普惠托育机构的这样一个转型。费用呢，我们是按照海淀区普惠托育机构的这个政府指导价。

0: 不超过3700，我们集团就定价就是3700块钱每个月的托保费。这个呢是和所有的这个幼儿园的托班，还有咱们就是普惠托育机构都是一样的。
1: 这家幼儿园之前托班的收费每个月在10000元左右，随着国家普惠托育的推出，费用大大降低，入托的小宝宝明显多了起来。
0: 转成普惠在24年的上半年，我们的孩子是最多的，就是楼上的3间教室和楼下刚才孩子们活动的那2间教室，其实都是满员的，也然后全员容纳了70名幼儿。
1: 如今很多宝妈已经把送托当成了照护婴幼儿的首选方式之一。
2: 他是快6个月的时候送到这儿的，产假的时候2-3个月就考虑，然后想跟他解决这个照顾的问题。当时在这个选择那个幼儿嫂和这个托育机构之间来做选择，然后后来来到咱们这里，然后探员，然后老师们就特别专业有爱心，然后最后就决定来送到托育这儿。
1: 收费便宜了，优质的托育中心出现了托位供不应求的情况。为了缓解托位紧张，2025年北京市教委明确部署公办幼儿园托班坚持应设尽设。
0: 随着幼儿园的托班开设以后，我们托大班就是2到3岁的孩子有很大一部分到了这个幼儿园去上托班了。
1: 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公办幼�儿园开设托班比例达51%。2026年初，北京市教委重申应设尽设，推动公办园托班全覆盖。周建带着记者来到距离托育中心800米的一家幼儿园，这里2到3岁的托班的托位使用情况到底如何呢？
0: 幼儿园的托班的设置标准就是20个托位。24年开园以来呢，托班呢都是开一个满一个，截止到目前一共是9个班，9个班当中其中有2个是托班。
1: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这家托育中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托育园之一，可同时容纳380名婴幼儿。每天早上7:30到8:30，160多名3岁以下的小宝宝会陆陆续续被家长送过来。
3: 走了，他们对。
4: 我们其实是因为有了老二，然后老二之后呢，然后就开始看周围的托育机构，然后老大差不多是1岁8个月9个月左右的时候，觉得自己也能够说话了，能表达一些自己的情绪了，然后我们就做家长比较放心嘛，然后就说就送到托育吧。我们觉得早点送比较好，就家长一方面是负担确实比较重，我跟我爱人都是就是上班族嘛，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家里面我们觉得老人带有的时候还不如托育带，会让人更放心一点。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会主动去了解托育机构，甚至有些家长在生孩子前就已经把休完产假就送孩子上托育列入了规划中。
5: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因为我自己出了月子之后把孩子带到6个月，等于说带到半岁，整个这个过程呢，我觉得我精力有限，如果说在他发展快速的时期错过了他的早教，或者说错过了一些他的各方面的发展，我觉得是很遗憾的。
1: 再过2个月，徐洪坤的宝宝就要满2岁了。在托育中心1年多的生活，让徐洪坤更加坚信尽早送宝宝入托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6: 其实新手爸妈呢，有的时候你从特别多的信息当中寻找你需要的，未必他就真的适合小孩，但是呢老师每天跟孩子相处，每天观察他，就可以说有针对性的知道我们家小孩是怎么样一个需求，他日常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状态，老师就会特别有针对性跟我说我们家小孩可以怎么样调整，然后他给一些可实践的建议。
1: 因为信赖托育机构，一些家长甚至把不到半岁的宝宝送托。
7: 什么时候开始送的？
8: 4个月的时候。
7: 4个月的时候，那么小，为什么考虑一定要送托育？
8: 送托育，第一，那个我们的时间其实相对更宽松一些，然后就是老师肯定比我们带的好呀。我们对投胎，然后我们带孩子，我们没有什么经验，碰到什么问题的话，老师肯定要比我们更有经验的。
1: 在这家托育中心，甚至3个月大的宝宝就能入托了。
9: 我们家孩子从3个月的时候还没有过百天就开始送到这边机构了，然后为什么送这边机构吧，就是相对于设施都比较完善，然后他们跟那个昌平妇幼合作，定期还会给孩子做检查，包括辅食呀、喂养呀都很科学。
1: 在托育中心的日常照护中，教

0: 师和保育员承担了主要的工作，同时也离不开妇幼保健院专业医生的支持。
1: 医养教融合，专业的医疗机构指导，科学的养育照护和早期发展支持，从孩子入园的健康监测、卫生保健、营养膳食等多方面融到幼儿的医生活当中。那这样呢，家长们反馈非常好，孩子的成长数据成果非常的凸显。
2: 这个要推多少线？
3: 200到300。
4: 我们也学一学好不好啊？
3: 给他喂，给他热一个清
2: 醒。啊、哦，这样就可以清喂。
3: 希望辛苦啊，他不是有点咳嗽吗？我说在飞书上给他挤一个，他可能咳嗽就会好。家长得接受这个东西，因为有的我们那儿有的家长就不行，有的家长就可爱让我们挤那个东西了。
5: 他现在送了有2个月了，他有湿疹，他比较敏感，然后送来以后。也是老师，全靠老师护理的。就要不我说我特别感谢那个木林呢，他因为我们现在上班都比较忙，你就是要查查孩子，就是哎呀我需要点这需要点那，你得了解很多方面，然后送到他们这儿以后就是很放心，你不用操心。
0: 新手妈妈解决不了的问题，到了托育园都迎刃而解，让托育服务不仅仅覆盖托育中心的几个小时，而且延续到了宝宝在家的日常生活。
5: 反正辅食这块我一点不操心，然后就是看1到6日的时候，我在家有时候都不给他吃，我就靠在学校吃，我自己不会做。刚开始我记得正好赶上放假了，有3天我就问他们老师，我说怎么办呀，给他加什么呀，然后老师就把那个很详细的给我发过来，说你怎么去给他做，给他加什么。
0: 在托育机构，宝宝得到了高质量的照护，那么这种医养结合的托育费用会不会很贵呢？这家托育中心2021年开园之初的定价是每人每月6860元，2024年响应政策转为普惠托育之后，按照北京市昌平区公办普惠托育最高收费标准，定价为每人每月2160元。中心的160多个托位一直供不应求。
1: 因为目前的幼儿园的下沉呢是2到3岁，那托育园呢，实际上我们目前通过这时间来看的话，乳儿班啊，也就是0到1岁的家长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去年呢是一个乳儿班，到目前呢已经是3个乳儿班，目前还有50组家庭在等候排位。
0: 为了提供普惠价格与高质量兼备的托育服务，很多社区也在探寻新的办园模式。社区提供场地和硬件设施，专业机构提供师资，是昌平区北街家园第5社区托育园的运营模式。
1: 我们这儿可能就120平，然后孩子最大的托位就20个，全托孩子价格在2160每个月，半托的孩子每个月的费用是1080。3月2号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有8个孩子入托了，然后呢，到3月底，其实我们已经满园了。就哪怕说我们9月份这一批的孩子有孩子去幼儿园了，我们有6个托位空出来了，9月份的名额都已经满了，甚至明年9月份的也已经在预定。
0: 出门就能进托育园，让家长们感到非常方便，接送更加灵活。
6: 我们送的半天就是为了孩子出来，让他锻炼一下他自身的那些，社交呀啥呀的。
7: 小朋友们，2个来月，
6: 吃的都圆乎乎，
1: 长得可快了，长得可快了。
0: 普惠低价的托育园受到了居民们的欢迎，托位供不应求。
8: 担心的就是说这个托育园的地方太小了，就是在咱们的基础上还能不能再扩大一点。
0: 早上8点，长沙市一对龙凤胎的妈妈姚小红把2岁的哥哥送进了社区这家嵌入式普惠托育园。嵌入式普惠托育园就是建在社区里由政府扶持的普惠低价的小型托育机构。
9: 因为确实就近选择的话，对于老人家来说他可以随时来看啊，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更便利一些，因为少了路上的一些威胁和这样的一个实际成本嘛，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另外一个价格的话我觉得很满意，因为像现在的话普通家庭来说1000多块钱这样子的一个托育中心啊，或是2000块钱的话，我觉得是在我们的预算之内，也是我们能够消费得起的。
10: 用社区的党学服务中心来与第三方合作，来打造这样一个普惠的托育的一个服务项目。这里的这个托育园开设的是将近20个托位，那么主要是面向于就像我们的这个双职工家庭。

0: 托育难、带娃难的这样的一些现状。托育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设准了一些，比如说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等这样的一些符合家长需求的这个情况。
1: 这家开在社区党权服务中心里的托育园有近400平方米，能提供20个政府支持的普惠托位，还配有6位专业的托育师。目前全日托和

0: 非常明显的，啊，从语言呀、肢体动作呀，包括精细动作，尤其是社交方面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一个质的一个改变，所以我觉得很棒，我也很喜欢，也觉得做这个决定是最正确的。尤其是老人家从刚开始的不赞同，到现在觉得应该每天坚持去上托育。妹妹也已经我们预约了学位了，啊，到时候的话会一起送过来。
1: 截至2026年1月，长沙市已有874家托育机构提供了5.34万个托位。除了方便实惠，长沙的托育服务还在往更专业、更科学的方向深度升级。
2: 园区依靠了长沙市惠保健院的专业的医疗资源，可以将孩子们的一日三餐、日常保健这些都融入到我们的一日活动当中。
1: 尹思琪已经是2个娃的妈妈了，现在又怀上了3胎，虽然离宝宝出生还有好几个月，她就已经预定了这里的托育名额。尹思琪说，之前生老大老二的时候没有这么专业的托育机构，只能请保姆，每个月得花4000到5000元钱，不光贵，心里还总不踏实。现在有了优质的托育服务，可比在家请保姆安心多了。
3: 我更希望他的是科学的育儿，他们不仅有这种专业的团队啊，然后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食谱也是非常专业的，就是我相信我的宝宝在这样子科学育儿的环境下长大，应该是非常会挺不错的。
1: 天心区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在将近4000平方米的大空间里，提供0至6岁托幼一体化的服务，托育班、幼儿班、运动感统教室、儿童早期发展指导室，各种功能区应有尽有。
4: 联合了省市的啊各项的这样的专家，组成了保育呀、健康啊、营养啊、照顾啊这一块的专家顾问团，医育共融、医育结合。
1: 托育中心专门设立了医育结合工作站，还请来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儿科医生当健康副园长。健康副园长会定期给宝宝做专业的生长发育测评，随时关注他们的身心发育情况。托育机构不仅社区在办，作为全国首批开设婴幼儿照护专业的卫生院校，河南卫生健康干部学院也办了一所普惠托育中心。
5: 觉得这个托育院有利于减轻教职工的生育养育负担，能够促进职工适龄生育和多生孩子。60个托位啊，就是一直处于一种满员的状态。
6: 所以说其实我现在不但是学校的教职工，也是一个二胎的宝妈因为有学校的托育中心作为托底，才会有这个意愿，然后也有能力，也有底气，然后生这个二胎。
1: 河南卫生健康干部学院普惠托育中心由学院提供场地及硬件设施，交由第三方专业托育机构提供师资运营，同时也是学院婴幼儿照护专业的实训基地，一方面满足了学院教职工的子女入托需求，同时还向社会开放。
7: 老人年龄比较大了，他一个人照顾不了，然后6个月之后我们俩都要上班，我们公司就在这附近嘛，就想找一个离公司近一点的，那样早上的时候跟我们一块上班就送他过来，然后下午下班之后就来接他。
8: 每天接他的时候看他很开心很活泼，就是比之前活泼多了。
1: 那么这家托育中心的收费是怎样的呢？
8: 在这儿1个月不到4000块钱，如果请一个就是入户的，那可能要小10000了。但是在这儿，它这个环境比家里面更多样化嘛。
9: 最开始的价位还是比较偏中高端的，然后随着我们政策的这个变化，我们的托育中心停留到普惠的托育中心里面。那金水区的价位的话是2700元，那乳儿班的话，它是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上可以提升到30%这样的一个费用。
1: 这家托育中心还可以提供更为灵活的1对1上门托育服务。
10: 我没休完产假的时候，就老师提前1个月先去了我家，跟我一块儿带的。第一是他能知道佩佳平时有啥习惯嘛，每个小孩可能性格不太一样。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知识我不知道，我头一回生孩子嘛。然后老师也教了我很多。
1: 入托之前可以选择托育中心的教师上门带娃，入托之后也可以选择1对1托。

0: 活跃，甚至接送时间也能按需定制。
1: 刚开始的时候，家长比较不放心，我们就会把老师派到家里面去，先在家里面跟孩子熟悉一段时间，然后熟悉了之后呢，把这个宝宝再带入到园里面。带到园里面之后，我们还是会进行一对一，一到两个月或者三个月左右，然后宝宝再慢慢的融入集体，这个就缓解了家长的入园焦虑和宝宝的入园焦虑问题。
0: 在上门托育等特色服务项目的加持下，这家有60个托位的托育中心实际服务的宝宝近200名，延伸到家的托育服务真正解决了带娃的后顾之忧。
2: 送完以后现在完全没有这个焦虑，甚至有点后悔应该再早一点来送来。
3: 其实托育它不是说照顾孩子，它主要是成全妈妈。
0: 云南保山的杨福沙家2025年生了一对双胞胎宝宝，担心自己和爱人去上班，老人一个人带不过来，每月花费5000元定制了早托园的母婴入户师上门服务。
4: 因为我们家是双胞胎宝宝，然后我的产假结束要返岗上班，所以我们请了上门入户的老师。自从老师来了家里带宝宝以后，宝宝的安全得到了很好的保障，而且老师也会给孩子做很多早教活动，中午的话会带他们出去户外做活动，这样的话可以让我很安心的上班，而且他们对宝宝照顾得非常好，我跟孩子的爸爸都非常满意。
0: 在腾冲市，一批定位清晰、特色鲜明、服务规范的托育机构，让家长托得放心、托得安心、托得舒心。
5: 但过来来了一段时间之后，是我觉得这一个孩子的这个变化是可圈可点的。首先他我想象中的那个哭闹没有，每天都是这一个高高兴兴的来上学，回到去的时候也是这一个非常高兴，有说有笑，回到家里面也是这一个他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这些养成的非常好。
6: 从师资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老师们都各有特长，他们的特点都不一样，有的呢经验比较丰富，有的呢又多才多艺，有的呢又比较温和细心，所以我觉得孩子入学来后到现在这差不多快8-9个月的这个表现是变化是成长是非常快的。
0: 腾冲市这家普惠性民办托育机构，在2025至2026年的一年时间里，入托人数从最初的10多个小朋友增长到如今的48个。他们是怎么获得了众多家长的认可的呢？
7: 在我们托育班里，教具呢是孩子们最好的玩伴，孩子们亲手来触摸摆弄，在反复操作中来认识世界。比如在日常生活期的咬豆子这项工作，能锻炼孩子们的手部精细动作、手眼协调能力。每一项教具呢，孩子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8: 那起初肯定还是有顾虑的，比如担心孩子吃不好呀、睡不好呀，或者是不适应这种集体的生活。那没想到入园以后的体验就完全超出我们家长的预期，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想着就是说如果他不适应的话我们就半托，但是孩子来了以后他特别喜欢，那我们就他巴不得整天在学校呢，所以我们就采取全托的这种方式。喜欢学校，我觉得这是对学校最好的肯定和回答。
0: 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我国托育服务已基本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正加速向优不优转型。各家托育机构也在努力打造自己的特色，体能训练、英语游戏、心理健康培养等项目已经成为一些机构的标配。另外，各地也在加快构建1+N 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9: 一呢，指的是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那这个通常来讲是以地市为一个界限的。那对于城市发展来讲的话，它还需要一个 N 的一个奠基，很多个多样态的托育服务形式来进行补充。那例如我们所了解到的纯托育机构，还有幼儿园半托、社区半托、家庭托，包括一些临时托等等，都是很好的一种托育服务的补充一种类型。这样的话，让大众也可以了解到，哦，原来根据我的自身需求、自身的条件，我可以选择相适宜的托育服务。

休渔期间海鲜不断，养殖鲈鱼鲜美盛世。养殖与野生鲈鱼到底该如何分辨？鲈鱼藻、鲈鱼脚、红烧鲈鱼，什么样的烹饪方法最能打动你的味蕾？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
3: 这里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看你还有什么辙？
5: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4: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2: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同质化竞争倒逼产业升级，服务业演练补练，精准赋能，挖掘螺蛳粉产业的新增长点。
8: 我们预计今年的整体增长率较于2025年也会超过50%以上。
7: 从靠天吃饭到凭数据经管，从论斤卖到论身份卖，服务业如何重塑人参产业的价值链条？
9: 生产性服务业的精细化赋能，整个产业的这种规模，产业的这种质量，就能够实现在更高水平上的这种平衡和统一。
7: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说起服务业，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离不开生活性服务业，而产业发展则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助力。一碗螺蛳粉，一颗吉林的野山参，都是看似普普通通的地方特产，背后却是成百上千亿量级的全产业链规模。地方特色产业如何在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之下不断突破瓶颈，延伸创新链、价值链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酸辣鲜爽的螺

0: 螺蛳粉是广西柳州这座工业之城的新名片。2025年，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营收突破800亿元，预包装柳州螺蛳粉销扬过海，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风味独特的街边小吃蜕变为标准化生产、规模化运营的工业化美食，柳州螺蛳粉产业在高速扩容的同时，正面临着行业入局者增多、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的新挑战。
1: 那如果说没有新的突破的话，其实在去年呢，我们就考虑过可能要把它给关掉了。
0: 莫琴吉是土生土长的柳州人，2017年创办了这家螺蛳粉企业，最高峰时一年销售额超1亿元，但随着行业竞争日渐激烈，企业销售额一度下滑了50%，惨遭腰斩。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莫琴吉决心放手一搏，另辟蹊径。
1: 毕竟螺蛳粉要么起死回生，可以这样子讲。
0: 莫琴吉所说的冰鲜螺蛳粉，是把煮好的米粉和汤底配料一起打包，食客收到螺蛳粉可以冷冻保存，吃的时候还可以还原实体店现煮风味，打包汤料和配料，意味着必须开发出密封性更好、效率更高的包装设备，这些都得从头摸索。几经波折，莫琴吉选定了能给新产品开发、提供设备、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1: 我们买的普通的这个包装机大概是在30万左右，那我们这一台设备是在60万，就贵了一倍。
0: 新设备的采购成本相较之前的老产线高出一大截，这个钱莫琴吉到底花的值不值呢？
2: 做冰鲜呢非常的麻烦啊，里面的各种配菜，它因为它要还原这个餐饮店的这个口味啊，所以它跟预包装是不一样的，包括自动化是比那预包装难度更大。
0: 传统的袋装螺蛳粉几种配料是分开的小包，设备很成熟，但冰鲜螺蛳粉为了还原糖食的味道，要把酸笋、豆角、木耳、腐竹这4种食料按比例混合在一个包装袋里，这意味着要为它定制化开发一套多物料一体化的自动化包装方案。
2: 冰鲜螺蛳粉里面的一些腐竹啊、酸笋啊、包括木耳啊，这种又湿又黏的产品，又小克重的产品，就会容易有粘黏现象啊，对这个计量方式会有影响。我们就是一对一为冰鲜螺蛳粉开发的一款自动化设备。
0: 莫琴吉最近接到了不少冰鲜螺蛳粉的订单，急需把生产线的效率再提高一些。得知了莫琴吉的需求，这天设备供应商上门来进行服务。
3: 先接料，然后等下杯子一倒就打开了。
2: 对，这样的话，
3: 那应该效率会更高嘛？
2: 对，效率更高。
0: 彭主华是设备厂家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一直是在浙江建厂经营，5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柳州考察市场，发现当地螺蛳粉产业正在如火如荼地朝着工业化生产迈进，生产设备与配套服务的缺口不小，嗅到了商机，他果断在柳州扎下根来。
2: 这个螺蛳粉这个行业发展非常迅速，我们在这里销售了很多设备，我们要做一个全面零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我毅然决定在这里我们做一个企业，做一个工厂。
0: 螺蛳粉服务食客的味蕾，而彭主华瞄准的则是给螺蛳粉加工厂提供服务的新商机。落户柳州，他就把自己定位成了服务商，不单是卖设备，还销售一整套的设备解决方案。他告诉记者，随着预包装螺蛳粉市场趋于饱和，不少螺蛳粉企业纷纷开发新产品，他们也在不断推出定制化、个性化的设备解决方案。这套量身定制的冰鲜螺蛳粉整套生产方案落地后，让莫琴吉的生意总算有了起色。莫琴吉算了一笔账，2025年一季度销售额也才2000多万，2026年一季度仅靠冰鲜螺蛳粉这一款产品销售额就已经超过了3000万元。
1: 2026年一季度，我们相较于2025年的一季度，我们增长率超过50%。然后我们预计今年的整体增长率，较于2025年，也会超过50%以上。
0: 莫琴吉说，冰鲜螺蛳粉的产线仅是包装环节，效率就提升了70%。眼看销量越来越好，莫琴吉最近打算继续上第2条产线。
1: 目前我们的产能24小时的话，能干到10万袋一天。

0: 那我们增加设备之后呢，就希望在这次旺季来临之前，我们要达到200,000台一天的那个产能。
1: 莫琴吉意识到产能拉上来了，营销也得能跟上。最近他也在摸索如何拓展销售渠道。
0: 我们走传统电商平台，就几乎等于说是卖不动啊，产品好，就酒香他也怕上升，就没有办法去动销。
1: 如何把新开发的冰鲜螺蛳粉在直播间里讲清楚卖出去，成了摆在莫琴吉面前的新难题。做螺蛳粉他是行家里手，但做电商却是门外汉。
0: 我跟我们合作直播公司啊，到柳州直播好几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那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他那个销售情况怎么样子。
1: 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团队，多方考察筛选，莫琴吉找到了重庆这家擅长直播带货的营销服务商，希望借助专业团队的服务，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冲冲销量。
2: 我到后面教大家煮一遍过后，我马上给你们开价，好吧？咱们来看一下柳州的螺蛳粉。
1: 郑毅是直播团队负责人，镜头里主播身后就是热气腾腾的煮粉锅和忙碌的店员。尽管郑毅已经为20多个螺蛳粉品牌提供过直播服务，但直播冰鲜螺蛳粉还是第一次。他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当直播场景切换到原产地，销量就有明显提升。
2: 还突然拔过20%是很夸张的一个情况了。我们在重庆的话，可能一天下来基本上是，6000单叫8000单吧，啊，一天下来，到这边的话基本上都是9999家，就是10000家的那种。销售额的话，在这边，可能在家里面那边可能就30万左右每天啊，到这边的话可能就在40万左右。
1: 在莫琴吉看来，如今的直播带货不再是简单的卖货，而是集品牌塑造、消费者沟通、供应链管理于一体的现代服务业。从选品定策略到直播间搭建，形成了一套定制化营销服务方案。
2: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服务行业，把他们的产品拿出来，然后再给客户这边服务，啊，为他介绍清楚产品。莫总这边需要的服务是需要我们把产品带到客户面前，其实两头都是在服务的。然后你的品质只要是真的足够好的情况下，那销量是不成问题的。
1: 直播间里的冰鲜螺蛳粉销售火热的同时，在柳州这所学校正在进行一场机械臂炒螺蛳粉的实验。
3: 料已加好，开始测试。
1: 指令下达，两条机械臂在炒锅前协同作业，挤油、热锅、下酸笋、翻炒、加粉、加汤，一系列操作行云流水。人工智能与烟火气十足的地方小吃碰撞，会擦出什么样的新火花呢？
4: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主要是在4月初的时候，就是开始正式启动，至少有9个重要的环节。
1: 秦真是机器人炒粉项目控制系统研发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台炒粉机器人研发完成之后，将在柳州工业博物馆的工匠食堂上岗，以科技与美食结合的方式服务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5: 人工智能加文旅现在已经是我们文博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了。柳州现在也是一个新兴的网红城市，那大家提到柳州，首先也肯定会想到螺蛳粉，让游客让大家能够体验人工智能与文旅相结合以后的一个成品吧，应用成品。
1: 博物馆计划上线炒制螺蛳粉的机器人，只是柳州螺蛳粉产业延伸链条的一个缩影。在柳州螺蛳粉产业园聚集了螺蛳粉生产、原料研发、包装、营销等产业链上下游超40家企业。2023年，这里跻身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从生产车间变身工业旅游景区。螺蛳粉这个地方特色产业，如何借力文旅服务业拓展出产业新价值呢？这天下午，来自广西玉林一所学校的235个学生来到螺蛳粉产业园研学。通过玻璃，学生们看到了一碗螺蛳粉的生产过程，还可以上手体验做一袋330克的螺蛳粉带回家。
6: 我们先请第一排的4名同学先上台，给大家做个示范啊，演示一下。来，
1: 产业园负责人告诉我们，当初投入1200万元打造工业旅游项目，

0: 很多人不理解，觉得这是犯傻。然而几年下来，这个当初不被看好的板块不仅带来了累计2000万元的直接收入，还成为打造品牌形象的抓手。
1: 自从参观了这一次这个工厂之后，喜欢上了，真的，从这之后呢，我可能会更加喜欢吃螺蛳粉，
2: 比以前的好吃，然后也学习到了螺蛳粉的制作工序。
3: 你一个学生来研学，最少就是能够达到有5个人知道我们这个螺蛳粉的文化，从他们口中口口相传。
0: 当文旅体验的内容逐渐丰富，围绕螺蛳粉产业构建起的服务链也已经把这个地方小吃带向国际市场。
4: We need to change the date format.
0: 晚上9点，欧浩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他所在公司专门为当地的螺蛳粉企业做海外营销服务。欧浩轩主要的业务就是螺蛳粉海外市场开拓和国际品牌营销。
5: 从6月1号以后，加州那边他们的一个生产日期的法规它生效了，像我们原先打的那个生产日期到期日期它都不能用，它有它标准的那个用语了，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就需要及时的把它调整过来。
0: 欧浩轩从事外贸工作已经10年了，根据各国法规实时调整出口产品细节，就是他日常工作内容之一。今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26年出口退税率文库，在米粉干税则号下单独增设了按13%征税的预包装螺蛳粉出口商品代码，这意味着螺蛳粉出口退税有了单独的退税条目，退税率也从9%提高到了13%。
6: 今年前4个月，柳州螺蛳粉出口了3261万元，增长了27.7%。
0: 生产端提质增效，销售端拓展渠道，跨界布局文旅新业态。一碗螺蛳粉正在趟出一条食品制造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不久前，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朝着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支持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的魏奇佳常年关注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他告诉记者，服务业精准赋能能够助力地方特色产业破除瓶颈，挖掘出产业发展的新增价值。
7: 现代服务业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呢，就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么生产性服务业一定是我们提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生产性服务业比如说怎么样支撑生产，怎么样给我们的生产赋能啊，怎么样让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在检验检测创意设计咨询品牌运营孵化啊等方面呢啊，怎么样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那么像微笑曲线的这种两端去延伸。
0: 距离广西柳州3000公里的吉林是我国野山参的核心产地。2025年，吉林人参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小小一株人参如何蜕变成为千亿级的特色产业呢？在吉林省的这个野山参基地里，记者遇到了一群特殊的耕耘者。
8: 你像我们采的这个是花絮，我们回去要做它的单倍体诱导，这是我们作为育种的良好材料之一，也是通过这种加倍。
0: 在地里带头忙活的王英平是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院院长，从事野山参样本采集与品系研究工作近30年。他告诉记者，这里不少生长10余年的野山参看似年份充足，却因种植杂乱，性状不稳，株形瘦弱，品相不佳，根本无法适配规模化、产业化生产，再好的资源也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
8: 这种像一个火柴杆这么大的一个人参，这也是10几年，但是从我们产业化生产中，它的未来应用前景不高。
0: 从事人参种植近30年的马有德告诉我们，过去种参就是赌运气，没有标准技术，没有专业服务，完全就是靠天吃饭，凭经验摸索。
9: 老百姓流行一句话嘛，就是一年好，2年少，3、4年基本没了。没有了。
10: 什么意思呢？
9: 就是说种第一年的时候吧，长得还可以，苗儿挺多，也挺壮，

0: 第二年就逐渐减少，第三年基本就没苗了。
1: 王英平告诉记者，种植户遇到的难题首先是品种选育的问题，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他带着团队一直在做人参优良品系的筛选保育，为人参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性的技术服务。这些年，吉林省已培育审定32个人参优良品种，建立种质资源体系，为产业规范化发展打基础。
0: 实际上，我们这三江实验室就是为人参产业服务，我们让它保证质量，保证原料参的供给和安全性，品质的稳定性。
1: 记者在这个种植基地发现，当地正在通过企业牵头、科研助力的方式，搭建了企业加合作社加参农的繁育联盟，推行统一育种、统一销售、统一标识的规范化运营，把零散的参农、分散的地块、杂乱的种源全部整合起来，让人参种植从靠经验变成靠标准。科技育种解决了人参种得好、种得稳的核心难题，而专属气象服务则像给参田请了一位贴身管家。这天清晨，吉林抚松县参农的手机准时收到专属的人参气象预报，提示当日日间强光暴晒，傍晚大风天气易影响人参生长。接到信息推送，参农们马上忙活起来，赶紧给人参大棚铺设防晒膜，加固防风网绳，提前做好防护。
2: 因为人参靠自然条件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我们气象对于人参那个生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发一个未来三天预报，同时会跟一个分析与建议。
1: 记者了解到，这个人参专属的天气预报是一项结合人参生长周期、生长特性专门提供的定制化全周期的农事服务，把气象数据转化为可落地的田间管护方案，帮助参农在每一个关键生长阶段做出精准决策。
0: 一年的小苗子呢，冻坏了之后就废了，就得重新种，所以损失很大。就比如说今年有这些你的5号到6号这两天有低温，是吧？-4度、-5度啊，咱提前搞个预防，搞点防寒类的措施，预防一下，这样就减少了很大的损失。
1: 种得好，还得卖得好。长期以来，参农们还面临一个难题：好的人参常常卖不出好价格，挑西瓜，拍拍瓜皮听响。对于消费者来说，应该怎么挑到一颗好人参呢？怎么看品相？怎么辨优劣呢？
3: 对于野山参这个产业乃至这个产品的消费者啊，最顾虑的就是啥的，质量参差不齐。
1: 良莠不齐，真假难辨，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呢？记者发现，当地一些拥有技术优势的服务机构正在为人参搭建一个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质量溯源系统。
4: 这个我是1号基地的，总共面积是16000亩地，现在设的呢电子围栏、摄像头，
5: 主要是依托我们的 5G 还有 AI 还有区块链，然后物联网以及大数据这些技术，然后联合了咱省里这个农科院一起搭建了这个平台。主要这个平台里能实现的就是三级这个联动，数据打通之后呢，覆盖了整个所有的种植、生产还有加工以及未来的销售，整个全链条的这个可视化。
1: 2025年，吉林省的这个人参监管平台正式投入应用，目前已实现24个人参主产线、10家规模以上人参企业数据接入，备案种植户达3500户，累计处理种植环境监测数据13.14万条，整合质检报告460份。
6: 这个标签呢，就相当于人的出生证明，这个码呢，是相当于人的身份证。扫了这个码呢，就能看到咱们这一根参它是在哪个产地产区，像哪一个村哪一个沟一共多少亩啊，然后这个参的这根参的生长环境，它的水啊、空气啊、重金属、农残、皂苷含量、年限鉴定，扫一这个码信息全部都有。
1: 通过一参一码，人参的品类、年限、理化指标，甚至种植采摘的过程都变得透明可视。这种专业化的信息服务不仅让消费者买得放心，还改变了市场的定价逻辑，让深山里的好参通过数据说话，不再被贱卖。

0: 前因为没有这个溯源的时候呢，人参是以公斤卖，一公斤，好的就是一等的参，可能就要卖个3万左右。但是现在从做了溯源以后就不一样了，有这个溯源了以后，一公斤就要卖5万以上。对于企业来说，那我好参我就能卖上好价，你不好的参，那你只能卖低档货的价格。
1: 野山参的生长周期长，往往需要15到30年的时间，20年以上的野山参成活率只有3%到5%。从一参一码的溯源技术到更精细化的产品检测，制约人参产业高端化发展的瓶颈正逐渐被打破。
2: 那么大家明显感觉这个比那个时候白了很多，
3: 对
2: 吧？
3: 而且也
2: 细了很多，是吧？这个是肉眼可见的。
1: 在吉林长春这个人参加工企业的智能化车间里，企业负责人王小航正在查看这款新产品的加工情况。
2: 如果打成普通的人参粉，大家也会接受，但是它的颗粒比较大，泡发之后颗粒显得更明显，它的吸收转化率明显就降低了，有一部分会被浪费掉。那么我们遇到的问题和瓶颈就是，如何能提高它吸收转化率？
1: 王小航介绍说，企业开发的第一代野山参粉因加工技术粗放、存在溶解性差、吸收利用率低等问题，影响消费体验。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他们找到了吉林大学人参研究院寻求帮助。
2: 人参奶茶，这个呢反响也不错，过后呢他得就这个配方，看看您再帮我出出主意，研究研究怎么让它再更清爽、更干净。
4: 把人参多糖在你的茶中也体现，一定是走系列产品。
1: 王小航团队带着最新研发的人参奶茶等产品来到吉林大学人参研究院，与李平亚教授团队探讨配方优化。王小航所在的企业2017年就成立了，此前销售的产品多以初级加工品为主，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弱，为了能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科技含量成为必然选择。
5: 我们也欢迎他们企业提出问题，我们成果转化也有目标，是吧？就是科研一定要有目标，你做的东西要有用，要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
1: 产学研协同创新，用技术服务赋能产业发展，是吉林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记者了解到，吉林省还组建人参产业工作专班，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将服务业融进传统人参产业。最近，专班工作人员正在挖掘人参产业的文旅新场景，集合在暑期推出由参帮把头带领的沉浸式采摘与文化体验之旅，拓展旅游加采参加食补加康养一体化融合新体验，探索人参产业从卖原料向卖文化卖体验的转型之路。在技术服务、文旅服务的赋能之下，吉林人参产业新产品、新业态层出不穷，人参产业从传统药材不断向新领域、新赛道延伸。在魏启家看来，这是服务业加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鲜活样本。
6: 那么我们看现在全国各地涌现出的服务业领域高质量发展的案例来看，那么都是将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实现一个协同联动的发展，我们整个产业的这种规模、产业的这种质量就能够实现在更高水平上的这种平衡和统一。
7: 螺蛳粉、野山参都是传统的地方特色产业，如今现代服务业为他们的发展注入了新能量。这种服务可不是帮忙吆喝，而是嵌入产业链各个环节，破解生产难点，疏通营销堵点，拉高产品附加值，拉长产业价值链，激活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带动了新增量。产业一线的实践证明，服务业既能纾困破局、雪中送炭，也能提质增效、锦上添花。我们有理由期待，定制化、精细化的现代服务业将助力全国各地大量的特色产业破局成长、行稳致远。
8: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9: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见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在广东深圳，一条从博物馆到街区的工业旅游线路正在走红。
1: 有人说，在这里逛一圈，

0: 半天就能读懂中国电子工业的40年，我们一起去看看。
1: 走在这条时光廊道上，可以说一步十年。这里显示的40多年来所有的电子消费类产品，在华强北都能找到。眼前这个1米柜台的复刻场景，就藏着华强北最早的工业基因。从电子元器件到手机配件，这个1米柜台走出了无数草根逆袭的创富神话。当然，华强北的创业故事不止于柜台，像腾讯、大疆这些知名企业也是从华强北开始并走向全球的。截至目前，华强北孵化的上市企业已超过100家。
2: 华强北博物馆于2020年开馆，完整记录了中国电子第一街从山坡水田到全球电子地标的跨越。一面由电路板拼接而成的艺术装置格外震撼，330块电路板持续闪烁，循环不息。天花板倒置的城市霓虹沙盘更增视觉冲击，成为无数游客的网红打卡点。
3: 电路板本身是电子科技生产中最不可或缺的一个材料，也代表着这个华强北的这个电子工业生产。它这个不断发光的这个装置，让我们体会到这种不断延伸的一种创新创业的一种精神。
2: 在互动体验区，游客通过透镜实验，拿起偏光镜在屏幕前移动，就能穿透产品外壳，清晰地看到它们的内在结构。
4: 就像那个体验电子元器件的那个发展，我觉得呢，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华强北的历史，更加的直观。
2: 在蔚蓝梦展厅，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应用场景扑面而来。游客在这里体验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不断上新的未来图景。
3: 博物馆的展示是发掘工业生产和科技制造之美，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展示空间，更成为链接历史与当下、展品与产业的桥梁。
1: 走出博物馆就是华强北步行街，出门就能够在街区里面触摸到这个故事的最新篇章。短短几百米走完的却是中国电子产业从三来一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
2: 在这片仅1.45平方公里的商圈内，集聚着35家专业电子市场。2025年华强北商圈交易额超4800亿元。如今以 AI 眼镜、陪伴机器人、无人机、移动监控机器人、翻译耳机、口袋相机、智能吉他、 AI 学习机8大品类为代表的创新电子消费品，正成为华强北街区打造都市型、沉浸式、国际化工业旅游新路径的标志性名片。
5: 华强8G的推出呢，带动华强北的 AI 相关产品的销售额增长了55%以上，华强北周边的酒店入住率更是长期稳定在90%以上。
6: 在深圳的工业旅游线路中，华强北已经成为很多境外游客的必选打卡点。而随着离境退税措施不断优化，深圳工业旅游正在形成一个体验加信任加消费的完整闭环。
2: 首次来到中国的秘鲁小伙何塞，一走进华强北就开启了扫货模式。从智能穿戴到各类新奇电子产品，他双手已经顾不过来，不得不现场添置一个大行李箱，专门用来装载这些宝贝。
7: For my children, this one watch a translator. It's really good. It's amazing. Have a lot of things that I cannot see in Peru.
2: 在华强北，随处可见贴着大包小包的境外游客。在他们开心尽兴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消费服务体系。先体验，再买单，让境外游客赞不绝口。便利的离境退税政策进一步释放消费热情。在华强北商圈，离境退税商店也增至197家，涵盖华为、小米、OPPO、大疆、顺电等消费电子旗舰门店。
8: There are many ways to claim tax refund upon departure in China now. You no longer have to queue up at fixed locations like before,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9: 整体的离境退税这个服务对我们的门店客流，尤其是外籍顾客，差不多提升有个10%左右。是最近4、5月在深圳有比较多的国际展会的情况下，境外旅客的话可能占到当日客流的40%到50%，甚至于更多。
2: 不止华强北，深夜上城等特色鲜明的商圈也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
10: 今年1到5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23倍，其中即买即退的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了72.7%。
11: 最新推出的这样的一些举措，那么对于激发我们的境外游客从我们工业这个旅游的参观者啊，变成我们中国制造的消费者，应该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0: 在七部门发布的有关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中强调，要发挥

为工业旅游的研学教育功能，鼓励各地利用现代工厂、工业遗产、现有工业博物馆等设施，研发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深圳各式各样的沉浸式工业研学活动，让孩子们有了不一样的科技体验。

0: 在深圳科学技术馆，一场以大脑护卫队为故事主线的脑科学研学一日营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孩子们化身小小脑力探索官，参观超级大脑展区，并亲手搭建智脑模型，体验用意念驱动机械的奇妙感受。我们学了大脑是怎么控制身体的，还有 为什么右脑会控制左半身体，左脑会控制右半身体，动手做了一个风车，要用意念才能让它转起来。我觉得它可以帮助我控制专注力。人工智能、深海探索、航空航天、生命基因，深圳科学技术馆把这些硬核科技转化为孩子们能理解、能操作的研学课程，并推出科创企业研学路线，
1: 让孩子们在真实的科创场景中体验科技，产生对科学的兴趣。我们也广泛地开展了工业油相关的科创研学活动。在过去一年里，深圳科技馆接待了300多个这样的研学团队。
2: 在深圳龙岗的无人机基地，一场充满硬核科技感的工业研学游同样火热。小学生们全神贯注地编写代码，无人机随即腾空而起，在空中变换出各种阵型。
3: 随后，他们还亲自操控飞行器，在重重障碍间灵活穿梭。跟小组队员一起，探讨那个怎么操控机械臂和一起编程，我觉得比较有趣，比较震撼。现在 AI 已经发展到这么强大的地步了。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着低空经济持续升温，前来这里研学的学生数量大幅增长，
2: 主要聚焦低空科普教育和人工智能编程。
4: 今年1到5月份呢，我们已经接待了将近100批次的研学团体，人数将近3000人，同比增长172。预期今年暑假我们将会接待超过160批次研学团体，人数将会达到6000多人。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近年来深圳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已培育39家省级工业旅游资源点，8家市级工业旅游示范点，
5: 走进这些工业场景开展研学，成为不少学校和家长的选择。工业研学是更多的去拓展他们对于这个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他们可能会触及到一些职业的兴趣，但是更重要的话，可能是建立他们一个更整体的认知的一个框架，然后跨学科的这样的一个视野。同时的话呢，这也是建立孩子们的文化自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
1: 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2: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0000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3: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2: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

0: 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1: 一方面呢，这个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2: 再来关注离境退税，记者从北京市税务部门了解到，国内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于近日在北京正式落地，它的功能是通过手机 APP 实现的。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
3: 在北京东城区一家酒店，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游客安吉拉正在大堂刚启用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为他购买的手机办理退税。大概两分钟后，他就拿到了200多元人民币的现金退税款。安吉拉是在一家电商平台上购买了这台中国品牌手机的。他告诉记者，可以退税的商品在展示页面都有离境退税标识，退税商品种类也很丰富。从消费电子产品到服饰美妆应有尽有，平台还有离境退税商品专区和英文版界面，方便浏览、筛选和对比。下单时填写个人信息和行程信息后，就能自动开具电子发票和退税申请单。收到货后，他就凭电子发票和退税申请单到酒店新设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办理退税，整个过程十分方便。
4: 我觉得中国的电子产品很好用，所以过来旅游的时候想买一个带回家，然后我看到了可以离境退税，然后我就直接购买。我感觉在中国网购会很方便，因为收货也比较快。网购的话可以随时随地的网购，然后我们可以专心的去景点来旅游。
3: 记者也了解到，目前该电商平台已上线数码、个人护理等六大类，近300细分品类，包含数十万种商品。未来网上购物离境退税服务将在国内其他主要城市逐步落地。
5: 目前我们正在搭建一个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的即买即退功能。这个即买即退功能上线后呢，用户在收到货之前就可以拿到他的税款，实现一个更快速的税款速达。
6: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震荡回落，一号盘中失守每盎司4500美元整数关口，金价从年初的历史高位明显回撤，国内黄金饰品价格也随之下调。黄金消费市场的情况怎样？未来金价走势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走访。
7: 记者今天走访北京的黄金卖场，看到目前北京市场主流品牌足金饰品零售价普遍落在每克1340元至1370元区间，对比年初市场零售高点的每克1600元至1700元，单克价格下调超过300元，降幅约20%。金价回落带动了刚性消费需求释放。记者走访发现，进店的很多消费者都是带着明确需求进店的，
8: 准备买个对戒。首先是黄金下跌，然后其次是婚期临近了，然后我们就准备买饰品。
9: 我现在又买了一个新的，以旧换新，我觉得挺好的，兰花的那个造型挺漂亮。
7: 与刚需消费的平稳不同，投资类黄金市场观望情绪更浓，更多消费者选择逐步进场，按需入手。
10: 以前是经常买，现在这两年没买了，金价确实有点高。
11: 一两个月呀，没事了就买一个，买的量也不大，刚好今天有这个生肖码的这个，就买一个，这个价钱也比较合适的。
7: 针对本轮金价回落，业内专家分析，核心原因是地缘政治冲突边际缓和，美联储推迟降息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走高以及美元走强，短期金价确实存在一定调整压力，但大跌空间有限。
12: 黄金价格拉长了看，其实从2000年基本上国内价格大概80多块钱，到现在可能大概990，在这个20多年当中，那可能

除了个别的年份10%-20%左右的这种下跌，中长期那我们平均每年大概黄金是8%以上的这种增幅在持续的一个上涨，长期看我们还是看好的这种。

0: 购买住房还可以用于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
1: 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也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用公积金缴纳物业费、取暖费等。
2: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和房屋装修升级。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政策还明确，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3: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2: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也愈加多样化。内蒙古、甘肃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用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4: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那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2: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
5: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2: 此外，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1: 江苏苏州自6月1号起也正式实施新一轮公积金新政，通过上调贷款最高额度、扩大公积金互助提取范围等多方面优化举措，进一步降低消费者购房综合成本。
6: 新政落地首日，一早在苏州多家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大厅，记者看到不少市民前来咨询办理贷款申请等业务，窗口办理量较平日有明显攀升。此次新政大幅提高公积金贷款限额，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从原先的120万元调整为150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从原先的150万元调整为200万元。新政还设置多项额度上浮规则，例如购买新建商品现房，贷款额度上浮50%；购买2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额度上浮20%。符合条件的消费者还可叠加享受。新政还拓宽公积金家庭互助使用范围，支持父母、子女、直系亲属之间共用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共同办理贷款，分摊月供。
7: 不单我可以把那个公积金卡上的钱用于支付首付，后期还可以给他贷款上的减轻压力。
6: 本次出台新政自6月1号起正式执行，有效期2年。新政上线首日，苏州全市共受理公积金贷款申请近400笔，业务办理量和市民咨询热度持续走高。
8: 今天公积金贷款有近100笔，平时我们每天大概70笔左右。
0: 再来关注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南方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贵州、广西等地。贵州黔西南、广西河池和柳州、广东肇庆等局地出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也将上线，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今明两天，冷涡天气系统仍将盘旋在东北一带。受其影响，东北、华北多地仍将有强对流天气，风雹天气较明显，局地有短时强降水。
1: 从昨天开始，北京已进入汛期，降水呈增多增强趋势，洪涝灾害风险也随之增加。今天下午，北京市气象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北京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我们来看详细情况。

0: 预测2026年我市地质灾害总体数量较多年平均值偏多，类型以山区公路沿线小型崩塌为主，遇极端的强降雨存在发生泥石流的风险。
1: 今年汛期总体气候状况偏差，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至40摄氏度，我市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此外，汛期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发。
2: 汛期是一年中降雨最为频繁、水量最大的时段，主汛期是汛期中的重中之重，指降雨强度最大、洪水发生频率最高、灾害风险最为集中的时段。南方片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主汛期为7月至8月。此时不仅降雨集中，还常伴有台风、强对流天气等极端气象。入汛意味着降水和洪水的风险显著增加，各级防汛部门需启动24小时值班制度。
3: 80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费以下营汛，确保汛期充分发挥水库拦洪、消风、错峰的作用。
4: 今天下午，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至后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或冰雹短时强降水。上述部分地区设施农业遭受风灾风险较高，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和河南北部等地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
5: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截至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超9500万亩，收获进度接近30%，其中安徽麦收进度过半。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6: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7: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运输近40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公司提升了66%。
6: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4: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记者在山东菏泽单县的麦收现场看到，现代化农机穿梭抢收夏粮，为减少收获时的损失率，机收的过程中有许多的门道。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8: 我现在所处的地点呢，是山东省菏泽市单县的一处麦田当中，当地的小麦已经进入了成熟期，收割工作已经陆续展开。那么现在农户们已经调试好农机，争取让小麦安全归仓。那怎么判断这麦子该不该收呢？在这里啊，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两个小技巧。首先呢是捏，大家看我手中这个麦粒啊，我这样轻轻地捏它一下，如果能够捏扁，就说明它的含水量较高，此时啊还需要再等等，不适合收割。我手中的这个麦粒并没有被捏扁，那我们就可以用第二个小技巧，把它放在嘴中咬一下。大家可以听到啊，传来了清脆的咯嘣一声，那就说明正是收获的好时机。那麦子该不该收已经判定了，用机收怎么收也有讲究。首先啊就是速度，收割机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前进着，在转弯时呢，它的速度会降到每小时2公里左右，避免麦穗还没有被喂入到机器的时候就被吹落或者抖落。其次就是割台的高度，割台的高度啊，离地面大概10厘米左右，如果再低的话，就有可能导致尘土卷入。

0: 到机器当中，污损麦粒过高的话，则有可能漏掉生长高度较低的麦穗。那么最后就是收割的时间，尽量避开中午高温的时段，因为高温会造成籽粒干燥，而且麦秆也会发脆，震动就有可能会导致掉落的麦粒数量增加。所以我们尽量选取在温度较低、湿度相对较高的时刻来收割，进一步减少收割时的损失。
1: 通过测产计算出这一平方米的吸收损失率为0.71%，符合小于等于1%的标准。
2: 日前在黄海海域首批船载舱养三文鱼起捕上市，国产三文鱼从深海出水到端上消费者的餐桌，最快只需要24小时。
3: 在黄海海域千里岩岛附近，首批船载舱养模式养殖的三文鱼正式开捕。据了解，此次起捕的三文鱼是2025年11月在黄海山东海域通过陆海接力模式入舱养殖的。期间，技术团队攻破三文鱼对水温、水质、水流等高需求存活标准。本次共起捕3000尾，总重12吨，存活率达97.5%。为了让消费者品尝到新鲜的深海美味，养殖船引进急速锁鲜等工序，通过陆海接力冷链系统，实现线上下单、速递配送，线下门店市民即买即提，每百克20至40元的价格，让消费者享受到深海直达舌尖的消费体验。
4: 我们全家都非常喜欢，性价比非常高，我们已经来卖过好几次了。
5: 这个三文鱼上市初期的第一批3000尾已经全部都抢购一空了，现在是预定到了第6个批次，每批次大概是4000尾左右。
3: 据了解，目前我国三文鱼产业已经形成从育种、养殖、加工到销售全产业链。随着陆海接力养殖三文鱼在山东等沿海省份推广和探索，国内的三文鱼养殖能够减少对进口三文鱼的依赖，保障国内市场的稳定供应。
6: 近日，北京通州警方侦破一起以游戏皮肤里包围幼儿，借助未成年人之手控制家长手机，进而实施诈骗盗刷银行卡案。目前4名嫌疑人全部落网。
7: 事情要从今年4月的一天说起。当天晚上10点多，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8: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或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我当时有怀疑，就是我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新是不是正常。
7: 按照日常的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又等了半天，她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时的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8: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吗？因为在晚上8点多，孩子拿我手机说用一会儿，一会儿就还我了，我也没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7: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8: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7: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9: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
7: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9: 她又通过了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7: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9: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鹏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2: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

0: 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位于广东的一个诈骗团伙，他们主要是利用木马病毒软件操控手机来实施盗刷诈骗活动。
1: 在捋清这伙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发现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
2: 我们觉得他们背后呢，应该还有一个技术团伙来为他们这个诈骗活动提供一些技术支撑，所以我们就进一步调查取证，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技术开发人员。
1: 完整厘清了这个团伙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后，北京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并现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三台、手机七部。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下，目前北京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3: 警方也再次提醒家长，要引导孩子提高防范意识，拒绝陌生的福利诱惑，不轻信陌生人发布的链接、二维码或社交账号添加请求。如果手机出现黑屏、弹窗、强制更新、无法自主操控等情况，要立即关机并拔出电话卡。发现账户被盗刷后，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账户并报警。继续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媒体1号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媒体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对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表达强烈不满，称对方扰乱了美国与伊朗的谈判。
4: 内塔尼亚胡称，他当晚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的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6月1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的愤怒似乎源于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这可能会破坏美方与伊朗的谈判。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有可能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5: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6月1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还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3: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
0: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

0: 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悲观情绪继续蔓延。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
1: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2: I think it's that in part. I think there's a general sense that, you know, inflation is also sort of sticky, and those that were hoping for a Fed cut this year, I think, are now losing hope.I think, frankly, there's just a general malaise that's showing up in a low fire environment. So I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tors, but chief among them is oil price and supply chain concerns have also risen.
1: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6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13%。
2: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n this survey was not just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economy,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their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own industries have moved from pretty bullish and positive to relatively neutral. So this is not just a macro story. It is really industry by industry. People's expectations have soured quite a bit.
3: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意大利5月通胀率升至3.2%，连续第4个月快速上涨。专家表示，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高企。
4: 在我身后是位于罗马市区的一座加油站。根据意大利官方公布的数据，相比3月初，汽柴油价格均上涨了近20%。中东局势的骤然升级正在让意大利能源价格再次飙升，由此引发的通胀体现在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5: Vuol dire che i beni energetici hanno contribuito per circa il 35% dell'incremento del tasso di inflazione, una cifra particolarmente significativa.
6: 为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意大利政府已采取下调燃油消费税、发放家庭能源补贴、向高耗能企业提供支持以及加强市场价格监管等措施。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正积极向欧盟争取更大的财政政策空间。专家表示，当务之急是向意大利工薪阶层提供财政支持。
5: Infatti, i tassi di inflazione ai quali facciamo riferimento.Hanno conseguenze negative soprattutto sui lavoratori salariati, sui pensionati. Dal 2019 al 2024 la perdita di potere d'acquisto reale da parte dei salariati in Italia è stato dell'11%, pari a un salario all'anno.
0: 6月1日，纽约铜与伦敦铜期货延续上行趋势。据路透社报道，由于美国可能在6月底决定是否对精炼铜加征进口关税，引发市场紧张情绪，美国贸易商开始提前备货，叠加市场套利操作再度升温等因素，推动全球铜市进入高位博弈阶段。今天国际铜价继续走高。
7: 数据显示，截至6月1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铜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在近1个月的时间里累计涨幅达10%。同一时期内，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铜期货价格的累计涨幅约为6.5%。路透社报道称，美国商务部最晚于6月底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并就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据了解，美国计划从2027年起分阶段加征精炼铜进口关税，起始税率为15%，2028年将上调至30%。市场预判，在美国关税落地前夕，贸易商会集中将精炼铜运送至美国，从而规避后续关税成本。不过，大规模提前进口也持续推高了纽约铜价，并拉大了纽约以及伦敦市场之间的价差，进一步刺激市场套利交易。目前，纽约商品交易所交易的铜相对于伦敦金属交易所的现货铜溢价扩大至3%。2027年3月交货的远期合约溢价幅度达到约7%。 除美国关税带来的短

0: 期交易行情外，美国 AI 数据中心建设热潮、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充电桩基建需求增加，都将在中长期对金属铜的供需基本面形成支撑。据彭博社测算，到2045年，全球能源转型过程中，铜的需求量可能将增至目前的3倍。铜市场最早在今年就将出现全球性供需缺口。
1: 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在官网宣布，公司已秘密递交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申报材料。今年以来，公司已完成至少2轮大规模融资，估值首次超过了竞争对手 OpenAI。
2: Anthropic 在一份简短的公告中称，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 IPO 申报材料，该机构完成审核后，公司可择机启动上市。本次 IPO 能否落地取决于市场行情及其他相关因素。本次 IPO 的发行数量与发行价格尚未确定。秘密申报是美股 IPO 的一项制度，公司在递交材料后，先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闭门审核，临近正式挂牌再公开完整招股书。这一做法的好处是，若最终上市计划终止，公司也不会因此对外披露大量内部信息。Anthropic 与其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目前均在为 IPO 做准备。今年以来， Anthropic 已经完成至少2轮大规模融资，估值暴涨，从2月时的3800亿美元升至5月的9650亿美元，高于 OpenAI 8520亿美元的最新估值。目前 OpenAI 尚未透露递交 IPO 申报材料的消息。
3: 与此同时， Anthropic 的竞争对手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招聘信息，透露出 OpenAI 将进军机器人研发领域，公司的部分项目已正式转型成机器人项目。
2: 阿尔特曼在招聘信息中表示，OpenAI 正在招聘优秀的全栈硬件、运营、系统以及机器学习工程师，以帮助公司研发和制造出对社会有用的机器人。阿尔特曼强调，人工智能应当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帮助人类。从短期看，机器人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长远来看，公司设想未来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能够完成各种需求的个人机器人。阿尔特曼还透露，过去一年里 ，OpenAI 的世界模拟研究项目迅速推进，现已正式转型成机器人项目。
1: 受 AI 投资热潮推动，昨天日本软银集团股票市值超过丰田汽车公司，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今天，软银集团的股票继续上涨，涨幅达1.07%。
0: 1号收盘，软银集团市值首次超过丰田，跃居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市值首位。2号，软银集团股价继续上涨，截至当天收盘，其市值扩大至49.3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09万亿元。丰田股价当天则延续跌势，收盘时市值下跌至44.92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9万亿元。丰田汽车公司于2003年超过都科摩通信公司，成为日本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此后一直稳居榜首，但近期股价表现相对平淡。分析人士认为，日本上市公司市值排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如今 AI 正成为资本市场追逐的新赛道。市场人士认为，软银集团计划在法国投资约750亿欧元建设 AI 基础设施项目的消息，进一步提振了投资者信心。当地时间1号，软银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孙正义在巴黎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革命的影响将远超互联网。
4: This is the biggest revolution of technology.And civilization that mankind ever experienced. So this is just like a beginning of internet. Now this is still a beginning of AI. And I think the future is so big. I think this is like more than 10x, probably 50x bigger than .com. There may be some collection.But that would be a best investment opportunity time to me.
0: 在被问及下一个万亿级市场机遇时，孙正义表示，物理 AI 将成为关键方向。
5: What is the next area that excites you?

0: that you think the next trillion-dollar company is going to come from?
1: Physical AI, robotics.
0: Robotics. So are we talking here humanoid robotics, industrial robotics? What specifically in the robotics do you think is going to be the big area?
1: Both with AI, you know, physical AI as a core.
2: 随着2026年世界杯临近，球迷经济正在各地升温。在秘鲁首都利马的公园里，每到周末都会聚集大量球迷收集和交换世界杯贴纸。
3: 在利马市中心，不少球迷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仔细翻看手中的世界杯贴纸，寻找彼此缺少的号码完成交换。对于许多秘鲁人来说，收集世界杯贴纸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份延续多年的足球记忆。
4: Es una tradición que tuve de niño, ahora ya soy adulto, así que vamos coleccionando igual a mi hija, enseñándole esta tradición peruana.
3: 记者了解到，秘鲁购买世界杯贴纸的家庭大约平均花费$250，约合1690元人民币。而对于不少球迷来说，真正的支出并不止于此，后续购买补充贴纸、参与交换活动以及收藏相关周边产品，往往还会产生额外消费。
5: Recién hemos comprado el álbum hace una semana, así que hemos comprado un paquete que cuesta $400, más o menos $120, más o menos el paquete, ¿no? Y calculamos gastar más o menos unos $500 intercambiando y comprando más figuritas.
3: 秘鲁当地媒体报道，尽管秘鲁队无缘此次世界杯，但世界杯仍将成为当地重要的消费热点。根据预测，赛事期间将带动秘鲁约$2.3亿，约合人民币15.6亿元的家庭消费支出。大众消费品市场有望增长10%至15%。
6: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今天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已接近日本九州地区南部，强度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预计仍将会带来山体滑坡、洪水等灾害。日本媒体报道称，蔷薇已经造成冲绳县16人受伤。
7: 日本广播协会2号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7点，冲绳县共有16人因被强风吹倒等情况受伤，当地还发生屋顶受损、窗户破裂等灾情共15起，大量树木倒伏。受蔷薇影响，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已取消2号往返九州等地的约330架次航班。3号，日本国内将有超过600架次航班取消，新干线列车运行同样受到影响。其中，东海道新干线部分路段3号从首班车开始可能临时停运。日本气象厅预计，宫崎县、鹿儿岛县等地将出现强降雨，并呼吁相关地区民众严防山体滑坡、低洼地区进水、河流水位上涨等灾害。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近日，四川阿坝州黑水县三打谷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通过无人机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羚牛成群活动的影像。羚牛常栖息于2500米以上的高山森林草甸地带，喜欢群居。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欧盟部分成员国计划与8至10个非欧盟国家展开接触，探讨设立专门接收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中心。作为交换，参与合作的第三国可能获得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

0: 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6月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号上午，一头熊在日本福岛市闯入了包括一家公司在内的多个地点，造成4人受伤。日本政府此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期间，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造成13人死亡。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活动“美好生活之夜”盛典将于今天21:30在总台财经频道及央视财经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2: 本次盛典紧扣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核心主题，以信心、意愿、感受、评价为维度，重磅发布《美好生活大调查》20年核心数据成果与2026年最新美好生活报告，深度解码百姓眼中、心中、生活中最真实的经济体感，全景式呈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民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频共振、双向奔赴的生动图景，为百姓经济体感提供权威数据支撑。美好生活之夜围绕大调查数据，运用多元节目形态，生动诠释百姓体感温度。情景讲述20年触摸百姓心声，将大调查20年调查历程与数据神预测集中展现。创意脱口秀《搞不懂先生的新发现》以时光跨度演绎消费场景变迁。邮递员尼玛拉木神锦家庭的百姓故事，从个体视角见证社会发展、家庭变迁与时代进步。多位经济学家和权威学者从宏观经济、积极心理学、城市治理等维度深度解读百姓体感温度数据背后的经济逻辑，更多述说中国经济深层动力的民生大数据，敬请期待今天21点。
1: 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

0: 近日，口子窖举行建厂77周年大厂开放日邀你来探厂主题活动，来自全国的媒体、行业达人、合作伙伴走进口子酒厂，沉浸式探秘口子窖千年酿酒底蕴与现代化酿造实力。嘉宾们走进睢溪酿酒遗址博物馆、口子酒文化博物馆，探访智能化酿造车间、万吨制曲车间、地下恒温酒库，近距离观摩酿酒全流程，让制酒的每一步都真实可见。站在新的起点，口子窖将继续深耕安徽本土市场，坚守酿造本心，坚持长期主义发展，坐实产能、品质、文化三大根基，以过硬产品回馈消费者的信赖，以产业担当助力徽酒高质量发展。
1: 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谷短剧宣布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聚焦轻量化、年轻化的短剧形式，并通过反诈等剧情演绎助力普法宣传。平台坚持优质内容导向，挖掘时代内涵，推动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同时构建短剧加多元生态，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地方文旅，
2: 鼓励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打造精品 IP 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

0: 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1: 未来，红果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6: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7: 老年人们就交付，
1: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8: 加油！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9: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10: 志，对话
11: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的心声，千万里足迹。
8: 我小时候就出生在梅田里。
6: 今年打八岁了。
2: 这就是我的家，越来越大的家。
1: 我们沿着油路出发，
12: 高铁今天全线贯通运营，
1: 把一张张问卷，
7: 老年人们就交付，
1: 送到千家万户。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
8: 加油！
6: 这关门好了，
13: 来吧了，
14: 完了。
1: 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数据星河，点亮时代刻度。
15: 高点的林远胜，
1: 民生温度。映照发展脉搏。
16: 梁军，
17: 你的天气报告分析的老全面老好了。
8: 2026，大有奔腾。
18: 美好生活大调查，它见证着中国经济生活的每一步发展。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CCTV 二财经频道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9: 芽莓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芽莓上有乐，寄芽莓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芽莓红。
1: CCTV 二财经频道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9: 樱桃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樱桃上有乐，寄樱桃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樱桃红。

0: 有请主持人陈伟鸿、谢颖颖、梁静。
1: 我们用20年的时间，汇聚了一卷数据版的《清明上河图》。这20年的时光当中，这幅长卷记录了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的温度。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晚会《美好生活之夜》。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陈伟鸿。
2: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谢颖颖。美好生活大调查呢，是由总台财经节目中心联合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共同发起的。这项全球规模最大的民生感受型调查，是一份由百姓亲手书写的中国经济体检报告，能够触摸到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温度。
3: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梁静。今晚我们将从信心、意愿、感受、评价等维度独家发布解码我们的数据，以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标尺，为我们的生活打分，让我们在数据长河中遇见美好生活。
1: 这是用脚步丈量出的民生图谱，这也是用时间书写的中国故事。
3: 日子美不美，数据对一对。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邀请您持续关注我们即将发布的2026年最新民生数据。当下这个时代似乎什么都在加速迭代，但是美好生活大调查却持续坚持了20年。在过去的20年时间，我们持续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关注百姓生活，解码民生数据。那么这个活动青春常在的秘密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将会通过一段情景讲述和您共同走进大调查。
1: 我带来的第一个数字是4克，也就是此刻我手中这张明信片的重量。2006年，总台和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以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发起了一项特别的调查活动，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它呈现着百姓经济生活当中的真实的体感，同时也传递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的温度。
2: 我要分享的这个数字呢是200万，每年10万份的调查问卷送往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覆盖了超过150个城市、近300个县的样本家庭。20年时光流转，我们走进了200万个中国家庭，去倾听他们心底的声音。大调查成为了全球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真实的民生感受型调查。
3: 2014年，我们搜集到的民生数据突破了1000万家。这些长期连续积累的独家数据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发现，而也正是在2014这一年，关于中国人幸福的报告亮相联合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而我们历年的美好生活数据报告也是成为了国家图书馆的永久馆藏。我们记录下的这些时代变迁注定会成为国家记忆。
1: 20年的深耕，大调查不仅仅是一位记录者，它更是洞察趋势、发现热度的传感器。2022年大调查的数据当中显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所有的进程当中，人们对交通便捷的感知度是高居榜首的，达到了45.92%。而在那一年，我们国家实现了村村通硬化路，通客车。

0: 高速公路里程达到了17.7万公里，高铁4.2万公里，定期航线的里程超过了1000万公里。
1: 数据的力量是带来了惊喜连连的神预测。2023年，大调查精准捕捉到新能源汽车的消费风口，新能源车的偏好度是以20.85%遥遥领先，超出燃油车11个百分点以上。到了2024年，市场再次印证了。7月份，新能源车的销量首次超越燃油车，而到了8月，渗透率攀升到了53.7%。大调查提前预判需求暴增。
2: 那么在2019年呢，大调查的数据显示，很多老百姓对于黄金的投资意愿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而在2026年，这个数据强势登顶。2021年至今，国际黄金的价格涨幅已经超过了260%，也就是说，我们大数据的调查已经和国际金价走势高度契合。
0: 现在，就让我们共同来开启这份最新鲜的数据答卷，让我们在大数据当中去和人间烟火相逢，也让我们在平凡的故事里去触摸中国经济发展的温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位我们的老朋友。
3: 是水带来远古的呼唤，
4: 我叫尼玛拉木，是中国1.6万名不搬邮递员的一员。我在云南德清种了一辈子杏，今天我有项特殊的任务，在此间美好生活大调查明信片送到乡亲们的手上。
5: 哦，我来送问卷。
4: 20年前，我第一次将这份调查问卷带进云里乡。问卷上问的是我们日子过得怎么样，都买了些什么，还有哪些家庭困难。
3: 第一个医院呢，带那个说免费什么必须面，
5: 我要带小孩子。
4: 那时候德清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没有过江的大桥，有的时候纵行还要靠溜索过江。一封信送到，乡亲们就会高兴地跳起来。大家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缺什么日用品都要翻山越岭去县城里买。
5: 美好生活大调查给文件局铁路局解读。2025年是你在哪些方面增加了消费？
6: 家电了，电视了，电视机，完了电脑了，用什么了？手机。今年买枪了嘛？六十三个的。
5: 加了六。
6: 我买60多了，我买枪子的。基本都是2人的。
4: 还是这座小院，大叔家的小木屋变成水泥砖房。他的儿子也帮家里干农活了，早出晚归，一家人很忙活。这是他家最近买的一个监控器。
5: 现在安了监控很方便，小孩那些出去看着监控，家里面的父母都很好的，他们也放心。
4: 以前我主要给大伙送信，现在我们桥通了，公路通了，大家都会网购了，我送的东西也变了，最多的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包裹。
5: 这个是衣服，然后这个是防晒霜，还有这个是齿轮，这个是牙线，各种各样的。
4: 农村家里都有了和城里一样的东西。
7: 阿木姐，我又来拿包裹来了。这个就是你买了个新车吧？
5: 是了，无人车。
7: 我这个是这个就是无人车了。
5: 现在方便多了。
4: 这 是由这座今年年初新来的无人纵火车

0: 有了它，我纵火更快了。有了时间，我又多了个新身份，帮村民们带货。
1: 妈妈姐，哎，看今年我们的这个青稞长得还可以吧？
0: 可可那些都是饱满的味精呢。嗯，青稞熟了，我们家乡的特产也准备好了，我们就在青稞地里开直播。
2: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尼玛拉木，我为家乡代言。
3: 第一个介绍的家乡的产品呢，就是我们的
2: 干奶渣。
3: 干奶渣，
2: 我给大家尝一下啊。
3: 对，我们现在要不上链接？
2: 好的，
3: 上链接。
0: 看着云里乡的好东西，一拆拆走出大山，走向天南河北。我知道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我们的收入一定会越来越高。
4: 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了这位呢，尼玛拉木，他和我们的美好生活大调查有着20年的不解之缘。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也把尼玛拉木请到了舞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尼玛拉木。首先要谢谢你，20年来坚持为我们美好生活大调查给云岭乡送去了一批又一批的问卷。刚才我们看到了，您最开始是用溜走过江的方式，到了现在是无人车的方式给乡亲们去送包裹。可以说，到达乡亲们这包裹的速度啊是越来越快了。而且刚才短片的最后呢，还告诉我们了，您有一个新的身份，开始为乡亲们直播带货了，多了一项工作了，累不累啊？
5: 现在大家收入高了，可以买很多自己想买的东西，有的还住上了新房子，我心里觉得特别值得，特别高兴。以前送问卷是了解大家的心愿，现在带货是帮助大家实现心愿，这本责任不变，心里的劲更足了。
4: 心里的劲儿更足了啊。您刚才说问卷是帮大家了解心愿，现在直播带货是帮大家实现心愿。您刚才说到了，现在呢大家都可以从网购了买很多的东西，您也把乡亲们买的东西一件件的送到他们家里去，也把乡亲们在地里种的东西一件件卖出去。想请教您一下，卖出去的最好的好货又是什么呢？
5: 我们家乡的核桃、有松茸这些，很受大家喜欢的。今天我还带了我们家乡的原生态无公害的。
4: 核桃。
5: 核桃还有干奶渣。核桃皮薄如厚，特别好吃。干奶渣是我们高山上牛奶提炼酥油后做成的，可以泡水喝，也可以当零食吃，又脆又鲜的，有点奶酪的那种感觉，也是我们小时候最爱吃的，它也帮助促进消化。
4: 小时候最爱吃的也促进消化，所以我们现在我觉得需要的就是上那个321上链接。我想这就是一切是收入有信心、生活有底气最生动的写照了。我们也预祝云岭乡的收入和生活能够越来越红火。
5: 谢谢。
4: 我们都知道这个信心啊是经济的底气，那大伙儿的腰包鼓不鼓，信心足不足，数据最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通过大屏幕来看一看2026年的国民信心。
6: 2026年国民收入信心迎来阶段性回暖高点，大调查数据显示，有53.73%民众预判收入将稳步增长，创下近6年新高，同比提升9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乡村居民收入信心已连续13年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发展差距稳步缩小，多年精准惠农政策持续发力，叠加专项补贴、农村社保完善、返乡创业扶持及乡村振兴全域推进，实打实筑牢农户增收根基，稳稳夯实乡村民。

民生底盘。城市维度来看，二三线城市收入信心连续13年超过一线城市，近两年三线城市势头尤为突出，依托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产业梯度转移等国家级战略赋能，中西部区域新增大量优质就近就业岗位，配套新型城镇化建设、收入倍增计划同步落地。

0: 业提质升级政策落地见效，基层从业权益保障持续完善，岗位稳定性大幅提升，叠加体验经济，便民消费火热升温，从业者增收底气愈发充足，行业发展信心同步走强。
1: 我的日期已经排到了11月中旬，相比于平时的话会增加了个20%到30%的样子。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今年定向向企业人群发放了问卷，企业家们认为哪些区域或都市圈更有发展潜力。数据显示，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海南自贸港、京津冀、成渝经济圈稳居全国潜力都市圈前五，产业集聚，势能持续释放，信心回暖，直接撬动投资意愿升温。主动理财投资人群占比从2025年70.58%升至2026年74.84%，小幅提升的背后是大众敢布局、愿行动的真实心态转变。资产配置层面，黄金稳居投资首选，意愿达到31%，十年来稳步攀升，再创年度新高。18至35岁青年群体投资意愿最为积极，多元布局资产，稳妥试水创业，敢闯敢拼，抢抓经济回暖机遇。投资观念也在持续更新，女性不再局限于稳健理财，股票、基金等权益类投资意愿已与男性基本持平。数据印证正向联动关系，计划投资人群中超60%预判收入会上涨，高出普通人群7%。幸福感较强的群体投资规划意愿也高出平均水平3%。信心、收入、投资形成良性正向循环。
2: 收入信心回暖，投资意愿升温，百姓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既务实又长远。当然了，这样的一份信心绝非凭空而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掌声欢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黄汉全院长为我们深度解析这份信心报告，掌声欢迎。欢迎黄院长。在刚才我们大调查的数据当中啊，大家看到老百姓的收入信心可以说是筑底回升了。那如果从宏观层面上来分析一下，我们的这种微观体感发生的微妙的改变，它究竟可以看出什么样的发展动向？
3: 这些调查数据啊，是通过细微的颗粒度来反映我们百姓对收入、就业、消费的真实的感受。在宏观上呢，它是对我们整个经济叫持续向好、高质量发展的真实的写照。首先是收入是消费的函数，如果没有收入做保障，消费是起不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刚才说的收入信心的回暖，那就说明我们消费了有了基础，老百姓就有更加有信心，推动我们的这种消费提振，推动我们的这个内循环，就是内需的增长和国内经济循环，它是有帮助的。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信心经济，从那个消费的方向当中就给企业的投资带来了就是它的重点和方向。那同时有了消费，有了投资，那整个市场的活力就活跃起来。那市场一活跃，它又带来我们讲的就业增加，又带来我们这种收入的增长。
2: 确实像您说的，更多的新动能、新发展值得我们大家共同来期待。好，掌声谢谢黄院长为我们做的精彩的解读。信心筑底，活力涌动，所有这一切勾勒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最真实，当然也是最牢靠的底色。透过这样的底色，我们可以看到最真实、最鲜活的百姓消费生活。如今在我们大家的购物车或者是支付单上又上新了哪些新的项目呢？让我们一同来看看下面这个短片。
4: 天安门被逼上贴，我认为它非常有纪念意义。
5: 男生不都爱买鞋吗？
6: 估计是很多漂亮粉丝算了吧，感觉这个还是有点情绪价值在的吧。
7: 买衣服和鞋子就喜欢打扮自己。
8: 网球，在西双版纳那边买的一个做的那个妆造。
9: 养生猫。
10: 来北京玩，来看演唱会啊。
11: 文旅，比方说看一些这个艺术性的演出。
12: 每年的体检呀。
13: 换一个电车，不是

0: 省钱吗？
1: 到祖国各地去啊，有很多那个传统的非遗项目，比方说拓印技艺呀、啊，哎呀，就这样，最后哎出来了，还能写上自己的名字，留下一个珍贵的记忆。
2: 我妈特别喜欢买化妆品，关键同一种的买很多，不是都有什么薅羊毛嘛这种，然后就是囤那个纸巾。
3: 他们可能一个手机会用好几年，那我可能就是说什么新的可能就会去换。
4: 出去旅游啥也不买，
5: 老一辈可能会早起去菜市场买便宜的菜。
6: 最近姥姥买了几个黄金首饰，
7: 他们自己挣的钱愿意咋花咋花吧。
8: 我爸不消费，这个潮玩啊，开盲盒啊，不仅仅是小孩子，很多成年人也很喜欢。
9: 没事了就刷手机，刷手机买东西，买了再退，买了再退的。
1: 什么事儿都得去找便宜的。我们电影票啊，我们都选最后一排，最后一排的便宜。
10: 在刚才看这部短片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是否捕捉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他在屏幕上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当然也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消费观念的更迭。他就是菊萍姐姐，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菊萍姐姐。菊萍姐姐好，欢迎你！哇，充满了青春活力，欢迎欢迎，
1: 谢谢
10: 欢迎。屏幕上，您和一代又一代小朋友共同陪伴、共同成长，其实也见证了消费观念的变迁。在儿童的消费世界里，玩具是陪伴他们成长的好朋友。拿玩具来说，您觉得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看到不同的年代大家消费观念的不同？
1: 那当然了。今天我还特意带来了老物件，是50多年前我小时候玩的玩具，大家看看，这个是
10: 沙包。
1: 对，
10: 哎呀，我答对了，也暴露了我的年龄了。
1: 那这个呢？
10: 哎，这个我觉得全国各个地方有不同的叫法，
1: 叫洋拐。
10: 这个是您小时候的玩具？
1: 小时候玩过，哦，就是抛起乒乓球，然后翻不同的面，
10: 手要迅速的翻。
1: 对，他把这个孩子在那个年龄段成长当中，眼、耳、脑、动作，哎，协调能力全面发展。这和现在的高级玩具，比方说拼插的一些玩具，其实目的都是一样的。但是想当年呢，我们买玩具的时候，家里呢经济都有限嘛，它突出一个省，很多玩具都要自己来做。像我们用铁丝做一个滚环呐，啊，是吧？风筝自己做呀，
10: 这个做。
1: 后来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呀，玩具是越来越高级了，家长们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现在很多的玩具啊，和文旅呢也结合在一起了，还有孩子们爱玩的编程积木啦、故宫的文创啦，还有开盲盒啊，花样特别多。最有意思的是，这玩具再也不是孩子的专利了，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
10: 对，
1: 也离不开它了。
10: 对，而且只要你抽中盲盒当中的隐藏款，哎呀，你的那个开心，那个快乐炫，而且这个快乐也要持续很长的时间。
1: 是，
10: 对，虽然我们今天都把它称之为玩具，但是它在生活当中的陪伴的力量好像不一样了哈。
1: 比如说我60岁的人了，我会和我的年轻同志去玩密室，永远对世界充满好奇。还有就是片子当中讲到的，有时间多多去看祖国大好河山，看大好河山的同时去看沉浸式的演出，了解历史，感受文化。
10: 谢谢菊萍姐姐，通过小小的玩具让大家看到了不同代际人他们的消费观念的不同，以及今天玩具在我们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说了这么多，我觉得还是可以用唱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段小小的访谈。
1: 好吧，那跟我一起唱吧。

0: 们，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菊萍姐姐。快乐生活，因为有快乐的伙伴，而快乐生活的背后也有我们的快乐消费。通过大调查的数据，我们

0: 还可以看到怎样的快乐消费趋势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请梁静为大家带来数据解读，有请。
1: 都说消费是市场的晴雨表，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强劲油门。而其实就在我们日常的消费意愿和烟火日常当中，真的藏着一本中国经济增长的密码本。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在现场和大家共同打开这本密码本。首先请看大屏幕，今年哪些市场会火爆呀？哪条赛道有亮点呢？我们在大屏幕上给大家展现的是今年消费意愿排行榜当中的 top five 前五。先来看，分别是旅游、保健养生、电脑、手机等数码产品、学习培训和文化娱乐，这些可是今年消费意愿排行榜当中妥妥的顶流。过去呢，咱们是买商品，现在咱们买的是体验。我们说到服务型消费的顶流选手，谁呀？旅游绝对是实至名归，在过去的十年时间当中，八次它登顶。那么今年消费意愿怎么样呢？哎，在现场想跟大家做一个小调查哈。那么今年各位已经出行，或者是有意愿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请举手示意我好吗？哇哦，3/2的数据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旅途中享受你们的美好生活。那其实大家踊跃的举手也印证了我们大调查的数据，今年我们看到计划增加旅游消费的人比去年又增长了3%，这可是6年来的最高点。我们再来说一下体验消费的典型文化娱乐吧，那最近也是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愿意为此多花钱的人达到了23.68%，这个数字是3年来的最高点。其实我们看到更多服务型消费也在悄然崛起，打开着新的市场空间和新的市场想象。大调查数据显示，今年在家政服务方面的消费意愿增长了8年来的最高点，比去年增长2%。而这其中养老服务呈现出了非常独特的抗周期性，因为在过去3年它始终维持在17%的高位运行区间，堪称是韧性担当。那通过我们大调查的数据也看到了银发一族，他们其实现在有着非常迫切的需求，排名前3的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远程医疗服务、社交活动服务和智能居家安全监护系统。那么通过大调查的数据，我们看到现在啊，数据变化的背后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消费动机的变化。大调查的数据发现，现在想让大家能够打开腰包或者扫码支付的原因，排到前3的分别是旧物更新、情绪价值和性价比。而其中情绪价值发现了非常重要的特色，它已经超过了功能需求12%，超过了性价比4%。看来啊，现在咱们大家花钱已经不仅是要有用，还得什么呢？开心。性价比完胜了性价比，特别是年轻群体哈，18岁到35岁，情绪价值完全是他们主要的消费原因。另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发现在区域当中，农村地区对于情绪价值的追求几乎就要追平我们城市了，差距不到1%。所以消费升级再也不是城市的专属福利，而是覆盖城乡的全民快乐，推动整个消费市场向更懂人、更暖心的方向升级。
2: 其实近些年来，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服务型消费、体验型消费是异军突起，说到情绪价值，它可是越拉越满了。不过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把这些体验型消费、服务型消费放到20年前，是不是会很难想象呢？我们还是大胆的想象一下吧，如果把过去快进到现在，会不会产生许多搞不懂的消费现象呢？
3: 妈，我回来了，能看电视吗？
4: 哎呀，脏了呀，先

0: 老伴儿，同一首歌开始啦，赶紧看电视。
1: 没事儿，你先看吧，等我把手上这本报纸看完的，好节目不怕完。
2: 2006年，我16岁，那时候我的快乐就在电视机里。哎，你们还记得吗？那时候出门要带什么？钱包啊，没带钱，学校门口那个小卖部你什么都买不了。哎，你们的 MP3 还在吗？小小的 MP3 里能藏那么多首歌。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可真慢呐、啊。我们全家人为了一台喜欢的电视节目，一整晚都待在一起。那时候我以为这样的日子可以一直慢下去。
3: 您已成功支付订单。

0: 哎，别愣着了，我们来拍张打卡照吧。来来来，凑近一点，凑近一点，准备好了吗？来，茄子啊，三二一，拜拜，玩的愉快啊。又过了10年，我26岁了，风华正茂的年纪，不带钱包了，买东西扫个码，哎，给您付过去了哈。26岁我也谈恋爱了。 女朋友最爱跟我玩，石头剪刀布，关键是她只爱初步。女孩们明白，只有初步才能让我看见她花重金做的那个叫猫眼美甲，很多词儿都变了。旅行不叫旅行了，叫来出张片儿，去西安叫梦回大唐。各位您看，满大街都是哟，贵妃娘娘。
1: 宝贝，一天不见，我好想你啊！
0: 宝贝，我也好想你啊！
1: 别自作多情了，我跟咱家猫大人聊天呢。
0: 看吧，这就是我现在的家庭地位。

今年我36岁了，唱个歌不好意思还有点喘了。按理说90年出生的我这岁数不算大吧，可那天我儿子特关心地问我，爸爸您这个岁数还咬得动脆骨吗？我在我们家里谁的地位我都不如，刚才我歌里唱的那个猫我不如他。那年我们家这个猫主子做绝育，你知道我媳妇儿千叮咛万嘱咐，你得陪他演戏，你不能让他不高兴。还有这年头我们家老头老太太也变了，叫高国去，我在那刷手机早唠叨了，现在一个比一个刷的晚，一会儿跟着哭一会儿跟着笑。那天我在那看哒哒哒哒哒点什么呢，跟我说抢演唱会门票呢。我说妈您都这岁数了凑什么热闹看什么演唱会啊。我妈说了，你们财经频道讲的这叫体验经济，我怎么就不能体验体验呢？这20年有太多新潮事儿我不懂了，但我懂得我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猫，只要他们高兴我就高兴，所以这个时代

0: 我得努力跟上。问一问各位，这个时代你们跟上了吗？
1: 早上好，仲萌。检测到你刚刚结束了一段长达20年的时光回忆，情绪波动指数已恢复正常。
0: 哎，元宝你厉害呀，我想什么你都知道。可是现在 AI 时代来了，快的我都有点跟不上了。
1: 没错，我的速度远超你想象，就像这个时代你可得跟紧了，别掉队。
0: 这20年大家搞不懂的这些新潮事儿，其实都是时代在进步嘛。美好的生活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去拥抱它，去接受它，去感受它。我亲爱的朋友们，我想跟大家说，在这个美好的时代，各位跟紧啦，别掉队。
2: 谢谢仲萌和他的朋友们用一个个搞不懂唤醒了大家的消费记忆。其实虽然刚才舞台上啊只有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而这背后是我们大调查20年的数据支撑。近些年来越来越火热的体验经济又激活了哪些美好生活新场景呢？我们继续来看看。

0: 当拍照打卡、逛吃逛喝的传统出游模式逐渐退场，体验经济正势不可挡，重构文旅消费新场景，解锁休闲娱乐新玩法。美好生活大调查的大数据精准捕捉到国人对不一样体验的执着追求，自驾、房车游、海岛游、私人定制游、主题公园游、游轮游成为当下大众最青睐的五大出游方式。体验经济的魔力在于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深度沉浸。游轮游也完成了场景升级，民国风情主题游轮上，游客可换装沉浸式参与实景演绎，化身故事里的主角，解锁穿越时空的神奇。场景再造从不局限于自然与人文的融合，更在于打破边界，创新表达，真正实现游客也能当演员，火车也是目的地，人人都能成为赛车手。山东临沂创新打造红色实景体验场景，将景区化作真实战场，游客化身八路军，跟着团长打县城，在沉浸式互动中感悟红色文化，让红色记忆可触可感。跨城体验消费的热情也持续高涨，演唱会、体育赛事等成为跨城出行的核心动力，催生出更多新热点。演唱会连续三年霸榜跨城消费榜首，女性跨城追演唱会比例比男性高出近11个百分点，男性则更偏爱跨城看体育赛事。2025年，全国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达3000场，每1元门票可撬动6.85元周边消费。贵州村马8天揽金2.85亿元，现场氛围火爆。
1: 赛马，我还是头一次看赛马，好激动啊！这种氛围真的只有过年才有啊！边坐在江边边吃零食，还可以有美景，绝了！
0: 跨城体验的场景不断延伸，多部影片带火相关景点，让银幕里的美好成为可触摸、可体验的真实场景。
2: 田爱路在上海呢，原本就是网红小马路，那电影上映后呢，这里更是成为了情侣和影迷的打卡点。
0: 数据背后是大众愿意为不一样的快乐买单，情绪消费成为共识，而新场景的持续再造正是体验经济赋能美好生活的生动体现。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也吸引了更多外国游客，今年大调查还专门对外国朋友进行了专项调查，在他们眼里，自然景观、名胜古迹、历史民俗文化、特色美食对旅客友好是主要吸引力。
3: I'm amazed by the traditional performance of dragon and drums.
4: Seafood is really fresh. 好吃，很好吃。
0: 支付便捷、交通便利和超强安全感更让他们印象深刻，共同构成了外国游客心中的向往中国。新场景不断拓宽体验边界，让体验经济真正点亮生活。
5: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亮点，

0: 和热点，再一次真切地告诉我们，如今的消费半径并不仅仅覆盖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事实上它也不断在回应着我们的情感需求和精神追求。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彦麟为我们带来深度解读，掌声欢迎。欢迎尹主任。您也看到了，像我们的消费体验啊、新消费啊、新经济啊悄然兴起。我特别想请教您的是，您觉得这样的消费新范式会催生出什么样的一些新动能？
1: 全新的消费范式啊，是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以文化旅游相关这样的一些享受性消费啊，它所占的比重啊就会不断的提高，而且会成为我们的消费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以新需求啊引领新供给，要不断的加快啊和促进呢、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的形成，释放呢这个服务消费的潜力，推进这个文化和旅游这个深度融合发展。那么把这个文化旅游业啊打造为这个支柱产业，
0: 确实像您说的啊，伴随着我们的体验消费、情绪消费的方兴未艾，很多的消费新业态是应运而生了。那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是不是它同样也对我们的民生保障啊、产业支持啊等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或者是新的需求？
1: 情绪价值正在成为啊推动我们整个消费市场向更等人、更暖心这样一个方向升级，适应这样一种趋势。那么对于民生保障和产业发展来讲，就要以新供给来创造新需求。我们大家知道中国呢是制造大国，但是呢还有不少是处于啊价值链的这个中低端，情绪价值恰恰是由产品的设计的美观度和品牌的迷度来决定的，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加强，就是要不断的提陈出新，加快向价值链高端来迈进，要鼓励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随着这个消费的升级，现在我们老百姓的越来越注重价值的回归归属感，所以呢这个情绪消费啊是一种新的市场经济行为。
0: 谢谢尹主任在解析当中带着我们观察了消费的今天，也憧憬了消费的明天。在20年的美好生活大调查当中，我们走进了数百万家的家庭，反复追问着同样的一个关注：你过得好不好？你有着什么样的期待？接下来跟着我们一起走到苏州去见一位老朋友。
2: 我叫沈锦，今年72岁了。2010年的时候，大调查的节目组面向全国开展了百姓账本征集活动。我把自己创办的家庭报纸寄到了节目组。我和两个哥哥呢，是一起创办的一个刊物，叫《家庭通讯》。第一期呢是2000年的9月份，当时呢大家还是有书信往来的，那么就是点对点的来寄信的。后来呢，我和哥哥们商量了，不如办一份家庭报纸吧。这样就点对面了，消息呢也来得也方便，互通有无了。这份家报呢都是我亲手整理复印制作，再寄给天南地北的亲戚。我觉得寄一次就是一次拥抱，投稿的人就是我们家里的人。这个是就是编委会顾问、编委和特约通讯人员，一共有18名。

0: 家暴内容呢，很丰富的，就这么一张薄薄的纸，把一大家子人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后来呢，网络发达了，手机上的通讯呢也更快、更方便了。我办了20年的家庭通讯停刊了，家里的故事从纸上搬进了这个小屏幕里。 这些年呢，家里大事小事都在群里交流，大家在里面分享生活。除了群里聊天，在我们家呢，还有一个坚持了多年的习惯，叫舅舅群。
1: 这是我女儿发起的，
2: 我有9个舅舅，哎，都是舅舅来，那所以就变成了舅舅聚了。每年我都会在群里发一个通知，我们一家人一起聚一聚。我觉得家是一个温暖的港湾，港湾里面的风应该是风平浪静。 一起把那个大船撑好。

0: 看到了这一大家子人齐齐整整满满当当开开心心幸福呢是溢于言表了。那我们看到了沈阿姨的家庭通讯从一个小报纸变成了微信群，变的是信息的载体，而不变的是这个家最浓浓的亲情。沈阿姨到底有什么样的幸福密码吗？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欢迎如俊，欢迎青青。想请教一下青青好了，刚才就说到这个外婆的家庭小报，你最喜欢家庭小报的什么内容呢？
1: 我最喜欢的一个栏目是一个叫小字辈芳草地的栏目，这里边就是一些大家庭的小字辈那里写的一些文章就可以投到这个栏目里边。
0: 沈阿姨也就是四次来到我们美好生活大调查的舞台当中了，您拿到了我们现场的这个家庭通讯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浓缩版吗？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我呢和两个哥哥一共办了20年的家报，是从2000年一直到2021年，给我们25个小家庭2个月一期发过去。
0: 如俊介绍一下吧。哎，还有卷首语。
3: 对，有卷首语。嗯，然后还有书法。
0: 青青，这里面有你的稿件吗？
1: 我之前看过，就是他写我2岁的时候一些搞笑的一些事情。
0: 搞笑的事情。嗯，这个大家庭60几个人的大家庭，他的幸福密码到底是什么？
3: 我觉得还是大家用心吧。因为呢就是我妈是用手写家报，到了我这一代呢就是用手机发红包晒饭菜，但是时代变了，工具也变了，但是我们这个家的纽带呢一直不能断。长辈们呢用那个笔墨守住家的温暖，我们这一辈就用陪伴跟责任来传承下去。
0: 谢谢谢谢。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个中国式的解答呢，也是我们想寻找中国式家庭密码是在哪里。接下来我们通过数据之眼一起来看看中国人的幸福轨迹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有请发布人梁静。幸福在哪里？它又是什么模样？大家都在追寻答案，人人也都想知道。那接下来美好生活大调查就要给大家带来一幅鲜活具象的幸福感数据画像，我们共同来解锁属于当下的幸福密码。我们的数据调查显示，47.67%的国人明确感知到了生活的幸福，那么这个数据呢比上一年稳步提升了5个百分点。那么在这些看得见的幸福背后呢，其实很多的细节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和小确幸当中。另外35.85%的人表示一般，生活状态平稳适中，但谁说平淡不是幸福的另一种模样呢？

0: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啊，跟大家分享，就是过去连续15年，我们发现女性的幸福感是要高于男生的，女生同意吗？我看很多在点头啊，但是今年哎有变化了，男女幸福感的差距出现了大幅的收窄，我们从前一年的4个百分点，现在直接缩小到了1个百分点。那么男女幸福感平衡，哎，这也正在慢慢回归，这也是8年以来的最小差值。我们也很想知道哪个年龄段最能感受到快乐呢？18岁到25岁年轻群体是以52.05%的幸福感强势领跑，稳稳地拿下了幸福的 C 位。另外26岁到35岁是紧随其后，这两大年轻群体可以说是妥妥的快乐天花板。我们也关注到了中间一代，他们一边扛起着家庭的责任，而另外一边还要顶住职场的压力。所以36岁到45岁的人群，大家看现在是幸福感的薄弱区间，而46岁到59岁的中年群体更是全年龄段当中的短板。15年前咱们大家的幸福方程式简单又直接呀，那个时候大家认为收入影响幸福感的人高达了55.7%。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收入的多少直接影响我幸不幸福。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影响人们的幸福因子其实也在改变着。15年后我们看到，哎，收入对于幸福感的影响权重回落了，到了42.89%，下降了将近13个百分点，排到了第3。那影响我们国人幸福感的前2位分别是什么呢？健康状况和家庭关系。总体来看呀，现在心理压力、情绪问题还有睡眠问题是当下最普遍的困扰，甚至超过了之前对于体型和慢性病的关注。除了健康，我们再看还有一个因素正在极大地影响着我们对于幸福的感知，那就是家庭关系。那它在这个幸福天平的权重上是在不断地加码的。那在过去的8年时间，看重家庭关系的人群比例涨幅超过了9个百分点。刚才我们在台上看到沈阿姨一家美好幸福的日子，其实也告诉我们，家和万事兴从来不是一句过时的老话，而是朴素生活的真理。此外，很多人也想问，幸福有加分项吗？哎，我们大调查的数据给出了一些答案，大家可以看一看。现在呢，情绪消费成为了最好的幸福加分项，那些愿意为情绪价值、精神体验付费的人群，幸福感是要比平均值高出了4个百分点。还有那些愿意主动的走出家门、深耕旅行以及坚持运动的群体，他们的幸福感受同样比平均值也更加高。其实啊，说到底，幸福呢，从来不是银行账户当中那些跳动的数字，而是体检报告上未见异常的安心，是回到家那一桌子热腾腾的饭菜，是一家人围坐一团的人间烟火气，同时也是国人从一心求富向向内求福的温柔转身。而这就是当下我们国人最真实也最动人的幸福密码。
1: 谢谢梁瑾给大家分享的中国式幸福密码。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于幸福都有不同的最优解。但是我们想想，这个幸福到底怎么能够修来？快乐有没有修炼手册呢？我们通过下面的故事来看一下。
2: 生活中你可能会遇到很多情绪，有开心快乐，也难免会有孤独压力。如果快乐是一种能力，我们如何才能变得更快乐？
3: 我年轻时候兴趣爱好挺多的，退休以后呢，时间是富裕了，但是我不想和社会脱节，就想找到一种更健康更轻松的生活方式。
2: 美好生活大调查持续20年的数据发现，过去5年，兴趣爱好在幸福天平上的分量持续加重，24.78%的人认为，兴趣爱好影响着自己的幸福感，能让我们有更多的愉悦和满足感。
3: 我开始组织了社群，用兴趣爱好链接更多的伙伴。

0: 生活搭子，重新找回生活的乐趣和本质。
1: 当人们因为共同的兴趣聚在一起，越来越多的兴趣社群成为了美好生活的新配方。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显示，21.31%的人认为社会交往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2: 接下来我们可以组织大家一起去自驾，
3: 结识了很多很多新朋友，
4: 特别开心，
5: 感受到这个身上的班味都没有了。
1: 18至25岁的年轻人对此感受最深，他们虽是最离不开屏幕的一代，却也最渴望面对面的真实的陪伴。这种对真实连结的渴望比平均值高出近4个百分点。
6: 我觉得这个社群很大的一个价值，就是让更多的人产生了链接，也让很多的爱人能够去真正的走出来，然后生活变得更有趣。
1: 今年大调查针对大健康企业安利的美好生活兴趣社群做了专项调查，发现带着搭子走出家门，不仅能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身体状况和心态，收获知识和技能，还能认识新朋友。
7: 我们的舞蹈队里面哈，大多都是宝妈，她们变得更加的阳光，更加的自信。
1: 从独享到共享，不管是一起干饭，还是贴近自然，奔赴诗和远方，一群人的同频总有办法治愈你的小情绪。
8: 我想把美好生活社群的理念归纳为三个要点：以兴趣爱好为链，以全面健康为本，以社群成员的美好生活为价值归一。这些宝妈、银发族、年轻的朋友们，他们聚在一起结交朋友，累积信任，发展共同的兴趣爱好，同时也通过互相陪伴、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互相带动，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1: 和朋友一起被热爱点燃，还可能成就副业，很自然解锁了轻创业模式。
8: 在这里呢，美好生活社群的主理人为大家匹配个性化的营养健康解决方案，用自身的健康改变来带动大家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1: 请牢记这个幸福公式：运动加兴趣加好朋友等于反复摩擦消极情绪。阳光心态是可以在群体的支持中练习出来的。当你与有趣的人、热爱的事在一起，美好生活自会奔赴而来。
9: 人们常常都会问，究竟什么是幸福？从注重收入到身心兼备，从家庭温暖到社群链接，我们普通人的幸福逻辑总是被不断的重写，或者被重新的排序。在时代的更迭和前行当中，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幸福、拥抱幸福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彭凯平，掌声欢迎。欢迎彭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美好生活大调查。
10: 谢谢。
9: 我知道您是我们美好生活大调查的老朋友了，之前呢还把我们的调查数据结果带到了联合国这个舞台上展示给世界。那今天呢再次有机会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幸福。其实和过去相比，我们非常真切的可以看到，现在大家的幸福感的来源已经从当初的物质满足变到了今天的精神追求。在这个表层的背后，究竟让我们看到了怎样的变化？
10: 我是2014年3月20日作为唯一受邀的亚太地区的专家，去联合国参加第二届国际幸福日大会的报告。当时呢，我做了一个关于幸福在中国的主题演讲，其中最亮眼的成就就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美好生活大调查》，让世界人民感动。这个调查其实也说明一个特别简单道理，就是当人民的物质生活基本满足之后，他一定追求更高级的持续的幸福，所以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9: 刚才我也和大家一起在看短片，我发现呢，像运动啊、爱好啊、社会交往啊等等，都成为提升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为什么会是这几个指标呢？
10: 我们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当你运动的时候，大脑分泌出的多巴胺、催产素以及内啡肽都是让我们特别开心愉悦的事情，所以心情难受的时候动一动产生的积极能量。

0: 能量是让人特别开心。所以说幸福其实来自于行动。第二个就是兴趣，我们发现也特别重要，因为兴趣能够产生成就感。哎，我有这个本领，我有这个能力把它做好，这个成就感、自我效能感其实对人的幸福也特别重要。第三个就是关于这个社交，我们已经知道了社会交往激发我们的催产素，那个爱的激素让你觉得温暖温馨，有连接有激励，所以这个幸福三要素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民一定要把这个幸福展露出来，不要内敛，一定要让自己活出心花怒放朝气蓬勃的感觉。
1: 好，谢谢，谢谢彭老师的分享。在百姓的心目当中，究竟什么样的城市可以承载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呢？美好生活大调查用一组真实的调查数据为大家来揭秘城市满意度的背后那些真实的逻辑。
2: 美好生活大调查用20多项指标探寻市民对城市的真实满意度，这是一份读懂中国城市温度的成绩单。不问城市多有钱，只问住在这里你满意吗？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现，本年度满意度前5名，治安状况、城市形象、公园绿地、公共文化服务、水空气质量。先看最硬的软实力，治安状况近5年4年霸榜第一，国人的安全感是实打实的。无论是淄博的进资赶考，还是长沙凌晨2点的人声鼎沸，夜经济的火爆背后是安全的托底。城市发展不光看表面，更看底色。城市形象、公园绿地和水空气质量这3项指标让人们有了很强的获得感。城市形象满意度达61.14%，同比增长近4个百分点，连续7年稳居前3。华东、华南增幅超5个百分点，是增长最快的区域。广州、福州、深圳、北京、厦门是前5位。公园绿地，一线城市满意度高于2、3线近3个百分点。广州、南宁、昆明、西宁、西安表现领先。城市光鲜亮丽的背后，更要有温暖的里子。人们对养老服务满意度同比攀升近4个百分点。更令人欣慰的是，乡村养老满意度反超城市，高出2个百分点。依托互助养老、特困供养等民生实事，乡村养老底色愈发扎实，努力托起乡村幸福晚年。其中，退休群体满意度最为凸显，远超均值近7个百分点。老有所养，三餐有味，安稳无忧的晚年生活，便是岁月最好的馈赠。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54.94%，连续3年稳坐第4。有趣的是，1、2、3线城市满意度几乎持平。原来，大家的精神快乐是同款的。成绩单上，如果论进步速度，创业环境和扶持满意度比较突出，满意度增长7个百分点以上，18至35岁人群对此的满意度超过其他年龄段。成绩背后仍有短板，智慧化水平、收入水平、应急防控还有巨大提升空间。学生和企业管理者对城市智慧化体验相对偏低，数字时代，城市的智慧管理正迎来新的挑战与机遇。每一项进步都是城市在努力，每一次出圈都是城市在试着更懂你。你的城市让你满意了吗？
1: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城市满意度的调查数据，仿佛是通过我们老百姓的视角为城市的综合治理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心电扫描和评判。那如何更好地来读懂这份民生答卷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雷晓燕，有请。您好。
3: 您好，您好。
1: 来，雷老师，我们特别想请您带着大家来解读一下这份民生答卷背后我们所看到的民心和民意。

0: 我看到这个报告的这个结果，我觉得跟我观察到的真的是非常一致啊。在这个答卷里面呢，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安全大家是非常重视的。我们国家呢，现在各地各个城市呢，它在安全保障上面是做了非常好的这个工作，这样子呢，就给大家带来了很高的这个满意度啊。除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也有对照国际的这个环境的不确定性啊，就中国城市的这个安全系数特别高。我们从网络上也有看到很多外国友人甚至到中国专门打卡体验我们有多么的安全。那从城市的这个治理和人居环境来讲呢，这些年我们各个城市都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这个人居环境的改善呢也是有目共睹。报告里面看到这些方面都是满意度最高的这几项啊，我觉得非常符合我们的感受啊。我们在居民的收入啊，还有那个智慧化水平啊，这些方面可能还有提升的空间。这个呢跟我们的感受其实也比较一致，因为最近这些年呢确实受国内社会经济环境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影响呢，我们个人的收入的增长呢有所放缓，大家有一定的差距，我觉得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实际的。那这也提醒我们呢，我们今后可能要加大力度在收入分配方面，还要做更多的工作，要做好二次分配、三次分配，重点要关注这个低收入的这个群体啊。这也是我们大调查的这个意义啊，不仅发现就我们之前为什么大家感觉生活更美好了，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让未来生活更美好。
1: 谢谢您的梳理，谢谢。城市发展的根基在民生，而经济发展活力的源泉在于民心，老百姓的点赞才能够真正的点亮每一座渴望让百姓生活得更美好的城市。那在美好生活大调查走过的20年的岁月里，究竟我们从数据里可以看到哪些口碑好、活力强的美好城市呢？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邀请您和我们共同关注关于城市的那些记忆。
2: 依托20年民生数据库积淀，美好生活大调查建立了一个适合描述中国人美好生活的民生指标体系，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价值内核，纵览收入消费、医疗康养、文化休闲、宜居生态等20余项民生维度。一座城市的美好该怎样定义？标准答案永远由万千民众亲笔书写。我们在海量样本中探寻经济脉动，体察百姓冷暖。过去20年，我们解锁95座城市，这些城市的代表在数据发布盛典以数据为桥，分享治理心得，共话城市成长，共探民生幸福。他们自东海之滨至西部高原，从北国临海到江南水乡，95座城市，95张特色名片，联袂铺展山河盛景，共同规划一幅壮阔磅礴的中国美好生活版图。
1: 20年，95座城市，这是我们美好生活大调查在20年的时光当中用数据一笔一笔描绘出的美好版图。
3: 这些城市呢各具特色，东南西北，不过他们都有个共同点，也就是生活在那里的居民都有真切的获得感，浓浓的幸福感，踏实的安全感。
1: 在过往我们的调查当中，有不少的城市因为独特的文化符号，或者深刻的公共记忆，或者是让人过目不忘的城市形象，成为大家在日常聊天当中一提到它就不得不想要多聊几句的城市。所以今天啊，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些有着特别高国民认知度的城市，他们派来了一些代表，他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精彩呢？来，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3: 这位气宇轩昂的李白是来自于西安大唐不夜

0: 城。西安在传统文化活化、文旅融合上是走在了前列，这里有灯火，有诗意，有千年长安的风华。
1: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呐。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我在西安等你了，来长安叠美食，看升堂。诸位，在下今日带来了西安著名的肉夹馍文创。诗中有长安，眼里有西安，欢迎大家打卡古都盛景，感受千年文脉。
2: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成都，我们看到的这位手拿茶壶的美女是成都工匠，也是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一杯盖碗茶泡出了成都市井的烟火以及天府人文的底蕴，但是成都的香可不止如此。
3: 莫慌嘛，先坐到起喝杯茶。如今的成都不只有茶香和熊猫，还有数字文创、生物医学、科技与休闲的相融，编织出百姓的日常生活。欢迎大家来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去感受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
0: 这段空灵的音乐的演奏者乐器呢，是哈萨克族最古老的乐器斯布兹俄，而他的演奏者孔蜀阿克胡特拜不仅是斯布兹俄的代表性传承人，同时他还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布兰妈妈的扮演者。这段音乐把我们带到了阿勒泰的雪山、墓道、草场，走进国民记忆中的诗和远方。
4: 扎斯妈，大家好，我今天带来了阿勒泰的空气。看过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后，有多少人想去阿勒泰呢？一年四季的阿勒泰各有不同，春天看花，夏天避暑，秋天观景，冬天滑雪，还有一天看遍四季风景的阿赫公路。欢迎去我们美丽的阿勒泰，我在阿勒泰等着大家。
0: 这一罐阿勒泰的空气可不够分，所以还是欢迎大家亲自到阿勒泰去走一走看一看。
2: 我们看到的这位朋友是中科大的博士，他来自合肥这座被称作硬核科创和巨变之城的城市，而他自己也被称作是科学翻译官。
5: 多来合肥看看，感受我们的硬核科技。是我今天带来的这本画册，我们用数字化、用 3D、 用 AI 的技术，把我们合肥的国家大科学装置，还有核聚变、量子生物探测各个领域最前沿的科技，给它转化成了我们全世界都能看得懂的视觉语言。而合肥这座城市也是以科创和产业出圈，当前正在以科技之光点亮我们百姓的美好生活，欢迎大家来合肥体验硬核科技。
2: 好，谢谢远帆，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生活背后的科技力量。
0: 接下来上场这位就是带来美食的天水姑娘梁欢。梁欢呢是文旅及农产品推荐官，她的一条麻辣烫的短视频啊，可是收获超过142万个点赞，小吃美味激活传播流量，梁欢让自己的家乡火出了圈儿。
6: 来浅穗嘛，吃一碗麻辣汤，再叠一个花牛苹果，美得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花牛苹果。天水还有世界文化遗产麦积山石窟，欢迎大家来天水吃一碗热辣，尝一口甘甜，看一座西北丝路之城。
2: 来，我们认识一下，披着

球出场的苏乔乔。苏乔乔今年只有19岁，他是苏超常州队最年轻的球员之一。常州把一场草根足球联赛打造成了城市的 IP。

0: 演唱会与音乐节见证着青春乐都的脉动，欢迎大家继续追苏超，来感受活力之城的独特魅力。上贼贼杠，谢谢大家。
1: 下面出场的这位呢，就是流量正旺的贵州榕江的侗族大姐，她被称为是榕江的最美村超人。她带领的是越战娘娘团，用农耕节目燃爆了村超的赛场，把手机变成了新农具。榕江因为村超成为了国民记忆，诠释了什么是乡土活力。
2: 高来宁干百姓心马兵班哦，哎呀，哎兵班哎，大家好。 我唱的是我们家乡的侗歌。今天我给带来的是我们的村超牛。2023年村超的一把火点燃了乡亲们的精气神，球场的热度带动了产业的热度。欢迎大家到贵州、到榕江看村超评美食，一起感受贵州村超的活力四射。
3: 热闹非凡。好，欢迎你的到来。这一位是在东莞联合创立了潮玩品牌的00后创业者徐绍胜，从直播电商跨界到深耕原创 IP， 东莞潮玩在一波又一波后浪的推动下，正在走向世界。大家好，我是来自东莞的徐绍胜。东莞不仅精于制造，
4: 还引领潮流，曾经的世界工厂东莞，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潮玩之都与制造美学之城。我们的原创 IP 现在已经结合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往了全球各地，已经覆盖了非常多的国家。属于我们年轻人的创意与奋斗，现在正在为世界创造新的价值，引领潮流。东莞欢迎大家。马上上场的是两位代表了，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位
1: 土生土长的义乌老板娘姚宝娟。姚老板啊，可是自学了五门外语，他把熊猫 IP 卖向了全球，而旁边这位呢是尼泊尔商人必须努，20多年前到义乌做生意，就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幸福一员。世界小商品之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
5: 侬好，到义乌来，小生意也能做成大事啊！ 我是用五国语言做全球生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熊猫抱枕是我家卖的最好的 AR 智能体加文创，情绪价值爆棚。义乌给普通人做了大生意的机会，欢迎来义乌，这里应有尽有，谢谢大家。Namaste。
6: 大家好，我带来的这些袋子是我们在尼泊尔最好卖的义乌的商品和在义乌最火的尼泊尔的商品。我们工厂都设在尼泊尔了。这几年我们创新的南亚班列义乌热嘎泽加德满都，让双边贸易更简单。我的梦想是在尼泊尔建一个小义乌，我必须努力。义乌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家。
3: 欢迎大家来义乌，叫世界朋友，做地球人的生意，实现自己的梦想。谢谢，欢迎两位。而接下来我们认识的这一位，可以说是哈尔滨冰雪奇迹背后的一位亲历者和见证者，他叫周威。哈尔滨点起了冬天里的一把火，他们把冰雪做成了国民记忆，也把真诚待客做成了城市名片。
7: 今天呢，天太热了，我给主持人呢，还有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带来了我们哈尔滨著名的马迭尔冰棍，让大伙儿凉快凉快。很多人领略过哈尔滨冬季的盛世容颜，冰雪之上的幸福生活，而夏季的哈尔滨，更是真正的避暑胜地。真诚是这座城市独有的待客之道。
1: 花式宠客已经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城市自觉。无论冬夏，我邀请所有的朋友们来到哈尔滨，我在哈尔滨等你。谢谢，欢迎我们所有的城市代表们。每一座城市呢，都是自带精彩，每一座城市都是与众不同。现在，请我们的11位代表带来这些礼物呢，都是要送给我们现场的嘉宾朋友。
3: 也谢谢大家。 城市收获的每一份的口碑，其实都是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的点赞加分。再次用掌声感谢我们这些城市的代表，谢谢你们，
1: 谢谢。

0: 现在呢，我们就进入美好生活之夜的高光时刻，让我们掌声有请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彦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会计师董维民、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屈云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中国国际经济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彭凯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雷小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副主任哈学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静华共同启动“美好再出发”系列活动。
1: 好，现在我们有请各位嘉宾将右手放在我们的启动装置之上，在五秒钟的美好期待之后，让我们共同启动美好再出发的这一刻。来，全场倒计时，
0: 3、2、1，
2: 启动。
0: 美好再出发系列活动正式启动，踏上新征程，美好生活大调查，青春再出发。我们携手合作伙伴全新升级，聚力同行。我们将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共同推出中国人的美好生活趋势信心与选择报告，与总台研究院合力打造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中国居民消费特点与趋势报告，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美好生活大调查20周年纪念邮折。
1: 20年，我们在数据中镌刻时代，点亮内心。20年，也让我们愈发的坚信，美好生活的底色源自于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
0: 20年，我们在民意中倾听岁月的回响。美好从来不是偶然的绽放，它是宏观政策精准赋能，产业持续发力。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是每一位劳动者、每一位奋斗者的同心同行。
3: 经济有活力，民生有温度，公共服务提升，社会治理完善，那么幸福就不会缺席。愿我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能拥有向上生长的力量。
1: 今晚的盛典即将落幕，但是我们奔向美好的脚步永远不会止步。站在15五的起点上，我们每一次坚定的出发，一定都会带来更丰硕的数据，更美好的生活。
0: 感谢每一位支持和参与我们美好生活大调查的朋友们，我们将一起发出新的问卷，拥抱崭新的时代。
3: 让我们在美妙的歌声中共同奔赴璀璨的未来。

0: 的睡觉，多睡会儿。
1: 希望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吧。
2: 打动妈妈。
3: 妈得多一点。
4: 没烦恼，喜事多。
5: 顺顺利利。
6: 希望自己的事业会越来越好，
7: 顺利顺利。
8: 身体好，心情好，心思。

0: CCTV 二财经频道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 芽莓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芽莓上有乐，寄芽莓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杨梅红。
0: 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
2: 用50年实现让水花消失的梦，用90年探索植物滋养生命的路，时间铸就信赖，安利纽崔莱。
0: 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
2: 用50年实现让水花消失的梦，用90年探索植物滋养生命的路，时间铸就信赖，安利纽崔莱。
0: CCTV 二财经频道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 樱桃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樱桃上有乐，寄樱桃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樱桃红。
3: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八岁了。
3: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5: 加油！
3: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1、2、3，知道了吧？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

0: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5: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6: 大家别相信。
1: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7: 加油！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8: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26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我国进《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意味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了法典化时代。该法典将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在此之前，我国生态环境领域虽已制定并实施了30余部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但不同法律往往由不同主管部门牵头起草，在制度设计、监管标准与执法程序上缺乏有效衔接，客观上形成了各管一段的治理格局，严重制约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效能。生态环境法典把分散的法律体系整合成一部逻辑严密、价值统一、系统协调的

0: 法典，它不是简单的法律打包，而是一次从分散立法迈向系统集成的深刻变革。生态环境法典将如何守护我们每个人的空气、水源和餐桌安全，又将如何为经济绿色转型立规矩、画红线、指方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吕中梅，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生态环境法典：筑牢美丽中国的法治基石》。
0: 吕中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知名法学家。他长期从事环境资源法教学研究，被誉为中国环境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领导小组成员，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负责人，推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我们中国从1979年制定第一部环境保护的法律，一直到2023年决定来编撰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有了30多部法律，100多件的行政法规，1000多件的地方性立法，还有呢10多件的党内法规。我们基本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是它在建设美丽中国的新的目标和我们的新的要求面前，它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它主要表现为一个是立法理念上，过去呢还是以污染防治为主，不能满足我们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和我们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要求。立法模式上呢，我们现行的法律呢，它还分别属于行政法和经济法两个部门，它处在一个分散的状态。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现在水的保护涉及到的法律，目前有水法，有水污染防治法，有防洪法，有水土保持法，我们有长江保护法，有黄河保护法，其实还涉及到湿地保护法。水法、防洪法，这都是在水利部门，但是我们的水污染防治法在生态环境部门，然后我们的湿地保护法在自然资源部门。那么我们在制度设计上面呢，它就缺乏体系性的思维，就是治水的管治水，治沙的管治沙，治土的管治土，它没有把生态系统它的相互的关联性能够形成一个体系化的制度。那么在应对这个国际挑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还存在着一些缺陷。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的时代就呼唤要有一部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系统治理的这样的一部法典。这个编撰法典的核心呢，就是我们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生态环境的新需求。过去我们更多的是要解决温饱问题，是要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现在大家的新的想法是我们要解决环境问题，要解决生态问题。我们人民群众期盼我们能够在清洁的空气中，我们能够喝上清洁的水，我们能够在优美的环境中生存。这个法典呢，它是要很好的来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新的向往，这是法典编撰的一个核心目标。我们如何来编撰这样的一部法典，其实有很多的难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会问，这个法典

0: 中国是不是第一个编的？是不是只有我们有法典？我想回答是说，不是只有中国有，但是呢，中国没有作业可以抄。我们从2016年开始，我们搜索了就是世界各国以法典命名的类似的这样的法律，大概一共找到了20部不到。我们挑了觉得比较好或者说比较有借鉴意义的11部法律呢，我们进行了翻译，发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一个是呢，我们找到的这些法典在世界 GDP 前10的国家非常少，只有意大利和法国。那么那另外呢，没有颁布但是有法律草案的是德国。德国从文本的角度来讲，这个法典呢非常精美，它特别能够体现大陆法系国家法典编纂的那些理论和思维。但是这部法典呢，因为他们的政治体制，就是联邦和州之间的巨大分歧，使得这个法典不仅没有通过，现在呢宣告永远不会再提请审议，就宣告法典编纂的失败。那么意大利的法典呢，意大利的学者告诉我们，它不是我们想象的民法典意义上的那个法典，它是对于欧盟的一些环保指令它的一个转化。那么法国的法典呢，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形式汇编意义的，既有议会通过的法律，也有呢这个行政机关他们通过的这个行政法规，它还有非常多的呢是一个技术指南。我们在跟法国的学者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们看我们那个像法典吗？我们想和拿破仑法典比较，就是差异非常大。更重要的是呢，这些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庞大的地理面积，没有这么复杂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还有呢我们的法律传统文化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我们必须编纂一部我们自己的，就是中国的法典。所以这部法典怎么编，我有一个比喻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一把珍珠要变成一个项链。串珠成链的过程当中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用什么来串起这条项链，就是它的主线是什么。最终呢，我们选择了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来作为我们这个穿项链的这样的一根主线。我们在穿项链的过程当中，不是每一颗珍珠都能够穿到项链里面来，那么对于不同成色的珍珠，我们可以做不同的处理。我们的法典对于现行的36部法律实际上是做了3种情况的处理。第一类呢，就是把所有的法律的内容全部都纳入到我们的法典，我们要有10部法律会被废止，它的全部内容我们都纳入了法典。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叫做择其要旨要则，我们把它纳入法典，同时呢允许原有的单行法还存在。那么第三种情况呢，我们法典呢没有采取完全封闭的方式，对于未来还可能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新的变化，可能我们还允许未来在法典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去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按照我们这样的设计，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一把珍珠把它变成了一颗精美的项链，而不是呢我们编完以后一把珍珠回头还是珍珠一把。我们在这部法典里面呢，也兼顾了已有的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成果，也兼顾了我们的一些实践的创造。我们呢也会去考虑中国未来为了满足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一些新的需求。那么穿起来以后，我们要为这个项链加上2颗钻石，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种分种的结构，就是在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前后，我们加上了种责和法律责任编。种责编呢，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法典建立一个通用的系统，做一个逻辑的心脏，把我们国家的战略目标、我们的基本原则、我们的基本精神要给它规定下来。我们的法律责任编就是，如果说有人违反了法律怎么办？ 我们一定要给他规定后果。法律有他的国家强制力，你违法就要受追究，法律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我们在这个法典编纂过程当中，四次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呢，我们也进行了几十场的调研，开了若干场的这个专家的征求意见会。我自己统计了一下，我参加的各种会议，将近100场，这样修改完善以后，才把这一部法典提请大会进行表决。但是到了大会上，我做了一个统计，这次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共是2700多人，那么针对法典草案提出意见的代表呢，有1600多人，并且是提了1900多条意见。工作班子在对这些意见进行认真梳理的基础之上，就是在11号晚上还做了200多处的修改，然后呢，最终实质性的修改还有100多处。我印象比较深的，在这次大会上有代表提出来说，我们宪法上有一个要素叫山岭，法典草案只有草原、冰川、湿地，我们没有山岭这样一个概念，后面我们把这一条给加上去了。也有代表提出来重要地理单元保护这么一章，在这个里面我们提到了长江、黄河，我们还提到了长江流域的很多湖泊，为什么没有提全呢？应该加上巢湖和洪泽湖，所以我们又把这两大湖泊又在法典里面增加进去了。类似这样的一些内容，对于大家提出来的非常好的意见，能够采纳的都尽可能的予以了采纳，所以这部法典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了全过程民主反复的听取意见，反复的去进行修改完善的这么一个成果，真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 没，你这样站在好端走，
2: 打开有纸巾啊，
1: 今天我就要把你收了。
3: 龙金姐是湖南18洞村村民，家里有块小小的茶园，以前需要自己找销路，收入没个准头。从2025年起，有家茶厂愿意固定上门收购龙金姐所有的茶叶，她的日子就踏实多了。
4: 今年我们公司呢收购了50000斤的鲜叶，进行统一的加工，统一的销售。
3: 50000斤的茶叶，单单是收购款就需要几百万元。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吴涛用一张相邻探票向银行申请了流动资金贷款。相邻探票是湖南省核发的官方探绘凭证，是因林地经营者履行了生态保护与修复贡献而颁发的一种奖励。有了这张探票，权属清晰的人工乔木林、竹林、油茶林等经计量核证后，可用于交易、融资、抵质押及碳抵消，是推动生态资源资产化的核心载体。截至2025年12月，湖南已有多家金融机构办理了相关的担保质押贷款业务，累计发放金额9335万元。目前浙江、福建、贵州等多个省份都在积极探索碳票等碳排放交易模式，未来一张小小的碳票如何在更大范围被认可，更多的绿色资产如何变成真金白银，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碳排放权交易等制度上升为法律规范，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上位法依据。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如何通过法律安排破解绿色转型难题，怎样运用中国智慧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对立统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在我们的这个法典里面，我们创造了一边，就是叫绿色低碳发展独立层边，这一边在国际上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他们认为呢，这是只有中国才能做到的一件事。很多国家都认为保护和发展是对立的， 或者说保护就是发展的负担，他是把这两者的关

系是隔裂的，那么只有中国人，我们是一个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用我们的和合的这样的一种中国的哲学把它放到一块，让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做到了几个统筹。一个就是我们把保护和发展统筹到一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把国内和国际承诺我们把它统筹到一起，还有一个呢，就是当前和未来我们把它统筹到一起，我们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我们要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一个理念，通过我们的价值转化，通过我们的绿色生产发展的转型，让我们的人和森林万物都能够活得更好。在我们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它要开发利用资源，它要生产，就会出现污染物的排放。所以呢，在这部法典里面的第一件事就是规定企业应该做什么，比方说他要依法纳税，就是要缴纳环境保护税，他要实行这个资源的有偿使用，他要进行生态环境的信息公开。另外一个呢，他要接受或者是配合政府的监管，破坏了环境就要去进行生态环境的修复。另外一个呢，他现在如果是这个生产厂家，比方说我们的电子电器的这种生产厂家，他就要承担这个生产者的责任，要延伸，他不仅要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那个他还要把那些废弃的产品要回收，他还要进行这个全链条的这种处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同时也会认为企业是我们经济转型的最主要的参与者。我们也通过加重对于污染行业的或者是高污染的或者是恶意排污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这种责任，来倒逼我们的企业发展转型。逃避了监管他就要被处罚，他损害了生态环境权益我们就要求他承担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什么原因？是希望用生态环境保护的这种高压态势倒逼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产业作为中国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是一个新的赛道，就是企业要去理性选择去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事儿，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事儿。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什么？就是经济的激励措施，比方说两新政策是吧，我们国家的一些绿色金融政策我们也会向这个方向去倾斜，通过财政金融这样的一些经济的鼓励的措施，在法律上的激励性的措施，让企业愿意选择绿色低碳环保的这种工艺技术，为它未来的发展创造一个新的增长点或者寻求新的这种空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非常欣喜地看到，有一些传统的行业，它通过生态的这种转型，它也获得了新的生机。比方说电力企业，它要发电，它就要消耗能源。我们通过建立了一个碳市场制度，它就主动地去拥抱有利于环境的技术，它去上碳足迹核算的这样的一套系统，能够精确到每一台锅炉，精确到每一次的用煤量，最佳的这种燃烧值是怎么最有利于发电，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节约成本，把它的用煤的消耗量就可以降下来，它也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在污染防治编里面，生态环境的主管部门在应对重污染天气的时候，可以采取临时对企业的关停措施。那么关什么样的企业？同时也给了一个授权，是什么？如果说他平时环保信用很好，他自己的这个减污的技术做得非常好，我们长期的这种监测结果，他是一个优良的企业，那么对于这些企业，就是在出现重度污染天气的时候，他可以后关甚至是可以不管。通过这种方式也是去激励我们的企业去主动的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另外一个呢，他如果积极主动的去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些措施，

0: 他能获得国家政策的支持，能够获得国家这个经济的激励，这个就可以更好的让我们的企业从一个被动的治理者变为一个主动的积极的参与者。
1: 华灯初上，山城重庆流光溢彩，然而这些照亮夜色的灯光却也给百姓带来了麻烦。江林，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从事法官工作11年的他，被一个光污染的案子给难住了。
2: 我们拿到这个案子，首先光污染案件这种，几乎也没有遇到过。
3: 然后这组照片是从电子屏这个方向拍到他的家里面这块，你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应该是随着电子屏颜色的变化，这个整个墙的外墙都在跟着变化。
1: 原告的住所正对商场广告屏，每到夜间屏幕闪烁不停，影响休息与健康，因此他将对面商场起诉至法院。当时我国尚无专门的光污染判定标准，但环境保护法已将光辐射纳入防治范围。法院经现场勘查、走访居民、咨询生态环境监测站及照明专家，最终认定广告屏构成环境污染。法院依法判决限制显示屏运行时间与亮度。从重庆城市光污染这类民生环境案例不难看出，基层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仍然存在很多亟待破解的难题与短板。餐饮油烟污染、社会生活噪声扰民、新型环境污染物潜在风险等民生领域热点问题，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品质。生态环境法典如何聚焦民生关切，保护人民权益？怎样全力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污染防治边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体量最大的一边，有9个分编，36章，一共有526条。如果我们把后面的法律责任还有100多条纳进来的话，那么这一部分占到了600多条。那么我们通常会讲呢，就说一部生态环境法典有半部是污染防治边，它是最有温度的一边。我们讲污染的尽头是公众的健康，为了要保障公众的健康，在污染防治边里面他要去关注哪些问题。我们在法典编撰的过程当中去进行调研，那么老百姓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说他的家门口遇到了什么事儿，油烟进来我家到怎么办，噪声经常吵得我睡不着觉怎么办，我的饮水安全怎么办。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污染防治边呢都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比方说在我们的这一边里面，关于饮水安全，我们过去严格的划定水源保护区，实行最严格的管理。老百姓说，我知道饮用水源在几十公里之外，我家水龙头的水和饮用水源的严格保护之间的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流了这么远，并且中间还有自来水厂，我这个水现在到底是不是清洁？这一次在法典里面专门做了一条规定，是什么呢？供水企业要提供水质监测报告，并且呢，政府要向老百姓公开，这就是让老百姓我们叫做可感可知，通过保障知情权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用水安全，让老百姓喝上放心的水。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这也是在调研过程当中大家反应非常强烈，就是噪声污染，尤其是生活噪声的污染。有人就讲，我家住的外面有一个广场，这个广场上面呢经常有大妈在那跳广场舞，然后呢我去制止大妈不听我的，我就到派出所去投诉。派出所的同志说，我也听到了，我也觉得很吵，但是呢 我没有监测的手段，我不知道他那个是不是违法。

那我怎么去管呢？所以我处罚不了。他说我就到环保部门去，去了以后说，是的，我们监测到了，他那个分贝已经超标了，但是这个事件呢，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管的范围，我呢无权处罚。所以最后我们去调研的时候，那位居民就跟我讲，最后我就去跟大妈们打了一架，打了一架就真成了一个社会治安事件。最后派出所就来管了，管的结果是对我进行了处罚。为什么？因为我去打人了，噪声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在这次法典编纂的过程当中呢，就明确如何形成合力，把生活当中的扰民的声音怎么解决。其实采取了好几种措施，一个方面就是规定了，比方说一些公共场所不得使用高音喇叭，规定了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物业管理人还有基层的组织居委会，他们在这个方面呢要负责任。第一个是你要去劝阻，如果出现纠纷以后你要去调解，如果说你劝阻了调解不成，你去报告由有关部门来进行处理，这样的话我投诉有门，促使这个问题让两个部门形成合力来实际去解决我们的这个噪声污染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方方面面反应特别强烈的问题，秸秆燃烧。虽然秸秆燃烧可能会带来比方说我们的大气污染，也会影响经济，比方说会导致机场关闭、高速公路关闭，但是完全禁止秸秆燃烧以后呢，它会使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受到阻碍。比方说我们的秸秆燃烧以后，它会变成什么草木灰，它还田以后可以有效的为土壤增加肥力，还有一个呢，它通过燃烧就是这个高温，它可以使得土壤的病虫害得到遏制。如果说一刀切的完全禁止秸秆燃烧，土壤肥力的问题没办法，还有呢病虫害问题没办法，农民可能会更多的施用化肥和农药，又会带来新的环境污染问题。那么多方听取意见以后，对于秸秆燃烧还有包括树叶这些相关的生物质燃烧的规定是什么，就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段来进行燃烧。另外一个呢，又同时制定了一些鼓励的政策，就是积极的去引导秸秆合理的利用。比方说案例集中烧以外，可以生物质发电以外，在很多的农村可以用秸秆来种蘑菇，种蘑菇以后还可以有一部分收益，实现了一个双赢和多赢的结果。我们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日常生活生产方式过程当中，如何做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所以我们要去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这个呢，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都做了一些精心的安排。我们的第三边呢叫生态保护边，我们调研的过程当中也听到了很多的声音。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绿化，这些年呢就是我们的植树造林发展得非常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为了能够迅速的增绿，我们选择绿色面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树种。现在很多的城市尤其是北方的城市出现季节性的过敏症状，如何又要让我们的城市变得生态更好，又要解决我们的城市居民的健康问题，所以在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专门增加了一条，城乡绿化要做到因地制宜，规定要科学选择绿化的树种和草种，必须要满足第一位是健康，第二个是安全，第三个是宜居，就是我们要满足这三个情况下才能判断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个树种和草种它是不是科学的。第二个例子呢，就是也是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我们的那些保护区经过严格的保护，现在的生物物种繁殖得很快，有一些地方像朱鹮原来只有十几只，我们现在到了上千只，很多稀有的一些比方说像绿孔雀啊，包括我们的亚洲象

0: 繁殖得很快，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的物种保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了现在人和动物之间这种冲突也在增加。比方说我们现在经常会在视频上面看到有的这个熊跑到老百姓家里去，他不光把蜂蜜吃了，他还打个包把蜂箱都给带走了。比方说大象进到我家玉米地里，把我家的玉米都吃光了，他不一定是吃了，他就是一踩它，我今年的收成就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也是我的生计啊。那么法律规定，如果是因为保护物种造成了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政府要给予补偿，通过政府补偿，通过商业保险，为了保护动物受到了财产损失的这些老百姓，他要能够获得适当的补偿。还有在紧急情况下，比方说我们去年连续发生两起这个很严重的事件，其中有一起就是一头熊跑到了老百姓家里，然后呢他去攻击这个家里的女主人，男主人呢拿着刀把这个熊就给砍死了。他叫不叫伤害野生动物？他是不是要承担这个伤害野生动物犯罪的刑事责任？在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就明确的规定，在紧急的情况下，为了避免人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呢，对野生动物采取了自卫措施的，依法不承担责任，保护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一边里面呢，类似这样的一些规定，去体现我们既要保障生态环境，同时呢，也要保护我们老百姓的生存的权益。
1: 守护好一方山林生态是基层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福建的一起违规采伐林木案件引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生态司法保护新模式。2024年9月，福建泰宁群众举报有人违规上山砍伐林木，经查实，被举报人老陈超出审批范围，违规砍伐多类树种，采伐数量远超限定标准，已然触犯法律红线。当地司法机关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之外，积极践行补种复绿修复理念，创新运用先予执行机制抢抓造林时节，同步建立生态修复专人监督第三方专业评估机制，既完成法律惩戒，也补齐生态修复短板，督促当事人持续履行山林养护责任，全方位筑牢山林生态防护屏障。不仅是福建泰宁，全国各地在生态损害惩戒、受损环境修复、长效管护落实等领域涌现出许多务实有效的创新举措。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系统梳理吸纳了各地成熟的实践结果，把基层治理创新上升为顶层法治规范。这部法典既严守生态底线，严明法律惩戒，彰显治理力度，又秉持修复优先、宽严相济的原则，饱含司法温度，实现依法严惩破坏行为与温情守护生态民生的双向统一。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如何统筹严管与善治，构建全链条现代化生态法治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诉讼制度，设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告诉大家政府如果发现了这种情况你要去管，我们社会组织发现了可以提起诉讼，如果说这个政府该诉讼他不去怎么办，检察院还可以去诉他，所以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一系列的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专门的这一套制度，发生了纠纷受到了损害谁去赔怎么赔，然后谁来去修复生态环境，这样我们就补上了最后的一个短板，形成了一个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主责、公众参与、多方监督、司法保障这样的一个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还是我们公民个人，我们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了解这部法典它发出的一个最强烈的信号，对于谁生态环境保护都是不可逾越的高压线，不管是哪一个主体它都不可以逾越这个保护的高压线。绿色低碳发展编是在我们全国人大黄志伟，我们具体来承担这一边的编纂任务，我觉得也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比方说我们现在讲要发展循环经济，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新的赛道，但是发展循环经济它从哪里做起？是等到废弃物都出来了再做吗？我到一家新能源电池回收的地方去看，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实验室，我就问新能源车的电池应该怎么来循环利用，企业的负责人给我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现在新能源车呀真正进到这个循环利用的企业的时候，它只剩下了一个壳，电池都被别人前端给卸走了。为什么？因为可能汽车不能用了，那些电池别的地方还可以用。新能源车回收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恰恰是在电池这一部分。第二个问题呢，现在我们回收来的电池我们没法建设生产线，为什么呢？据他们统计说我们现在新能源车的电池型号有超过200种，每个车的电池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200种电池我就得建200条生产线的话，我这个效益怎么办？为什么我们的电池不能够做到不说全部统一，至少200种也太多了吧？然后他们说没有统一规范，没有标准，我们的设计都是按照竞争性的这种想法去设计的，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车能够进入市场最快，这些企业都没错，但是对于整个循环体系的建设显然是出了问题。所以呢，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建立循环经济体系，就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这一章里面，我们专门对于电器、电子、汽车这样的一些产品建立了一套从绿色设计一直到最后回收利用的一整套的循环系统，促进我们国家真正的去发展循环经济，能够去解决减污降碳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它有力度还要有温度，大家现在反应比较多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企业反应比较多的问题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小过重罚，就我就只有一次，我前面都遵守得很好，我就仅仅只有一次偶尔一次的这种违法行为也惩罚得很重。我们在生态环境法典的法律责任和负责编里面呢，确立了一个过法相当的原则，比方说它情节显著轻微的我们可以不罚，或者它初次的我们就对它进行警告。我们不是为了罚款越多越好，我们是要让这个企业在合法的范围内它能够合理的获得它应有的利益，就是让企业它有积极性去主动遵守法律。另外一个呢，企业反应比较强烈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事多罚的问题比较多，企业最后就摆烂，反正行政罚了一大笔，然后呢民事要我赔一笔，然后刑事罚金再一笔，企业没有钱我就摆烂，你爱怎么罚怎么罚，反正我没有。其实这样呢，我们的这个法律责任也得不到落实，并且对于企业的发展呢也并没有好处。所以在这种情况

三种处罚的形式都同时存在的情况，我们只选择其中的一种。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有三种，我们要民事赔偿优先。还有呢，如果我赔了，我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里面是可以来进行折抵，就是让企业不会因为这个过重的法律责任而导致他的这个生存困难或者他的发展困难，他并且能够更好的去选择以遵守法律以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式来发展。这个呢就是法律责任的真正的目的。所以这一边呢，我们把它称之为生态环境法典里面最有力度的一边。我们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不是罚得越重越好，不是罚得越多越好，而是说正确的处理利益与责任的关系。我们要有这个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为了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实际上是通过国家履行公共的保护的这种责任，来为我们的人民编织一个生态保护的网络，让我们每一个中国的公民，让我们的子孙万代都能够在美丽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土上健康的幸福的生存。谢谢大家。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

0: 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同质化竞争倒逼产业升级，服务业演练苦练，精准赋能，挖掘螺蛳粉产业的新增长点。
3: 我们预计今年的整体增长率较于2025年也会超过50%以上。
2: 从靠天吃饭到凭数据经管，从论斤卖到论身份卖，服务业如何重塑人参产业的价值链条？
4: 生产性服务业的精细化赋能，整个产业的这种规模，产业的这种质量，就能够实现在更高水平上的这种平衡和统一。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说起服务业，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离不开生活性服务业，而产业发展则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助力。一碗螺蛳粉，一颗吉林的野山参，都是看似普普通通的地方特产，背后却是成百上千亿量级的全产业链规模。地方特色产业如何在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之下不断突破瓶颈，延伸创新链、价值链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酸辣辛爽的螺蛳粉是广西柳州这座工业之城的新名片。2025年，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营收突破800亿元，预包装柳州螺蛳粉漂洋过海，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风味独特的街边小吃蜕变为标准化生产、规模化运营的工业化美食，柳州螺蛳粉产业在高速扩容的同时，正面临着行业入局者增多、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的新挑战。
2: 那如果说没有新的突破的话，其实在去年呢，我们就考虑过可能要把它给关掉了。
1: 莫琴吉是土生土长的柳州人，2017年创办了这家螺蛳粉企业，最高峰时一年销售额超1亿元，但随着行业竞争日渐激烈，企业销售额一度下滑了50%，惨遭腰斩。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莫琴吉决心放手一搏，另辟蹊径。
2: 毕竟螺蛳粉，要么起死回生，可以这样子讲。
1: 莫琴吉所说的冰鲜螺蛳粉，是把煮好的米粉和汤底配料一起打包，食客收到螺蛳粉可以冷冻保存，吃的时候还可以还原实体店现煮风味。打包汤料和配料意味着必须开发出密封性更好、效率更高的包装设备，这些都得从头摸索。几经波折，莫琴

0: 您自己选定了能给新产品开发提供设备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1: 我们买的普通的这个包装机大概是在30万左右，那我们这一台设备是在60万，就贵了一倍。
0: 新设备的采购成本相较之前的老产线高出一大截，这个钱莫琴吉到底花的值不值呢？
2: 做冰鲜呢非常的麻烦啊，里面的各种配菜，它因为它要还原这个餐饮店的这个口味啊，所以它跟预包装是不一样的，包括自动化是比那预包装难度更大。
0: 传统的袋装螺蛳粉几种配料是分开的小包，设备很成熟，但冰鲜螺蛳粉为了还原糖食的味道，要把酸笋、豆角、木耳、腐竹这四种食料按比例混合在一个包装袋里，这意味着要为它定制化开发一套多物料一体化的自动化包装方案。
2: 冰鲜螺蛳粉里面的一些腐竹啊、酸笋啊、包括木耳啊，这种又湿又黏的产品，又小克重的产品，就会容易有粘黏现象啊，对这个计量方式会有影响。我们就是一对一为冰鲜螺蛳粉开发的一款自动化设备。
0: 莫琴吉最近接到了不少冰鲜螺蛳粉的订单，急需把生产线的效率再提高一些。得知了莫琴吉的需求，这天设备供应商上门来进行服务。
3: 先接料，然后等下杯子一倒就打开了。
4: 对，这样的话，
3: 那它应该效率会更高嘛？
4: 对，效率更高。
0: 彭主华是设备厂家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一直是在浙江建厂经营，5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柳州考察市场，发现当地螺蛳粉产业正在如火如荼地朝着工业化生产迈进，生产设备与配套服务的缺口不小，嗅到了商机，他果断在柳州扎下根来。
2: 这个螺蛳粉这个行业发展非常迅速，我们在这里销售了很多设备，我们要做一个全面零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我毅然决定在这里我们做一个企业，做一个工厂。
0: 螺蛳粉服务食客的味蕾，而彭主华瞄准的则是给螺蛳粉加工厂提供服务的新商机。落户柳州，他就把自己定位成了服务商，不单是卖设备，还销售一整套的设备解决方案。他告诉记者，随着预包装螺蛳粉市场趋于饱和，不少螺蛳粉企业纷纷开发新产品，他们也在不断推出定制化、个性化的设备解决方案。这套量身定制的冰鲜螺蛳粉整套生产方案落地后，让莫琴吉的生意总算有了起色。莫琴吉算了一笔账，2025年一季度销售额也才2000多万，2026年一季度仅靠冰鲜螺蛳粉这一款产品销售额就已经超过了3000万元。
1: 2026年一季度，我们相较于2025年的一季度，我们增长率超过50%。然后我们预计今年的整体增长率较于2025年也会超过50%以上。
0: 莫琴吉说，冰鲜螺蛳粉的产线仅是包装环节效率就提升了70%，眼看销量越来越好，莫琴吉最近打算继续上第二条产线。
1: 目前我们的产能24小时的话能干到10万袋一天，那我们增加设备之后呢，就希望在这次旺季来临之前，我们要达到20万袋一天的那个产能。
0: 莫琴吉意识到产能拉上来了，营销也得能跟上，最近他也在摸索如何拓展销售渠道。
1: 我们走传统电商平台就几乎等于说是卖不动啊，产品好就酒香他也怕上升，就没有办法去动销。
0: 如何把新开发的冰鲜螺蛳粉在直播间里讲清楚卖出去，成了摆在莫琴吉面前的新难题。做螺蛳粉他是行家里手，但做电商却是门外汉。
1: 我跟我们合作直播公司啊，到柳州直播好几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那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他那个销售情况怎么样子。
0: 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团队，多方考察筛选，莫琴吉找到了重庆这家擅长直播带货的营销服务商，希望借助专业团队的服务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冲冲销量。
5: 我到后面教大家煮一遍过后，我马上给你们开价，好吧？咱们来看一下柳州的螺蛳粉。
0: 郑毅是直播团队负责人，镜头里主播身后就是热气腾腾的煮粉锅和忙碌的店员。尽管郑毅已经为20多个螺蛳粉品牌提供过直播服务，但直播冰鲜螺蛳粉还是第一次。他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是， 当值。

0: 播场景切换到原产地，销量就有明显提升。
1: 突然拔过20%是很夸张的一个情况了。我们在重庆的话，可能一天下来基本上是，6000单叫8000单吧，啊，一天下来，到这边的话基本上都是9999家，就是10000家的那种。销售额的话，在这边，可能在家里面那边可能就30万左右每天啊。到这边的话可能就在40万左右。
0: 在莫琴吉看来，如今的直播带货不再是简单的卖货，而是集品牌塑造、消费者沟通、供应链管理于一体的现代服务业。从选品定策略到直播间搭建，形成了一套定制化营销服务方案。
1: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服务行业，把他们的产品拿出来，然后再给客户这边服务啊，为他介绍清楚产品。莫总这边需要的服务是需要我们把产品带到客户面前，其实两头都是在服务的。然后你的品质只要是真的足够好的情况下，那销量是不成问题的。
0: 直播间里的冰鲜螺蛳粉销售火热的同时，在广州这所学校正在进行一场机械臂炒螺蛳粉的实验。
2: 料已加好，开始测试。
0: 指令下达，两条机械臂在炒锅前协同作业，挤油、热锅、下酸笋、翻炒、加粉、加汤，一系列操作行云流水。人工智能与烟火气十足的地方小吃碰撞，会擦出什么样的新火花呢？
3: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主要是在4月初的时候，就是开始正式启动，至少有9个环节，9个重要的环节。
0: 秦真是机器人炒粉项目控制系统研发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台炒粉机器人研发完成之后，将在柳州工业博物馆的工匠食堂上岗，以科技与美食结合的方式服务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4: 人工智能加文旅现在已经是我们文博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了。柳州现在也是一个新兴的网红城市，那大家提到柳州，首先也肯定会想到螺蛳粉，让游客让大家能够体验人工智能与文旅相结合以后的一个成品吧，应用成品。
2: 开始操作。
0: 博物馆计划上线炒制螺蛳粉的机器人，只是柳州螺蛳粉产业延伸链条的一个缩影。在柳州螺蛳粉产业园，聚集了螺蛳粉生产、原料研发、包装、营销等产业链上下游超40家企业。2023年，这里跻身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从生产车间变身工业旅游景区。螺蛳粉这个地方特色产业，如何借力文旅服务业拓展出产业新价值呢？这天下午，来自广西玉林一所学校的235个学生来到螺蛳粉产业园研学。通过玻璃，学生们看到了一碗螺蛳粉的生产过程，还可以上手体验做一袋330克的螺蛳粉带回家。
5: 我们先请第一排的4名同学先上台，给大家做个示范啊，演示一下。来，
0: 产业园负责人告诉我们，当初投入1200万元打造工业旅游项目，很多人不理解，觉得这是犯傻。然而几年下来，这个当初不被看好的板块，不仅带来了累计2000万元的直接收入，还成为打造品牌形象的抓手。
6: 自从参观了这一次这个工厂之后，喜欢上了，真的，从这之后呢，我可能会更加喜欢吃螺蛳粉，
7: 比以前的好吃，然后也学习到了螺蛳粉的制作工序。
8: 你一个学生来研学，最少就是能够达到有5个人知道我们这个螺蛳粉的文化，从他们口中口口相传。
0: 当文旅体验的内容逐渐丰富，围绕螺蛳粉产业构建起的服务链也已经把这个地方小吃带向国际市场。晚上9点，欧浩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他所在公司专门为当地的螺蛳粉企业做海外营销服务。欧浩轩主要的业务就是螺蛳粉海外市场开拓和国际品牌营销。
9: 从6月1号以后，加州那边他们的一个生产日期的法规它生效了，像我们原先打的那个生产日期、到期日期它都不能用，它有它标准的那个用语了，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就需要及时的把它调整过来。
0: 欧浩轩从事外

0: 工作已经十年了，根据各国法规实时调整出口产品细节，就是他日常工作内容之一。今年三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26年出口退税率文库，在米粉干税则号下单独增设了按13%征税的预包装螺蛳粉出口商品代码，这意味着螺蛳粉出口退税有了单独的退税条目，退税率也从9%提高到了13%。
1: 今年前四个月，柳州螺蛳粉出口了3261万元，增长了27.7%。
0: 生产端提质增效，销售端拓展渠道，跨界布局文旅新业态。一碗螺蛳粉正在趟出一条食品制造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不久前，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朝着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支持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的魏奇佳常年关注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他告诉记者，服务业精准赋能能够助力地方特色产业破除瓶颈，挖掘出产业发展的新增价值。
2: 现代服务业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呢，就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么生产性服务业一定是我们提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生产性服务业比如说怎么样支撑生产，怎么样给我们的生产赋能啊，怎么样让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在检验检测创意设计咨询品牌运营孵化啊等方面呢啊，怎么样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那么像微笑曲线的这种两端去延伸。
0: 距离广西柳州3000公里的吉林是我国野山参的核心产地。2025年，吉林人参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小小一株人参如何蜕变成为千亿级的特色产业呢？在吉林省的这个野山参基地里，记者遇到了一群特殊的耕耘者。
3: 你像我们采的这个是花絮，我们回去要做它的单媒体诱导，这是我们作为育种的良好材料之一，也是通过这种加倍。
0: 在地里带头忙活的王英平是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院院长，从事野山参样本采集与品系研究工作近30年。他告诉记者，这里不少生长10余年的野山参看似年份充足，却因种植杂乱，性状不稳，株形瘦弱，品相不佳，根本无法适配规模化、产业化生产，再好的资源也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
3: 这种像一个火柴杆这么大的一个人参，这也是十几年，但是从我们产业化生产中，它的未来应用前景不高。
0: 从事人参种植近30年的马有德告诉我们，过去种参就是赌运气，没有标准技术，没有专业服务，完全就是靠天吃饭，凭经验摸索。
4: 老百姓流行一句话嘛，就是一年好，二年少，3、4年基本没了。没有了。
5: 什么意思呢？
4: 就是说种第一年的时候吧，长得还可以，苗儿挺多也挺壮，第二年呢逐渐减少，第三年基本就没苗了。
0: 王英平告诉记者，种植户遇到的难题首先是品种选育的问题。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他带着团队一直在做人参优良品系的筛选保育，为人参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性的技术服务。这些年，吉林省已培育审定32个人参优良品种，建立种植资源体系，为产业规范化发展打基础。
3: 实际上我们就三江实验室就是为人参产业服务，我们让它保证质量，保证原料参的供给和安全性，品质的稳定性。
0: 记者在这个种植基地发现，当地正在通过企业牵头、科研助力的方式，搭建了企业加合作社加参农的繁育联盟，推行统一育种、统一销售、统一标识的规范化运营，把零散的参农、分散的地块、杂乱的种源全部整合起来，让人参种植从靠经验变成靠标准。科技育种解决了人参种得好、种得稳的核心难题，而专属气象服务则像给参田请了一位贴身管家。这天清晨，吉林抚松县参农的手机准时收到专属的人参气象预报， 提示当日日间强光暴晒，傍晚大风天气。

0: 一影响人参生长。接到信息推送，参农们马上忙活起来，赶紧给人参大棚铺设防晒膜，加固防风网绳，提前做好防护。
1: 因为人参靠自然条件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我们气象对于人参那个生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发一个未来三天预报，同时会跟一个分析与建议。
0: 记者了解到，这个人参专属的天气预报是一项结合人参生长周期、生长特性专门提供的定制化全周期的农事服务，把气象数据转化为可落地的田间管护方案，帮助参农在每一个关键生长阶段做出精准决策。
2: 一年的小苗子呢，冻坏了之后就废了，就得重新种，所以损失很大。你比如说今年有最近你的五号到六号这两天有低温，是吧？-4度、-5度啊，咱提前搞个预防，搞点防寒类的措施，预防一下，这样就减少了很大的损失。
0: 种得好，还得卖得好。长期以来，参农们还面临一个难题：好的人参常常卖不出好价格。挑西瓜，拍拍瓜皮听响。对于消费者来说，应该怎么挑到一颗好人参呢？怎么看品相？怎么辨优劣呢？
3: 对于野山参这个产业乃至这个产品的消费者啊，最顾虑的就是啥的，质量参差不齐，
0: 良莠不齐，真假难辨，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呢？记者发现，当地一些拥有技术优势的服务机构正在为人参搭建一个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质量溯源系统。
4: 这个我是一号基地的，总共面积是16000亩地，现在设的呢电子围栏、摄像头，
5: 主要是依托我们的 5G 还有 AI 还有区块链，然后物联网以及大数据这些技术，然后联合了咱省里这个农科院一起搭建了这个平台。主要这个平台里能实现的就是山脊这个联动，数据打通之后呢，覆盖了整个所有的种植、生产还有加工以及未来的销售，整个全链条的这个可视化。
0: 2025年，吉林省的这个人参监管平台正式投入应用，目前已实现24个人参主产线，10家规模以上人参企业数据接入，备案种植户达3500户，累计处理种植环境监测数据13.14万条，整合质检报告460份。
6: 这个标签呢，就相当于人的出生证明，这个码呢，是相当于人的身份证。少了这个码呢，就能看到咱们这一根参它是在哪个产地产区，像哪一个村哪个沟一共多少亩啊，然后这根参的生长环境，它的水啊、空气啊、重金属、农残、皂苷含量、年限鉴定，少了这个码信息全部都有。
0: 通过一参一码，人参的品类、年限、理化指标，甚至种植采摘的过程都变得透明可视。这种专业化的信息服务不仅让消费者买得放心，还改变了市场的定价逻辑，让深山里的好参通过数据说话，不再被贱卖。
6: 以前因为没有这个溯源的时候呢，人参是以公斤卖，一公斤好的就是一等的参可能就要卖个3万左右，但是现在从做了溯源以后就不一样了，有这个溯源了以后，一公斤就要卖5万以上。对于企业来说，那我好参我就能卖上好价，你不好的参，那你只能卖低档货的价格。
0: 野山参的生长周期长，往往需要15到30年的时间，20年以上的野山参成活率只有3%到5%。从一参一码的溯源技术到更精细化的产品检测，制约人参产业高端化发展的瓶颈正逐渐被打破。
7: 那么大家明显感觉这个比那个时候白了很多，
8: 对
7: 吧？细了很多，是吧？这个是肉眼可见的。
0: 在吉林长春这个人参加工企业的智能化车间里，企业负责人王小航正在查看这款新产品的加工情况。
7: 如果打成普通的人参粉，大家也会接受，但是它的颗粒比较大，泡发之后颗粒显得更明显，它的吸收转化率明显就降低了，有一部分会被浪费掉。那么我们遇到的问题和瓶颈就是，如何能提高它吸收转化率？
0: 王小航介绍说，企业开发的第一代野山参粉因加工技术粗放，存在溶解性差，吸收利用率低。

0: 一等问题，影响消费体验。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他们找到了吉林大学人参研究院寻求帮助。
1: 人参奶茶，这个呢反响也不错啊。过后呢，他得就这个配方，看看您再帮我出出主意，研究研究怎么让它再更清爽、更干净。
2: 把人参多糖这个在你的茶中也体现，一定是走系列产品。
0: 王小航团队带着最新研发的人参奶茶等产品来到吉林大学人参研究院，与李平亚教授团队探讨配方优化。王小航所在的企业2017年就成立了，此前销售的产品多以初级加工品为主，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弱。为了能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科技含量，成为必然选择。
2: 我们也欢迎他们企业提出问题，我们成果转化也有目标，是吧？就是科研一定要有目标，你做的东西要有用，要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
0: 产学研协同创新，用技术服务赋能产业发展，是吉林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记者了解到，吉林省还组建人参产业工作专班，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将服务业融进传统人参产业。最近，专班工作人员正在挖掘人参产业的文旅新场景。集合在暑期推出由参帮把头带领的沉浸式采摘与文化体验之旅，拓展旅游加采参加食补加康养一体化融合新体验，探索人参产业从卖原料向卖文化卖体验的转型之路。在技术服务文旅服务的赋能之下，吉林人参产业新产品新业态层出不穷，人参产业从传统药材不断向新领域新赛道延伸。在魏奇家看来，这是服务业加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鲜活样本。
3: 那么我们看现在全国各地涌现出的服务业领域高质量发展的案例来看，那么都是将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实现一个协同联动的发展，我们整个产业的这种规模，产业的这种质量就能够实现在更高水平上的这种平衡和统一。
4: 螺蛳粉、野山参都是传统的地方特色产业，如今现代服务业为他们的发展注入了新能量。这种服务可不是帮忙吆喝，而是嵌入产业链各个环节，破解生产难点，疏通营销堵点，拉高产品附加值，拉长产业价值链，激活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带动了新增量。产业一线的实践证明，服务业既能纾困破局、雪中送炭，也能提质增效、锦上添花。我们有理由期待，定制化、精细化的现代服务业将助力全国各地大量的特色产业破局成长、行稳致远。
5: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财经频道。

0: 荐价值。
1: 年仅13岁，便对收藏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带来的这对金簪究竟价值几何？
2: 压岁钱买的，大概花了。
1: 宝主号称买回家当做花瓶的青粉彩花菇，为何引得夺宝人们针锋相对？
3: 我还是同意一号的。
2: 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他就是。
1: 这件清代和田玉怀古上的纹饰又有何说法？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许大师欢迎您。
1: 许玉红，正高级工艺美术师，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深耕紫砂艺术30余载，将宜兴紫砂技艺与桂林古陶文化相结合，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工艺创新。他的紫砂作品选料考究，做工精细，风格古朴高雅，清秀俊逸，将传统器型与现代审美融合，其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金奖。
2: 今天我带来了我的紫砂作品，它的名字叫锦湖天成，是用5种颜色的紫砂泥搅在一起，纯手工捏塑而成的，壶身巧妙地融入了太湖石和水波纹的元素，色泽鲜艳温润自然，充分展现了紫砂搅泥工艺的独特神韵，希望今天的夺宝人能喜欢。
0: 好，谢谢许大师今天带来的这件紫砂作品。我们来自于各行各业的6位夺宝人，到底谁能够拿到您今天送出的这套紫砂作品呢？我相信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了。今天场上上场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代的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它是真品吗？一起来看一下。
1: 这一对发簪，宝主号称是清代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长11厘米，重量约16克。簪头做多棱球形，运用垂叠、蕾丝、焊接等技法制作，四面花丝开光福寿文字，顶部花丝开光福字，簪身做圆锥形。宝主认为，这对金簪造型简约自然，精美生动，工艺精湛繁复，精致纯正，且是成对保存，极为难得。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0: 我们宝主对于这对金簪的描述是正确的吗？宝主今天来到现场，有请邹林希。
3: 大家好，各位现场的评委专家们好，我是邹林希，来自天津。
0: 哦，邹林希，介绍一下你自己。
3: 我今年上初中是13岁。
0: 哦，13岁，那看来你的收藏年纪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3: 就是上了初中嘛，会接触到历史，然后就对咱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感兴趣了，就会经常去就是旅游啊什么的，会去各地的博物馆，然后了解当地的深厚文化。哦，
0: 所以这对金簪也是你自己的收藏是吗？
3: 对，也是我用自己积攒已久的压岁钱买的。
0: 那今天拿到我们的现场是要来见证一下你学习的是否是正确的，对吗？
3: 对，想让现场的各位专家评委们帮我看一下，我用我攒的压岁钱买的到底是不是真品。
0: 如果压岁钱买错了怎么办？
3: 还会继续再买，因为对历史是无尽的热爱，
0: 这也是能够敲扣历史大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了。那到底林希用自己的压岁钱，结合书上的历史知识，结合博物馆的知识，买到的这对发簪是真品吗？6位夺宝人请作答。一起来看看6位夺宝人给出的选择是，一位觉得是假的，5位夺宝人都觉得是真品。来，1号夺宝人，
4: 有点感慨啊，因为我最早玩的时候我也13、14岁那会儿，转眼一看我都已经大一圈了，我感觉我变老了，现在
0: 后继有人了属于。
4: 首先这样东西它的掐丝工艺比较符合当时时代特征，其次它的金属的这种质感氧化的包浆的话来看，它和时代特征应该是能对应上的。 但我觉得它跟宫廷应该关系不是很大，我觉得就像大户人家那种的首饰装饰，因为我觉得宫廷的话它的工艺会更复杂一些。
0: 所以林夕，你觉得它是宫廷用品吗？
3: 我觉得是宫廷用品，因为它这个金子本身就是金子做的，就是我肉眼看是像金子。
5: 你觉得是纯金的？
3: 对，我觉得是纯金。
5: 首先第一眼眼缘特别好哈，这个掐丝的工艺很漂亮，然后我愿意相信它是金的哈，因为首先从成色上，然后还有它那个弯曲的那个形状，代表应该是平时有使用过，而且这个主人应该还比较喜欢佩戴。然后这个一对的话，我还挺关心它是多少钱收的。
0: 这个方便透露吗？
3: 我大概花了3-4万块钱。
5: 3-4万块钱买了这样的一对金发簪。
3: 然后我想问问小姑娘是什么时候买的？应该就是去年中的时候吧，
5: 那会儿黄金还没有怎么涨，如果现在的话可能会比那会儿还贵得多了。然后我从这个整个金簪的器型上来看，它造型很古朴，焊接工艺呢也看不出一点的毛刺什么。还有呢，就是金器在清代的时候一般都是皇家或者说商贾贵胄这些才用得了这种纯金，像普通人家可能纯银能用着就不错了，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百姓人家可能都是木簪。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难得比较稀有的挺好的一对老金簪。
0: 但6号夺宝人唯一给出了全场唯一不同的答案，您看到了什么呢？
6: 我看到的是这个工艺，当时有铜鎏金和银鎏金，我感觉这个金呢、不像是真金的那个颜色，我感觉应该是铜鎏金。
0: 你觉得是纯金的吗？
3: 我还是觉得它是纯金的，
0: 可能上手掂的那个分量，
3: 对，它上手是有压手感的，但是没有那么沉。
6: 但是铜的那个重量跟那个金的重量也是很像的，比重差不多啊，我认为是不对的。
0: 那到底这一对发簪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林夕同学一边学习一边实践的这对发簪，清代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他们是一对真品。所以恭喜1、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林夕的第一关考过了，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7: 为什么说它是真的而不是铜鎏金？我们看正前方的这个簪子的实物，这个黄的这个颜色它就不是溜出来的，如果是鎏金颜色要比它浅得多，就是咱们现在说的18K 金都到不了这个颜色。所以看着这类的东西，除了拎手头拎分量以外，看颜色非常重要，黄中透红，那么这个就是基本上都可以确定它是纯金。当然了，我们现在想确定它很简单，测金仪测一下就行，至少它的纯度是在95%以上，所以呢纯度不用怀疑。我们从这个锥头上看，它有很多的弯曲，如果是 18K 您放心，它都弯不了，甭说它是铜鎏金了，它一定是纯金，它才有这种延粘性，特别软。我们如果说经常去看博物馆，就是金银器我们关注的话，我们看从明代开始，就是这种巴棱锥形的这种簪子，这种簪头掐丝的都已经存在了。而且呢就是明代的掐丝一直到清代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它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这类的东西很早。刚才说这个是宫廷的，有没有？宫廷也有，但是呢也不排除这个大户人家，人家就有钱，我不行我就拿着金子去做个纯金的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

0: 从明代我们好多贵金属它已经开始商品化了，所以像这种簪子，如果真正要给它定年份的话，至少是清中期之前，清中期到清早期，甚至说你说它明代晚期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簪子的年份很好，然后个头硕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成对儿，非常难得，小姑娘的眼力还是可以的啊，挺好，非常好的一对金簪啊。
1: 好，谢谢石老师。所以我们林夕出手买的这对金簪呢，确实是买对了。那么这对发簪目前的市场价格究竟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55000、128000、128000、86000，最低的是一号给出的55000元。
2: 明清的金饰现在来说，它市场行情普遍还是低的，结合金价包括它的纯度，它的纯度也不能跟铂金金价999去比嘛，然后再加上它的市场行情，以文物的形式来看待的话，我觉得55000这个行情，就是加上送拍的佣金之后啊，也相当于6万嘛。
1: 您身边这位呢是128000元，这是我们本场给出的最高价格。为什么？
3: 我觉得就是放在现在的这个工艺哈，这一对它的做工，然后包括现在结合整体的这个金价，其实差不多应该能到个5、6万左右。但是因为它是有年代摆在这个地方，而且成对嘛，就是另外从它使用的这个痕迹，包括它的那个历史背景哈，我觉得这一对大概率有可能是宫廷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以再稍微加一点。包括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手上有钱还是可以入的，我觉得。
1: 那么到底哪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更接近我们这对金簪目前的市场价格呢？这对清代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林夕看看你的压岁钱翻倍了没？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4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4号加上一分。林夕二十老师，
0: 车旭阳这个有点太抠了，因为你先算一下，就是我们如果说确定了它是纯金，现在的古法制金某大品牌差不多也得5000一克啊，因为它工艺价值你就没法算，所以你像这种掐丝蕾丝它很麻烦，而且它在过去来讲的话，这真的不是一般人所拥有的。如果按5000你就算吧，那一根差不多也就10来克，对不对？这钱不就出来了吗？啊，你再稍微打一个折，也差不多也得4000一克吧，按4000一克的话，按20克，是吧？就是基本上就8万块钱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透明的，所以这个金子嘛，现在你不能按到今天的金价说，我1000零点，然后我给大家，这个就基本上是乘3乘4的这个倍数，差不多至少是3倍啊，就是你要出去买明清时期纯金的这种金饰的话，你无论是在文物商店还是在这种就是古玩店，基本上差不多都是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类的这个纯金的这种金饰，然后它本身就比较稀有啊，银鎏金的会多一点，但是你要是纯金的那个时期，甚至在这个时期啊，在现在它仍然是稀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把这些因素加上去的话，然后差不多啊，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8万块钱。
1: 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林夕，谢谢。
4: 对。
1: 接下来马上上场的是一件来自于陆亦飞的花鸟立轴，是否是真迹呢？请李老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陆亦飞。
5: 好，这个陆亦飞呢，是我著名的花鸟画画家，也是美术教育家，师从吴湖帆，主要以花鸟为主，晚年呢，画一些墨骨的花鸟，最早画的工笔的一些牡丹啊，非常受追捧，是一位在美术教育上取得很大成果的这么一位这个画家，学生也是众多，现当代的很多这个花鸟画大家都是师从于他。
1: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善画花鸟，所以我们场上的这件作品是否是他的得意之作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

0: 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六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1: 感觉鸟画的比较生动，尤其是这个鸟的爪子，跟那个握在树干上那个姿势特别像，而且纸张的老旧程度，感觉也是一幅老画。
2: 整体画看起来是有逸飞先生的风格，但是我觉得这个鸟呢，形态是，有一点不自然。其实，我认为问题最大是在落款儿，它的这个书法的书写呢，不是很果断，好像是在刻意描摹，没有那种流畅感。
3: 我虽然没怎么见过陆逸飞先生的作品，但是通过他纸张的氧化变化，觉得他是有年份的作品，应该是。包括他的印章款，我觉得和我之前无意间看过的资料可能是比较类似的。
4: 整体来讲，好像是上边给裁下一截，它不是一幅完整的画。
0: 您觉得是上面还有一部分是吗？
4: 对，应该是这样。这样的话交代不清楚，上面齐齐的。另外呢，这棵树交代是树底呀、还是树干？如果要是树干的话，那么兰草长在地下，它应该是树底。所以呢，这个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另外还这个鸟，鸟在飞行的途中，这个爪子应该是收起来的，而不是张开的。
0: 它是不是马上就要降落了呢？
4: 但是你看它往上看，证明它看那个蜘蛛，它肯定要飞向那个蜘蛛去抓那个蜘蛛。
0: 所以眼神是在上方，
4: 对，
0: 但是也不像要再降落，所以这个从姿态上的描述不太准确，
4: 比较扭曲那种感觉。
0: 到底这幅画作是否是陆逸飞的真迹，还是几位夺宝人说的是一眼假的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陆逸飞花鸟立轴，它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5: 这幅画呢，我们从表工上看啊，这表工非常好啊，这是一个正规的原来文物公司的这种装裱形式。我们看这幅画，先看落款啊，这落款确实是差，跟这个陆逸飞先生基本上是没什么大关系。再一个，下边这方图章也是明显的是这种制版章，这种制版章应该是这个90年代末期这种新版和铜版这个照相制版的这种章子出来的印，不像这个石头和有机玻璃那种感觉温润那种感觉。然后这个画呢，其实顶上边那个上边半截的这个倒毛病不大，因为有很多画外有画嘛，让大家遐想这个树还有很高，这种格式倒有。这幅画应该是陆逸飞的有一个本子啊，这是造假的，是造陆逸飞的画去临摹的，然后落款，所以这是一件有本子的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是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照片辨宝环节，非常巧，这位藏友发来的也是一件陆逸飞的书画作品，我们从中来看看这幅书画作品是否又是陆逸飞的真迹呢？李老师，
5: 从图片上看，我个人也不看好。为什么呢？这种画如果是真迹，就是陆逸飞早年画的，但是从落款上看，还不是早年的，这是在上海画的，图章也不好，纸呢，从图片上看有做旧的痕迹，画工画得非常精细，学早年的，但是综合落款和图章，还有绘画的风格年代，我个人认为从图片上看还是一件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的鉴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件，这个是一个玉牌了，就是大家所常见的紫钢牌。来看一下，曾有朋友说它是一件清代中晚期紫钢款的西之爱鹅白玉牌，这年代对吗？石老师，
6: 和田玉可以确定，中晚期就确定不了了，就肯定就不对了。为什么呢？我们看啊，它这个形制是紫钢牌，我们都知道，就是从明嘉万时期啊，陆子钢，然后呢，他创造了陆子钢的这个紫钢款儿以及紫钢器，然后就形成了个人的一个品牌，然后所以一直到我们今天，然后从玉牌，然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受我们所有的收藏爱好者去追捧的，所以

像这种牌子，无论是在清代还是在近现代，仿的人很多，所以从牌子上来看，一定是紫钢的这种形制啊。当然，从这个牌子上来看，我觉得这是就是机雕加手修的一块牌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上边你看那两个龙，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纹饰来讲，它比较死，包括上边的

0: 个牌子。
1: 好，谢谢施老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件，这对大屏呢，说是清康熙时期博古文孟母三迁人物对称画大屏儿，这对吗，左老师？
2: 这一对大屏啊，我们先把它下个定义，河北窑口现代烧，跟康熙一点边都搭不到。如果还有一点仿古的痕迹的话，它是仿的清代晚期的嫁妆屏，但是它这个画面的人物的画法，还有松树的画法，你看那个松树垂头丧气的，包括这个颜色的成色啊，那都是浓浓的现代气息。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的鉴定。那么接下来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继续答题了。马上上场这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也是来自于瓷器，是一件青粉彩花鸟纹的花箍，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周潇一周女士，有请。
3: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你好。好，周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3: 我这件宝物是我姨父在跳蚤市场自己淘来的，由于它做工比较精美，颜色比较鲜明，花瓶上的花瓣呢比较有层次感，所以他买回家当插花用。这次来就想请各位专家老师们帮忙鉴定一下。
1: 哪年买的呀？
3: 有三年。
1: 他是平常就喜欢收藏瓷器？
3: 他就喜欢收藏，只要一歇班的时候他就会去跳蚤市场。但是他花了多少钱具体也不跟我们说，反正据我所知没少交学费在这方面。
1: 所以呢，这个花箍是不是交了学费呢？这件清代粉彩花鸟纹花箍，它是否是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假，四位看真。
4: 太开门，就是你从颜色、造型，包括它的绘画风格，妥妥的雍正，一点毛病没有。
5: 这个就是一眼就是觉得很漂亮啊，然后它整体的线条也特别的流畅，再包括到底部的这个釉质的这个颜色呈现出来的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有年代感的，我觉得。
6: 它上面有描金，包括底的磨损都非常自然，应该是长时间的那个盘玩或者清洁所造成的，特别是那金的脱落，我觉得还是比较自然的。
7: 它确实开门，但是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它就是
1: 这么确定它是雍正时期。
7: 对，因为雍正要我感觉雍正的可能底胎会稍微更薄一些，这个的底胎比较敦实比较敦厚，所以有可能还真是乾隆。
4: 但是乾隆的它花卉粉彩还玻璃白打要比雍正要浓，雍正的它这种彩更容易脱落一些。
1: 六号夺宝人觉得不对，
8: 我判断有点后悔了。
1: 您当时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8: 没看太清，但看那个底还是比较干老的，当时感觉这个色呀还是有点不正，但是后期一看我感觉应该也是真品。
9: 我觉得它时间会稍微晚一点吧，应该是清末民国时期，它的颜色会更浅一些，然后画面会更细密一些，画得更密实，结构是更繁复一些，所以其实这个真假我还是说看真，只是说对它的年代判断说不准。
4: 晚清的这种风格它更僵硬一些，我觉得，而且这种东西除非是欧洲窑口去仿它，欧洲窑口仿出来的东西更呆板，然后材料更硬更僵，然后胎质的话没有中国这么干净利索，不像景德镇的技术娴熟一些。
6: 另外我觉得它这个造型来讲更接近于明晚清早。
1: 您这时间又再往前了，
6: 它的造型接近于那个，所以我还是同意一号的，就是偏早一点，大概就是雍正吧。
1: 那么到底这件对不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青粉彩花鸟纹花箍，它是一件
10: 刘炳森的书法常见，书画却不常见。那么这件书画作品会是刘炳森的真迹吗？这件瓷器器型独具特色，又号称是珍贵的胭脂红釉，它是否会价值连城？最终对决环节，民国粉彩遇上清代五彩，究竟孰真孰假？最终答案即将揭晓。
1: 这件青粉彩花鸟纹花箍，它是一件真品。 恭喜一二三四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

0: 加上一分。德老师，大家都觉得是清代，但是呢，就是到底是清早期还是雍正还是乾隆呢？
1: 对，大家其实在这一点上有点争论。其实这个品一拿上来，一上手，乍一看还挺像雍正的啊，但是仔细一看的话，它跟雍正还是略有区别啊。一个呢，就是雍正的话，它的粉彩我们形容它是浓艳而又柔和，对吧？啊，然后画面呢会比较疏朗，那么这个风格上呢略有差别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画法，咱们那个牡丹花它就散得比较开，雍正就会更团紧一点，所以呢这一件东西应该是清代晚期的，仿前朝的啊，它是清代的，但是是晚期仿的。
0: 好，谢谢左老师。那这个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左老师？
1: 因为这个存世量比较大，价格应该在7000-8000左右。
0: 好，谢谢，谢谢左老师，也谢谢周女士，谢谢您，谢谢。
2: 谢谢老师。
3: 平安扣又称怀古、罗汉眼，是中国传统玉饰品，常见材质为玉、翡翠等，形制呈同心圆造型，明清时期作为配饰广泛流传。这件宝物宝主号称是出自清代的如意纹和田玉怀古，直径5.5厘米，厚度为7毫米，两面皆饰有如意纹，造型大方，玉质上乘，温润细腻，雕刻工艺精湛，是一件清代玉器精品。那么宝主的描述是否正确呢？
0: 这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怀古呢？年代清代，材质和田玉，纹饰呢是如意纹，它是正确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
4: 这件和田玉怀古呢，看它的图片没有那种扑面而来的古拙感，然后它的雕工呢，驼线过于的流畅，没有一些衔接处的那些应有的手工的痕迹。
5: 我倒觉得就是我们说好玉不雕啊，就我感觉它做了轻雕吧，这个算是，就因为它本身的玉质，从现场的实物看起来，我觉得还是比较温润的。
6: 我看那个卷银纹吧，包括那个它那个刻法，就是一刀一刀的，就是完全可以看到那个刀痕。另外呢，就是我看它上面那个包浆还是挺厚重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一定年头的。
7: 我没看到什么包浆，这是第一，然后也没看到有一些那种莹润呀，或者说这个玉料它也不够白，或者里边还有杂质，它不太像和田玉，不像是清代该有的那种玉质。还有就是它的边沿看起来更薄，然后中间厚，边沿薄。其实整个清代的玉璧，这个怀古这些几乎都是里外都是一样平齐的比较多，还有这个中间的如意纹，清代的可能雕得更深更厚一些，这个雕得比较浅，
0: 所以这好和我们二号相反，您觉得这过于浅了，反而不是清代的特征。
7: 对，我认为它不是清代的。
0: 那么到底它是不是和田玉材质，是否是来自于清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如意纹和田玉怀古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恭喜1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施老师，这是不是还有一定的迷惑性呀？
8: 有迷惑性啊。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这类的藏品它的来源啊，就是首先来说，它这种怀古或者叫罗汉眼，或者现在我们俗称的这种平安扣，它其实它的来源很早啊。我们在西周，就是周礼形成以后，以六气祭天地四方，然后呢，这就是六气里边的璧。后来的唐宋明清都有仿这种怀古啊，尤其是在清代，它是一种盛行。但是这个为什么不对呢？我一直坚信的就是什么？第一个看玉料啊，然后再说看工啊。玉料对了再看工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 那这个玉料呢，反而是它迷惑性在哪儿啊？这种玉料真正是来自于新疆的啊。我们都知道明清大量的这个玉器、山料、籽料都是来自于新疆的，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它是新疆的这个玉料，那我们看它哪儿不对呢？那就得真的要看工了。它的这种如意纹太流畅了，没有过去这种驼击，然后它这种拐角的这种工痕，你一看呢，它就是现在那种小电子机，然后上边那个金刚砂的那个小驼片，然后一刀就划下来的，就是这种感觉。如果我们再借助放大工具来看的话，我们看它的这种金刚砂磨那种痕迹，它是一种特别快速的雕刻，所以它跟我们过去说的那种水凳啊，左三圈右三圈，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从工上一眼就不对。第二个说它什么呀？清代的这种老玉，无论是清早期、清中期到清晚期，它的这玉都是非常柔和的，而不像这个呢，它还有这种贼光，就是这种玻璃光泽，这就是现代的抛光技术跟过去还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这个虽然是在仿清代的这种雕工，但是它各种仿的都不像啊。纹饰过于简单啊，也没有按照就是特别规矩的这种如意纹去雕，然后呢包括它的边缘的这种起的这种阴刻线，其实我们不要想古人说那个工具那么笨拙它能雕多好啊。我们看真正说就是明清的玉器啊，它的那种古拙的美，而是我们今天所用的这种电子雕刻机它是雕不出来的。所以这个呢就明显啊，是我们近现代的这种做工啊明显是不对的。
0: 好，谢谢石老师。我们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这些藏品又是否是真品呢？首先是一件来自于清乾隆时期的花鸟瓶，是真品吗？请左老师看一下。
1: 这一件是解放以后那个时代的这个作品，画的还可以，风格也比较典型，它属这个乾隆年制的款，也是当时的一个时代特色。
0: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说是绿松石蜜蜡手串珠，看一下石老师
8: 啊，东西还是对的，但是不是老蜡，从蜜蜡上来说的话，应该是十年左右的那种，就是在蜜蜡比较高峰时期的那种烤色料，但是品质不高。松石呢也是对的，但是我们大家呢就是一定要记住，不是说所有的松石都特别贵，像这类松石就典型的不贵。为什么呢？松石现在人的收藏的玩法叫高瓷高蓝，要不然是高绿高蓝，那这个呢是绿料，就是它整体上从高瓷上这就否了，你看它表面比较污啊，然后绿呢颜色也可以看出直观的绿，但是它里边有很多的这种小白点，这个呢就是什么呀，松石的一个特性啊。大部分的松石然后你不盘完的时候它就会失水，因为它里边的这种吸附水极容易走掉，所以呢这种料子一定要买天生丽质的，就是瓷度够，然后就又漂亮，像那种就是极贵，几千块钱一克，像这种吧就是小百一克，然后所以呢材质是对的，品质不高。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这件书画作品啊，这件是一件书法作品，号称是来自于刘秉森，是否是真迹呢？看一下，嘉禾叶心体健安平，这是真迹吗？李老师，
2: 刘秉森先生呢是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那他书法呢以隶书和楷书、行书著称，但是隶书名气非常大，他的隶书呢有他自己的一种风格，那他的行笔呢，特别是横画的行笔啊，有自然的波折感。我们在看这件作品呢都是光的，特别是嘉啊，嘉的一个宝盖和下边这一横啊基本上是重合的，是一样的，是平铺。再一个就是行书的落款，它是中紧外松，但是这幅落款也比较差，所以这是一件比较差的刘秉森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其实李老师为什么要介绍这么多有关于刘秉森的书法作品的特色呢？是因为接下来上场的这件作品，宝主也说是来自于刘秉森，这是一件号称是刘秉森的带月朝吞，宝主认为是刘秉森的真迹，是不是呢？ 来看一下。刚才李老师说的更多的是关于刘炳森的书法作品，那绘画

0: 风格上呢，也请李老师做个介绍。
1: 刘炳生先生的绘画可能大家不是常见，其实呢，刘炳生先生的绘画功力非常深厚，完全是继承了传统，因为他在故宫博物院的工作跟绘画有关，所以打下了非常坚实的这个传统的绘画功底。
0: 嗯，好，谢谢李老师。有一幅伪作在前，那么这幅和他相比是真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对比之下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2: 我看刘炳森先生的这幅画非常的有气韵，设色很雅致，然后它是这些松树、桥、山峦，还有远处的建筑，还有远山，都是错落有致的，构图非常的有大师风范。并且呢，他的画我始终认为是有一种以字入画的骨气，一种比例，还有他的落款淡月朝吞这四个字呢，符合刘老先生他的隶书书写风格，所以我判断这幅作品是一幅真迹。
3: 刚才五号啊，那个夺宝人说了一个气韵，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不是特懂画，但是这幅画一打开，就是那种压倒一切那种气韵一下就扑面而来，那种感觉特别强烈。
4: 就这个真迹看着确实有那种扑面而来的气势感，然后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有一点就是你能看到那个应该是日出的那个光哈，洒在那个山上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然后包括它整个的这个落款，我感觉也是比较的行云流畅吧。
0: 到底它是否是真品呢？那么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刘炳森带月朝吞它是一幅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1: 刘炳森先生的绘画呢，师从白雪石和董寿平，完全是从传统中而来。那我们看这幅画呢，完全是按照传统的设方法来画的，先铺赭石，然后后上花青山绿，无论是远山和近景的树啊，全是传统的绘画方式。再一个就是这个字啊，庚申应该是1980年啊，还是它偏早一点。那这件作品呢，不止这四个字的隶书完全符合他的风格，再一个下边的行书，特别是紫禁城这三个字，完全符合他80年代这种行书的书写风格。
0: 好，谢谢李老师。那这幅确实是刘炳森先生的真迹无疑。那么他的书画作品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8万、22万、88万、20万、6万8、6万元，最高的是三号给出的88万元，为什么？
3: 我觉得他值这个钱，这个绝对是刘炳森的一个精品，而且有画有字，包括这个画的精细程度，我觉得88万应该是一个起步价格。
0: 还是个起步价。
3: 对，我觉得它后期会有很大的一个升值吧。
0: 六号只给了6万元钱，为什么？
5: 那个最近感觉这个拍卖啊，这个画作的都在掉价，我感觉刘炳森先生原来这个画会知道那个88万吧，但是这两年我感觉是有价无市。
0: 但是有没有可能，如果是真的是一件好作品的时候，它的价格会依然比较坚挺呢？到底这幅画作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这幅刘炳森先生的带月朝吞，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评价林老师。
1: 其实刘炳森先生的书法作品啊，在鼎盛时期也应该在这个10几万，那现在的书法作品就是三平尺的一首。

0: 有诗，也应该在七八万左右，所以他的画作呢，因为更少，所以十二万的价格应该是一个底价。如果在这拍卖场上喜欢刘炳森这个书画艺术的，争起来，应该在十七八万应该不多。这件作品呢，可以说代表了刘炳森先生的绘画水准，所以之后还会有升值空间。
1: 好，谢谢李老师。
2: 胭脂红釉创烧于清康熙年间，其釉料以微量兼作着色剂，形成独特的色调，因含金量高且工艺复杂而珍贵。本件藏品宝主号称是一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口径长15厘米，底足长9厘米到8厘米，盆边呈束腰状似银锭造型，器身外是胭脂红釉，釉色红中带紫，四壁海棠形开窗，开窗内会有山水纹饰及墨书题字。此花盆造型挺拔，器身线条婉转，是民国瓷器中的精品佳作。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台上这件非常小巧的花盆呢，是说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胭脂红釉开光山水纹花盆。那它是不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
3: 我觉得这个釉色呢过于光亮，然后它的这个画和字是我不太看好的原因，感觉这个画笔触过于简单，字也过于稚嫩，所以并不认为它是一件民国时期应该有的工艺水准。
4: 首先我觉得这个釉色很漂亮哈，这个胭脂红在那个时期应该是属于比较名贵的这个颜色，然后描了金边，反正就是第一眼看着就比较顺眼，所以就觉得应该是个大开门的物件。
5: 因为像这种东西我们在晚清时期它的江西瓷业还有一部分就是在就是营业期间吧，有一部分是这种诗文山水开窗的这种花盆，就是包括还有什么盘子呀碗的，有一部分是这种的，但是它的烧造时间其实挺长的，我觉得一直到解放初期它好像也还有这个品种在烧造。它的胭脂红呢，区别于雍正的这种玫红色加金这种，它那种颜色已经非常的工业化了，我觉得就包括它这种画片啊精彩啊这种，就已经和雍正的胭脂红两码事儿，已经是它是为了像是为了出口创汇，我们感觉就是不是说出口创汇时期，是在光绪那会儿也是江西瓷业公司往外去卖货这种商品模式，它已经脱离了一些艺术的范畴，我觉得东西很开门很老。
1: 那么到底这件花盆是不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呢？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3、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何老师，
6: 花盆这一类器物啊，它在我们瓷器的这个体系当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首先它不仅是一个实用器，还是一个陈设器啊。那么早在宋元的时候，咱们国家这个瓷器烧造的体系里面就有花盆这个品种了。在清代晚期的时候，尤其是光绪一朝，烧造量也非常大。当时不光是量大，还有很多创新的器型。你看咱们这一件这个花盆吧，它就是一个异形，是有点像银锭形啊，这么一个器型，在烧造上是非常有难度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花盆啊，这一件是胭脂红釉，刚才一号嘉宾也说了，胭脂红釉自它创烧以来一直是一个比较珍贵的品种，虽然清末民国的时候已经有了工业化的这个成色，但它还是有含金量的，所以它这个烧造也是很有难度的，也是非常珍贵的啊。 那么

0: 这个花盆它非常文雅，在胭脂红釉上有个四开光，开光里头呢，两个开光是画的山水，两个开光呢是画的这个文字。刚才我请教了李老师，李老师也说这个是琴弦上的文字啊。那么这跟当时的时代风尚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清末、清代、民国的时候，文人是非常注重考据的。那么这个字，有嘉宾说，不怎么样，但是李老师说他一定要讲一讲这个字，我们请李老师说一说。
1: 其实这个小花盆非常雅，应该是文人，用的。然后这个开光这个画呢，一看这也是民国以前的这个文人，画的这种画，非常简洁，但是用传统的方式。那这个字呢，这个时期啊，其实民国以前很多文人，都喜欢用古代的一些文字或者金文或者琴弦，用在这个自己的书法上，用在自己的器物上。这个小花盆上面这个字是用的是琴弦，就是琴招板，非常讲究的这么一个文字。
2: 好，谢谢两位老师。两位老师都对这件花盆给出了更多的见解，现在要请教各位夺宝人了，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8000、5500、12000、18000、7000、2000，最低的是我们六号给出了2000元。
3: 我认为民国这个时期的花盆烧了特别多，市场价格不会那么高，它挺精品的，但是我认为心目中的价格值2000块钱。
2: 三号给出的是12000元。
4: 胭脂红嘛，因为这个级别还是比较高的，它毕竟那个釉里边加了黄金了嘛，对吧？特别是这开光的边都是用金的描的，我觉得摆在案头还是挺讲究，比较显档次的。我觉得这价钱对我来讲还是比较合适的。
2: 那么到底这件花盆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的市场价格是15000元。所以我们恭喜三号和四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正式价格，恭喜两位各自加上一分。邹老师，
0: 这一件花盆虽然是民国时候的这个烧造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件花盆上烧造者、设计者是花费了很多心思的，而且它的异形烧造也很不容易，装饰手法上开光、描金、胭脂釉，那都是不容易的。
1: 再一个，其实这种花盆不一定是大批生产的，有可能是当时文人定制的。如果大批生产的，就是开光里边的字不一定用这种字，就可以写什么福寿之类的，能把这个琴招板的文字用在这上，一定是文人定制的这种东西，不是大街上一卖落很高那种大陆的花盆。
2: 好，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好，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恭喜的是我们四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环节，而刚才我们三号夺宝人就这一分非常的关键，让你有自己更多一次机会来和一号通过一道抢答题来竞争出最后进入巅峰对决的名额。两位请听题。康熙时期的五彩瓷新增了什么颜色？红彩、绿彩、黑彩还是黄彩呢？抢答开始。三号抢到了。
4: 我能让他回答吗？
2: 可以。
4: 黑彩。
2: 多了黑彩是不是呢？看一下。所以恭喜旭阳。有请四号和一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
5: 本件藏品宝珠号称是民国粉彩刻字蒲钵，高8.5厘米，口径12厘米，足径8厘米，通体施白釉，外壁一面题字，一面以粉彩绘有刻字图，底部有民国年制四字款。宝珠认为这件瓷器器型简洁大方，线条流畅，色彩淡

0: 呀，索贿人物声动传神，是一件民国时期瓷器中的精品佳作。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青五彩花卉纹茶叶罐，长约7厘米，宽约4.5厘米，高9厘米，整体呈8边形长方体，除底部布施釉外，通体施白釉，外壁以五彩绘有花卉纹饰。宝主认为，这件瓷器虽然罐口处略有残缺，但整体胎质细腻，色彩鲜艳，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收藏佳品。两件藏品，究竟哪一个的描述正确呢？
1: 让我们掌声请上我们的两位夺宝人，龚胜、车旭阳，有请两位。两位终于经过自己的几轮比拼之后，能够近距离地站在我们的宝物面前了。目前在龚胜面前的这件呢，是一件青五彩花卉纹的茶叶罐，在旭阳面前这件呢，是民国时期粉彩刻字图钵。龚胜有优先选择权，你要选择哪个，茶叶罐还是刻字图钵？
2: 我就选我跟前的
1: 茶叶罐。好，来，两位上前仔细的看一下，一分钟之后告诉我们你们的选择是。好，3、2、1之后举牌告诉大家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是什么。3、2、1，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
2: 它应该是康熙年间的一个茶叶罐。粉彩画得非常漂亮，没有盖子，然后身上好像有伤，然后还修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用的金漆修的，要是用的金漆修的可能还贵一点。
1: 那请教一下旭阳，你判断这刻字图钵是真品的原因是什么？
3: 首先黑彩在民国这块它的氧化是最为明显的，它的黑彩的斑驳痕迹，包括它的就是掉落程度嘛，因为黑彩它相距于它前面的浅浆来说，它的黑彩保存没有那么好保存。其次从它的内膛的干老程度，它的包浆、口沿的使用痕迹，然后人物的绘画，就是一件器物当你很笃定它的时候，它的信息是源源不断向你汇来的。
1: 两位都很有把握，听上去对不对呢？先请教一下左老师，龚胜对于这件茶叶罐的判断，他觉得是正确的，而且觉得是清康熙时期的。龚胜的判断是
4: 非常正确，
1: 恭喜龚胜，恭喜。
4: 这个茶叶罐其实大部分是外销的，绝大部分是外销的啊。然后这个康熙时候就是开了海禁以后，咱们的瓷器就大量出口，当时东印度公司啊，就在咱们国家订烧了很多瓷器，那么其中一类就是康熙五彩，啊，这个五彩从这个审美的角度非常符合欧洲人的审美，所以当时是大量定制，以致咱们现在康熙五彩的大部分的产品都在国外，所以国内好多都是回流的。
1: 好，那么龚胜的这道题是回答正确的，旭阳看来对自己也是把握十足，他对于这件的判断觉得是正确的。左老师，旭阳的判断是？
4: 旭阳的判断也非常正确，
1: 恭喜旭阳。
4: 这两件都是非常开门的这个器物，包括这个旭阳这一件也是典型的民国时候的一件瓷器产品，大家看这个侍女的这个画法，包括刚才旭阳讲到的黑彩的脱落的这个痕迹，都是典型的民国时候的这个器物，包括它的装饰，一面用文字，一面用画面，都是民国时候很典型的一种装饰手法。
1: 好，谢谢左老师。两位要为自己面前的宝物进行一个市场估价，谁的价格越接近真实价格，谁就能够拿到我们今天许大师送出的紫砂作品一套。好，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龚胜给出了2000，旭阳给出了5000，为什么给2000呢？龚胜，
2: 因为它是残器，而且它外销瓷，还有这两年这个古董的价格都是打完

0: 满骨折还送优惠券的，所以给这价格差不多了吧。嗯，
1: 那到底这件茶叶罐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康熙五彩茶叶罐的市场价格是1000元，所以我们的价格误差率是在100%。为什么，邹老师？
2: 主要是它虽然是年份挺早，康熙时候的，它这个构图吧比较疏朗，艺术性比较强，但是它一个是残器，第二个是无论是瓷胎啊，还有这个画工还是比较粗的啊，比较简率的啊，所以我们给1000元吧。
1: 好，那么现在压力在旭阳这儿了，旭阳为什么给5000？
3: 其实刨开诗文来说，这东西我给500都不过分，但他这诗文还是相对来说写的比较好的，所以说不排除像晚清民国时期，它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名家作品。
1: 到底这件民国粉彩刻字图钵的市场价格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00。那么最终的大奖获得者就是龚盛，恭喜龚盛。来，请教一下左老师，
2: 咱们这一件，从它的构图上是典型的民国的那个啊，它的这个点，刚才旭阳其实也说了，是不是名家？但是这个作者就是我们市场上有他的作品有流转很少，再加上这个画面啊，它的瓷胎瓷器的烧造都比较粗，是一个常见的这个日用品。再加上残器，我们给1500吧。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也谢谢旭阳，谢谢。那今天我们就请上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龚盛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好，谢谢许大师为大奖获得者龚盛颁上今天的紫砂壶一组的奖品。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的六位夺宝人，谢谢许大师。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350欧元捡漏清代紫檀书盒，原来竟是清宫旧藏。
5: 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
4: 紫檀多宝阁引发30倍价场激烈，老物件还是新仿作？
6: 就是如果它真的是我猜对了是假的，它也一定非常的贵。
4: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从原创发现到改变世界的成果，从科学灵感到造福社会的产业，
1: 一步一步一步的去迈向真理，迈向原始创新的突破。
2: 现在是中国科技的黄金时期，我们一起合作，共创科学的历史。
0: 深港携手，从跟跑、并跑，迈向部分领域的领跑。
1: 踏出的每一步，只要朝着那个方向，它都是有价值的。
2: 要突破，就要看今天。
0: 对话。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特别策划，基础研究的大湾区样板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不久之前呢，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了一场加强基础研究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这句话瞬间刷屏，也鼓舞了很多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在今天的这期对话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嘉宾，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卢玉明卢校长，欢迎您。第二位我们认识的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院长刘晨立，欢迎刘院长。今天中国的基础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2: 我想以往20年中国的在科学方面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的增加，用数学来说是 exponential， 在世界上的论文在专利权方面现在已经达到世界的前列。
3: 可能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觉得说香港中文大学最强的不应该是中文教学吗？所以您是不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告诉大家，我们的基础研究其实也很强大？
2: 谢谢。其实香港中文大学是叫香港中文大学，就因为在中文大学建立以前，香港这个大学它是用英文来
4: 教学，
2: 所以我们是第一个中英语也并用的大学，是文理兼重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科研科创方面也是很注重的，尤其是在医学工程学方面。那比如说在香港八大院校那边来说，我们是这个专利方面是最多的。
3: 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很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比如说您研究的无创产前检测这样的一项技术？
2: 这个技术其实是一个原创性的技术，是我在1997年第一次发现，在怀孕期间这个胎儿会把它 DNA 放进这个孕妇血液那边，然后我们就用了14年的时间把这个基础的发现转化为一个应用在临床的技术，你现在已经有超过1亿的孕妇有采用。以之后我们就想了，这个胎儿 DNA 这个现象其实同这个癌症肿瘤的 DNA 也有相似的地方，因此我们要把这个技术应用在一个多种癌症的筛查技术。
3: 刘院长呢，站在您的角度如何来描述和评价我们今天中国基础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
1: 如果简单的用一句话去评价的话，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基础研究的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应该是从原来的跟跑并跑，现在要跨越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
3: 刘院长来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个机构相对而言陌生一点点哈。
1: 我们是2006年成立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机构，到今年刚好是20周年。先进技术研究院很多兄弟院所就调侃啊，就你们先进我们都落后啊，所以每次大家都拿这个名字来调侃。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它的

0: 背景其实是对整个科学发展的趋势有一个判断，就是说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它是多学科交叉的，就是想破除之前以某个领域来命名研究所。另外一层含义的话，先进是一个比较级，你永远都会有更加先进的技术等待着你去这个发明，永远会有更加未知的领域等待着你去发现，我们一直都在路上。
1: 先进院其实是像中文大学第一个在粤港澳大湾区所做的项目。我们是从中国科学院同深圳市政府一起合办的。20年其实我们已经有20多个项目同深圳院合作。所发表文章是超过2000份，以所有的知识产权这专利权是大概70个。
0: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在过去5年，我们平均每天申请的专利的数量是6.6件，其中连续3年我们 PCT 专利的这个申请量超过了这个加州大学，是全球科研机构第一，排在第一。然后我们的转化率是29.43%，接近30%，也就是说10件专利我们有3件转化。我们连着3年国际他影是全国科研机构也排在第一。
2: 究竟这样的一个老牌的资深的大学跟一个年轻的正在成长的研究院之间完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
0: 对，我们其实非常的感恩香港中文大学。在一开始，香港中文大学就派顶尖的科学家，我们叫Chief Scientist， 有11位之多，到这个先进院来担任所长，来担任中心主任，有大量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带到先进院，现在已经有40几位成长为中心主任成长为 PI，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课题负责人，成为这个先进院在科研创新一线的带头人。所以这里面就是教育、科技、人才3位一体在深港两地的一个生动的缩影和诠释吧。
1: 我想是一个相辅相成这个力量。那因为香港在这个高等教育方面是做的也很好，比如说在全世界100强的大学我们有5所，不过问题就是香港始终我们是750万人这个城市，如果我们要做到一些事情是真的可以影响世界的话，如果我们整个大湾区 来看有8600万人，这完全不同了。这个深圳是其中一个知识转移的重镇，那因此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同 SEAD 合作，是真是是这个非常的好的。
2: 现场的科研工作者目前正在研究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和方向？
3: 对，我想给各位观众展示一下我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做的这个叫韩美骨修复材料，它其实是为我们的骨头的修复呢，是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修复补丁。这个材料能最终现在用到临床，都离不开当时先进院创办之初它创新的这个理念，就是深港共建。那当时呢，我们所在的转化医学中心是由先进院邀请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秦岭教授到先进院来创办的这样子的一个围绕着转化医学理念的科研中心。其实当时在国内生物医药方面的专利的一个产业化率其实是相对较低的，还不足10%。秦岭教授提出的转化医学理念，从临床问题出发去指引我们的基础研究，包括我们的医疗器械的设计，最终反馈到临床去解决临床的实际的痛点。那在临床上其实有一些创伤它会造成骨头的缺失，那这个骨头的缺失就像我们的摩天大楼里面的墙体受到损伤，我们通过我们当时研发的比较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将镁金属放到可吸收的材料里面，它同时具备了骨的这个结构，它也可以具有这个骨相近的这个强度，同时被自体的机体吸收。为了匹配我们骨头的生长速度，经过了几百次的这个试验，去调试它材料本身的一个性能。
2: 这个是不是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被获批的用在人体上的这个材料？

0: 材料。
1: 好，我们这个确实是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3D 打印韩美的骨修复材料。正是因为有一些创新的一些理念，在2014年国家药监局出台了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通道，那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也是通过了多轮的评审，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绿色通道。其实对于国家在美在 3D 打印骨植入产品方面呢，它的一个指导原则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那么这样也助推了相关领域产业的高速发展。
0: 中国首创全球首例的背后，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双方共同携手的一个合作成果。
2: 香港同深圳各自有各自这个强项，原本这个基础这个研究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你知道这个镁金属会对这骨头这个再生有一个影响，用这一点，还有因为香港在这个国际的法律方面这个保障也是做得很好，所以我们也有这个基础这个专利权，然后再用这个 CIET 他们这个转化这个研究能力，再坚持可能10多年的时候就把这个推出去。
0: 这个总共坚持了多少年啊？从一开始到现在
1: 专利申请到拿到证一共是13年。
3: 对于生物医药或是医疗器械这样的一个领域，它其实特别需要耐心，也需要一个生态的构筑，包括像要跟药监局去沟通，所以像药监局也弄了这个大湾区的分中心等等，所以它整个一个生态从科研到企业的孵化啊，到这个产业园，到 GMP 车间等等，然后再到政策审评审批等等，每一个环节出问题这个全球首例的这个产品都出不来，就需要大家一起来构筑这个生态。
0: 对，这是齐心协力的一个过程。
1: 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一些出海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申请 FDA 的认证 CE Mark 的认证等等，这些都希望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产品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全球的这种骨疾病的患者，为这些骨缺损的修复提供中国策略。
0: 谢谢赖老师，您和团队辛苦了，掌声送给您。
2: 我想其实将来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例子。
0: 您自己其实也亲身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中间有哪一个环节什么样的事儿可能最容易打击和磨灭我们基础科研工作者的信心和勇气？
2: 那我想，那如果你的做的研究领域是越先进的话，越没有人做过，就越难去拿这个资金去支持。我记得我其实第一个项目我申请也是拿不到这个基金。
0: 连您这样的知名的学者也会遭遇这样的闭门羹吗？
2: 在我开始的时候不是一个知名的科学家，没有人认识我。当时时间我是这个事业是刚开始，也是我最脆弱的时间。有一个名词叫 Valley of Death， 就是说你开始做的事情在的学术文章发表好像行，不过到最后是没有公司拿去做成的产品，就因为可能这个大学他做研究方法同这个公司他看这个项目有没有前途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在我那个时代是没有人教育我们这是产权，没有人教育我们是怎么写专利权的，所以我想新一代我们的教育一定要这个系统在里面。
0: 所有从事基础科研的人都要走过一段孤身走暗路的那样的一条路，让您坚持下来的这种激励你的究竟是什么？
2: 我想最重要就是我其实是真的很喜欢做科研，
0: 热爱
2: 呀。对我来说这个科研不是一个工作，它是我的嗜好。不要就是看最终的结果，要享受这过程。今天发现某一个方法不行，其实你也学习的一些东西，明天可以试另外一个方法。
0: 您的这个心态应该能够得到很多科研人员的共鸣，
3: 非常有启发性。卢校长还有玉霄提到的这个成功的案例，其实目前还是不多的， 能够坚持十几年的时间，从基础研究一直到应用研究，最后把它产品化，这个路上其实实际上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所以您刚用了一个词叫孤勇走暗路。但我们现在国家对基础研究非常的重视，基础研究是所有技术的总机关，现代的科技体系前沿技术它非常依赖于科学发现，不然的话它都是一些延长线上的这种渐进式的改良式的这种研究。所以真正要实现技术的跨越，它是需要基于这个原创的科学发现的。特别是中国科学院，我们提出来叫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有组织的科研，原始创新引领的使命驱动的基础研究，真正解决问题。你像中国科学院现在布局的战略性先导项目，它就是要求不以论文导向，你把这事情讲清楚，然后滚动的支持你。所以这个的话是一种机制上的保障，特别是我们讲到的未来产业。未来产业就是这个市场上并没有同类的产品。我自己从事的领域是合成生物学，合成生物学它作为一个学科是到现在是26年，它是2000年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学科，是用工程化的手段去改造和创造生命系统，用在医疗、用在化工、材料、农业方方面面领域。它带来的这个应用带动的产业，我们现在叫生物制造。比如说像我实验室做的一个例子，改造一个细菌是治疗实体肿瘤，
0: 这个可以怎么做呢？
3: 叫无创恶性实体肿瘤的治疗技术。现在治疗实体肿瘤，一个是开刀动手术，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通过放化疗。我们现在就是编辑一个工程的细菌，它是活的，然后静脉注射，它能够智能的找到这个实体瘤，转到实体瘤里面去，在里面定植生长，然后把肿瘤给消灭掉。然后肿瘤一消灭之后，这个细菌生存的环境也就没了，所以的话这个药跟着疾病就一起被消除了。现在我们在做临床前往临床实验的这个阶段，所以这些都新东西，药监局之前没批过，就需要去构建比如说相应的孵化器。因为很多早期的项目是传统的投资机构他可能看不懂的，现在像高校科研机构我们都往前踏一步去这个帮助构筑这样的一个生态。
0: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这样的科研体制当中，有非常多的国际化的人才。我想问一问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有没有谁的科研工作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和更多的国际性的人才携手合作，所以他的成功就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4: 我们这个团队啊，开展的是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材料。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芯片，它都不是传统的单一的模块，而是 CPU、GPU、内存等等，像堆积木堆乐高一样把它堆在一起。这里面都离不开先进封装，因为现在整个芯片产业也是国家战略需求，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因为这种材料一般都是导入周期非常长，它的难度很大，投入也非常非常大，而且总量又不是很多，就是非常典型的卡脖子。当时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就是1毫升的胶水啊，卖到$200，而且中国完全没有，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非做不可的，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但的确就像您说的，实际上非常孤独。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非常有幸得益于我们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共建，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三位教授一起申报了先进电子封装材料广东省创新团队。本身集成电路它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事情，各位老师的国际化这样一个优势给我们是非常非常助力的。
0: 现在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4: 建设了一个面向先进电子封装材料的材料研发检测中试验证这样一个全闭环平台。得益于我们整个这个平台的支持，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一款材料突破了封锁，完成了产业化，全面服务了我们国家人工智能芯片的制造。那么同时我们这个平台也在孵化有7-8种材料来实现国产化的突围。
0: 卢校长，让自己的将去带别人的队伍打仗，你为什么愿意干这样的事儿？
2: 我想我们最重的目标就是要把人类的知识的领域扩大，

而且这次是转化为可以帮助社会的一些事情产品等等。其实现在在深圳和香港中间有这个河套的地方，

0: 会越来越密切。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们接下来要勇敢地聊一聊下一个对科学研究来说同样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做钱。在这个领域呢，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0: 特区政府其实在过去二十多年投放在科创方面的基金是越来越多的。那比如说我刚回香港的时候是1997年，以当时每一个教授每一个项目都大概50万港币。那然后我记得在 大概是1999年开始有一个叫创新科技基金，就开始了每个项目是大概400万。最近有一个基金叫 InnoHK， 就是创新香港，这个项目是每一个项目是大概4到5亿。其实我们的资源是越来越多。
1: 就目前来讲，是先进院的经费更充足，还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经费更充足？
2: 香港中文大学。
0: 我的答案肯定是相反的。
1: 但你们联手在一起，我觉得这个经费的确不是一个小数字。
2: 我觉得经费要分类来看，就是说对于人的这个经费，就是找准人，然后信任他，就是不要每年的去考核他，给他3到5年的时间，让他去做出我们叫 decent 的工作。对人的经费要信任，对于机构的经费，我们其实强烈的建议要有稳定的支持，让机构，因为一个机构起来之后，他不会说开个3、5年就结束了，就希望他有持续性，围绕这个方向持续公关。像这个支持这个叫做科学研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个经费投入是巨大的，但是一旦投入，它带来的这种科学研究的范式的改变以及科学效能的提升是巨大的。所以的话，就是说这三类的这个经费的使用，应该分类施策，然后但同样重要。
1: 前些年其实对于要不要搞大科学装置，无论是业界或者是公众，讨论度非常高。可能公众最关心的是，做这样的大的重要的科学实验，到底多少钱才够啊？
0: 我们中国作为科技大国，我们是有一个责任，要推进人类一些最重要现在还没有解答的问题。那比如说一些在宇宙方面 的问题，以及这些也需要一些很贵的大装置。那因此我想是有这个需要。当然的最后就是说，这个排列他们的先后哪边可能应该多一点讨论，多一些科学家一起 的意见，
1: 更好的去用这笔钱啊。
0: 对，
1: 那其实大湾区经济非常的发达，所以对于你们双方来说，是不是都常常过着那种不差钱的日子？
2: 肯定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实际上大湾区在过去40年 GDP 在快速的增长，深圳的这些科研机构高校以及这个创新型企业都随着这样的一个趋势也在快速的发展。现在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讲，更加迫切的去这个解决的叫做战略性长足性的。我觉得深圳市政府一直都很舍得啊，就对于做科技创新，大科学装置的投入其实花很多钱的。这种科学装置的投入，它要到了沿途下蛋，到了产出这个叫做价值溢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能够通过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来提升深圳这个城市的这个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它的科技创新能级。深圳光明科学城首批投入使用的这个两个设施，合成生物学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脑科学的这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都是跟生命相关。
1: 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科学装置长什么样？

0: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科学大装置，我们的合成生物学在深圳完成了从零到一的一个发展阶段。
1: 从平台建设上肯定是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在2024年12月5号正式对全球开放使用以来，因为它是一个科学工器，对全球国际国内的科研工作者跟企业共同开放，所以它带来的是全球的这个目光投向了深圳，然后对深圳合成生物学的这个平台能力、团队基础有了一个新的这个评价。它能够提升研究的效能，我们现在说能够提升10倍。比如说您要一年做的实验，在这平台上一个月就能做出来。而且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它带来的是可重复性、高质量标准化的数据的产生，产生的数据就会为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专有领域的模型来提供基础的数据平台。现在我们在探索的一个模式，合成生物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它其实不仅服务这个实验室，它也服务企业。因为对于企业来讲，特别是初创公司，它要去买设备、招研发人员，然后去建实验室，其实实际上是周期长、投入大的。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设施建起来之后的话，对于初创公司，它只要租用功能岛，一个功能岛的话，它可能代替几十个这个博士后研发人员，给一个实验流程。我们现在大设施的工程师队伍最快可以在一天时间搭出一个功能岛量身定做，它可以在用这个岛用3到5个月，用完之后它可以有这个下一个这个项目来继续给它搭岛。所以对它来讲的话，是这个成本低、效率高，极大的缩短这个时间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周总的公司深瑞斯。
0: 有什么拳头产品和技术吗？
2: 我们的这个绞杀机，现在是默克这个国际巨头，用来做疫苗的唯一的非动物来源的这个绞杀机供应商。
0: 哦，你们是靠什么征服了他们啊？
2: 第一是技术创新，第二是刚才这个刘院提到的这个大装置，对我们这种这个创业公司来讲，它就相当于是神兵利器。没有它之前，我们像是在这个黑暗中摸索。这个绞杀机，在这个酿酒细胞中的合成路径极其复杂。它涉及到20多个酶，10几个步骤。那么传统实验室靠人工来筛选，来这个测试。这个优化菌株一个周期动辄2-3年，研发成本高得吓人，而且呢还有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了大装置之后呢，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可以在短时间内跑通成千上万个酶的设计组合，优化出最优的路径，从分子研发、小试中试到批量化生产需要几年的工作，那么现在只需要半年甚至2-3个月就能实现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最终从40个供应商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唯一的供应商。
0: 在进一步听两位的观点之前，我要先请入我们的另外一位现场的好朋友，他是数字人小袁。小袁，你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通过合成生物的方式来生产绞杀机和传统的方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3: 绞杀机传统上从鲨鱼肝油提取，每年约300万条鲨鱼因此被捕杀。周总他们又合成生物学方法，通过微生物发酵生产，既环保又纯度高，这就是绿色制造。
1: 大堆装置它其实实际上每年要有投入这个用型的经费以及更新换代的这个经费的，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这个部分的自我造血，反哺它的这个平台的建设。
0: 您现在正在攻克的人造细胞大科学装置，它正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要去合成一个单细胞生命，需要去自下而上的一步一步的组装，一步一步的探索它的元件，其实实际上或者叫组成部分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实验室里面自己在组

0: 端的。所以就像我们组装一个车子，车子零件可以全球各个国家生产完之后到一个地方总装组装起来变成一个车子，但生命是不行的，因为细胞它是高度动态变化的，它有一个高度的时空统一性。集成的这个难点，这是目前合成细胞面临的核心难点之一。我们发布的技术路线图其实就是分成两个阶段，就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有这样一个中心化的这个设施平台，让亚洲各个国家100多个实验室他们的技术路线在这个平台上去重现，然后就是说重现完之后在这平台上去两两三三的组合在一起，然后在5年内产生一个我们叫原始细胞，也就是说这个细胞能够生长分裂一次，然后未来再5年就10年内我们希望它能变成连续的可进化可生长可跟环境互作的这样一个在实验室里产生的一个单细胞的这个生命体。所以在这个两个阶段过程中都非常的依赖这样的一个中心化的设施平台，去做集成，去做高通量的自动化的这个试错啊，这样子一个过程吧。
1: 会说这个大装机就是一个 accelerator 加速器，是令到我们可以同全世界最先进的队伍去竞争。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例子，那就是我在发展我自己这个技术的时候，大概是2017年。你当时这个基因排序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你当时香港是没有这个第二代 DNA 排序的技术，等了10个月，在美国这个 Stanford 大学，他们我们的竞争对手有时间去追我们的进展，结果我们两个大学要花了10年的时间在法庭下面去打官司，去决定谁是第一个发明的。那最后是我们赢了，所以我想这个大装机很重要，因为是把这个主动权拿到自己手上。
2: 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科学的品味决定了一个人的科研道路可以走得多远。
0: 国内的学术圈也在比较多的讨论这个词，其实它实际上就是在从数量的评价往质量的评价跨越的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
2: 您做的这个人造细胞是国家交给您的任务，还是您自己的兴趣选择？
0: 我觉得这个不是对立的，它是统一的。在15规划里面提到，要在重要的科技攻关里面实现决定性的突破。它并没有在某个领域明确的说你要走这条技术路线，很具体的告诉你，他其实提出来的是希望你做出原创性、引领性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啊。他提的是一种问题域，他不是提一个具体的点。然后我们用这个尺子去量，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才是原创性、引领性、关键性的这个科学突破？大家一起达到共识，合成细胞是一个从物质世界走向生命世界打通一个通道的重要的跨越。然后这个科学问题就像卢校长前面提到的，在之前是很难得到科学基金资助的，因为它是很冒险的，有可能做不出来。
2: 这件事儿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做出来？
0: 领域内的这个预判呢，希望是10到20年内实现单细胞生命的合成。当然我们希望把这个时间进一步的缩短，就像我们昨天在这个发布的一个亚洲的合成细胞路线图，这个的话其实是联合了亚洲6个国家100多个实验室去瞄准合成单细胞生命这样的一个人类共同关心的基本科学问题。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能不能通过合成生物学办法把它给造出来。中国牵头发起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图来这个瞄准10年目标，为生命的起源、为生命的本质这样的一个命题来提供我们的这个回答。
2: 我没有办法摘下那颗明珠，那所做的这一切、所投入的资金、您所付出的所有的心血是不是依然有价值？
0: 成果就是不像一个像自动售卖机，我们只要投入
2: 投币
0: 成果就出来了。

0: 在技术研究领域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一个原创的发现都是人类往这个重要目标踏出的一小步，用历史的视角去看科学的发展的话，都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这个去迈向真理，迈向这个原始创新的突破，这样前进的。所以您刚才问的问题是否有价值，我觉得这个每一个踏出的每一步，只要朝着那个方向，它都是有价值的。
1: 我想对于这里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应该把这个拿奖作为这个做研究科研这个目标。做科研目标最终是你喜欢科学，你要做一点从来没有人做过事情，选择你自己的科研的路向，有很多是从这个机会有关系。那比如说您是的老师是谁，你会不会是听某一个演讲也有个开发
2: 触发了灵感。
1: 对，那因为我自己也有，因为我开始想做这个产前诊断 的技术的时候，我其实是医学生，我是知道当时的技术是有这个羊膜腔技术是对这个它有一定的危险，以然后我就从一个演讲那边学到一个技术叫 PCR， 就是聚合酶连锁反应，就学到这个技术以后就想用这个技术去做点事情，我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有一个新的玩具一样，然后我就用这个玩具去发现母亲的血液那边有胎儿的 DNA， 拿着从前就开始了。可以想象如果我没有去这个演讲，可能我现在也不在这里。
0: 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哎，我也在香港上的学嘛，说科研是很快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看到成功那一瞬间，你很快的乐一下，接下来又是许许多多失败。
2: 这是快乐的科技版解读啊。
1: 那我想其实一生人我们的事业不同的阶段是应该是做不同的事情的。所以我头2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是做前线的科研，如果是一个实验室的管理人员，我做得好的话是一个实验室好，不如果我做香港中文大学上面做得好的话，可能几百个实验室几万个学生也可以得益，所以这就是我的使命。
2: 今天呢，我特别想为二位减减负，不要身兼多职，让两位回归到非常纯粹的科学家的这个身份之上。我特地准备了一些很简短的问题，请听题。做科学家最开心的是什么？卢校长。
1: 可以看到一些前人没有人看过的事情。
0: 意外的发现，当你走上实验室发现跟以前跟昨天想的不一样，但是原来是这样，这个时刻是最开心的。
2: 请问你们最近一次为科研而失眠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0: 我睡得都很好。
2: 好，没有失眠。
0: 缺觉。
2: 来，
1: 可能是去外国开会的时候，因为 jet lag。
2: 就科研的问题不会让自己头疼睡不着觉？
1: 不会，我希望发梦的时候可以梦到这个 inspiration。
2: 好，祝您做个好梦。请问对于做科研的人来说，运气和坚持哪一个占比更大？
0: 常常大家觉得需要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才可能有大的发现，但是只有真的沉下心坚持，运气总是会来的。
1: 那运气我们是没有的空气的，坚持是唯一。
2: 要想成为科学家最重要的素质是
0: 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强大的内心。
1: 可以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现有的东西。
2: 如果要请两位为自己的实验室墙上写一句话，您会写什么呢？
0: 先理解生命的语法，再书写我们的诗。
2: 好诗意的科学解读啊。卢校长，
1: 要突破就要看今天，
3: 从此刻做起，路在脚下。那我们也给我们数字人小袁一个机会好不好？
2: 小袁，今天有什么想提问两位嘉宾的？
4: 如果我要应聘你的

0: 助手，你觉得我够格吗？希望我具备哪些品质？如果十年后 AI 真的能设计实验、分析数据，甚至写论文，你们怕不怕被我们 AI 替代？
1: 我觉得不用十年，其实现在已经在成为我们的助手了。基本上每天我们都在用 AI。我们目前在这个材料领域，然后在生命领域正在这个探索，也就是说让这个机器人有 AI 算法的机器人来代替人手做实验所以在座的各位同学们之后可能进到实验室就会给你配一台机器人，你就不用去学那些枯燥的实验流程，而是去设计实验，让这个具身的人工智能来帮助你快速的这个自动化的标准化的去做实验。怕不怕被替代？其实实际上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AI 它是帮助人类去更好的去发现世界，但真正发现世界的是我们人类自己。
2: 其实我看 AI 就好像从前我们的计算机、我们的私人电脑或者是我们的智能手机，所以 AI 是另外一个我们好的工具同这个伙伴。
3: 今天恰逢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们不妨就在节目现场收集一下大家对基础科研工作者的这份致辞吧。
4: 希望各位科学家们可以在各自的事业上蒸蒸日上，然后有不断的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
0: 感谢你们把好奇心变成照亮生活的光。
2: 现在是中国科技的黄金时期，我们一起合作共创科学的历史。
1: 我想致敬每一位在黑暗中探索真相的科技同行们，你们问的每一个为什么都铸就了我们国家科技创新的底气。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带着一艘货轮翻山越岭，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神话。今天，这就是现实，而且就在山峦叠嶂的贵州。

0: 乌江，贵州省第一大河，是当地连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通道。然而你是否能想到，这条长江支流在穿越贵州的时候，竟然出现89.4米的高度落差，这对航船造成极大困扰，但对水利工程师而言却是天赐良机。工程师利用巨大的水流落差，建设了这座贵州省最大的水利发电站。眼前这个水电站，每年可将96亿度电送往繁华的广东，是中国西电东送的中坚力量。
1: 在我们水电站蓄水以后，这些上游的埃杭浅滩全部淹没在我库区内，我们形成了一个长达137公里的优质深水航道。
0: 大坝建设形成优质航道的同时，也成为航行的阻碍。这个水电站把河流分割成落差接近200米的上下两条航道。天地相隔的两条河道，中国工程师也认为可以顺利通航。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架设一个超级电梯。

0: 现在我们来看看一条货船如何跨越这条世界上落差最大的航道。首先，这艘重达1000吨的货船从大坝上驶入盛满2000吨水的电梯。为了保持这个重达3000多吨电梯的绝对平衡，工程师给每条钢缆都配置了精密的传感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看似平静的表面下，计算机一直在分别控制72根钢缆，每条钢缆随时自动微调。
1: 传感系统就是可以监测每根钢丝绳的受力，同时和其他钢丝绳的受力进行一个横向对比，这样就可以很直观地反映出整个钢丝绳的一个受力状况，避免出现单根钢丝绳过大受力，从而出现钢丝绳崩断这种情况。
0: 在40分钟内，依靠精确的传感系统，电梯带着这艘船下降近200米高度，平稳来到乌江下游的水面上。一艘船从天上的水航行到地上的河，听起来怎么都像是神话故事，但在贵州的乌江上，这是真的。自古以来，贵州奇特地形总是给人以神话幻想。眼前的水力发电站和超级电梯，就是古老神话的现实重现。这就是奇妙中国。

清晨，万物萌动。生活在清水河谷东侧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生活。多年的垦荒探索与建设，足以让他们安心地在这里繁衍生息。

中国北方，天空高远，大地葱郁。阴山山脉东段的大马群山之系，对接着燕山余脉的夷狄。往北，陡然抬升的是坝上高原。往南，大平原坦荡如砥，脚下的谷底水土丰盈。每当季风如约而来，土地便会如期孕育生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的经营让这里变得有些不一样。

0: 当又一个清晨来临时，有人开始探索这片大地最早被人类选择的秘密。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发掘着泥土下人类居住的痕迹，猜想着这里曾经的起伏跌宕。
1: 先记个位置吧，就在这儿是吧？
2: 就在这儿。
3: 你看这种，我一般就变化成这种。
0: 2015年的一次文物普查中，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大水沟村，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得见天日。这里深藏着从距今8000年前到距今4000年前的遗存，几乎覆盖了新石器早期到晚期的大部分阶段。随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进一步发掘，一座新石器史前城逐渐揭开面纱，南北走向呈不规则形，跨度1200米，东西最宽处500米，占地大约40万平方米，城墙依山逶迤，存有2个瓮城。这是河北发现的第一座，也是目前唯一一座史前时期城址。作为河北年代最古老的城址，邓曹沟梁遗址堪称河北第一城。只是有城而无市，不能称为城市。而在它周围广袤的大地上，一座座城市正在酝酿之中。

初夏时分，河北省档案馆愈发宁静。这里珍藏着数千幅从古至今的地图，这些记录着大地变迁的地图，隐藏着人类选择生存环境的秘密。早在4-5万年前，古人类就选择了河北大地。平坦富饶的平原与水土肥沃的燕山、太行山的河谷盆地是上佳的居住地。新石器时代，河北境内的人类居住地星星点点，呼应着中华文明起步之初的天女散花格局。水是生命之源，逐步探索中，人类开始掌握了一项可以自由迁徙的技术——掘井。有了井，就如同有了便携式水源，从此可以开拓更为遥远的空间，不必非得临近河流湖泊安营扎寨。

辗转迁徙中，原始村落出现，村落为物品交换提供了固定场所，以物易物中集市出现，氏族部落随之在中心村落立都筑城，城与市逐渐合二为一。此时的河北境内，黄帝族、炎帝族、九黎族纠缠不休，这些氏族首领居住的部落都城便是最早的古城。西周时期的河北大地，人类居住的满天星斗格局有了聚合之势，邢、孤竹、鄢阳封国与诸侯国先后登场，都城也随之多了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十几座都城，百余座城邑，创造出令人称奇的城市规模。岁月渐渐侵蚀着地图，一如他当年雕琢着大地。那些在历史中萌芽、发展、完善的城建思想与技术，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如同不灭的泉眼，喷涌着一个又一个的规划与创意，激情四溢，生生不息。太阳又一次升起，直视山前平原，西关勾勒出邢台式的天际线。在城市东部，建筑工人们正在建设一座新地标，

3500多年前的晨曦中，也有一批建筑工匠在建造一座新城。他们的脚下是一处土肥水丰、百泉竞流之地，人称景方。人们凿井注意，合井意二字，命名这座新城为邢。 自从商朝君主足以迁居此地，邢地为商都达138年之久，这是有史以来河北首座建于文献记载的具有王朝城邑规模的城市。往后的岁月里，类似的新城不断拔地而起，市井繁盛，人烟。

雕龙凤纹铜扑手，河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是中国目前所见战国时期最大铜扑手。它曾经是燕下都宫殿大门的门环，硕大华美的它，适配的是燕下都宏伟壮观的建筑。位于河北省易县的燕下都，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占地40平方公里，城市分区合理。燕下都遗址是目前中国所知面积最大的战国都城遗址。中山国灵寿故城仅存城墙，但一件2300多年前的宝物，却让这里的先进建筑科技有迹可循。错金银铜板照玉图，凹凸不平的表面上深深的刻痕，表明了它的身份。当今世界范围内已知最古老的建筑平面设计图。照玉图是中山王陵的建筑设计图，上面数字铸有38处，是世界发现最早用数字注记表示的地图，比例尺为1。

1:500，将中国用比例尺画图的历史提早了6个世纪。更南边的邯郸故城是战国时赵国都城遗址，由赵王城及大北城两个互不相连、各自独立的城区组成。考古挖掘证实，大北城是赵王城营建之前的生活区域。赵王城由东西北三座相互依连的小城组成，这种宫城与亚宫城组合的布局已经有了十分鲜明的宫殿设计思路。西汉都城长安便沿袭了这种理念。

北方的乱象暗淡了邯郸的光芒，距离不远的邺城却脱颖而出。曹操定都邺城，都市繁华与建安风骨一起引领着时下风尚。随后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也定都邺城。邺城开始了长达四个世纪的辉煌。在中国城建史上，六朝古都邺城自有身份，它傲然屹立，坦然地接受着众多古都的致敬。长安、北京，甚至海外的日本平城京和越南顺化，这是因为邺城是中国第一个依据城市规划有步骤建设的都城，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典范。秦汉时期的都城大都按照多宫殿制设计建造，都城内的宫殿不止一座，而隋唐之后的都城都是按照一宫殿所设计。从多宫殿制到一宫殿制，这种设计理念的转变便肇始于邺城。邺城首创中轴对称的城市格局，具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布局，它开启了后世新的都城建设理念。公元557年，随着仅有27年国运的北齐退出历史舞台，河北的都城时代也宣告结束，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再次回到关中与中原。即便不再为天下注目，河北的每一座城池还是一如既往地沿着兴盛发达的轨迹演进，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大潮中继续生发着影响中国城市建设的理念与思想，直至结出丰盈璀璨的硕果。宋代以来，中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了北方，古老的继承悄然开启并迎来了自己的辉煌。辽为南京，金为中都，元为大都，明清为北京。元初是一个格局变动的大时代，在金连川幕府与来自各族的人杰一起经纬天下时，河北邢台人刘秉忠已然明白自己加入了一支即将影响中国未来格局的力量。在参与设计建设了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境内的元上都之后，公元1267年，刘秉忠又受命设计建造新的都城。刘秉忠将《周礼》中记载的国都规制搬到现实，并根据周围环境加以优化，建造了这座

大都的都城，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城中体现壮美秩序的中轴线设计，便引发自邺城的建设规划。大都建成40年后，在大都通往上都的要道上，今天的张家口市张北县境内，出现了一座中都。这是一座方正有矩的城池，由阔城、皇城、宫城呈回字形相套，体现了古代古城规制的最高等级。城中一片汉式建筑中流出的帐篷区域，流露出草原民族的灵动。元中都是历史上最短命的都城，从动议兴建到被废，仅持续3年又10个月。在元末接踵而来的战火里，废弃的中都逐渐淹没，消失了700多年后，于上世纪80年代重见天日。如今的中都草原已是游人如织的避暑胜地。有消亡就有新生。元初，刘秉忠的学生郭守敬裁湾取直，大运河带来了南北方的经济和文化又一次大融合、大发展。那些沉寂多时的河流边地被唤醒，衡水、沧州、廊坊等地出现了多个商贸兴盛的城镇。

当运河的水波荡漾着周边的市井繁华时，平原上的真定则带着一身的故事与才华，不仅留下了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道金牌坊的辉煌，还曾创造了一个云蒸霞蔚的戏曲艺术圈，在中国文学的灿烂星河里成为最独特的一颗。南临滹沱河，西控井陉关，真定城处于连接河北与山西的咽喉要道之上，方位决定宿命。这是一座总能在烽火中重生的城市，历经燕赵大地的每一次慷慨悲歌。真定的前身东园故城是滹沱河流域最早的城邑之一，东园本为中山国的城邑，后入赵，秦统一全国后在东园城设衡山郡。东园作为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的序幕就此拉开。汉初刘邦将东园更名为真定，取意真正安定。

元代，历史的聚光灯再次照耀这座小城，真定成为了大都以南的重要门户，迎来了自己的全盛时代。当时的真定富庶安定，吸引来大批金宋移民定居，汇集了文学家元好问、元曲四大家之白朴、数学家狄野等大家，颇具故都遗风。越来越多的文人来到真定，在洋河楼里，他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剧本的竞赛与切磋。杂剧逐渐取代正统的诗文，成为一股新的文学潮流，从这里流向中华大地。

物换星移，亘古如此，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在以武力决胜负的时代，拥有山川地利的地点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刻画印痕。明代长城的修建与边贸的兴盛，北部的张原大地开始活跃，张家口一跃成为塞外雄镇。距张家口是不远的玉县，春秋时即为代国国都所在地，称代王城。古北堡是玉县境内的一座古堡，正是这座古堡的主人造就了明朝历史上最屈辱的一幕。王振，明英宗的司礼太监，鼓动明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剌，撤军途中妄想衣锦还乡，擅自改变行军路线，致使朱祁镇被瓦剌俘虏。那时名为豫州的豫县是扼守中原北大门的咽喉之地，在明长城的九边体系中，豫州是军事重镇，一座雄壮甲鱼珠边的铁城。日影斑驳，曾经巍峨的古北堡早已印上岁月的痕迹。习惯了古堡生活的人们拿出工具，修补着放不下的乡愁与割不断的记忆。而古堡也在这亘古不变的人间烟火中愈发的温和安宁。古北堡周围还存留着430多座古堡，这个数目只是巅峰时期的一半。明初边地多战事，本来零散的村落便联合起来修筑城堡以自保，用砖石砌成高大厚实的城墙，在城墙制高点修筑敌楼，有些城堡配建有防御性更强的瓮城。明代中后期，边境形势缓和，军事防御转为通商互利。豫州一时商贾云集，富庶起来的当地人在古堡内建起更为豪华精美的建筑。村村有堡，堡堡有庙宇戏楼，堡连堡成镇，聚集了古街巷、古寺庙、古戏楼、古民居的豫县古堡，成为了中国北方最美的古建筑群之一。

2022年的年末，修旧如旧的保定市西大街开市了。这条最早出现于宋代的街道，是这座城市中最古老的街道之一，记录着这座城市一次又一次变迁。一直在北方默默守卫的保定，在清初被赋予更重要的责任。清初，统管河北的直隶巡抚撤离真定，移到更近京城的保定府，保定成为拱卫京城的新贵。同一时期，在北边的武烈河畔，康熙帝、乾隆帝先后营建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一座新城承德拔地而起，崛起为清前期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近代工业革命为河北带来一座新城，作为有着近150年工业发展史的工业重镇，唐山与此前的城市完全不一样。煤矿与铁路引领着这座城市不断扩大，唐廷枢率领着他的创业团队，一批在世界上近代工业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技术人员，向首任开平煤矿总工程师英国人白内特、白内特的助手金达等等参与唐山的各项建设。他们参与制定各种先进的企业与城市规章制度，这座城市从一开始就具备现代城市气质。如今濒临渤海湾的唐山，以更开阔的视野向着生态宜居的现代化都市蝶变。因为唐山，秦皇岛也开始了城市化之旅。为满足开平煤矿煤炭外运的需求，1898年清政府批准秦皇岛为自开口岸。秦皇岛，河北近代唯一一个因港而兴的城市。早在秦皇岛建港之前，在渤海与燕山余脉角山之间，就已经出现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山海关。山海关扼辽西走廊咽喉，是华北通往东北的要冲。明朝从建立之初便开始营建，前后用263年时间，建成了7城连环、万里长城一线穿的山海关城，展示出中国古代严密的城防建筑风格。清朝晚期，北戴河飞升海外。1891年，北戴河开始了避暑胜地的历程。1894年。英国人史德华在北戴河修建了第一栋海滨建筑，港口、铁路、旅游，成就城市的不同要素，让秦皇岛的城市进程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早在20世纪20年代，秦皇岛的城市发展就出现了功能分区的概念。港口附近以经济和贸易为主的工业区，以最早铺设的水泥马路、开平昌道两侧为核心，逐渐发展起来的居住和商业区，以及北戴河一带的休闲旅游区，秦皇岛具有了组团城市的雏形。如今，秦皇岛组团发展的特点愈发鲜明，由山海关组团、海港组团、北戴河组团、滨海生态新城组团、昌黎抚宁组团构成的4+2组团式城镇空间发展布局结构已经初步成型了。

初秋，石家庄一条新道路正在进行市政化改造。这条名为复兴大街的道路原本是新源高速城区段，改造完成后将成为贯通城市南北的一条大通道，石家庄的框架格局也随之一变。一路通城市兴，纵观石家庄的城市发展历程，道路举足轻重。100年前，石家庄的城市中轴以一条铁路为对轴。自古以来，从北京南下分为东西两条大道，东大道至江南地区，晚清时修建了津浦铁路，西大道达中原地区，晚清修建了京。

汉铁路。石家庄坐落在西大道上，京汉铁路便设了个三等小站。如今行走在这座城市的很多地方

然而，正定在滹沱河北岸，沿滹沱河南岸向东挺进的正太铁路，需要一座大桥才能通到正定城。由于资金不足，加之乡绅的反对，法国工程师将正太铁路的东段移到了滹沱河南岸。于是，石家庄成为京汉路正太路的丁字路口。迎来送往的熙攘，推动着石家庄快速成长。京汉路是1.4米的标准宽轨，正太路是1米的窄轨，两条铁路不能接轨。于是，石家庄有两个火车站。从山西运出的货物要先卸下来，再装上南来北往的火车，转运业最先兴起并快速发展。又因石家庄临近井陉煤矿，地处粮棉盛产区，炼胶厂与纱厂也建立起来，商贾浮凑，街市繁华。日伪时期修筑了石家庄到德州的铁路，京汉铁路与津浦路连接起来，石家庄由丁字路口变成十字路口。20世纪50年代，石家庄迎来新中国的工业发展高潮，棉纺厂、制药厂等纷纷落地，石家庄开始扩大规模。1968年，河北省会从保定迁到石家庄。新时代，石家庄城市框架更为宏大。正在改造的复兴大街完工后，将成为石家庄新的城市中轴线，贯通南北，连接全城。它和北三环十字相交，构建起拉大城市骨架、支撑组团发展的田字形快速系统。依山拥河，组团布局，石家庄这座因路而生的城市再度因路蜕变，向着现代化、国际化迈进。在广袤的大地上，曾经催生出廊坊等城市的铁路更加密集，1小时交通圈串联起京津冀区域的各个城市，省域中心城市石家庄、唐山，区域中心城市保定、邯郸，延续着曾经的豪情与动力，背负起新的使命。承德、张家口、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在前进中发展完善，作为重要节点城市，打造出自己的魅力。顺应天时，每一座城市都在成为最好的自己，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中闪耀着独特的风采。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每座城市看得见的未来。2017年4月，河北雄安新区吸引了世界的目光。白杨甸边，一座代表世界城市发展未来方向的城市开始起航。历经2年精心编制的规划，未来之城的蓝图清晰可见。它镶嵌在蓝绿交织的生态空间之中，摒弃了单一的城市中心组团式发展，实体城市和数字虚拟城市共同生长，相互映射。最先进的城市理念在这里扎根发芽，最具创新的改革模式在这里示范带动，最前沿的创新发展在这里见证新时代新理论的实践成果。雄安，成长于现在，光耀于未来。

潮涨潮落。河北沉淀了太多的期待与渴望，永远胸怀着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对未知世界的探求，低调朴实却又意气飞扬。今天我们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未如此之近，我们创造灿烂明天的宏愿从未如此之真。时光一去不返，曾经发生的故事已融入大地，美好在前，我们开拓未来的步伐依然沉稳而又坚定。大河之北，生生不息。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是连雨，连雨下的，我采收也是个问题。
1: 李正森是金米村党支部书记，也是金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负责人。
2: 你想，像这种的，这种都，这是这里采摘的时候，这种晒的还可以，还有的下午给的还大，像这两块都相当比较的是
3: 有点
2: 超大，
3: 有点偏大。这个大概有这二三公分。你像正常的木耳，我们能卖30多块钱，像这个木耳可能就几块钱一斤。
1: 李正森和合作社几位木耳管理员来劝说种植户赶紧采收木耳。木耳喜欢水，有的种植户干脆敞开棚顶，让木耳喝了个痛快，木耳一下子长疯了。
3: 你看，
4: 这个木耳看，颜色又好，肉又厚，但是木耳唯一个缺点是木耳太大了。
5: 凤凰里的长，
4: 品质就是等级会下降，可能卖不上钱。再大又要大的摘下来，我及时给你帮忙协调两三家。
6: 好，我都及时找。
4: 这一两天把所有的大的全部要摘掉。
6: 好的，
4: 行吧啊。虽然是木耳是没承包的，但是我们有义务减少我们的损失嘛。
1: 为了做采收木耳这个决定，李正森他们三天转遍了村里170个大棚，收集了10几个问题。讨论了整整一宿。
3: 这个的红根的，
0: 化的木耳化掉了，烂了。嗯，
3: 你这52个棚都存在这个情况？
7: 对对对。嗯，
8: 很着急，这如果再不采的，

0: 的话是有影响，对，像这种。
1: 六月正是一茬二茬木耳出耳的关键时期，木耳十来天一茬，能长五六茬。头茬二茬出了问题，后面几茬也会受损伤。
2: 十几二十年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了。
3: 啊，一般下这连荫株都是一般都是个七月份、八月份。
2: 啊，
3: 无论六月份下这连荫株的，那都少啊。今年就不知道是咋回事。
1: 木耳管理员陈明明这几天急得都上火了。
2: 底下这一串吧，现在都出现六耳的这种，这个比较严重吧，就是烂掉了的木耳，着急的很。看着这木耳真的，现在也很心疼的这种吧。你说正常情况下，如果不出现这种情况啊，的话应该是一个丰收年，尽快把底下该剪的全部一剪。
3: 你叫我剪一些嫩，就是这么小小的，不干嫩，问题是不得干嫩。
1: 不采收，木耳受灾情况越来越严重。可采收了，一直下雨又没法晾晒。金米村种植木耳只有短短四年，一直顺风顺水，从没遇到过今年这种情况。今年金米村的木耳还能丰收吗？秦岭南麓，山岭张开如手掌，十七平方公里的金米村蜿蜒于掌缝中。连日阴雨，山下黑云压城。早上五点多，趁没下雨，陈庆海赶紧请人帮忙抢收木耳。这里的二十万袋地栽木耳，陈庆海投入了全部积蓄。
4: 这不多好吗？黑嘟嘟的，结得密巴巴的，这么厚。
1: 村里170个大棚里，吊带木耳也正在抢收。摘之后才是真正的难题。木耳晾晒都是靠天吃饭，天工作美，半天就能晾干。可今天偏偏不遂人愿。李正森曾创业种过香菇，根据经验，他想到了一个解决晾晒的办法。
5: 我们不能带老百姓折腾，一定要让老百姓能挣到钱。
6: 要不晾的，你还不行的话，
5: 全村100多个大棚，现在木耳都是晾都晾不干，摘的能摘了，现在都是这样情况。老百姓特别特别发愁，看的这是钱，你怎么转化为钱呢？
7: 对，尤其咱们金门村，在前线里所有的村是量最大的村。
5: 一个村的一个好的产业，我觉得不能因为天气的影响导致了我们的积极性的受到影响。听说这周边有一个烘干的，但是我们看能不能烘干木耳。
1: 李正森多方联系后，有一个地方愿意帮金米村烘干木耳。损失严重的陈庆海想第一个试试。
5: 烘干的已经联系了，是烘干药材的，试验看看能不能烘。如果能烘的话，要么持续的再把这架上的儿子干嘛拦下来，拿去烘。

去药材加工厂只有村北这条正在修的山路，烘干木耳这条路可没那么好走。

0: 大约18公里的山路，小红车走走停停，约一个小时后，终于到了目的地。
1: 这个磨特别湿，也不知道哼出来效果好不好。
2: 我们哼这个磨也是第一次。
1: 哦，我们也是想了没有办法了才哼干呐。
2: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做个实验。
1: 我们今天哼了一个半小时，我拿出来翻一翻看一看。
3: 停止自动封槽，开始自动封槽。
1: 好了好了。
0: 守在药材厂7个多小时后，木耳烘干完成了，是成功还是报废，还得回去检验。
4: 这是锅子上面上面的横楼横，这颜色还挺好的。
5: 就看那个泡发里跟官凉菜的泡发里有啥区别没有？
4: 冷点水泡发一下，
5: 15分钟到20分钟都泡发了。
0: 榨水木耳泡发率高，市场上一般木耳泡发率在1:10左右，榨水木耳泡发率可以达到1:15，大家都在期待一个结果。

0: 弹性和那个啥软度两个基本上也可以的，
1: 那个烘干的味儿挺好的，
2: 这就高兴了，
3: 那赚钱了。
4: 很快烘干木耳成功的消息传遍了金米村。而十多年前金米村的丰收声还是另外一种声音。金米村附近山上富含银矿，山上还有唐朝留下的矿洞。半山腰这个高低错落的建筑，金米村人叫它小布达拉宫。20世纪80年代末，一座银矿选址建在金米村。鼎盛时，每天500多名工人在矿上务工，其中就有金米村200多个壮劳力。银矿在金米村修路、招工、助学，还建起一座百货大楼。它在20世纪90年代比县城的商场还热闹。
5: 就是大的城市能买的东西，在我们这都能买到，可想而知当时的红火的程度。主要还是有村上有产业。
4: 20多年来，金米村人享受着银矿带来的福利，也为每一次下矿井提心吊胆。他们从没想过这样的日子会有结束的一天。直到2019年，山上另一种珍宝走入了金米村。柞水县位于秦岭腹地，气候温和湿润，森林覆盖率超过70%，盛产依木而生的山珍。金米村人在明清时期就掌握了一种仿野生种植木耳的方法。仿野生种植的木耳，耳片肥大，胶质丰厚，口感软糯，菌香中带有木香，十分接近野生木耳品质。村里人把木耳与腊肉做搭档，香味能从山谷绕上山梁，但产量有限，一根木头一年只能产2两左右干木耳。2019年，外出打工几年的陈庆海发现，金米村出现了一种神奇的棒棒。
6: 就是对门销这个棒棒子，搁20来公分长一个棒。

0: 么子。我没想到这个东西还能长出来耳朵，这不是谁这么聪明发明的。
1: 柞水县耕地面积有限，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柞水县重点发展木耳产业，向森林要食物。2019年，与李玉院士团队合作，引入木耳种植技术，并引进年产2000多万袋的木耳菌包厂。很快，全县有65个村种上了神奇的棒棒。金米村2019年成立了合作社，32户金米村人种上了木耳。
2: 别拧。
3: 不拧就这样呀。
2: 对，
4: 踩大留小，
2: 高了就往下拽，往那低了就往上拽。
1: 从东北请来的驻村技术员手把手教大家种木耳。
4: 在我们东北，就是一个菌棒的话，最少它是挣1块钱打底。
1: 木耳不需要多大劳动强度，一个带娃的妇女每年至少也能管理1.5万袋木耳。看着第一批种木耳的都学会了技术又赚了钱，2020年陈庆海也种上了神奇的棒棒。
0: 市场的头一年报了3万袋，挣了有2万多块钱，我这还可以，这个东西还能挣下，这半年功夫都挣了我也在矿上一年的功夫。
1: 金米村的木耳一年种2季，春季从3月种下，5月中旬采摘，平均每斤批发价能到20多元。头茬二茬木耳最贵，每斤能卖到35元左右。
5: 这木耳长得可爱的很吗？
6: 这个木耳吧，就是我们的赚钱的，我们的饭碗呀。
7: 挂着一串串的钱串。
6: 以前嘛要出门打工，走得远嘛，现在就是在门口啊，就可以有一份收入啊。
1: 卖价最高的前2茬木耳，刚采收就遭受损失，金米村人需要鼓鼓劲儿。
8: 山西有个金米村。
1: 李正森旁边这位名叫王涵，
9: 是我们村上的能人，
8: 爱唱歌，就是 KTV 的歌霸。
1: 王涵还有个响当当的外号，叫金米哥。
10: 金米村小马儿啊，大看爷爷，老街招头往前。
9: 现在啊，希望我们金米村呢、啊、也有一个属于我们金米的歌，
8: 就希望帮我们金米村唱出去。
1: 每天下午5点半，村史馆前的小广场就成了金米村人的舞台。
5: 这样文艺活动啊，跳舞啊，各方面的都搞得美美的嘛，大家都高兴嘛，都快乐嘛，
11: 锻炼身体嘛。
1: 村里气氛活跃了，还有新的收获。金米村紧挨着的这条高速公路纵穿秦岭，从西安开车70多公里就到达金米村，交通便利。金米村发展起木耳主题的乡村旅游。
9: 山上有金，地上有米，叫金米，这也体现了我们金米的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我们在2020年是不拉一户不落一人全部脱贫摘帽了。我们这个木耳是一个就是群众遵守致富的一个产业。
1: 金米村的木耳歌也成了乡村旅游的演出节目。
12: 走，开始，姐妹们。

0: 们的村民很幸福感满满，而且我感觉大家很淳朴，很勤劳，
1: 给居民村点赞。
2: 金米村里不只有点赞的声音，
3: 你这咋能做大做强，走出国际市场？你来来来，这
4: 不行。
3: 来来，这什么地方？
5: 卖不卖？
6: 行啊，
5: 卖不卖？
7: 45。
5: 我说这是不是？40可以，
8: 40可以，
3: 东北的木耳人家也有这个。
9: 老百姓
8: 不好适应嘛。

0: 说的
1: 呢？
2: 首先跟你讲，像这个呢，你还是这种卖法，
0: 对，
2: 就不上档次，听懂没？就跟吃饭一样，跟做酒店一样，有一星有五星，你这分档次，一星、二星、三星、五星啊，人就不一样。
3: 我
2: 都走不出大水。看个萝卜丝儿，我办了一个。
4: 这家企业是金米村合作的收购商。
5: 你这套设备的话是利用真空原理
4: 榨水全线的木耳，采收后大多以桶货形式卖给当地加工企业，企业再按大小进行分级包装销售。
5: 但是桶货收回来就是把大小分出来了，一点二的大概是卖到45左右。
0: 那加起来
5: 对啊，1.5到1.8的最贵。
0: 我们现在也在做包装，所以我们今天到你这来学习一下。
4: 金米村也想自己做木耳加工，相比于设备，他们更缺乏的是经验。
5: 而且再给你们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包装袋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圆角，大厂基本你不交代他都知道，但是给你裁的直角，这个边上手一拉，撒一写就手就破了。
6: 得扔这个包啊，
0: 是啊，这是细节，
5: 就是一定要大家抱团发展，才能够走得更远。
7: 要用干燥的时候。
4: 经过多方考察，金米村引进了自己的木耳加工生产线。
0: 上面沉，他不往沉上倒。
4: 生产线第一次试运行，木耳漏的到处都是。
0: 是的。给厂家打个电话问一下子看。
8: 小李。
0: 小李给俺打个电话问一下子。这些都是起泵的。嗯。全部靠起。
8: 靠起。

0: 现在是所有都好了。
1: 这是我们金女的第一次南下，想着发家致富，感觉失走嘛。
2: 小木耳大产业嘛，等于咱们现在就把这个产业办起来了。

0: 吉米村人想通过电商卖木耳，还想让自己村里人当主播。
1: 今年我们非常有信心，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啊，请到了电商直播的惠老师，大家表示欢迎啊。电商在农副产品推销方面是非常重要，是大有可为的嘛，所以我们也想把我们的电商发展的更好一点。
2: 来，看看自己的账号。
3: 可以，这个账号我想看一下。
1: 让把你账号拿来这。
4: 那我们现在就是找最多的，播放最多的，
3: 播放最多的，
4: 那就肯定给你推流是最多的。
5: 我跟你说，你这个问题在点在于啊，你没有故事，没有内容，凸显不出自己的个人特点。
4: 这是才艺主播，
5: 金米哥现在有6000多粉丝呢，
4: 所以这个账号可以好好再做一下。
5: 我们的所有的粉丝变现，
6: 挂小黄车这类东西。
0: 很多没听过的词儿冒出来，大家才知道直播不只是有个手机就能干的新农活。
1: 哎，下午的下午咋了？那下午直播还是个难事儿了嘞。
3: 哎，今天下午是不是还有直播呢？
1: 啊，哎。
0: 可是再难，吉米村人也想试试。
7: 紧张吗？
8: 不紧张，有啥紧张？
9: 希望新进的朋友不要划走啊！今天呢，我是想，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吉米。

0: 李村啊，我是一个耳聋。
1: 大家推选金米哥，开启首场直播带货。下着雨，还是有更多的人赶来当金米哥的现场粉丝。
0: 我是那个炸米。
2: 可以做什么木耳炒鸡蛋，这是已经采摘过的，然后晾晒的已经是成品了。
3: 下点
4: 多
3: 喝我的。
4: 明天就来找你，明天多，好不好？
5: 大丰收！咦，
6: 真的丰收了，大丰收。
4: 这个木耳产业的确是我们老北京增收的一个好产业。二三产做完之后，把周边的村都富了带去，再供富，
7: 啊，
4: 也共同富裕，这是我们的想法。
8: 木耳大产业，
4: 行吧。
9: 小木耳
10: 大产业，
11: 在黄龙山的花坛里，种小小的木耳，它越长越大。
12: 我们小小的山村还常常有高科技，手一按，风机就来了。
1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这是一方灵动的风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把最为脍炙人口的句子留给了芦花苇荡，碧水泱泱。这是一段温情的故事，让城市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的理念，在这片土地上深深扎根。记得住乡愁，看得见未来。白洋淀的水波荡漾，呼应着历史的回响。在这里，自然与人文交汇，生态与艺术共融，古曲博传，阡陌良田。曾经的佃区人，日复一日，只道寻常，如今成为了雄安人的情感归属，梦魂所依。在这里，传统与未来相遇，继承与流变交织，他们临水而居，尽享风俗，他们依水而兴，生生不息。诗意栖居的幸福之花汇聚盛开，快意绽放。白洋淀，雄安人的梦里水乡。

0: 一株禾苗蕴藏着惊人的能量，历经数千年的驯化与改良，如今稻米已成为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的主粮。它沿着水的脉络，结伴天下的河流、湖泊、溪流、滩谷，也在白洋淀边留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1: 土地在冻着的时候啊，就得整，就使一点底费，别的费什么。

0: 也不是。
1: 清明前后，杨水来开始忙碌起来。
2: 烤旁边上的都不行。
1: 作为雄安新区一家现代农业园区技术员，他为即将开始的水稻插秧做着准备。
3: 来了，这是900多筐的秧苗，每亩地打算插在28到30盆左右。
1: 得益于雄安新区的设立，近几年来，白洋淀水质大幅改善，失而复得的美好生态，让淀边的农业呈现出全新样态。
3: 新区成立以前，我一直在种水稻，当时这水稻的品种啊，没有这么多，产量没有现在高。白洋淀现在环境挺优美，水质达到了国家的3类标准，相当好。如果你用白洋淀的水浇一遍粮食，浇这个水稻，它生长很快。
1: 谷雨时节，秧苗初插，作物新种，一切欣欣向荣。而此时，同在园区工作的张小妮心中最为牵挂的，却是另一件事。清晨，她在农技人员指导下，将人工养殖的鱼苗、虾苗投放到了稻田之内。
4: 哦，来了！不要说话，我要拍声音。
5: 真漂亮，我自个儿都被这个环境给陶醉了都。
4: 再过几天，等这个秧苗再长高一点，咱们水位再蓄的稍微再多一点，我们里边的鱼苗都撒进去了之后，白鹭就越来越多了。因为白鹭呢，它属于社禽，它就是喜欢这种沼泽地。
1: 稻田养殖是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复合农业模式。鱼虾吃杂草，粪便做肥料。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块稻田却引来大批珍稀候鸟觅食，其中不乏难得一见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园区的农人不忍赶走这些不请自到的客人。
4: 也是无心插柳的，原来我们做这个农业项目就是想做一个复合型农业，然后把这个鱼苗、虾苗、螺苗撒到里头之后，突然就引来了很多的这个水鸟来这个捕食，所以后来我们就放弃了养殖，就干脆就是把它成为了鸟类的觅食地，给它投喂了，不再追求养殖带来的这个经济效益了。
1: 随着白洋淀生态的逐步修复，临水而居的白洋淀人敬畏天地，尊崇自然，终得水美鱼肥，土沃稻香。
4: 雄安新区2017年到现在，我是历历在目。第一，水面开阔了；第二，水清澈见底了，我能从水草的顶上能看到水草的根上。
1: 秋意渐浓，收获的季节，园区特地留出百亩稻田，在秋季进行粗放式收割，将大量稻谷颗粒留在田中，作为候鸟越冬的食物。这块爱心稻田成为淀边农人反哺自然、呵护生灵的一块缩影。这方河渠交错、稻谷飘香的水边沃土，重现了白洋淀北国江南鱼米之乡的盛景。同样在这个秋天，圈头乡东田庄的田汉

0: 已经在附近村子奔波了好几天。他要为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秋捕制作一件趁手的工具。
1: 曹哥，在家吧？
2: 在。
1: 哎，你有做这个照怪的这个槐木棍子吧？槐木那槐木段
2: 没有。
1: 你知道谁家有吧？
2: 不知道。
1: 哦，啊，正吃饭呢。
2: 他们
1: 就
2: 是。
1: 嘿，忒好呗。
2: 我这屋子没设置。
1: 嘿，还是个槐木的，行。
0: 这段尺寸与硬度都刚好合适的槐木段是他制作捕鱼大罩的关键。
3: 这网子不好罩着你，
4: 还赶紧换了这个吧。
2: 换这个吧。
5: 行，网捕鱼
4: 这个一个是三个，
2: 对
6: 对，
4: 这两个是六个。
5: 嗯，好了，成了，成功了，
6: 成功，戳起来喽。
4: 好，
0: 大罩是白洋淀传统的捕鱼工具之一，由罩拐、罩柱和丝网组成。槐木罩拐质地坚硬，形态笔直，能很好地连接各个部位。
4: 因为渔民在用大罩捕鱼时，整个人的身体要骑在这段木头上，没有他就做不成大罩。
0: 老田所在的东田庄是白洋淀39个纯水村之一。千百年来，这里的渔民渔法种类繁多，渔具五花八门，容南会北，技巧精湛。今天的他们早已不靠捕鱼为生，但将前辈的手艺记录并传承下来，是田汉清的夙愿。2021年6月，凝结了老田半生心血的《白洋淀渔猎文化》正式出版，全书共16章123节，将白洋淀的渔猎器具、捕鱼技艺、水乡民俗、生产生活尽数呈现，成为所有白洋淀临水而居的渔民世家生生不息的见证。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芒种将至，湿热渐盛，身体困重，头脑昏沉，口黏腹胀，三高人群指标更难控制。专家带来清健利通四步调理法，搭配四大应季食材与简易外治法，帮您通调三焦，轻松化湿，稳住三高。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芒种化湿三通道》。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几天呢，就是芒种节气了，盛夏气息扑面而来，而南方也将会开启梅雨季节了。芒种这两个字啊，很有讲究，这两个字背后啊，隐藏着古人应时而作、耕或并举的智慧。唐老师是节气专家，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芒种这个节气有哪些特点。
1: 芒种呢，等于是在二十节气当中呢，它是第九个节气，而且呢，芒种的到来啊，标志着就进入了仲夏的时节。那么芒种是二十节气当中啊，唯一直接用名称来表征农事的这么一个节气名称，就两季作物在这个时候交替，上一季的作物到这个时候收，下一季的作物到这个时候种，而且都要卡在这个芒种的这十五天之内抢收抢种。如果是在南方一些地区，就是割麦插秧

0: 这里交替。那么在北方一些地区，尤其黄河流域一些地区，也是割麦，但是它种的是旱作，就比如说大豆啊、花生啊等等，过了芒种就不可强种，再种呢就没收获了，所以呢是非常紧张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芒种的这个节气，它的气候特征呢，艳阳辣辣，这是一个热，梅雨潇潇，这个是叫隐喻。艳阳辣辣和梅雨潇潇之间的交替，长江中下游地区啊，它就是咱们古人有一个讲，就是芒种后的第一个丙日入梅，就是进入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闷热少风这样的一个特点。它的湿度能达到70%到90%，除了说是这个时候梅子黄了熟了，然后也可以说是发霉的这个时节。
1: 所以啊，用四个字来概括芒种这个节气的气候特点，就是热湿交织，忙着种也忙着收，所以呢人呢、这个身体也有点忙不过来。我听说苗野呀、最近身体就有点忙不过来了，好像都影响你的创作了。
2: 哎呀，最近真的是非常的乏，非常的累，非常的困，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就感觉脑子是迟钝的，就觉得自己整个人就好像一只即将被做成叫花鸡的鸡，被困在了泥里，非常的不舒服。
1: 哎，这个比喻很形象，很贴切，被困住的感觉哈。把话筒给到王子，王子家里的老人好像最近血糖很波动啊。
3: 对，家里老人有三高，这时候血糖血压都不稳定，而且他跟我形容他是什么感觉呢，他说我整个人像被粘住了，头昏眼花肚子胀，他说他那个腿啊，这两条腿啊特别沉，就像灌了铅一样，特别难受。
1: 再把话筒给到国宁哈，因为国宁一到芒种这个节气，他觉得外面这个热和湿让他非常非常的烦躁。
4: 对，完全受不了，你就整个人就像被裹在一个那个湿毛巾里面，就是你的身体又闷然后又重，然后尤其是南方，出门不到五分钟我就想回房间去吹空调了，因为只要在户外待着，你整个人就被那个湿气完全给困在里面了，
1: 好像被湿气困住了，这个总结非常到位。为什么在芒种这个节气各位会有沉重黏的感觉，血糖血压和血脂又不稳定，最关键的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不舒服。那这期节目我请到了三位中医专家，他们带来了四种适合这个季节的食材，帮助各位卸下身上的这种沉重感，更带来了针对三高人群芒种节气的化湿调理指南。那具体是什么，首先请出杨医生和毛医生，有请二位。
5: 你好，
1: 欢迎你杨医生。
5: 你好，
1: 又见面了，欢迎。你好毛医生。
5: 你好，你好，
1: 来请坐。
6: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治胃病科主任医师。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
1: 刚才几位健康观察员都说芒种这个节气雨水很大，所以体内的这种不舒服哈、沉重黏，是不是就是跟外面这个湿气太重有关系？
7: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气，刚才唐老师说了，因为它热，太阳照射时间增加了，人会感觉热，然后由于有这个热，所以我们的水气蒸腾也比原来多了，所以我们会感觉到湿，所以大自然里面就存在一个湿跟热，在整个空气里面容易弥漫。假如你平常身体还可以，那你偶尔会感觉哎呀就是有点困啊、去出个汗就好了。但是假如你平时饮食上不注意，平常吃凉的、吃腻的、吃油的多，身体里面就有内湿，假如你身体的内湿加上外湿交结在一起，那身体真的这个时候就是重浊黏滞，感觉有这种叫热憋住的感觉。
1: 那身体是哪儿出问题了，会让我有这种沉和重的困乏的感觉？
7: 中医里面我们有一个叫三焦，其实它都跟水有关系的，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水液能够很好的去通调去布散的。假如这个三焦的位置这个布散出问题了，淤堵了，那我们的湿就会积聚在体内，然后呢 在外界的因素的引导之下，它就会影响身体的很多问题，既可以影响你身体的个体上的感觉不舒服，甚至影响到我们整个代谢的有效的去进行。
1: 我们的观众对三焦一定非常了解，它不是指一焦、二焦和三焦，而是上焦、中焦和下焦。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一共分为三个部分。那刚才杨医生解释的非常清楚，在中医上讲，这个焦啊，其实是一个通道。那问一下毛医生，正是外面湿气很重，身体也有湿气，困住了这个三焦，是不是因此对于三高患者来说，这个节气挺受影响的？
3: 是的，在这个芒种这个节气，因为它湿气非常重，所以我们很多既往血压控制平稳的高血压病人，血压开始波动了。高血糖的病人也是血糖不那么容易控制了，血脂的病人或者一些减肥的病人发现，哎，我现在好像体重不容易控制了。那么这个呢，都是因为内湿和外湿相互作用，湿浊内主是导致我们三高病人在这个节气当中非常难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因。
1: 那么在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如果要调理的话，最起码应该做到些什么？
3: 在芒种这个时间呢，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应该把我们化湿放在首位，这个是稳定我们三高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
1: 如果你自己这三焦通啊，外在再怎么湿没关系，但就怕是外面也湿，你这三焦也不通啊。那怎么化湿呢？那两位医生带来的好方子其实是四个字儿。
7: 对，我们叫一清二健三利四通。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清健利通，这背后代表了什么？
7: 那其实就代表了中医的一个对水湿的一个处理的方法。
1: 都是药材吗？
7: 那我们自然在这里讲给大家健康课，一定是尽可能选择药食同源的，大家可以回家就能煮就能品尝的。
1: 明白了，好吃的。
7: 对，
1: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字开始说起吧，清。那清哪儿呢？
7: 那一定是清上焦啊。
1: 哎，
7: 格以上为上焦，在《内经》里面告诉我们，上焦如雾，它是一个离散性的疏布的状态。说上面我们叫醍醐揭盖嘛，上面不开，湿气散不去。所以我们最典型的那些人有什么表现呢？第一个，你会看到这个人，哇，满面都是油面
1: 油光
7: 红光，然后呢，痘痘基本在这个三角区。第三个是什么？眼袋。
1: 很重啊，
7: 很重，口黏伸舌头，这个舌苔厚啊，然后另外一个他就感觉我的头，刚才谁说的，被包布包着的那种感觉，懵的，
1: 湿毛巾包裹一样。
7: 对，然后说脑袋转速都会怎么
1: 慢
7: 了，还有另外一个呢，早上起来好多痰呢，还有胸口很闷呢，哎，这些都是说在上焦被阻隔之后一些表现，
1: 也就是上焦阻隔了，堵住了，就会出现刚才你说的这些症状。那我的上焦如果不清的话，它对于三高患者来说之间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
7: 因为上焦不能清利嘛，往往上焦不通，下焦中焦就会混乱，这种表现它是上下联动，所以我们叫清气不升，浊气不降。你像一个茶壶，那个气口堵住了，就表现为气机不畅嘛，就气机升降不行了，你想倒东西就倒不出来了，所以这糖脂就更加容易混乱。第二个就是说空间压力增加了，你会感觉气容易往上冲，就走不下去，所以就会血压也会容易高了。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清，清上焦该怎么个清法？
7: 升清降浊。那我今天推荐这个食材啊，能清上焦，能够解我们的湿困。
1: 能够清上焦而且解湿困，到底这个食材是什么？接下来时间交给宇哲。
8: 好的，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广东省中医院药学部主管中药师向俊。向俊药师您好。那向药师，您今天带来的第一个这个升清降浊的好帮手是什么呢？
9: 先卖个关子，让大家猜一猜
8: 啊。可以啊，
9: 给大家一点提示，碧水亭亭展玉盘，出淤无染治清欢，升清降浊除烦力，煎茶入膳下自安。
8: 来，几位嘉宾猜一猜啊。国宁。
4: 出淤污染和碧水亭亭肯定就是和莲花有关的，对吧？
8: 对，
4: 那我觉得应该是莲子儿，因为我觉得莲子儿那个清香它就特别

0: 得起那个人间有味是清欢，这个煮水煮粥煮汤都特别好吃，而且它会有这个清热下火的这个功效。
1: 那唐老师呢？
2: 唐老师肯定能猜到，
3: 应该是荷花类的。你说它是花还是叶？我先不说。
1: 哎，那苗野你也来猜一下。
4: 我觉得是藕啊。
1: 哦，吃起来又好吃，是吧？
4: 对，然后因为莲子它也不出淤，藕我在泥里埋着呢。
1: 嗯，
4: 那我们武汉人我们都爱吃藕，它就是到季节了就去挖去，从那泥里边把藕挖出来。哎，你炖排骨也行，你做藕盒也行，你炒藕片也行，反正都好吃，反正关键那藕它有眼儿啊，它全通着气儿呢。
1: 啊，所以正好符合了咱们这个升清降浊，是不是？那向老师，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到底是这莲子、莲藕还是荷花呢？
5: 那我来揭晓一下。
1: 好，
5: 来，我们打开。
1: 嗯。哦，这个是荷叶。
5: 荷叶
1: 哦，原来是荷叶。哎，荷叶其实在公园里很常见。那这个荷叶对于升清降浊来说啊，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5: 那我们大家想象一下，这个荷叶夏天大家走到池塘边，看到那个荷叶亭亭玉立，摸上去润滑清爽，
1: 嗯，
5: 风一吹一股清香的气味就扑鼻而来，你是不是瞬间感到暑气消了一半？
1: 嗯，很清凉很清爽的感觉。
5: 对对对，
1: 嗯，
5: 然后我们中医入膳讲求取其气，效其形，然后荷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家看它叶面舒展，清清爽爽，不沾污泥。
1: 嗯，
5: 它本身就带有这种清的气质。
1: 嗯，
5: 所以这种清的气质就是它入膳入药的精髓所在。中医认为荷叶味苦性平，归肝脾胃经，它主要有两个关键的作用。第一个，它能清热消暑，夏天暑热重，湿气大，荷叶能够帮助疏散暑热邪气，缓解头痛、发热、口渴等中暑症状。
1: 哦，
5: 所以我们煮那个消暑茶经常也会放荷叶进去。
1: 嗯，
5: 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它能升清降浊，它既能把脾胃的清阳之气生发于头部，又能引湿热之气下行从尿液排出。
1: 哦，
5: 从而改善湿浊之气困于头身引起的头昏沉、身体困重、拉肚子等不适。
1: 哦，
2: 我们请两位医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对于这个血脂和血压包括血糖，为什么它有一定的稳定的功效？
6: 其实它的功效里面，我们第一个可以说它能够降血脂，因为它的荷叶碱跟黄酮是能够减少脂肪的吸收，所以对高脂血症、脂肪肝的人，在夏天你可以利用它来做辅助，来控制我们的血脂，
2: 减少脂肪合成，
6: 减少脂肪的合成。第二个，它能够什么呢？辅助降压，因为它是利尿嘛，它自然水钠储留在身体里面就减少了，所以你的血压相对变得平稳。那第三个是它促代谢，特别是适合那种痰湿型又湿又闷又热的人，它能促进你的代谢，能够减缓你的水湿的停留，然后让你的脂肪堆积减少。那最后一个其实就是每一个人在暑天里面最容易感觉的困重懵的感觉，这种重浊的感觉，因为它能升清降浊，把暑气也解了，湿气也排了，所以能够清上焦的热，所以你会感觉变得像荷叶一样怎么轻盈的摇动起来，水气全部去掉。
2: 其实当我们看到荷叶的时候，水珠落在上面都不流，直接滚走了，其实有点意思哈。什么东西一碰到荷叶都不留下。
6: 嗯，
2: 那我想问一下，是单纯的吃荷叶吗？杨医生会有什么推荐？
6: 这种天气又热出汗多的时候，大家都要补充水分。那我就推荐一个茶饮，叫荷桑清润茶。
2: 荷桑清润茶到底里面有什么？我们也给大家泡了一壶，一块来尝一尝。来，上个道具，你推荐的这个叫做荷桑清润茶，
6: 嗯，
2: 都有哪些材料？
6: 那肯定主角就是荷叶，
2: 荷叶啊，
6: 对吗？那桑是桑叶，然后清润我们用的是薄荷，然后配了一点点甘草调味跟调和的作用。
2: 各自的功效都有什么呢？
6: 那大家刚才已经讲了，荷叶最重要是什么？
2: 升清降浊。
6: 升清降浊，清上焦，解暑湿，是吗？解除湿气。桑叶还能清肝明目，还能清上焦的肺气的热。
2: 嗯，
6: 那薄荷清热利咽，大家到了这个夏天又口渴，咽很容易发炎啊，喉咙痛，哎，它能清热利咽。薄荷能配荷叶，特别醒脑开窍。那我加了一点点甘草去调和诸药，能健中，也不要这些药物或苦寒或痰。

0: 系影响到中焦脾胃。
1: 如果我自己在家做的话，它是煮还是泡？
0: 稍微先把甘草、荷叶、桑叶煮一下，煮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最后再把薄荷放进去焖一下。假如你说实在没时间了，那你就用壶来焖，那焖起码焖20到30分钟之后再来喝。
1: 鲜荷叶和干荷叶肯定用量是不一样的。

0: 克，然后甘草三克，薄荷鲜薄荷大概是三片到五片左右，
1: 大概煮个十分钟就可以吧。
0: 对，其他先煮十分钟，薄荷是不用煮的，就直接焖进去就好了。
1: 另外说到荷叶呢，它有减肥的这一点点帮助。我们把话筒给到国宁哈，现在有很多女生啊，确实自己就去买荷叶泡水喝。我不知道国宁有没有听到你周围的朋友在吃荷叶这件事情。
2: 有呀，已经好多年了，但是我一直没敢用，因为我体寒，就是我手脚都冷，我还怕冷。然后我会觉得我身边好多女性都是这种体寒的，那我们能用荷叶减肥吗？
1: 嗯，这个问题很好，我问一下毛医生哈，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3: 荷叶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因为它比较寒凉，所以像那个国宁这种体质比较偏于虚寒，可能平时比较容易怕冷，或者我稍微吃一点冷东西就容易拉肚子，甚至就是到冬天手脚特别冷的这一类人，我们叫脾胃虚寒或者体质偏于阳虚的这些人呢，就不适合用这个荷叶。
1: 好，那我们这些人总得喝点什么吧？你推荐什么能适合我们这些人的？
3: 哎，这个可以。那对于这一类人来说，他既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功效，但是呢又可以避免他的一个虚寒的这种体质所带来的不适，我们就可以选用这个东西。
1: 我看看这是什么。哟，特黑呀、啊、我们啊，你闻不出什么味道、啊、杨医生，我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
0: 嗯、
1: 好轻、哦、一捏就碎了。哎，捏完之后手上像摸了碳一样。我大概知道了，国宁能猜得出来是什么吗？它也是荷叶，你猜？
2: 它是炒成炭了？
1: 你看，黑不溜秋的，你能画眉毛？你看，特黑。
2: 那就是烧成炭了。
1: 哎，国宁说的对不对，毛医生？
3: 对，这个叫荷叶炭，也叫断荷叶，去除了这个荷叶的这种寒凉之性，这是中医炮制方面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方法。一些比如说比较偏于寒凉的一些药物，我当要改变它的药性的时候，它可以采用一个特殊的工艺让它碳化来保持它的功用。
1: 那吃的方法跟鲜荷叶干荷叶是一样的对吗？
3: 其实在古人记载呢，就是像这种断荷叶呢，它主要是应该研磨之后用米汤来送服，用米汤那种丝滑来遮盖住它这种碳的这种苦涩的味道。
1: 嗯，那我自己炒啊还是自己烤啊？
3: 这个都要有特殊的工艺的，其实我们自己没办法在家里去炒那个，但是呢一般的正规的药房和药店呢基本上都有这味药材
1: 啊，可以买得到对吧？
3: 可以买得到。
1: 虽然鲜荷叶和干荷叶包括炭烧之后它有减肥的这个作用，有降压的功效，但是杨医生要特别提醒大家，它不能代替药物。
0: 对的，他不能说我喝了这个荷叶茶，这个吃了这个荷叶所做出来的东西，我就代替了降脂药、降压药，这可不行。它是个辅助性，特别是度过你夏天血脂跟血压容易波动的这样的一个辅助性的食疗。
1: 你看，两位医生一直在说的是辅助哈。刚才呢，那个明面上有这样一句话，叫这个荷叶哈。煎茶入膳下自安，它不仅能做成茶还能做成美食。来，把话筒给到张大厨哈，荷叶能做美食。
4: 这个嫩荷叶呢又叫荷钱儿，也叫嫩荷尖儿，这个在民间呢还有药膳里都有运用。
1: 用的是那种已经是全展开的这种荷叶吗？
4: 那不行的，用那个尖儿，就是卷的那种小嫩尖儿。
1: 花能含苞待放，荷叶也一样。
4: 对，
1: 这还没舒展开来的那个。
4: 对，如果咱用这个大叶了，一是老嚼不动，跟吃柴火棍一样然后它也是苦的。嫩荷叶它比较清爽不苦，咱们要挑那种小的刚刚卷的那种刚出来那种，咱们可以凉拌，可以煎蛋。凉拌的时候呢，把这荷叶先焯一下水，加点盐糖油烫一下，烫完以后用那个凉水拔，然后这荷叶呢还绿，咱们调点盐糖，给点香油，吃辣的可以点点辣椒油，也可以给点蒜，凉拌一下。哎，这个吃着是非常的爽口。也可以煎蛋，煎蛋呢也是焯一下水，然后切碎，跟鸡蛋打在一起，搁锅一煎，哎，吃着非常非常好吃。
1: 荷叶也得吃嫩的，这个问题得问一下唐老师哈。这个荷叶基本上在六七月份是最多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的荷叶也最好吃啊？
5: 对，我们说呢，夏荷哈、啊、是属于这个饮食当令，我们说不时不食，那夏季来吃它是最合适的。首先呢，立夏的时候，小荷
1: 财路尖尖角啊，
5: 对，财路尖尖角。那么到了芒种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芒种的一个

0: 前后，他是在地下，他会藕带，他藕带他往外往四处伸，伸展出一节，上面就会长出，就伸出一片叶，所以上下是对应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荷叶应该算是最嫩，没有那个茎，也不苦不涩，最好吃的时候，也是最香的时候。接着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
1: 接天莲叶无穷碧了，
0: 就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大暑之后，那么它其实呢就开始老了，那么就需要通过晒干，然后泡茶入药。所以呢，这个荷叶这整个夏季，它其实是从出生长出来，到最后老化，整个跨了整个夏季，就是我们应时当令，而且呢对人体是有很有帮助的一个食物。
1: 谢谢唐老师，这荷叶真好，小的时候能入膳炒着好吃，长大了还能入茶，最关键的是能够清上焦。那清字为大家解释清楚了，接下来咱们就来说第二个关键，叫做健。这个不用猜了，杨医生肯定是健中焦了。
2: 那对的，脾胃啊是代谢的总开关，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糖脂代谢。那有些人说，真的那么厉害吗？一个脾胃的功能湿气重呢，真的会影响我的脂代谢吗？我们省中院啊承担了国家的一个湿症的一个研究，有湿的人跟没湿的人两个不同的队列。好，经过一年半两年我们随访他们，就发现一个现象，有湿的人比无湿的人，发现代谢异常，发现代谢综合征的异常的人增加了17%以上的风险。
1: 这跟湿有关，
2: 就跟湿有关了。那就说明假如我们不把湿气去掉，其实你的代谢是容易混乱的。我们又做了这些人群的肠道菌群检测，那我们又发现了，假如是有湿症的人，他的肠道菌群啊多样性是下降的，同时他的肠道菌群更容易促使我们身体发生炎症跟脂代谢混乱。所以我们肠胃的问题经常是影响到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些环境发生了变化了。
1: 那杨医生，我们在讲到中焦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一个功能是运化。
2: 对，
1: 这个运化不仅是要运化食物，还有运化湿气，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它不是很通的话，相当于食物它也消化不了，这个湿气它也不能排出去，对吗？
2: 因为中焦啊，它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呕完之后要运化出去，既要给上焦，也要给下焦，所以叫分清泌浊，
1: 承上启下。
2: 启下，对，只要湿气堵在这里，大家经常最容易感觉就是第一个没胃口，肚子胀，还有口黏，甚至到口苦的状态，然后持续时间长，就大便就变成是很黏很臭的这种状态，甚至堵得厉害，上可以达到有口腔溃疡这种状态。所以你说它一堵的时候，真的是波及的面非常广。
1: 那这个健字怎么理解它呢？
2: 其实是给我们脾胃增加动力。
1: 明白了，这个健中焦不仅是让中焦通，关键是得给它动力。那什么东西能给中焦动力呢？来，时间再交给宇哲。
3: 第二个，这个健中焦的宝物是什么呢？来，向老师。
4: 今天我们派出的这一位是岭南地区公认的健脾化湿的佼佼者，它不仅是一味药材，还是一道岭南人餐桌上常见的食材。它还有一个美誉叫蓝旗。
3: 哦，那向老师，您不会又要给大家出一个谜题了吧？
4: 对对对，我们请看大屏幕。
3: 哦，岭南山中藏蓝旗，五指展开健脾气，炖汤飘来椰奶香，祛湿不燥最相宜。来，几位嘉宾，想一想啊，这个蓝旗、五指、椰奶香，哎。郭宁有想法吗？
5: 我看到五指展开，我就想到了佛手，然后佛手它不是也会特别香吗？你看它是像手一样五指展开，
3: 但是佛手好像它不是椰奶香，对不对？还可以再稍微想一想。那王子，你来猜一猜。
6: 我唯一能看懂的就是椰奶香，我觉得是不是椰子炖鸡啊？
3: 哦，椰子水炖鸡是不是？
6: 对，或者是椰子肉。
3: 那向老师还是得您来告诉一下大家，到底这种食材是

0: 什么呢？
1: 我们先解开谜题。
0: 嗯，
1: 把箱子打开一下。
0: 哎，大家见过吗？
2: 盘根错节。
0: 嗯，
1: 然后这个文叫五指毛桃。
0: 嗯，
1: 它是三棵植物粗叶榕的干燥根。
0: 那这个五指毛桃啊，其实我们平时北方地区现在这两年也喝的比较多了，因为我们会有这个五指毛桃炖鸡，五指毛桃的这个鸡煲火锅，我们都是比较常吃的。但是大家啊，在吃到这个五指毛桃的时候，都是因为它的椰奶香气很重，所以这个五指毛桃它本身的功效到底是什么呢？
1: 它原名叫五爪龙，然后我们民间一般称它为五指毛桃。为什么叫五指毛桃呢？因为它叶子长得像我们手掌的五个手指，然后它的果实长得像披着绒毛的桃子，所以民间就取其形而命名为五指毛桃。那中医认为五指毛桃味甘性微温，归肺脾胃大肠肝经，因为它益气补虚的功效类似于黄芪，而且生长在南方地区，所以民间就把它五指毛桃称为南芪。
0: 哦，
1: 虽说五指毛桃益气补虚，共同黄芪，但是它又没有黄芪温燥菌补之弊，还兼备健脾祛湿之功，特别适合岭南地区湿热的气候，或者脾虚又有湿的人。所以五指毛桃既能给脾胃加油，又不会火上浇油，它具有补气而不壅滞，化湿而不伤正，行气而不破气的特点。芒种时节湿气比较重，如果只去湿不健脾，那么体内的湿气就会排不干净，如果只健脾不祛湿的话，又会湿困在脾胃里面，那个补气作用会大打折扣。
0: 嗯，
1: 然后五指毛桃它既能健脾又能祛湿，双管齐下，就可以从根本上达到那个祛湿的作用。
0: 那这个太好了哈，像我们之前吃的时候都是因为它的椰奶香，但实际上五指毛桃的功效又可以补气还可以祛湿。哎，那杨医生，我还想再问您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五指毛桃对于三高人群来说还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3: 对那种属于脾虚湿困腹型肥胖的人，因为它主要是脾虚之后湿气聚集在这里嘛，所以通过健运补气之后湿排了，它肚子也没那么大。第二呢，它对餐后血糖稳糖还定有一定的帮助。第三个，不是湿气困很多人都是叫大便黏滞不成形吗？哎，使用它之后它能够改善这个大便的性状。
4: 嗯，
3: 那另外呢，它性比较平和，所以对老人啊小孩啊，而很多人用来煲汤都能接受这样的口感。
2: 五指毛桃有股奶香哈，那现在跟什么东西搭配在一起比较好吃？
3: 那一般我们在广东家常里面经常就是煲汤，那煲汤里面一般就会放肉，然后再放点生姜跟陈皮。
2: 嗯，那为什么要跟肉搭配在一起呢？五指毛桃跟肉搭配在一起，
3: 那其实第一个，我们讲对三高人员来说，你们不要感觉它是胖，胖食方面，但是它还有一种人叫本虚标食，就它元气有点不足的。
2: 嗯，
3: 所以呢往往是吃得进去不够运化，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也要补充蛋白质，这样来增加它的能量。特别我们有些胖的人，我们不是要他去运动吗？去要健身吗？其实要把脂肪变成肌肉的时候，他也要补充充分的蛋白质。
2: 嗯，
3: 所以我们通过五指毛桃加上那个肉来去做成汤的话，对他来说既能够健脾又能祛湿，同时能够补充蛋白质。
2: 得补，但是不能补得过。但是自己在家做五指毛桃炖鸡也好，炖肉也好，该放多少比较合适？
3: 我们说常规一到两个人就30克左右，假如你三个人以上，我们可以用到50克这样的一个量。
2: 嗯，好，五指毛桃得跟肉在一起。不过有个问题问一下张大叔，我现在很忙，有没有什么简便的做法，既有五指毛桃又有肉，一锅还都能出了？
5: 还真有，咱们家家都有电饭锅，咱用这个电饭锅做五指毛桃焗鸡，这个超级简单，省事儿，然后呢也非常好吃。
2: 电饭锅怎么焗鸡？来一块学一学。
6: 一口电饭锅就可以做出粤式风味的五指毛桃焗鸡，选用粤北山林的五指毛桃，它在广东被誉为南芪，其独特的椰奶清香与健脾补肺之力悄然渗入食物。一旁走地鸡已备好，其皮下黄油与紧实肌理是成就风味的底稿。匠心的关键在于一捧秘制盐焗粉，以粗海盐烘托，配入甘草， 沙姜与八角。

0: 姜黄粉，不仅赋以金黄油亮的色泽，更添一抹温中行气的药膳之功。三勺盐焗粉，一勺姜黄粉与些许花生油调和，手将料汁细细揉进鸡的每一寸肌肤，让香料与药材的力道缓缓渗透。将洗净的五指毛桃塞入鸡的肚子中，再加入切好的陈皮丝，腌制一个小时就可以将风味留住。现在只需一口电饭煲，再取一把五指毛桃剪开铺在锅底，淋上一圈米酒，4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场馥郁的交融。出锅时，椰香、药香、咸香扑鼻而来，鸡肉金黄透亮，皮弹肉嫩，汁水丰盈，五指毛桃的温和功效已化入每一丝纤维。再佐以姜蓉蘸料汁，半块生姜以刀尖擦抹出姜蓉，倒入热油，加入一勺生抽，配上焗好的鸡肉，这不仅是山野与时间的馈赠，更是一份流淌在广府人家餐桌上的温暖的养生智慧。
1: 简单啊，电饭锅就能做，不过还得有提醒杨医生，这种电饭锅里面焗出来的鸡有五指毛桃，哪些人不太适合吃？
2: 那首先它因为有补气的作用，还是比较滋补的。现在就说你的舌苔也很厚利，你的口干口苦的情况很明显，偶尔吃一点就好了，就不能整半个鸡好吃你就把它都吃完了。那另外你又刚好又是发烧又是感冒又是拉肚子的时候就不能吃了。
1: 那说完了健中教之后，接下来我们请毛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三个字，利，利下焦了。
3: 对，利下焦，其实利下焦最主要的就是通利水湿，促进气机的通畅。下焦涉及的主要是我们的泌尿生殖系统，就是肾啊、膀胱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肠道的一部分，还有生殖系统。外界的湿气过于重，下焦不通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会出现，首先是小便的异常，尿频、尿急，啊，有的是小便不通畅，或者有的是我小便尿有余力。再一个呢，因为我们下焦主的是排除糟粕，啊，就通过中焦消化了之后，剩余的部分垃圾要从我们这里排出去。所以如果说下焦不通畅的时候，也会出现什么大便不通畅，大便排不出去，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腹胀啊、黏腻、口干口苦的一些症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下焦的话，除了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胀气的以外呢，其实它跟我们下肢的一个血液的运行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很多人一到这个季节会觉得怎么样，我的腿很困重，甚至有些人我坐久了或站久以后，你一摁一个坑，觉得哎我脚肿，或者有的人会觉得哎我的这个踝关节这个关节眼怎么看不见了呢，其实都是一个水湿聚集在那里出现了肿。所以下肢的困重肿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因素。
1: 你看下焦，我们再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其实就是家里的下水道嘛，如果这个下水道堵了，这些废水糟粕排不出去的话，身体一定会不舒服。那么我再想仔细问一下，我还是觉得只不过是废水排不出去，它是如何让三高患者不舒服的？如何影响血压、血糖和血脂？
3: 排除废水只是我们下焦的功能之一，而且应该是最简单的功能之一。我们讲的下焦如肚，膀胱是周肚之官，它除了排除我们的废水以外，它更重要的，它要起到一个蒸腾肾的蒸腾气化，然后来配合我们上焦的这种如雾的这种感觉。如果它下焦壅滞了之后呢，下面的肾阳不能向上温熏，然后也不能进行一个蒸腾气化，以后它也实现不了这个上焦如雾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当我们这个下焦不能通利的时候呢，一方面可能是水液代谢的紊乱导致这个血液的一个蓄积，以后会引起血压的升高，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它的这个蒸腾气化的能力弱了，血液运行的这个鼓动的力量以及包括我们身心的力量不足的时候，都会导致我们机体代偿性的这个血压的一个升高。再一个呢，正常的糟粕不能排泄出去的话，它一定会对我们的中焦和上焦产生一些影响，加重我们代谢的紊乱，导致这个血糖血脂的升高。中医分开讲上中下焦是各自有各自的功能，但是呢任何一焦都是跟其他三

0: 交联系在一起的，在体内它是无处不到无处不在的。
1: 那在这儿我就想问一下毛医生，那如果要是下焦不通的话，咱这个方子最重要的就是得让它通
0: 通利。
1: 那这个利字怎么理解呢？
0: 利就是利水湿，利小便，通利大便，
1: 让下焦这个
0: 让下焦能够通畅，履行它周度之官的这个功能。
1: 那毛医生推荐了有利这个作用的东西是什么？
0: 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利的这个东西呢，确实是我们非常日常生活中家家处处时时都可以见到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它确实有非常好的作用，可以一个具有利水渗湿，通利小便，然后帮我们把下焦的这种积聚的水湿啊湿浊啊全部通利下去，让我们保持下焦的通畅。
1: 嗯，能够利水的而且很常见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时间继续交给宇哲。
2: 好，那刚才向老师带来的第二种是五指毛桃，那这第三种像刚才毛医生提到的可以去排掉下焦的水湿的物品到底是什么呢？来，向老师不会又要有一个谜题了吧？
3: 对，请看大屏。
2: 哎，胖墩夏日穿绿衣，性子清凉耐暑气，肉润三焦烦可解，皮行水路湿着离。哎，各位猜一猜这第三种是什么呢？那苗野你来猜一猜。
1: 黄瓜。
4: 不，我觉得黄瓜哪胖啊，西瓜。嗯，夏天穿绿衣，你看耐暑，我们夏天谁不爱吃点西瓜，对不对？我觉得应该就是它。
2: 哦，那王子呢？
5: 我一看这皮行水路，是不是皮也能吃啊？
2: 嗯，
5: 皮也能吃是吧？
1: 谁家吃西瓜皮呀？
5: 但是我猜的不是西瓜
2: 啊，
5: 我猜的是叫香瓜。
2: 哦，香瓜。
5: 哎，作为东北人啊，我们小的时候老吃的一种瓜叫香瓜，这种瓜呀比西瓜小很多，这么大。
2: 嗯，
5: 它那个皮就可以吃。
2: 嗯，
5: 有的时候它那连籽儿都能吃。
1: 嗯，
2: 所以就是又穿绿衣还能吃皮，
5: 哎，
2: 然后还是夏天常吃的。
5: 对
2: 啊，
5: 我猜香瓜
2: 啊，香瓜，香瓜和西瓜。那夏老师来给他们解答一下到底是哪一种瓜。
3: 那我们来揭晓，这个很容易猜，这个其实
2: 哦，
3: 拿出来
2: 冬瓜。这个也太家常了，就是我们日常吃到的这个冬瓜。
3: 是的，是的。
2: 哎，但是刚才诗句里也说了哈，这个肉润三焦皮行水路，哎，这个为什么要带这个皮呢？
3: 啊，宇哲你问的特别好，大家肯定也有疑问，我们平常吃冬瓜的时候都爱削皮，因为觉得那个皮又硬又不好吃。
2: 对，
3: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调理三高祛湿就非得带皮呢？其实这里面藏着大学问。我们先联想一下，冬瓜长在地里，
2: 嗯，
3: 那个外皮滑溜溜是吧？
2: 对，
3: 然后表面裹着一层薄霜，就像穿了一件防水衣，所以它既能锁住自己的水分，又能抵御外界的湿浊。
2: 哦，
3: 然后这也是中医取向比类的思维。
2: 嗯，
3: 冬瓜皮是冬瓜祛湿的关键。
2: 嗯，
3: 我们常说皮行水路，意思是冬瓜皮最擅长通利下焦，引导水湿往下走。
2: 哦，
3: 把身体多余的湿气通过尿液排出去，所以它最擅长利水消肿，对湿热所致的小便不利啊、水肿胀满特别合适。
2: 嗯。
3: 而冬瓜肉呢，它富含水分，性质滋润，能滋养调和三焦，能缓解暑热引起的口渴口干，轻松烦热。另外冬瓜属于高钾低钠的食物，
2: 嗯，
3: 它具有很好的利水消肿的作用，是肾病、高血压、水肿等需要低钠饮食人群的最理想的食物。然后它有个特点就是利水消肿而不伤正气。
2: 嗯，哎，那这个冬瓜以及它的冬瓜皮啊，针对我们三高的人群都有哪些帮助呢？
0: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病人最重要是什么呀？要控糖。血脂高的病人要控的什么呀？要控这些比较油腻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呢它低热量低糖，然后又基本上是不含脂肪的，饱腹感又很好。因此呢我们在这个日常当中用之后呢，它可以很好的稳定我们的血糖和控制我们的血脂。特别是冬瓜皮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利小便的作用，那么它可以促进水钠的一个排出，减轻这个体内的水钠驻留，以后最重要的一个真相就是看到一个血压的平稳啊，所以它对我们的这个三高的人群呢是非常的友好的。
1: 在你们广东哈，这个冬瓜炖汤多还是炒菜比较多？
6: 都有，但是冬瓜汤其实是南方比较喜欢的，因为冬瓜汤你可以把连皮都一起放进去炖，然后我最后其实是不需要吃冬瓜皮炖硬，
1: 但功效有，
6: 功效有。那另外一个呢，广东人还有一个叫冬瓜盅
1: 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个汤清香啊，是吧？
2: 那今天杨医生推荐什么美食呢？得有东莞。
1: 那是，刚才我不是还推荐了一个荷叶吗？我们尽量都把它用起来，那就是我们用一个荷叶做包裹，然后是冬瓜蒸鸡，这样既有渠道荷叶的青上胶，又可以用到冬瓜的利水湿的作用了。
2: 嗯，好像少点主食。
3: 嗯，是的，一日三餐能不能少了主食呢？
2: 嗯，
3: 所以杨院已经推荐了这个蒸冬瓜鸡啊、哦，有了菜、嗯，我来添个主食，我们叫荷香藜麦饭，同样是用了我们的荷叶，因为藜麦呢，目前大家认为它是一个营养成分很全的一个谷物，而且呢有这个降脂控糖的一个作用。
2: 嗯，那这一菜一饭到底该怎么做呢？来，再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学习一下。
4: 荷叶铺展如碧玉伞盖，是夏日水泽写给餐桌的情书。中医说它清暑利湿，生发清阳，一片荷叶就可以做出两道夏季风味。首先做的是荷香藜麦饭。藜麦全蛋白谷物，守护脾胃，大米温柔包容，两者在淡盐水浸润后填入荷叶，包裹成方寸包袱，等待入锅。下面做的是荷香冬瓜蒸鸡腿肉，冬瓜带皮，沥水消肿加倍，鸡腿肉鲜嫩低汁，陈皮理气化痰。冬瓜带皮切片，鸡腿肉去皮切成小块，陈皮泡发切丝，将鸡腿肉加入盐、糖、生抽，再加入陈皮丝拌匀腌制15分钟，荷叶焯水，铺开做底，放上冬瓜片，再放入腌制好的鸡腿肉，荷叶包裹所有食材，与藜麦饭一起入锅，一菜一饭同时上锅蒸至40分钟，蒸至保留原味，荷叶赋予清香。在热腾腾的蒸汽里，荷叶完成使命，把夏天的温柔与药食同源的智慧悉数托付给盘中的人间风味。
2: 不错不错，做起来非常简单，一锅全出来了，既有菜又有饭，关键还能利下焦，一举多得。
4: 清、健、利三位食材已揭开，最后一步通三焦尤为关键。这位同样出自荷塘的宝贝究竟藏着什么奥秘？一杯清茶贯通上中下三焦，祝您稳稳守护三高健康。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说完了力之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字，通。我有一个疑问哈，前面我也清也健也利了，三焦按理说都通了，为什么第四个还要再通一下？
3: 嗯，是的，虽然我们上中下焦都通了，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够贯通上中下焦，能够宽中理气行水，像一个疏通三焦的管道一样，啊、嗯。
2: 相当于让体内的这个气血运行起来更通畅更有力量，可以这样理解吗？
3: 是的，所以我们讲气行则湿行，所以我们通三焦最重要的除了就是我们祛湿以外，最重要要保持三焦气机的通畅、
2: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通呢，其实就是瞄准我们整个三焦的气机，使它的气机通畅，气机的运行来带动我们气血的气血还有这个水液的一个流通。
2: 那怎么通，有什么方子，得用什么？
3: 我们真的有一个宝物，跟我们前面说的某一样东西有亲戚关系，它可以贯通上下，
2: 贯通
3: 像疏通上中下三焦的一根管子
2: 啊。我明白了，还得让向药师来给我们猜个谜，来把时间交给宇哲和向药师。
5: 好的，那这最后一种毛医生刚才介绍的可以贯通三焦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向药师，
6: 最后推荐的这道食材其实跟前面这三样食材有一样是相关的
5: 哦，
6: 是同一个植物来的。
5: 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个谜题？
6: 是。
5: 嗯，来，请看大屏幕。翠经鲜植情何方，中通不屈利池塘，能通三焦开胸闷，暑湿一驱气通畅。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刚才向老师已经给大家提醒了，跟前面三个有一个是相关的。来，唐老师，
7: 这荷花里头的一个部分，但是反正要么

0: 莲叶，要么莲子，要么
1: 藕，
0: 那就是藕呗。
2: 哎，
0: 对，它是个藕带，长长长，它就长成了一块一块的藕。
3: 好，那苗爷呢？
4: 我其实很支持唐老师，因为藕带这个东西，可能很多外地的朋友们不太知道，我们湖北很喜欢吃那小藕，就跟那个一小节一小节的，我觉得它和这个诗里边讲的很相似。
3: 嗯，
2: 那你怎么解释第一个脆字？
4: 它可能是谐音，因为它吃起来很脆。
3: 太棒了，这个凉拌藕带对不对？放点
4: 对，又酸又辣又脆，
2: 太棒了。
3: 脆通脆，原来是这样。两位都统一了答案啊，是莲藕的这个藕带藕节。那向老师他们说的对不对呢？
5: 那我们打开看一看。
3: 好。哎，这个是
5: 不是莲藕吧？
3: 这个不是藕带晒干了吗？看这个形态，是不是很像吃的那个藕带晒干了烘烤之后，或者是刚才比如说什么断荷叶，这是不是个断藕带之类的，对不对？来，向老师您来给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
5: 那我们叫这个叫禾梗。
3: 哦，所以是这个哦，翠绿的根茎是不是？
5: 对，我们说这个禾梗啊，其实是莲的叶柄和花柄。大家平时爱吃莲花相关的食材，可能只关注到荷叶啊、莲子啊、莲藕那些，那其实我们就忽略了禾梗这个宝藏。我们说其实莲全身都是宝，它这个禾梗也是一个宝藏之一，它可是咱们通山椒、稳山高的重要帮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禾梗长得笔直挺拔，从池塘底部一直延伸到荷叶，就像一条通道，它帮助输送养分。
3: 嗯，
5: 中医取类比象的思维在这里也很明显。
3: 嗯，
5: 禾梗的通呢，正是它的核心功效所在。我们中医认为禾梗味苦性平，归脾膀胱经，它的核心作用就是一个通字，既能衔接上焦的清气，又能疏导中焦的气机，还能辅助下焦的水湿排出，真正做到通调三焦，通气行水。
3: 哎，那毛医生，这个禾梗它对于三高的人群有哪些帮助？
6: 就是我们看它这个外观哈，很细很端直，它中间是空的，但是它可以支撑一个巨大的一个
2: 莲花，
6: 莲花荷叶，对吧？虽然它非常的纤细，但是它非常的刚劲有力，因此它是一个可以贯通上下，它可以把这个气机啊布散到全身各处去。中医讲这个禾梗它是一个通利三焦之气，一个强有力的生清的作用，就可以平稳我们的血压。同时呢，我们中焦的一个运化之后呢，把那个湿浊之气能够顺利的排下去啊，同时也可以梳理下焦的一个湿邪，这样呢就可以有利于控制我们那个血糖血脂的一个稳定。这个整个荷叶其实它有一个叫什么贯通上下、通达表里的一个作用，非常好的疏通经络的一作用。
3: 嗯，真是没想到哈，这一叶一梗，整池的荷花都是大自然的给我们的馈赠。那这个荷梗可能也有人会问啊，就像荷叶一样，是不是它单独用就可以达到很好的功效，还是说它应该搭配一些食材一起来使用，来发挥它最大的功效呢？
6: 最好能跟其他的一些食材合并起来用，所以我们推荐一个荷香冬瓜茶。
2: 荷香冬瓜茶都有什么呢？来，上个道具一块来看一看，里面有什么呢？都在这儿了。毛医生介绍一下都有什么。
6: 首先是我们刚才讲的主角禾梗。
2: 禾梗。
6: 那么禾梗我们知道它是通利三焦，通利水湿的。我们再配合上我们今天的各位主角们，首先是荷叶，清利上焦的荷叶，再加上我们这个草麦芽，就是来促进我们中焦的运化，减少水湿的生成，再加上我们今天所讲的冬瓜皮，能够通利下焦，达到一个疏利三焦，去除水湿，稳住三高。
2: 这是代茶饮还是要煮着喝？
6: 代茶饮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它煮一下，如果没有条件的话焖一下。
2: 大概焖多久，多少克呢？
6: 一般我们是这样的，禾梗呢我们大概取3到5克，这是讲干品，如果鲜品的话就增加一倍的量。荷叶也基本上是3到5克，还有这个冬瓜皮也就是大概是5到10克的样子。麦芽呢因为它会比较重，所以我们就会用10到15克。
2: 我在想哈，它有荷叶，有荷梗，还有冬瓜皮，是不是体内寒凉的人还真不太适合它？还是说它补得比较平？
6: 因为它里头有三个药物都是比较偏寒凉的，但是我加入了这个草麦芽之后呢，它会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它的寒凉的偏颇之性。

0: 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人，我的这个脾胃特别阳虚特别厉害的这一种，那你用的时候可能就要适当的考虑，如果我用了之后呢还是会出现腹泻的一些情况的话，那可以通过适当的减少像这个禾梗啊、荷叶呀、还有冬瓜皮的用量，增加炒麦芽的用量。
1: 明白了，来咱们一块来尝一尝荷香冬瓜茶。炒麦芽之后的焦香反而真的适合我，焦香的味道真香啊。来我们问一下尝遍大江南北的苗野怎么样。
2: 我觉得味道很好啊，它这个麦香很浓，然后喝进去之后又有冬瓜的那个回甘，特别舒服，我觉得比刚刚那个甘草味好喝啊。
1: 我们问一下向药师哈，这在你的专业领域上这也算是一款药了是吗？
3: 像我们这个冬瓜，我们看它是食材，但是其实它也是药材。它那个冬瓜皮我们是经常拿来入药的，把它那个皮削掉，然后就晒干，就可以入药了。
4: 那个荷香冬瓜茶里面它用的这个冬瓜皮就是已经晒干了可以入药的对吧？
3: 对的，也可以先用也没问题，可以连冬瓜肉冬瓜皮一起也煮也可以。
1: 好，现在呢说到这里，四个食材已经给大家介绍完毕了，但是中医讲内外要同治，那外治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辅助化湿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4: 好，那刚才几位医生呢给我们带来了四种内服食疗方，那接下来还有没有一些外用的方法来辅助大家去帮助我们稳定代谢通三焦呢？
5: 最简单一个动作就是八段锦双手托天理三焦，那就说明了这个动作就是专门针对三焦的，两个手它是往上托，这样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膈肌
1: 打开了。
5: 配合动作还有半蹲的时候下焦用力上焦打开，那中焦就能舒转起来了。餐后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哎，能够配合做一下，就可以帮助你三焦能够更好的去通畅，气机顺达了。那其实讲到穴位，我们刚才也配合，它有要清上焦嘛。那清上焦其实主要是从肺经上，那它有一个穴位叫孔最，我们上焦的东西这个不通了。那我们就用这个叫孔最穴，
1: 把胳膊借给你教教我们孔最穴在哪儿。
5: 好的，好的，示范一下。孔最穴它是在我们手臂的内侧，大家记住是靠近大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外侧缘，它是在腕横纹上七寸的地方，你一路往上推，推推推到有一个凹陷位置，这个地方
1: 按起来酸胀麻
5: 麻，哎，你大便不通啊，喉咙紧啊，喘啊，感觉头懵啊，哎，都可以去推跟揉按这个孔最穴，这就是可以通过清理上焦来提壶解盖。
1: 来，毛医生推荐哪几个穴位？
0: 杨医生推荐了上肢的穴位，那我就推荐两个下肢的穴位，这样我们就可以坐着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按压一下了。那这个穴位呢，其实非常简单。第一个呢，我们叫丰隆穴，我们可以从外踝的这个踝尖这块开始往上走，我们同身寸八寸的一个位置，小腿肌肉最丰厚的这个位置呢，然后在我们的这个颈骨往外走大概是一寸，那么在这块我们可以按压它。那么丰隆穴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呢就是去痰湿去痰浊最好的一个穴位，功能最强的一个穴位。平时呢我们坐到那的时候呢，可以用力的按压，或者是可以拿一个笔呀、或者是比较钝的一个东西来按压它就可以了，特别适合于这种高脂啊、高糖一些包括比较肥胖的一些人群的，属于痰湿症的这一类呢，都可以用这个穴位来进行日常的保健。那么第二个穴位呢，我们是在我们膝盖下面胫骨这块呢，就大家可以摸到往这上头走，哎，摸到一个圆圆的小骨头，那么就在这个圆圆的小骨头的后下方有一个凹陷，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讲的阴陵泉，它是来自于我们脾经的一个穴位，用力的按压一下呢，也可以达到一个坚韧脾胃、化湿泻浊的一个作用。
4: 好，那再次感谢两位医生。
1: 好，谢谢。芒种节气，再忙也千万别忘记关注自己的身体。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4: 再见。谢谢各位医生，谢谢各位观察员们，再见。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每桌一条红烧鱼，我会被你请客。
2: 你好好的电视剧啊，有两个美食太馋人了。今天我们的大厨啊，要让我尝尝鲜儿。
3: 剧里桌桌必点的大连香味海麻馅包子的鲜味密码即刻揭晓。
2: 就这个画面，我们在电视剧里经常看到。
3: 逢喜必吃鱼，无鱼不成宴，让女主角一吃就停不下来的红烧鱼，快点学起来。
2: 就是喜事必选的一道菜。
3: 追剧也要追美味，同款美食赶紧安排上。
4: 朋友推荐的好剧《纯真年代的爱情》，看到现在最馋的就是这个红烧鱼。
2: 哎呦，这哥们儿也在追这剧啊！我他跟我一样都爱看这美食，这红烧鱼也太馋人了。这么多桌都有这红烧鱼，你就我这桌上没有红烧鱼。哎呀，我这姐姐也这么喜欢看这剧，还发了一朋友圈。
5: 好好的时光里面的海麻馅，就是我们大连人在家经常做的特色美味。
2: 我就说嘛，这包子原来是大连的呀。这海麻馅还有这鱼买来容易，但是怎么能做出地道的这种当地的口味呢？最近看这电视剧啊，我就特别生气。你好好的电视剧啊，特别馋人，里面老是吃饭的场景，有两个美食太馋人了，一个是海麻馅包子，还一个是红烧鱼。因为这两部剧都是年代剧，我们现场还专门布置成了七八十年代的样子。今天刚好我们这大厨特别擅长，他们说呀，要让我尝尝鲜儿，同时还教大家怎么做。哎，这到现在怎么还不来啊？
5: 来了来了，
2: 哎呦，
5: 大连海麻馅也来了，大连海麻馅，大连海味都来了，
2: 海麻馅来了，
1: 刘大厨你也来了，
6: 对，
1: 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1: 赶快跟大家打个招呼。
5: 我来自大连，我叫孙杰，我最擅长做包子饺子。
6: 大家好了，我来自湖北十堰，我是楚菜大厨刘光虎。
2: 看这个年代剧啊，实际上是让我们找到了当年感受的那时候的一些童真。其实我们看到这些物件的时候，可能回到了那个年代，但是相对来说，那个年代物资比现在没那么丰富。
5: 是是。
2: 但是那个时候的美味给我们留下的记忆，
6: 对，
2: 可能更加的深刻。
5: 是是。
2: 所以今天啊，这个孙姐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是海麻馅，一会儿要专门给我们做非常好的这个剧啊，好好的时光里的海麻馅包子。但是您带的这个东西啊，不瞒您说，我刚才看完了之后，觉得是不是有点小气了？作为一个湖北人啊。您拿了这个湖南的辣椒，这不是我想吃的那个纯真年代里的红烧鱼。
6: 小时候时期的那种味道的话，它是源于它的就是一些葱姜蒜、花椒、辣椒，没有任何东西，
2: 调味很简单。
6: 对，第二个就是你的火候，否则的话你完全出不了妈妈的那种味道。
2: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是妈妈那时候的味道。
6: 对，对，
2: 我知道这个纯真年代的爱情啊，其实就是在湖北拍的
6: 啊，是因为在湖北当地的话，就是喜事必须得上，少不了的一道鱼，红烧鱼是必选的一道菜。
2: 您看啊，两个好的电视剧播出了之后啊，这两个电视剧里面的美食也深深的吸引了我们。今天我们也都跟着您啊一块学一学。我看这个孙姐已经跃跃欲试了，
6: 是，
2: 要不然让孙姐先做。
5: 好的。
2: 今天您这包子还要用到这个槐花。
5: 是的，因为这个季节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甜就是鲜，鲜就是甜，和海麻馅融入到一起，这是绝美的味道。再就是大连还有那句话，槐花盛开的季节，蚬子是最肥美的时候。
2: 这都是应季食材，而且好的槐树花正好有这个好的蚬子。那您开始做，我跟着您学。
5: 第一步先把

0: 面和好了，和好面以后醒汁，它20分钟到30分钟。嗯，90度的水，开水没有？嗯，
1: 有的，一边是用90度的水冲的，这一边呢用这个凉水来冲。
0: 对对对，来，然后给我一点点油，略微加点花生油，那更好吃啊。我这样油菜就5-6分钟就可以了，5-6分钟以后这面再醒汁。
1: 孙姐啊，非常轻描淡写的说，要揉5到6分钟。其实现在很多厨师，把这一部分就交给了和面机，然后交给他之后呢，一开机他就走了。
0: 手工和面是有纹路的，看这样纹路的，和完了以后光泽特别好。盆光是五光，
1: 面光
0: 三光，
1: 对，三光，
0: 面团和好了，放在旁边醒制半个小时啊。
1: 好，这时候我们该准备馅了吧？
0: 开始做馅了。这个槐花这是从树上采摘的。
1: 这个清洗有什么独特的要求吗？
0: 清洗个4-5遍，你再焯水，焯完水以后泡1个小时。
1: 因为这个槐花本身自带香气，它用热水焯完之后，用凉水激它一下，这样的话就保持了它这个香味是被萃取在里面，而没有释放出来。
0: 接下来我们处理海麻线，因为海麻线每年只有1月左右到清明之前口感最好，气温升高它就会变老变硬。现在这个季节呢，没有这个心情了。我们大连人这是一种情怀吧，特别愿意吃海麻线，都给冻起来。冻了以后呢，就用水焯一下。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跟我一样，我们在追这个剧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到这个餐厅来吃饭，就是为了吃这个海麻线包子，而且几乎是桌桌必点。这个海麻线到底在大连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2: 一部好好的时光带火了大连人每年必吃的海麻线，它为什么叫海麻线，和其他常见海藻又有什么不同呢？海麻线学名萱藻，隶属于褐藻门萱藻科，是我国黄渤海海域典型的冷水性野生海藻，也是北方沿海极具代表性的时令水生食材，因其细长的外表被当地人俗称为海麻线。低温的生长海域使得海麻线富含多种元素，还富含褐藻酸、甘露醇以及丰富的膳食纤维，纤维醇厚，营养价值高。
1: 看完这个小片一下我们就明白了啊，原来这个海麻线啊，实际上是大连沿海的一种海藻，而且这种海藻啊，当地人因地制宜拿过来食用，而且做成了美味的包子。孙姐这边啊，焯过水之后啊，还要不断的挤水，
0: 给它洗净，洗净以后给它水挤出来。为什么我用槐花和这个海麻线在一起呢？鲜就是甜，甜就是鲜，海里的、陆地的，它俩融到一起。小米，你看一下这个海麻线，切的不要去用刀剁，就是我们大连人说蓝不蓝不就行了，
1: 蓝不蓝
0: 蓝不蓝不的，
3: 蓝不蓝，
0: 就要它参差不齐，你看什么样都有。好了，这个海花也不要去剁，就是
1: 也拦几刀，
0: 对，拦几刀，吃起来口感它不用剁那么细。那个年代的，就像《好好时光》拍那个片子也是一样，电视剧里面也是，妈妈的味道永远是没有标准的。下一步我给你扩蚬子，这个蚬子是大连最好的手扒蚬子，它分大头小头，你弄，剥大头它有嘴，看到没有？
1: 这边是大头，
0: 对，
1: 那边是小头，
0: 它有嘴。
1: 哦，有个嘴，
0: 顺着嘴它就扩出来了，看。哦哟，
1: 我想看看您这工具，这是您带来的吗？
0: 对。专用的扩弦刀，
1: 大家可以看一看，
0: 那个年代就有。
1: 孙姐专门带了一个扩剪子的刀，这您用了多少年了？
0: 27、28年，这个刀你看看都能没有了。
1: 所以一把工具跟随我们的孙姐，一用就是20多年。
0: 看大头小头。
1: 您记着用这把刀，
0: 对，
1: 刻过多少弦子吗？
0: 没有数呢，
1: 没数了都。
0: 我提前有扩好的这个蚬子，现在这个季节槐花盛开的季节，这个蚬子呢是最肥美的时候，它沙子少，提前用盐水吐一下就可以了。
1: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点很关键啊。很多在海边的大厨都告诉过我们，其实洗海鲜千万不要用淡水，如果用自来水玩命的去冲，海鲜里面的很多的这种我们说的氨基酸就被冲掉了。一般都会用它的原汁反复的去给它进行冲洗，把里面的沙子过滤掉。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稍微冲一点淡盐水也可以，是吧？
0: 是可以的。先把肉炒好，选择什么样的肉呢？7分瘦3分肥的。起锅烧油。
1: 看您这边大连的这个包子馅叫熟馅。
0: 炒这个肉的时候，油温不要高了，直接下锅，全程。慢火，油温高了，这个又倒在锅里，它就是大人说，就到一起了。
1: 哦，粘在一起了。
0: 粘在一起了，对。你这样呢，就是就像低温慢。

0: 草。
1: 刘大厨，您看，现在慢慢的这个肥肉里面的这个油脂啊出来了，香气也有了。
0: 是，
1: 这要炒到一个什么状态就可以了呢？
0: 这个油脂也不能太干了。嗯。再把这个肥肉，它吃起来不腻人。嗯。啊，给它油脂逼出来。瘦肉它不老。嗯。肥肉呢，你吃起来它还不腻。好了，略微打一点酱油，爆出酱香的味道。哇，
1: 这酱香出来了。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家长
0: 小时候的味道，
1: 在这个筒子楼里边做饭，然后这个一楼的那个香气就是刚刚把肉煸出来之后搁上的这个酱油香。
0: 好了，关火，这就可以了。
1: 好，
0: 放到碗里凉凉，看看这油脂炒的，哇，
1: 汪着油脂，带着香气，仿佛我们都回到了那个年代。
0: 咱们现在开始调馅儿了，肉家里，嗯，肉家里，你喜欢多吃肉，你就多放肉，然后少剔点姜末、圆葱，全程不要放味素，
1: 就靠这圆葱的甜来提鲜呢。
0: 给我一点盐，
1: 来一点盐
0: 就可以了。
1: 哦，为什么加了海麻馅就不要再加酱油了？
0: 海麻馅就是我们说话不喜酱油，
1: 不喜欢，
0: 但是你肉。用这个少加一点酱油，它酱香味出来了。嗯，你看看它俩不影响酱香的味道多浓。这个汤呢，你要是
1: 稍微就是
0: 对稍少，原汁原汤少带一点。
1: 这也是一个窍门，我尝尝你这汤。
0: 你尝尝这汤，它就盐味。哎，
1: 鲜咸。
0: 哎，鲜咸，不要加了，这就正好了。好了，这个馅儿看看，呈现给大家，馅儿就调好了。
1: 来，大家看一看，这馅儿就调好了，非常的鲜啊。哎，我怎么觉得咱们这海麻馅微微有一点像。你看刘大厨已经吃了，
2: 这个太鲜了。
0: 海麻馅熟的，槐花熟的，蚬子呢，因为是新鲜的，可以直接吃。
1: 可以吃，对，
0: 可以吃。这个馅儿呢，你看到不要下汤。
1: 哦，对呀，一点这个汤汁都没有，都被海麻馅吸进去了，
0: 包在里面。是的，嗯。现在就这个海麻馅呢，它老人喜欢吃，就是它不塞牙，它的这个鲜度呢比任何海菜啊，您大
1: 鲜味更浓，
0: 鲜味太鲜了，
1: 哎，
0: 对，太鲜了，对。这是我提前和好的面团，已经醒制好了。这个面团拿上来以后，不要二次油了，就用刀一切。
1: 绝不能二次揉，
0: 对，
1: 就直接切。
0: 对，它已经醒发好了，因为这个煲汤汁多，略微大一点。我今天给你们包就是50克的鸡子，
1: 放一些薄面，我准备擀鸡子。
0: 再这样呢，它大一点汤汁能包进去，
1: 真好。嗯嗯，这是北方人的豪迈。
0: 对，
1: 要吃大馅儿，
0: 大馅，
1: 所以鸡子就大。就这个画面，我们在电视剧里经常看到，就像您这样
0: 擀皮儿，对，
1: 擀的是一模一样。
0: 我喜欢用这个长擀。
1: 那您能给我留个鸡子让我感受一下吗？我感受一下啊。这个孙姐这根擀面杖啊，比我们平时用的擀面杖相对来说要直径要细一点，对吧？我们来感受一下啊。还真好使哎。因为它比较细，所以它在手里头可以跟着我们那旋转的那个力度更大，
0: 劲儿要足啊。这个纹路啊，你可以在家随便啊，随便捏。这纹路不要太大，带了大了，它这个皮子太厚了，就这个鸡汤馅太厚了，不好吃。哎
1: 呦，您这还是包了一个柳叶包，真好看。
2: 我来试一个。我是以前也包过这种，但是在我们当地叫老鼠包。你看它，其实它长得也像。
1: 我们的刘大厨呢，虽然是一名红案大厨，擅长烧鱼，但是今天拿起了在老家时候这种
2: 多少年都没弄了，不会了，
1: 也是一个家的技法。哦，厉害厉害，真棒。
2: 我们包的出来它是这样翻边的，跟他那个捏的不一样。我这个太丑了，不行。
0: 好好好，非常好。
1: 挺好看，挺好看。
0: 好了，
1: 挺好看。咱们准备上屉吧。
0: 上屉蒸15分钟就行了。那个年代我们都是用这个玉米叶子。
1: 玉米叶子，哎，
0: 对，这个我已经是煮出来的，你看这个叶子，
1: 哇，它自带香气。
0: 对对，
1: 来，
0: 咱们这个里边加的是凉水，这个面再有二次这个醒发的过程，凉水一点一点低温慢慢才上来，这个包子就好吃。
1: 好吃，明白了。
0: 这样的。
1: 15分钟马上就到了。
0: 掀锅，看看，
1: 海麻馅包子熟了，太漂亮了。
0: 尝尝，肥肥胖胖的海麻馅包子出来了，尝尝，
1: 白白胖胖。

别满足。我们的这个海麻线啊，带着那种鲜香的纯粹，汁水里边还有肉的这种汁香，而且这。

0: 槐花在里边，它起到了一个中和的作用，它让猪肉的香和这个海麻菜的这种鲜中和在了一起，太棒了。
1: 在这个蒸的制的过程当中，它就是把所有的油脂和汤汁全都吸入到这个海麻馅里边了，然后现在透出的是海鲜的鲜、猪肉的香、槐花的清香，
2: 是
1: 融合在一块儿，特别好，而且葱香味特别浓郁。嗯，
3: 洋槐花海麻馅包子，低中筋面粉分半用热水和凉水搅成面絮，加少许油揉好醒发30分钟。新鲜海麻馅洗净切断，槐花焯水粗切备用，蚬子肉用原汤淘洗干净，猪肉丁煸出油脂加酱油爆香，放凉后加入馅儿中，海麻馅和槐花中加入圆葱碎姜末，少许盐蚬子及原汤拌匀，擀长圆面皮包入馅儿料捏紧，蒸锅垫玉米液摆好包子，冷水上锅，开锅上气后蒸15分钟即可。划重点，海麻馅自带鲜味儿，馅儿用食盐简单调味即可。
0: 孙姐，我们跟着您啊，感受到了电视剧里边美食带给我们的这种诱惑。吃完这口包子，其实我现在脑子在想，还有一个电视剧，就是我们看的《纯真年代的爱情》。那里面有一个红烧鱼，尤其是到最后的时候，女主角一个人把一盘子红烧鱼全吃完了。每次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给我馋坏。刘大厨，现在压力给了您了啊！您现在能不能做出一个一条鱼摆在那儿，我们就想一个人给它独吃了那种感觉的鱼？
1: 放心吧，没问题。接下来就看我给你展示。
0: 刘大厨今天还特意从湖北给我们带来了鱼来做这道菜。
1: 这条鱼是丹江口的翘嘴鲍鱼，然后它是一个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湖北人讲究吃鱼一定要吃鲜鱼、活鱼，
0: 而且我们都知道南水北调的中间节点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丹江口水库，
1: 没错，
0: 这个水质非常的好，所以这个鱼几乎没腥味。那咱今天挑这个鱼，除了它好，还有没有什么今天做这道菜必须要用这条鱼的原因？
1: 第一，这条鱼它是肉食动物，它在淡水里边是最凶猛的，就是吃小鱼吃小虾长大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有清蒸的，有红烧的，还有香煎的。那我们今天做一个加烧的方法，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就是妈妈的那种味道。
0: 对，
1: 我要的做这条鱼出来之后，就是能在家里边立马能复制出来的。
0: 在《纯真年代爱情》他们俩那次婚礼上，桌桌都上了这个鱼，而且桌桌大家吃的都很香，所以我们就想这个鱼在咱们湖北红烧肯定是特别好吃。今天您就把这个鱼红烧的最地道的方法，您刚才说了加烧，
1: 对，
0: 用最家庭的方法来教给大家。来吧，
1: 好，
0: 开始做起来。为什么上来就点火啊？
1: 因为它是以煎烧的方式，
0: 所以要把锅烧热，怕它粘锅。
1: 热锅凉油，
0: 明白，
1: 然后这样出来的鱼它都不粘，
0: 只有锅烧热了放进油溜一下它，这样它才不粘锅。
1: 是的，第一步加混合油。
0: 说到混合油，就是菜籽油和猪油。
1: 我们这个油都烧热了，我要开始煎鱼了。但是今天呢，这个鱼呢比较长，所以呢，我今天这个锅呢有点小，必须得改一刀。
0: 哎，要中间给它来一刀。但这一刀呢，刀口一定要跟刚才我们切的这个花刀的刀口完全吻合。
1: 对对对。现在咱们就可以把鱼下锅了。现在我们要把姜下进去，加入姜可以给鱼肉去腥。不管是做鱼还是做湖北菜，它讲究的它就是葱姜蒜、花椒、辣椒。你只要把这些东西的食材的属性搞明白了，你做出来的所有的菜它不会难吃，它一定很香，一定会就是说是就只能吃出妈妈的那种味道。
0: 确实是，我们在电视剧里啊看到那条鱼啊，总觉得特别的鲜美。实际上做鱼无外乎就是鱼要新鲜，放的调料也要新鲜，
1: 对对，
0: 再加上正确的这种烹饪方法，
1: 是
0: 这样的鱼做出来就是您刚才说的加烧的味道。
1: 做这种活鱼的话，不要煎得太糊，传统的都是拿高油炒一下，炸完之后它其实它的皮已经酥了，然后加上身体里边的肌肉给收缩到一块了，所以那样吃出来它口感它不会好。这是我们做鱼就是轻煎，不要煎得太狠。
0: 我看您刚才又往里放了蒜子，
1: 放了把蒜子炸一下，炸蒜可以给鱼肉爆香。炸黄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依次放入野山椒啊、花椒啊、干辣椒，是为了增香的。然后我们要烹入生抽，一定要放到油锅里撕一下，
0: 撕一下，
1: 来听到了，
0: 大家看一下，
1: 哦，有没有
0: 听到了？听到这个声音了吗？就是生抽在。

0: 点是这个自己家里边的黄豆酱，我们当地就是有一种叫酱豆，在六七月份的时候，所有的青鲜花椒上市，然后开始煮黄豆，梅黄豆拿青蒿，像铺床一样给它铺了，然后把蒸好的黄豆，然后倒到上边让它长霉，
1: 长霉，
0: 长霉之后，然后拿那个青花椒和青花椒叶一块熬水加盐，然后把黄豆泡进去。
1: 所以这个酱里头应该带着淡淡的青花椒的香气，
0: 对对对对。我们要放入这个黄豆酱，因为这个黄豆酱其实它是很咸的，所以你看这么大一条鱼，这么多汤，然后我就放了20克，
1: 分量不多，但是鲜味十足，都是这个酱香味。像我们今天加烧的这个鱼，用什么火候？要烧制多长时间？
0: 就用中火就行，8分钟。
1: 8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
0: 然后后来都可以收汁，因为时间再煮久了之后，它肉质会很柴。
1: 这个确实跟我们北方烧鱼或者叫炖鱼啊，有一点区别。有的时候北方人确实爱把这个鱼啊，烧制或者炖制时间略长一点。
2: 对，
1: 咱们是觉得它要入味儿。而且北方有一句话叫做“千吨的豆腐，万吨的鱼”。
0: 对对对，
1: 我跟孙姐都异口同声。但是到了湖北啊，他做鱼有自己的这独特的地方，周边有6个省跟他相近，所以他的这个烧制鱼的这种方法呀，是融合了很多不同地方的方法。
0: 武汉那边是四江散，水油一爆，爆完之后加水，鱼丢进去，然后生抽。到最后汤汁收黏之后，然后再调点老抽。洪湖的做法是啥？
1: 洪湖
0: 是喜欢以泡蒸的手法，要求是鱼一定要好。盖完刀码味，然后再加米粉蒸，蒸完之后，然后再倒上醋和生抽调制的一个汁，然后上边放大把的蒜泥，
1: 大把蒜泥，
0: 大勺的油，油呲出来，
1: 一定要呲一下，把这个蒸制的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个香气啊，通过最后这个油脂撕在上面，高温更加激发出来。
0: 荆州一带的炒，宰完之后，然后擀成片，然后一码味上浆，然后加青椒丝一块，啪啦啪啦一炒，
1: 快炒，
0: 快炒的方式，
3: 明白了。
1: 您现在已经给我们罗列了这么多地方，做法各不相同，可见湖北人多么爱吃鱼，多么会吃鱼，
0: 融合了四方，融合了麻辣、鲜香，
1: 对，
0: 然后它就是以这个为特点。
1: 今天我们跟刘师傅啊，也都一下就学会了这个湖北菜里面的这种融合。今天您做的这个加烧的这个鱼啊，它有自己独特的地方，8分钟恰恰能够抓住这个鱼最鲜嫩的状态，
0: 是的，
1: 出锅。
0: 好，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5分钟了，就是把年糕和鱼泡一块放进鱼里边，因为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吃那种糯叽叽的年糕的口感。
1: 而且我觉得您家这个年糕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因为年糕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淀粉质，它会慢慢的释放到汤里。
0: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1: 我们把纯真年代的爱情里的红烧鱼啊，不但让大家馋出了口水，还做了一个升级版。哦，确实现在汤已经变得浓稠起来了。
0: 那在湖北当地的话，只要办喜事办大事都必须少不了一道鱼，包括逢年过节啊，这些都是一定是鱼是首要的。
1: 鱼是整个喜事宴席上的一道头菜，那大连应该也这样吧。
2: 吉庆有余，
1: 吉庆有余。
2: 对对，
0: 最后我们少放一点点鸡精，
1: 鸡精、
0: 青蒜，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1: 加烧翘嘴，出锅了。

0: 入口即化，
1: 是不是很难？
2: 孙姐，您说的太对了，入到嘴里之后就像一口果冻一样，颤巍巍就进到了嘴里，皮是滑的，肉是嫩的，而且带着满满的汁水，轻轻的一吸，这汁水啊都进到嗓子眼里了。这种汁水啊，带着家烧独有的这种鲜甜，还带着这个鱼本身自带的鲜甜。咱们这时候是不是一块尝一尝这个糯叽叽的年糕？这年糕真的是糯叽叽，每咬一口啊，你的口腔里头都会有汁水不断的从年糕里慢慢的往外涌，而且这涌出来的汁水都是那种鲜甜的汁水，太好吃了。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我就在想，这个女主角怎么能够一个人吃一条红烧鱼呢？我现在想的就是这一条红烧鱼，我一个人都不够吃呢，对吧？太好吃了，而且今天这款啊是电视剧里边我们呈现出来红烧鱼的升级款，所以今天吃到的家烧翘嘴，一口鲜甜，一口刘大厨对家乡的这种眷恋，也让我们看到了比电视剧里边

0: 才有最有味的生活。今天您看完这期节目，我们跟两位高手啊，学做了整个电视剧里边最让我们眼馋的两道菜，而且这两道菜还是升级款。您在家赶快跟我一起学着做起来，这样您就不会光眼馋了。
1: 加烧翘嘴脖，处理干净翘嘴脖，划上花刀，擦干水分，锅中加入菜籽油和猪油，锅热后鱼肉和姜粒一起下锅煎至两面金黄定型，加入大蒜，炸黄后加入野山椒、花椒、干辣椒，锅边烹入生抽、黄豆酱，淋入开水和啤酒后焖煮5分钟后铺上年糕和鱼标，继续焖3分钟，收汁并加入鸡精和青蒜即可出锅装盘。划重点，鱼肉清煎定型即可，煎久鱼肉口感变差。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您肯定被我们今天演播室给您带来的专门布置的这个场景能够带入到那个年代吧。您看看啊，咱们那个年代用的暖壶，双卡的收录机，这边还有年轻人是不是都穿着喇叭裤拿的这种收录机。
3: 那时候我们买的饼干全部就是用那个纸包的绳完了一滴了，这个没有。
0: 您说这饼干桶还要先进了，
3: 还要先进。这个有这个饼干桶的老美了，老新了，
0: 老
3: 大连话，老美了。
4: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0: 你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8: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9: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10: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1: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9: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2: 育儿家庭托育到底该如何选择？
13: 只想送给就是纯托育的机构，
14: 相对于设施都比较完善。
12: 地理位置、安全可靠、费用高低，托育到底有哪些消费痛点？
15: 我们去年是一个轮班，到目前呢已经是3个轮班，
16: 解决家长的所有的后顾之忧。
12: 医养育结合，上门入户照料，定制接送时间。育儿新政不断升级，托育服务需求旺盛。
17: 托育它不是说照顾孩子，它主要是成全妈妈，
18: 增长很明显的，例如60%，有些地方达到70%或80%这样的需求率。
12: 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5: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9: 你还有什么辙？
7: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9: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3: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0: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从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在国家层面系统构建托育服务体系，明确政策引导普惠优先方向。到2024年，政策重点全面转向普惠托育，聚焦扩供给、降成本、提质量，推动可负担、有保障、便可达的普惠体系建设，托育服务持续升级。国家卫健委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托育服务机构有12.6万家，总托位达到665.7万个，其中普惠托位332万个，超额完成“十四五”规划每千人4.5个托位数的目标，达到4.73个。
1: 这样的迅速，其实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呢，呈现的需求还是增长很明显的。例如60%，有些地方达到70%或80%这样的需求率。但是呢，我们通过分析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在需求率填报的这个内容当中，我们可能要分成几个阶段来看。有些家庭可能说：“哎呀，我有意愿。”但是有些说：“真的到我家门口的时候，我又舍不得。”有一些家长还在徘徊说：“哎呀，我临近于送和不送之间。”
0: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围绕发展普惠托育、完善生育支持、提升托育质量作出系列部署，明确提出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推动托育服务供给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近不近转变，知密知牢、就近可及的普惠托育服务网络。那么消费者对于托育服务又有哪些新需求？各地政府在托育服务的供给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支持？托育机构又有哪些新的举措呢？每天上午8点，北京市海淀区的这家托育中心里，20多名3岁以下的小宝宝便会陆陆续续被家长送抵，开启一天的集体生活。
2: 我们已经来了2年了。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家二胎，我们俩也是双职工，也都要上班。另外，在二胎的这个精致的角度下，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了。后来就想着，本来是找了育儿嫂，但是她也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育儿的理念。后来也在朋友推荐下面，我们就来了这家托育中心。
3: 我们家孩子小时候是爷爷奶奶姥姥帮忙带大的，然后随着孩子年龄变大了，他对运动啊各方面需求，还有早期启蒙的需求增大了之后，我觉得就是老人一方面是体力和精力有限，然后一方面他可能科学育儿的知识会少一些，所以我们在1岁多就考虑了周边的那个托育机构。当时考虑就只想送就是纯托育的机构。虽然这个托育中心离我们家距离还挺远的，但是我们之前有提前1周就来带小朋友提前了解这个环境，小朋友每天都很期待来这里，所以我们最终就决定送到这里。
0: 因为各种现实条件，很多家长不得不早早将小宝宝送到托育机构。但是他们也担心，这些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小小孩真的能适应吗？
2: 把他送过来的时候，他都能挺高兴的，而且在他的个人的这个行为习惯上面啊，从这个精细运动到大运动，还有一些经典的一些阅读，还有一些经常跟家长的一些大课堂等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觉得托育中心做得很好的点。
3: 哎呀，小朋友变化特别大，他每天都很开朗，还爱分享，然后独立能力也变强了，会自己穿衣服、自己吃饭，然后简单的整理一些东西，然后表达能力也变强了，每天都跟我说：“妈妈，我的好朋友是谁？我明天还要去找他玩。”
0: 除了考虑机构的地理位置及是否安全、专业，家长选择托育机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费用。那么，北京海淀区托育机构的收费情况到底如何呢？
1: 我们就成为

0: 批从盈利性托育机构转向普惠托育机构的这样一个转型。费用呢，我们是按照海淀区普惠托育机构的这个政府指导价，不超过3700，我们集团就定价就是3700块钱每个月的托保费。这个呢是和所有的这个幼儿园的托班，还有咱们就是普惠托育机构都是一样的。
1: 这家幼儿园之前托班的收费每个月在10000元左右，随着国家普惠托育的推出，费用大大降低，入托的小宝宝明显多了起来。
0: 转成普惠在24年的上半年，我们的孩子是最多的，就是楼上的3间教室和楼下刚才孩子们活动的那2间教室，其实都是满员的，也然后全员容纳了70名幼儿。
1: 如今很多宝妈已经把送托当成了照护婴幼儿的首选方式之一。
2: 他是快6个月的时候送到这儿的，产假的时候2-3个月就考虑，然后想跟他解决这个照顾的问题。当时在这个选择那个幼儿嫂和这个托育机构之间来做选择，然后后来来到咱们这里，然后探员，然后老师们就特别专业有爱心，然后最后就决定来送到托育这儿。
1: 收费便宜了，优质的托育中心出现了托位供不应求的情况。为了缓解托位紧张，2025年北京市教委明确部署公办幼儿园托班坚持应设尽设。
0: 随着幼儿园的托班开设以后，我们托大班就是2到3岁的孩子有很大一部分到了这个幼儿园去上托班了。
1: 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公办幼�儿园开设托班比例达51%。2026年初，北京市教委重申应设尽设，推动公办园托班全覆盖。周建带着记者来到距离托育中心800米的一家幼儿园，这里2到3岁的托班的托位使用情况到底如何呢？
0: 幼儿园的托班的设置标准就是20个托位。24年开园以来呢，托班呢都是开一个满一个，截止到目前一共是9个班，9个班当中其中有2个是托班。
1: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这家托育中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托育园之一，可同时容纳380名婴幼儿。每天早上7:30到8:30，160多名3岁以下的小宝宝会陆陆续续被家长送过来。
3: 走了，他们对。
4: 我们其实是因为有了老二，然后老二之后呢，然后就开始看周围的托育机构，然后老大差不多是1岁8个月9个月左右的时候，觉得自己也能够说话了，能表达一些自己的情绪了，然后我们就做家长比较放心嘛，然后就说就送到托育吧。我们觉得早点送比较好，就家长一方面是负担确实比较重，我跟我爱人都是就是上班族嘛，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家里面我们觉得老人带有的时候还不如托育带会让人更放心一点。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会主动去了解托育机构，甚至有些家长在生孩子前就已经把休完产假就送孩子上托育列入了规划中。
5: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因为我自己出了月子之后把孩子带到6个月，等于说带到半岁，整个这个过程呢，我觉得我精力有限，如果说在他发展快速的时期错过了他的早教，或者说错过了一些他的各方面的发展，我觉得是很遗憾的。
1: 再过2个月，徐洪坤的宝宝就要满2岁了。在托育中心1年多的生活，让徐洪坤更加坚信，尽早送宝宝入托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6: 其实新手爸妈呢，有的时候你从特别多的信息当中寻找你需要的，未必他就真的适合小孩，但是呢老师每天跟孩子相处，每天观察他，就可以说有针对性的知道我们家小孩是怎么样一个需求，他日常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状态，老师就会特别有针对性跟我说我们家小孩可以怎么样调整，然后他给一些可实践的建议。
1: 因为信赖托育机构，一些家长甚至把不到半岁的宝宝送托。
7: 什么时候开始送的？
8: 4月的时候。
7: 4个月的时候，那么小为什么考虑一定要送托育？
8: 送托育第一，那个我们的时间其实相对更宽松一些，然后就是老师肯定比我们带的好呀，我们得投胎，然后我们带孩子，我们没有什么经验，碰到什么问题的话，老师肯定要比我们更有经验的。
1: 在这家托育中心，甚至3个月大的宝宝就能入托了。
9: 我们家孩子从3个月的时候还没有过百天就开始送到这边机构了。然后为什么送这边机构吧，就是相对于设施都比较完善，然后一他们跟那个昌平妇幼

0: 合作，定期还会给孩子做检查，包括辅食呀、喂养呀，都很科学。
1: 在托育中心的日常照护中，教师和保育员承担了主要的工作，同时也离不开妇幼保健院专业医生的支持。
2: 医养教融合，专业的医疗机构指导，科学的养育照护和早期发展支持，从孩子入园的健康监测、卫生保健、营养膳食等多方面融到幼儿的一日生活当中。那这样呢，家长们反馈非常好，孩子的成长数据成果非常的凸显。
3: 这个要推多少下？
4: 200到300。
5: 我们也学一学好不好啊？
4: 来喂，给他热一个亲
3: 亲。这样就可以亲喂。
4: 他不是有点咳嗽吗？我说在肺书上给他挤一个，他可能咳嗽就会好。家长得接受这个东西，因为有的我们那儿有的家长就不行，有的家长就可爱让我们挤那个东西了。
6: 他现在送了有2个月了，他有湿疹，他比较敏感，然后送来以后。也是老师，全靠老师护理的。就要不我说我特别感谢那个木林呢，他因为我们现在上班都比较忙，你就是要查一查孩子，就是哎呀我需要点这需要点那，你得了解很多方面，然后送到他们这儿以后就是很放心，你不用操心。
1: 新手妈妈解决不了的问题，到了托育园都迎刃而解，让托育服务不仅仅覆盖托育中心的几个小时，而且延续到了宝宝在家的日常生活。
6: 反正辅食这块我一点不操心，然后就是看1到6日的时候，我在家有时候都不给他吃，我就靠在学校吃，我自己不会做。刚开始我记得正好赶上放假了，有3天，我就问他们老师，我说怎么办呀？给他加什么呀？然后老师就把那个很详细的给我发过来，说你怎么去给他做，给他加什么。
1: 在托育机构，宝宝得到了高质量的照护，那么这种医养结合的托育费用会不会很贵呢？这家托育中心2021年开园之初的定价是每人每月6860元，2024年响应政策转为普惠托育之后，按照北京市昌平区公办普惠托育最高收费标准，定价为每人每月2160元。中心的160多个托位一直供不应求。
2: 因为目前的幼儿园的下沉呢是2到3岁，那托育园呢，实际上我们目前通过这时间来看的话，乳儿班啊，也就是0到1岁的家长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去年呢是一个乳儿班，到目前呢已经是3个乳儿班，目前还有50组家庭在等候排位。
1: 为了提供普惠价格与高质量兼备的托育服务，很多社区也在探寻新的办园模式。社区提供场地和硬件设施，专业机构提供师资，是昌平区北街家园第5社区托育园的运营模式。
2: 我们这儿可能就120平，然后孩子最大的托位就20个，全托孩子价格在2160每个月，半托的孩子每个月的费用是1080。3月2号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有8个孩子入托了，然后呢，到3月底，其实我们已经满园了。就哪怕说我们9月份这一批的孩子有孩子去幼儿园了，我们有6个托位空出来了，9月份的名额都已经满了，甚至明年9月份的也已经在预定。
1: 出门就能进托育园，让家长们感到非常方便，接送更加灵活。
7: 我们送的半天就是为了孩子出来，让他锻炼一下他自身的那些，社交呀啥呀的。
8: 小朋友们，2个来月，吃的都圆乎乎，
9: 长得可快了，长得可快了。
1: 普惠低价的托育园受到了居民们的欢迎，托位供不应求。
10: 担心的就是说这个托育园的地方太小了，就是在咱们的基础上还能不能再扩大一点。
1: 早上8点，长沙市一对龙凤胎的妈妈姚小红把2岁的哥哥送进了社区这家嵌入式普惠托育园。嵌入式普惠托育园就是建在社区里由政府扶持的普惠低价的小型托育机构。
11: 因为确实就近选择的话，对于老人家来说，他可以随时来看，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更便利一些，因为少了路上的一些威胁和这样的一个实际成本嘛，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另外一个价格的话，我觉得很满意，因为像现在的话，普通家庭来说，1000多块钱这样子的一个托育中心啊，或是2000块钱的话，我觉得是在我们的预算之内，也是我们能够消费得起的。
12: 用社区的党学服务中心来与第三方合作，来打造这样一个普

0: 会的托育的一个服务项目。这里的这个托育员开设的是将近20个托位，那么主要是面向于就像我们的这个双职工家庭，托育男带娃男的这样的一些现状。托育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设置了一些比如说全日托啊、半日托、临时托等等这样的一些符合家长需求的这个情况。
1: 这家开在社区党权服务中心里的托育园有近400平方米，能提供20个政府支持的普惠托位，还配有6位专业的托育师。目前全日托和半日托的保教费最高每月2380元，最低只要1680元，算下来平均比非普惠式的托育收费便宜了将近30%。
2: 他虽然只有2岁，但放到这儿来的话，他的成长是非常明显的，啊，从语言呀、肢体动作呀，包括精细动作，尤其是社交方面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一个质的一个改变，所以我觉得很棒，我也很喜欢，也觉得做这个决定是最正确的。尤其是老人家从刚开始的不赞同，到现在觉得应该每天坚持去上托育。妹妹也已经我们预约了学位了，啊，到时候的话会一起送过来。
1: 截至2026年1月，长沙市已有874家托育机构提供了5.34万个托位。除了方便实惠，长沙的托育服务还在往更专业、更科学的方向深度升级。
3: 园区依靠了长沙市会保健院的专业的医疗资源，可以将孩子们的一日三餐、日常保健这些都融入到我们的一日活动当中。
1: 尹思琪已经是2个娃的妈妈了，现在又怀上了3胎，虽然离宝宝出生还有好几个月，她就已经预定了这里的托育名额。尹思琪说，之前生老大老二的时候没有这么专业的托育机构，只能请保姆，每个月得花4000到5000元钱，不光贵，心里还总不踏实。现在有了优质的托育服务，可比在家请保姆安心多了。
4: 我更希望他的是科学的育儿，他们不仅有这种专业的团队啊，然后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食谱也是非常专业的，就是我相信我的宝宝在这样子科学育儿的环境下长大，应该是非常会挺不错的。
1: 天心区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在将近4000平方米的大空间里，提供0至6岁托幼一体化的服务，托育班、幼儿班、运动感统教室、儿童早期发展指导室，各种功能区应有尽有。
5: 联合了省市的各项的这样的专家，组成了保育呀、健康啊、营养啊、照护啊这一块的专家顾问团，医育共融、医育结合。
1: 托育中心专门设立了医育结合工作站，还请来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儿科医生当健康副园长。健康副园长会定期给宝宝做专业的生长发育测评，随时关注他们的身心发育情况。托育机构不仅社区在办，作为全国首批开设婴幼儿照护专业的卫生院校，河南卫生健康干部学院也办了一所普惠托育中心。
6: 觉得这个托育院有利于减轻教职工的生育养育负担，能够促进职工适龄生育和多生孩子。60个托位就是一直处于一种满员的状态。
7: 所以说其实我现在不但是学校的教职工，也是一个2胎的宝妈，因为有学校的托育中心作为托底，才会有这个意愿，然后也有能力，也有底气，然后生这个2胎。
1: 河南卫生健康干部学院普惠托育中心由学院提供场地及硬件设施，交由第三方专业托育机构提供师资运营，同时也是学院婴幼儿照护专业的实训基地，一方面满足了学院教职工的子女入托需求，同时还向社会开放。
8: 老人年龄比较大了，他一个人照顾不了，然后6个月之后我们俩都要上班，我们公司就在这附近嘛，就想找一个离公司近一点的，那样早上的时候跟我们一块上班就送他过来，然后下午下班之后就来接他。
9: 每天接他的时候看他很开心很活泼，就是比之前活泼多了。
1: 那么这家托育中心的收费是怎样的呢？
9: 在这儿一个月不到4000块钱，如果请一个就是入户的那可能要小1万了，但是在这儿

0: 它这个环境比家里面更多样化吗？
1: 最开始的价位还是比较偏中高端的，然后随着我们政策的这个变化，我们的托育中心停留到普惠的托育中心里面，那金水区的价位的话是2700元，那乳儿班的话它是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上可以提升到30%这样的一个费用。
2: 这家托育中心还可以提供更为灵活的一对一上门托育服务。
3: 我没休完产假的时候，就老师提前一个月先去了我家，跟我一块儿带的。第一是他能知道佩佳平时有啥习惯嘛，每个小孩可能性格不太一样。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知识我不知道，我头一回生孩子嘛。然后老师也教了我很多。
2: 入托之前可以选择托育中心的教师上门带娃，入托之后也可以选择一对一托育，甚至接送时间也能按需定制。
4: 刚开始的时候家长比较不放心，我们就会把老师派到家里面去，先在家里面跟孩子熟悉一段时间，然后熟悉了之后呢，把这个宝宝再带入到园里面，带到园里面之后，我们还是会进行一对一，一到两个月或者三个月左右，然后宝宝再慢慢的融入集体，这个就缓解了家长的入园焦虑和宝宝的入园焦虑问题。
2: 在上门托育等特色服务项目的加持下，这家有60个托位的托育中心实际服务的宝宝近200名，延伸到家的托育服务真正解决了带娃的后顾之忧。
5: 送完以后现在完全没有这个焦虑，甚至有点后悔应该再早一点来送来。
3: 其实托育它不是说照顾孩子，它主要是成全妈妈。
2: 云南保山的杨福沙家2025年生了一对双胞胎宝宝，担心自己和爱人去上班，老人一个人带不过来，每月花费5000元定制了早托园的母婴入户师上门服务。
6: 因为我们家是双胞胎宝宝，然后我的产假结束要返岗上班，所以我们请了上门入户的老师。自从老师来了家里带宝宝以后，宝宝的安全得到了很好的保障，而且老师也会给孩子做很多早教活动，中午的话会带他们出去户外做活动，这样的话可以让我很安心的上班，而且他们对宝宝照顾得非常好，我跟孩子的爸爸都非常满意。
2: 在腾冲市，一批定位清晰、特色鲜明、服务规范的托育机构，让家长托得放心、托得安心、托得舒心。
7: 但过来来了一段时间之后是，我觉得这一个，孩子的这个变化是可圈可点的。首先，我想象中的那个哭闹没有，每天都是这一个高高兴兴的来上学，回到去的时候也是这一个非常高兴，有说有笑，回到家里面也是，这一个他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这些养成的非常好。
8: 从师资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老师们都各有特长，他们的特点都不一样，有的呢经验比较丰富，有的呢又多才多艺，有的呢又比较温和细心，所以我觉得孩子入学来后到现在这差不多快8-9个月的这个表现是变化是成长是非常快的。
2: 腾冲市这家普惠性民办托育机构在2025至2026年的一年时间里，入托人数从最初的10多个小朋友增长到如今的48个。他们是怎么获得了众多家长的认可的呢？
9: 在我们托育班里，教具呢是孩子们最好的玩伴，孩子们亲手来触摸摆弄，在反复操作中来认识世界。比如在日常生活期的咬豆子，这项工作能锻炼孩子们的手部精细动作、手眼协调能力。每一项教具呢，孩子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10: 那起初肯定还是有顾虑的，比如担心孩子吃不好呀、睡不好呀，或者是不适应这种集体的生活。那没想到入园以后的体验就完全超出我们家长的预期，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想着，就是说如果他不适应的话我们就半托，但是孩子来了以后他特别喜欢，那我们就他巴不得整天在学校呢，所以我们就采取全托的这种方式。喜欢学校，我觉得这是对学校最好的肯定和回答。
2: 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我国托育服务已基本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正加速向优不优转型。各家托育机构也在努力打造自己的特色，体能训练、英语游戏、心理健康培养等项目已经成为一些机构的标配。另外，各地也在加快构建1+N 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3: 一呢指的是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那这个通常来

讲是以地势为一个界限的，那对于城市发展来讲的话，它还需要一个 N 的一个奠基，很多个多样态的托育服务形式来进行补充。那例如我们所了解到的纯托育机构，还有幼儿园半托、社区半托、家庭托，包括一些临时托等等，都是很好的一种托育服务的补充一种类型。这样的话，让大众也可以了解到，哦，原来根据我的自身需求、自身的条件，我可以选择相适宜的托育服务。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休渔期间海鲜不断，养殖鲈鱼鲜美盛世。养殖与野生鲈鱼到底该如何分辨？鲈鱼藻、鲈鱼脚、红烧鲈鱼，什么样的烹饪方法最能打动你的味蕾？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 动手！对墨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也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3: 频道，看见价值。一只鹅尽显潮汕风韵，
4: 潮鲁的灵魂就是酱油，
5: 那得一千多了。
3: 一只鹅写满创业巧思，
6: 中间就是一个大流，先把地养好了，你鹅自然就好了。
3: 一只鹅浸染乡土炊烟，
7: 哇，这口感真好啊！
8: 口感真好啊！
3: 面似雄狮，威风凛凛。本期生财有道带您走进广东潮州饶平县。

0: 广东潮州，潮汕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岁月静静流淌，生活历久弥新。在这里，一泡功夫茶可以从早喝到晚，而要想打打牙祭，街头巷尾的卤鹅香总会在不经意间飘进鼻腔。一只狮头鹅既是潮州人的餐桌日常，也是一张声名远播的美食名片。那么这只鹅到底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记者首先从潮州市饶平县的一家卤鹅工坊开始探索。
1: 我们来的都是全鹅，
2: 哦，
1: 一整只完整的，
2: 哦，
1: 然后我们是把它的头脖还有掌翼是砍出来当卤卤。
2: 哦，咱们一般在厂里用的这个鹅是多少天的鹅呀？
1: 哦，现在我们用的都是120天的。像这个鹅身，它有一些细毛，会藏在这个肉里面。
2: 哦，
1: 如果你没有120天，
2: 哦，
1: 那你卤出来就是有很多那个细羽毛。
2: 哦，明白。
1: 卖相就不好看。
0: 一只地道的潮卤狮头鹅，除了选料要好，制作也更见功夫。卤汤的精准配方通常是各家的不传之秘。将鹅身浸入后，还需要用重物将其完全压入卤汤里。分出的鹅头颈、掌、翼、鹅肝等都需要用不同火力卤制，以求同时出锅。
1: 潮卤最讲究的是那个酱油、
2: 啊、
1: 里面就是我们的卤水酱油，还有我们的香料。
2: 哦，这个包里边是香料。
1: 对，我们香料包就是里面是打成那个粗颗粒的。
2: 哦，
1: 所以它这样出味快一些。连我们酱油是自己酿造的。
2: 哦，自己酿造。
1: 对，我们讲究的就是上色要红润。
2: 哦，
1: 而且不发黑。
2: 对，
1: 然后它的酱香要好，穿透力强。
2: 对，所以最重要的一味料酱油。
1: 对，
2: 是自己家做的。
1: 对，
2: 那就厉害了。
1: 对，潮卤的灵魂就是酱油。
2: 对，是。
0: 90分钟，三起三落，让卤汤在鹅身内外交互，滋味深透入骨。鹅身都已上架降温，鹅头颈等其他部位的火候也恰到好处。所有成品都会进入最后的修整切配工序，准备发往各地的客户手中。
1: 过年的时候，或者过节的时候，会有很多全鹅的订单。
2: 哦，
1: 那可能一天会卤个500-600个，
2: 500-600只鹅。
1: 对，像平时像我们日常销售的就100来个吧。
2: 哦，100多只。我听说咱们这边如果是这个老鹅的话，这个鹅头和脖是不是更贵啊？
1: 是，因为我们这边的老鹅要养殖要3年以上。
2: 3年以上。
1: 对，3年以上的。
2: 头和脖子这一截儿，这一般市面上得卖多少钱啊？
1: 那得1000多了。
0: 3年以上老鹅的头颈为何能卖出如此高价？狮头鹅与普通家鹅又有哪些区别？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位于饶平县福滨镇西楼村的一处狮头鹅养殖场，一探究竟。
2: 真热闹啊，这里边这个鹅是其实他自己都在聊天是吧？
3: 对，咱们主要交流，你看这个膜
2: 啊，
3: 就在告诉他的那个配比呀， 说他又进来下蛋了。光鹅就会领着他进来下蛋。
2: 是，
3: 对，
2: 怎么判断哪个是公鹅哪个是母鹅呀？
3: 你看这种体型比较大了。这些就是公鹅体型。
2: 就是头脑袋大
3: 啊，
2: 完了扬着脖子的就是公鹅。
3: 对，比较威武一点的就是公鹅。我们公司主要就是在防疫这一块的。防疫这一块的。
2: 防疫。
3: 在培育这个鹅苗啊。
0: 在这片仿若世外桃源的乡野宝地，20000多只狮头鹅无忧无虑地繁衍生息。它们骨架粗壮，额高马大，性子猛烈，爱打架，与法国图卢兹鹅并列为全球最大鹅种，享有世界鹅王的美誉。
2: 这鹅要想抓的话怎么抓呀？
3: 我们有专业的抓鹅工具，
2: 这个钩
3: 子就是我们抓鹅的专业工具。
2: 然后那
3: 来你试一下。
2: 是

0: 走过去直接勾他脖子是吗？
1: 啊，对对，把他脖子这样一勾，他就过来。
0: 试试啊，我试试。是不是还得慢一点过去？
1: 啊，你是静悄悄的过去，不然他会跑掉。
0: 他已经发现我了
1: 啊，对
0: 对。是一般走到多近的时候开始加速啊？
1: 走到有四五米的时候，你就开始加速。
0: 四五米开始跑，
1: 对，
0: 我慢一点啊。这个公鹅就是脖子昂的，这个脑袋昂的比较高，就是够公鹅，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我找找啊。队长，队长，你跑得还挺快的啊！哎，您太厉害了，您这没用钩子，直接拿手就抓了一只，哎呦，好沉呐！您太厉害了，相当于我是包抄了一下，完了以后您给它抓过来了啊！这只就，哎呦，还真有劲儿。这只应该就是年头挺长的了吧？
1: 啊，这个是五年的。
0: 啊，这五年的、
1: 哦、这五年的
0: 哦，所以狮头鹅就是它头这块有一个特点，
1: 对，像中间就是一个大瘤、
0: 啊这个、大肉瘤、
1: 哦、然后这边一边就两个，
0: 哦，两个分开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啊、一边两个，
1: 对，
0: 它这个下巴也很有特点啊，这块是有一个，这是一个吃东西的囊吗还是什么、
1: 不是，是它的咽喉，
0: 哦，咽喉，
1: 咽喉
0: 是松的
1: 啊对啊，如果你当天养一只鹅养五年的话，卖1000多块钱、也是没钱赚的。
0: 哦，没钱赚，
1: 因为它平均一天又吃掉大概有1块钱。
0: 哦，就是它长大吃的也多
1: 啊，对，它吃的也多。
2: 生长周期长，饲料成本高，三年以上的老鹅卖出高价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喂养狮头鹅所用的饲料又会有哪些特点呢？蔡曼德带记者来到一片绿油油的草地，
0: 这个是什么草啊？
1: 这个是那个甜香草。
0: 哦，甜香草，
1: 对。
0: 哦，你看这个叶片摸起来还有点小绒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小倒刺儿。
1: 对，
0: 甜香草现在是不是也就是专门用于这个饲料的一种，就是一种植物了、
1: 对对对，用于饲料的其中的一种植物。
0: 哦，
1: 它这个就是耐饥饿啊，然后蛋白也高。然后对肠道各方面都有好处的。
0: 哦，就相当于要把这个狮头鹅养好，就得先自己想办法先把草种起来。
1: 对对对对对、
2: 蔡曼德告诉记者，狮头鹅养殖场一天的青草消耗量达到5-6千斤，自己承包土地种草，不仅保障了供应，还有额外的作用。
1: 基本上一个鹅每天能节约30%的饲料成本。
0: 哦，那这个效果就很好了呀。
1: 对对对，这个就提高很大的效益。
0: 是是是、
1: 按照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你想养好鹅，就先把地种好，先把地养好了，你鹅自然就好了。
0: 啊、
2: 不论种植还是养殖，都是对自然馈赠的取之有道。读懂了一方水土的脾性，也就找到了提质增效的路径。不仅青草要自己种，饲料里的稻谷也是养殖场工人自己种植加工而来。
1: 这个是中草药
0: 啊，这是中药粉啊，
1: 中药粉。
0: 哇，是，哇，这个中药味儿也是挺浓的。
1: 对，这个就是提前预防它有一些肠道病啊，降暑啊，好，防止它降暑啊，各方面的一些疾病。
2: 精心调配的天然饲料，让狮头鹅吃得饱，少生病。更重要的是，能有效提高母鹅的产蛋质量。
0: 这个狮头鹅一般是什么时候下蛋啊？
1: 哎，一般正常的话是3月份到8月份，我们这个是黄季节。所以他现在我们刚开始在下蛋，我们会一直下到那个10月份，农历的10月份。
0: 咱们就把刚下的蛋捡出来。
1: 对对对对，这些就是刚下出来的，我们就放点稻草，给他自己做窝，然后他就，这个是生理本应的，他就会自己来这边做窝，来这边下蛋。
0: 你看这、那个。那个有没有？
1: 你看，
0: 正要下一个蛋，
1: 那个马上。
0: 咱们先，咱们别过去啊，先下。

0: 在这个带，
1: 使劲的
0: 啊、
1: 哦。
0: 对。
1: 所以其实你看，其他鹅都走了，就只有它，
0: 哎，
1: 就是因为它正要下蛋，所以它不舍得走。
0: 对对 对, 对，
1: 必须把这个蛋下出来，它再
0: 走。对 对, 对、
1: 哦。加油！
0: 快出来了
1: 啊！快出来了。
0: 下一个蛋正常的话在两分钟左右。
1: 两分钟啊，出来了
0: 啊，出来了，出来了。
1: 这能直接拿走
0: 啊, 啊？直接拿走。
1: 我拿走了啊！
0: 啊，
1: 别碰着它。哇，
0: 对，
1: 这是热乎的啊！
0: 对。
1: 哎，把这个宝贝放在这儿。
2: 反季节繁育，这是蔡曼德的养殖场又一项核心技术。通过对温度、光照的控制，将部分母鹅的产蛋时间推迟，以抢占鹅苗市场的空窗期，获得更高收益。在鹅舍里获取的蛋要在第一时间进行清理，并放入自动化孵蛋设备。经过30天左右的孵化，鹅苗就会破壳而出。
1: 狮头鹅的小时候就是长得这个样，它这个毛色确实是和其他的鹅好像不太一样啊。
0: 对，它这个毛色它的主要就是灰色的，
1: 灰色，
0: 灰色。它现在是还带有那个绒毛啊，因为这个鹅苗是刚出到现在，应该是5-6个小时，差不多
1: 5-6个小时，还挺有劲儿的啊，还挺有劲儿的。
0: 嗯，你看它的脚，它会比普通的鹅大。它的鹅掌，现在目前一个鹅苗是在65块钱左右。
1: 最高的时候卖多少钱？
0: 最高的时候卖过120-130。
1: 哦，
0: 一只小鹅卖过120多，130块。
1: 那现在相当于一半了。
0: 对对对，往后会慢慢的涨起来的。
1: 慢慢涨起来，
0: 慢慢涨起来。所以黄季节它的鹅苗，它的价格会比较高一点。
1: 因为稀少一些。
0: 稀少稀少。
1: 稀少一些。
0: 对
1: 对。
2: 每一次新生命的诞生，都是对这个养殖团队技术及勤奋的一次肯定。蔡曼德的家乡在汕头澄海，家里3代人都养狮头鹅，有着坚实的技术基础。而蔡曼德的合作伙伴林家则是饶平本地人，之前并没有从事过养殖行业。两个人的合作源于多年的友情。
3: 认识有10几年了，
1: 10几年了，
3: 对，
1: 那老朋友了，
0: 老朋友，老朋友，
3: 可以算老朋友，对。
1: 有人说这个朋友不能在一块做生意，
3: 确实有这个说法，
1: 但是你们俩是一个不一样的，是吧？
0: 对，
3: 无条件性的，
1: 无条件性的，
3: 对，基本上是这样。
0: 应该是2018年、2019年的时候，
3: 2018年
0: 啊，然后再一起喝茶说，要不搞一个总的厂，
3: 而且当初还是2018、2019年，相对饶平来说，这个总鹅厂的市场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空白的
1: 哦，
3: 所以就一拍即合了。
2: 那么，要做狮头鹅的规模化养殖，两人又为何会选择饶平县这个地方呢？
0: 因为它这边第一就是，水质比较好，
1: 水质
0: 污染也比较少。再加上这边是狮头鹅的发源地嘛，
1: 发源地，
0: 就我们两个通过商量，后面就来找这块地方了。
2: 饶平县福滨镇西楼村，狮头鹅的故乡。这里有着3500多年的文化历史，今人的祖先大多是迁徙至此的客家人。至今依然留存的多座传统客家围屋，讲述着一段段时光的故事。
4: 狮头鹅的原产地就是这个村
1: 哦，西楼村。
4: 到现在呢，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
1: 400多年
4: 了。
1: 哦，
4: 1955年国家就给认证了，
1: 嗯，
4: 这个原产地。狮头鹅原来不是叫狮头鹅，
1: 不叫狮头鹅，
4: 叫赛头鹅。
2: 在当地有一项存在了几百年的民俗，每逢正月15，家家户户宰鹅烹制，摆进祠堂，以鹅身大小论英雄，拔头筹。以大唯美的赛鹅风俗，让各家各户用尽巧思，将鹅养得更肥更壮。
4: 后来呢，通过这个村的这个养鹅，通过

0: 鹅农们这个选种配种啊，这样也怎么管理养殖，后来这个鹅呢慢慢的越来越漂亮啊，越来越漂亮，越体型越大，它的头有一个像狮头那样的那个瘤，所以后来才叫狮头鹅。
1: 代代传承的民俗也催生出独具风格的食俗，食材原产地的人们烹饪狮头鹅做法与潮汕卤鹅有很大区别。上午十点，在新丰镇经营餐馆的谢永顺正将最新鲜的食材拉回店里。
2: 这个他现杀的，
3: 现杀的，
2: 对，
3: 就刚杀完了就
2: 杀完就马上就送过来了。
3: 哦，所以这还是非常新鲜的状态啊。
2: 对。
3: 哦，我看您是先给它洗了一下。
2: 对，要洗，把它洗干干净净，然后把那鹅翅、鹅脚把它分出来。
3: 在咱们饶平这边，说吃这个狮头鹅的话，是不是最新鲜的就是在这儿了？
2: 对。啊，这个是最新鲜的，它现杀的。
3: 啊，对。
2: 这个把它连起来，然后煮的时候比较漂亮一点。
3: 哦，就是把皮给它封上。
2: 对。
3: 哦，
1: 这家小店所用的食材通常以两年以上的老鹅为主，个儿大，肉多，但肉质却比不上120天左右的青年鹅。怎样才能做得好吃？老板娘谢秀珍面前的这锅汤水，也许就是答案。
3: 这个里汤里都有什么东西啊？
4: 汤里我们就直接就是这个清水，然后加上我们这个鹅油。
3: 哦，里边有鹅油。
4: 对，这个鹅油你看，就是从这里的这个部位，
3: 哦，
4: 这个
3: 鹅油掏出来，
4: 对，然后放进这个清水煮。
3: 哦，它要提前放，把这个油脂先给它煮
4: 出来。是，把它分解出来。
3: 哦，
4: 那就起到一个增香的味道。
3: 哦，就是把这油脂香给它增加进来。
4: 是。
3: 哦。
4: 然后呢，我这个汤底呢，什么都没有，就加一点盐而已。
3: 哦，只放一点盐。
4: 对。
3: 那就纯原汁原味。
4: 对，先把这个翅膀放下来。
3: 哦，先放翅膀。
4: 这个翅膀这么大，
3: 哦，
4: 这么长，
3: 对，
4: 就是
3: 看这块的这个质感，
4: 对
3: 吧？哇，这么大的翅膀也不多见啊，都给它放进去。
1: 将鹅放进锅里，再用水瓢压住，使其整个进入汤水。鹅脚并没有一同煮制，而是切成小块，搭配柠檬、辣椒等配料，在大锅里烹制断生，再倒进瓦煲慢慢炖煮，做成店里的一道畅销菜品——柠檬鹅脚。
3: 因为呢，您说叫柠檬鹅脚，我还以为是那种有点像鸡脚那种凉拌的
4: 啊，不是，
3: 这不是，有一个小这个瓦煲哈，
4: 对，
3: 煮出来，我尝尝啊，
4: 好，你尝一下，
3: 来一块儿。这块是不是很好吃啊？
4: 对，
3: 这个因为上面它是有这个脯啊。
4: 啊，对，这个胶原蛋白满满的。
3: 对，吃就吃这块是吧？
4: 特别是女孩子啊，她特别喜欢吃。
3: 美容。
4: 美容养颜。
3: 我尝尝啊。哇，哇，好吃哎。
4: 好吃吧？
3: 柠檬有点酸酸的。
4: 啊，对。
3: 而且这个因为有您调味之后吧。它还真不是那种特别平淡的滋味了，
4: 是我们的招牌。
3: 对啊，招牌菜。
4: 对。
3: 哦，
4: 白切鹅还有这个柠檬鹅掌是我们的招牌。
1: 说到招牌美食，旁边大锅里的鹅已经煮了大约半个小时，整个屋子都弥漫着鹅肉的香气。
4: 我现在就要把它这样提起来。
3: 哦，提起来。
4: 让它这个受热均匀。
3: 哦，
4: 这个汤汁从这
3: 里边这个汤给它流出来，
4: 对。
3: 哦，因为其实煮的时候里边这些汤的温度比外边要低一些，是吧？
4: 对。
3: 哦，然后再放进去。
4: 是。
3: 哦，明白了。
4: 它这样就受热比较均匀一点。
3: 关键是这种做法啊，最原汁原味的吃法，应该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吧？
4: 是。
3: 啊。
4: 我们这边主要那个外地来的那个旅客啊，他一下来就知道我们新丰这个特色就是鹅肉面。
3: 对。
1: 每半个小时吊汤一次，滚沸的汤水越煮越浓。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浸煮，老鹅吸饱浓香油润的汤汁，出锅后在室温下放凉，再进行下一步处理。
2: 这样就把

0: 分开来。
1: 哦，先大块大块的摆着。
0: 来个中间的哈，
1: 中间。哎呀，这一切这个汁水都往出喷呐。
0: 对，
1: 能看一下中间这个部位，你看这个肉，
0: 这部位最好的。
1: 哇，这个肉太

0: 售价都在40多元一斤，主打的就是经济实惠，原汁原味。当有顾客指定部位下单，再将大块鹅肉分切装盘，煮一碗当天才买的鲜切面，配上一小勺灵魂蒜酥油，浇上煮鹅原汤，令人食指大动。
1: 哦，来了啊！
0: 来，您坐，您坐啊。
2: 这个是鹅肉汤面。
1: 鹅肉是鹅肉，面是面，对吧？它是分开的，然后相当于吃一口鹅肉，再来一口面，是吧？
2: 对对对，
1: 我试试啊，尝尝咱们这边的。
2: 对，然后就这样。
1: 对，相当于是白水煮鹅。
2: 对。
1: 哇！哇，这口感真好啊！
2: 口感真好啊！
1: 嗯。它煮出来是特别嫩的这种口感，对，就不用怎么嚼就碎了。
2: 是，它带有那个汤汁在里面。
1: 但如果这个鹅要是经过冷冻啊，这些是不是就不行了？
2: 不行的，我们这些都一定要新鲜的这个老鹅来煮。
1: 哦，
0: 进价不菲的老鹅却有实惠亲民的售价，这不仅源于对全鹅食材的物尽其用，更在于夫妻俩日复一日的匠心烹制。谢秀珍早年跟随哥哥谢学群在广东佛山经营大排档，回乡后哥哥开了一家主做广式烧鹅的餐厅，而妹妹却扎根在街边小店，把一碗白切鹅肉面做得远近闻名，也给一家人带来了好生活。
1: 那现在家里的孩子还小？
2: 孩子，我大女儿在饶平二中读那个初二。两个孩子学习还是可以的，
1: 学习还可以。
2: 我女儿在那个上初二，她都是上关荣榜的。
1: 但是以后的话，就是说，你想让他们继续做这个行业吗？
2: 他们不喜欢啊。
1: 不喜欢。
2: 对，他说：“妈妈，我看你们太累了。”
0: 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路上，辛苦付出常伴左右。食材原产地的标签是自信的根基，也是肩头的责任。风土、机遇、智慧、坚守，让创业的梦想展翅起航，更让珍贵的宝藏名扬四海。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现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在广东深圳，一条从博物馆到街区的工业旅游线路正在走红。
1: 有人说，在这里逛一圈，半天就能读懂中国电子工业的40年。我们一起去看看。
2: 走在这条时光廊道上，可以说一步十年。这里显示的40多年来所有的电子消费类产品，在华强北都能找到。眼前这个1米柜台的复刻场景，就藏着华强北最早的工业基因。从电子元器件到手机配件，这个1米柜台走出了无数草根逆袭的创富神话。当然，华强北的创业故事不止于柜台，像腾讯、大疆这些知名企业也是从华强北开始并走向全球的。截至目前，华强北孵化的上市企业已超过100家。
3: 华强北博物馆于2020年开馆，完整记录了中国电子第一街从山坡水田到全球电子地标的跨越。一面由电路板拼接而成的艺术装置格外震撼，330块电路板持续闪烁，循环不息。天花板倒置的城市霓虹沙盘更增视觉冲击，成为无数游客的网红打卡点。
4: 电路板本身是电子科技生产中最不可或缺的一个材料，
5: 也代表的这个华强北的这个电子工业生产。它这个不断发光的这个装置，让我们体会到这种不断延伸的一种创新创业的一种精神。
3: 在互动体验区，游客通过透镜实验，拿起偏光镜在屏幕前移动，就能穿透产品外壳，清晰地看到它们的内在结构。
6: 就像那个体验电子元器件的那个发展，我觉得呢，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华强北的历史，更加的直观。
3: 在蔚蓝梦展厅，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应用场景扑面而来。游客在这里体验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不断上新的未来。

0: 来图景。
1: 博物馆的展示是发掘工业生产和科技制造之美，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展示空间，更成为链接历史与当下、展品与产业的桥梁。
2: 走出博物馆就是华强北步行街，出门就能够在街区里面触摸到这个故事的最新篇章。短短几百米走完的却是中国电子产业从三来一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
0: 在这片仅 1.45 平方公里的商圈内，集聚着35家专业电子市场。2025年华强北商圈交易额超4800亿元。如今以 AI 眼镜、陪伴机器人、无人机、移动监控机器人、翻译耳机、口袋相机、智能吉他、 AI 学习机八大品类为代表的创新电子消费品，正成为华强北街区打造都市型、沉浸式、国际化工业旅游新路径的标志性名片。
3: 华强八骏的推出呢，带动华强北的 AR 相关产品的销售额增长了55%以上，华强北周边的酒店入住率更是长期稳定在90%以上。
4: 在深圳的工业旅游线路中，华强北已经成为很多境外游客的必选打卡点。而随着离境退税措施不断优化，深圳工业旅游正在形成一个体验加信任加消费的完整闭环。
0: 首次来到中国的秘鲁小伙何塞，一走进华强北就开启了扫货模式。从智能穿戴到各类新奇电子产品，他双手已经顾不过来，不得不现场添置一个大行李箱，专门用来装载这些宝贝。
5: For my children, this one watch, a translator. It's really good. It's amazing. Have a lot of things that I cannot see in Peru.
0: 在华强北，随处可见提着大包小包的境外游客。在他们开心尽兴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消费服务体系，先体验再买单，让境外游客赞不绝口。便利的离境退税政策进一步释放消费热情。在华强北商圈，离境退税商店已增至197家，涵盖华为、小米、OPPO、大疆、顺电等消费电子旗舰门店。
6: There are many ways to claim tax refund upon departure in China now. You no longer have to queue up at fixed locations like before,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7: 整体的离境退税这个服务对我们的门店客流，尤其是外籍顾客，差不多提升有个10%左右。是最近4-5月，在深圳有比较多的国际展会的情况下，境外旅客的话，可能占到当日客流的40%-50%，甚至于更多。
0: 不止华强北，深夜上城等特色鲜明的商圈也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
8: 今年1-5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23倍，其中即买即退的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了72.7%。
9: 最新推出的这样的一些举措，那么对于激发我们的境外游客从我们工业这个旅游的参观者啊，变成我们中国制造的消费者，应该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10: 在七部门发布的有关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中强调，要发挥工业旅游的研学教育功能，鼓励各地利用现代工厂、工业遗产、现有工业博物馆等设施，研发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刚刚过去的6一儿童节，深圳各式各样的沉浸式工业研学活动，让孩子们有了不一样的科技体验。

0: 在深圳科学技术馆，一场以大脑护卫队为故事主线的脑科学研学一日营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孩子们化身小小脑力探索官，参观超级大脑展区，并亲手搭建智脑模型，体验用意念驱动机械的奇妙感受。
1: 我们学了大脑是怎么控制身体的，还有为什么右脑会控制左半身体，左脑会控制右半身体。动手做了一个风车，要用意念才能让它转起来。我觉得它可以帮助我控制专注力。
0: 人工智能、深海探索、航空航天、生命基因，深圳科学技术馆把这些硬核科技转化为孩子们能理解、能操作的研学课程，并推出科创企业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真实的科创场景中体验科技，产生对科学的兴趣。
2: 我们也广泛地开展了工业油相关的科创研学活动，在过去一年里，深圳科技馆接待了300多个这样的研学团队。
0: 在深圳龙岗的无人机基地，一场充满硬核科技感的工业研学游同样火热。小学生

0: 们全神贯注地编写代码，无人机随即腾空而起，在空中变换出各种阵型。随后，他们还亲自操控飞行器，在重重障碍间灵活穿梭。
1: 跟小组队员一起，探讨那个怎么操控机械臂和，一起编程，我觉得比较有趣，
2: 比较震撼。现在 AI 已经发展到这么强大的地步了。
0: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着低空经济持续升温，前来这里研学的学生数量大幅增长，主要聚焦低空科普教育和人工智能编程。
3: 今年一到五月份呢，我们已经接待了将近100批次的研学团体，人数将近3000人，同比增长172%。预计今年暑假我们将会接待超过160批次研学团体，人数将会达到6000多人。
0: 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近年来深圳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已培育39家省级工业旅游资源点，8家市级工业旅游示范点。走进这些工业场景开展研学，成为不少学校和家长的选择。
4: 工业研学是更多的去拓展他们对于这个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他们可能会触及到一些职业的兴趣，但是更重要的话，可能是建立他们一个更整体的认知的一个框架，然后跨学科的这样的一个视野。同时的话呢，这也是建立孩子们的文化自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
7: 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8: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9: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8: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五”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9: 一方面呢，这个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7: 再来关注离境退税。记者从北京市税务部门了解到，国内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于近日在北京正式落地，它的功能是通过手机 APP 实现的。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
10: 在北京东城区一家酒店，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游客安吉拉正在大堂刚启用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为他购买的手机办理退税。大概2分钟后，他就拿到了200多元人民币的现金退税款。安吉拉是在一家电商平台上购买了这台中国品牌手机的。他告诉记者，可以退税的商品在展示页面都有离境退税标识，退税商品种类也很丰富，从消费电子产品到服饰美妆应有尽有。平台还有离境退税商品专区和英文版界面，方便浏览、筛选和对比。下单时填写个人信息和行程信息后，就能自动开具电子发票和退税申请单。收到货后，他就凭电子发票和退税申请单到酒店新设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办理退税，整个过程十分方便。
11: 我觉得中国的电子产品很好用，所以过来旅游的时候

0: 我想买一个带回家，然后我看到了可以礼金退税，然后我就直接购买。我感觉在中国网购会很方便，因为收货也比较快，网购的话可以随时随地的网购，然后我们可以专心的去景点来旅游。
1: 记者也了解到，目前该电商平台已上线数码、个人护理等六大类，近300细分品类，包含数十万种商品。未来网上购物离境退税服务将在国内其他主要城市逐步落地。
2: 目前我们正在搭建一个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的即买即退功能。这个即买即退功能上线后呢，用户在收到货之前就可以拿到他的税款，实现一个更快速的税款速达。
3: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震荡回落，一号盘中失守每盎司4500美元整数关口，金价从年初的历史高位明显回撤，国内黄金饰品价格也随之下调。黄金消费市场的情况怎样？未来金价走势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走访。
4: 记者今天走访北京的黄金卖场，看到目前北京市场主流品牌足金饰品零售价普遍落在每克1340元至1370元区间，对比年初市场零售高点的每克1600元至1700元，单克价格下调超过300元，降幅约20%。金价回落带动了刚性消费需求释放。记者走访发现，进店的很多消费者都是带着明确需求进店的，
5: 准备买个对戒。首先是黄金下跌，然后其次是婚期临近了，然后我们就准备买饰品。
6: 我现在又买了一个新的，以旧换新，我觉得挺好的，兰花的那个造型挺漂亮。
4: 与刚需消费的平稳不同，投资类黄金市场观望情绪更浓，更多消费者选择逐步进场，按需入手。
7: 以前是经常买，现在这两年没买了，金价确实有点高。
8: 一两个月呀，没事了就买一个，买的量也不大，刚好今天有这个生肖码的这个，就买一个，这个价钱也比较合适的。
4: 针对本轮金价回落，业内专家分析，核心原因是地缘政治冲突边际缓和，美联储推迟降息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走高以及美元走强，短期金价确实存在一定调整压力，但大跌空间有限。
9: 黄金价格拉长了看，其实从2000年基本上国内价格大概80多块钱，到现在可能大概990，在这个20多年当中，那可能除了个别的年份10%到20%左右的这种下跌，中长期那我们平均每年大概黄金是8%以上的这种增幅在持续的一个上涨，长期看我们还是看好了这种黄金的一个走势的。一般推荐投资者就是持有10%左右的黄金作为整个家庭资产的配比，建议可以采取这种分批次买入的方式。
10: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公积金不仅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还可以用于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
3: 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也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用公积金缴纳物业费、取暖费等。
11: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和房屋装修升级。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政策还明确，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12: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1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也愈加多样化。内蒙古、甘肃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用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13: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11: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
14: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

0: 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1: 此外，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2: 江苏苏州自6月1号起也正式实施新一轮公积金新政，通过上调贷款最高额度、扩大公积金互助提取范围等多方面优化举措，进一步降低消费者购房综合成本。
3: 新政落地首日，一早在苏州多家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大厅，记者看到不少市民前来咨询办理贷款申请等业务，窗口办理量较平日有明显攀升。此次新政大幅提高公积金贷款限额，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从原先的120万元调整为150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从原先的150万元调整为200万元。新政还设置多项额度上浮规则，例如购买新建商品现房，贷款额度上浮50%；购买2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额度上浮20%。符合条件的消费者还可叠加享受。新政还拓宽公积金家庭互助使用范围，支持父母、子女、直系亲属之间共用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共同办理贷款，分摊月供。
4: 不但我可以把那个公积金卡上的钱用于支付首付，后期还可以给他贷款上的减轻压力。
3: 本次出台新政自6月1号起正式执行，有效期2年。新政上线首日，苏州全市共受理公积金贷款申请近400笔，业务办理量和市民咨询热度持续走高。
5: 今天公积金贷款有近100笔，平时我们每天大概70笔左右。
6: 再来关注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南方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贵州、广西等地。贵州黔西南、广西河池和柳州、广东肇庆等局地出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也将上线，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今明两天，冷涡天气系统仍将盘旋在东北一带。受其影响，东北、华北多地仍将有强对流天气，风雹天气较明显，局地有短时强降水。
2: 从昨天开始，北京已进入汛期，降水呈增多增强趋势，洪涝灾害风险也随之增加。今天下午，北京市气象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北京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我们来看详细情况。
7: 预测2026年，我市地质灾害总体数量较多年平均值偏多，类型以山区公路沿线小型崩塌为主，遇极端的强降雨存在发生泥石流的风险。
8: 今年汛期总体气候状况偏差，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至40摄氏度，我市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此外，汛期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发。
3: 汛期是一年中降雨最为频繁、水量最大的时段，主汛期是汛期中的重中之重，指降雨强度最大、洪水发生频率最高、灾害风险最为集中的时段。南方片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主汛期为7月至8月。此时不仅降雨集中，还常伴有台风、强对流天气等极端气象。入汛意味着降水和洪水的风险显著增加，各级防汛部门需启动24小时值班制度。
9: 80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费以下迎汛，确保汛期充分发挥水库拦洪、消风、错峰的作用。
6: 今天下午，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至后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或冰雹短时强降水，上述部分地区设施

0: 农业遭受风灾风险较高。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和河南北部等地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
1: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截至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超9500万亩，收获进度接近30%，其中安徽麦收进度过半。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2: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3: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年数一直近似十，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行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姑苏提升了66%。
2: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0: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记者在山东菏泽单县的麦收现场看到，现代化农机穿梭抢收夏粮，为减少收获时的损失率，机收的过程中有许多的门道。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4: 我现在所处的地点呢，是山东省菏泽市单县的一处麦田当中，当地的小麦已经进入了成熟期，收割工作已经陆续展开。那么现在农户们已经调试好农机，争取让小麦安全归仓。那怎么判断这麦子该不该收呢？在这里啊，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两个小技巧。首先呢是捏，大家看我手中这个麦粒啊，我这样轻轻地捏它一下，如果能够捏扁，就说明它的含水量较高，此时啊还需要再等等，不适合收割。我手中的这个麦粒并没有被捏扁，那我们就可以用第二个小技巧，把它放在嘴中咬一下。大家可以听到啊，传来了清脆的咯嘣一声，那就说明正是收获的好时机。那麦子该不该收已经判定了，用机收怎么收也有讲究。首先啊就是速度，收割机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前进着，在转弯时呢，它的速度会降到每小时2公里左右，避免麦穗还没有被喂入到机器的时候就被吹落或者抖落。其次就是割台的高度，割台的高度啊离地面大概10厘米左右，如果再低的话，就有可能导致尘土卷入到机器当中，污损麦粒；过高的话，则有可能漏掉生长高度较低的麦穗。那么最后就是收割的时间，尽量避开中午高温的时段，因为高温会造成籽粒干燥，而且麦秆也会发脆，震动就有可能会导致掉落的麦粒数量增加。所以我们尽量选取在温度较低、湿度相对较高的时刻来收割，进一步减少收割时的损失。
5: 经过测产计算出，这1平方米的机收损失率为0.71%，符合小于等于1%的标准。
1: 日前，在黄海海域，首批船载舱养三文鱼起捕上市。国产三文鱼从深海出水到端上消费者的餐桌，最快只需要24小时。
6: 在黄海海域千里岩岛附近，首批船载舱养模式养殖的三文鱼正式开捕。据了解，此次起捕的三文鱼是2025年11月在黄海山东海域通过陆海接力模式入舱养殖的。期间，技术团队攻破三文鱼对水温、水质、水流等高需求存活标准。本次共起捕3000尾，总重12吨，成活率达97.5%。为了让消费者品尝到新鲜的深海美味，养殖船引进急速锁鲜等工序，通过陆海接力冷链系统。 实现线上下单、速递配送，线下门店市民即买即提，每百克20至40元的价格，让消费者享受到深海直达舌尖的消费体验。
7: 我们全家都非常喜欢，性价比非常高，我们已经来卖过好几次了。这个三文鱼上市初期的第一批3000尾已经全部都

0: 抢购一空了，现在是预定到了第六个批次，每批次大概是4000尾左右。
1: 据了解，目前我国三文鱼产业已经形成从育种、养殖、加工到销售全产业链。随着陆海接力养殖三文鱼在山东等沿海省份推广和探索，国内的三文鱼养殖能够减少对进口三文鱼的依赖，保障国内市场的稳定供应。
2: 近日，北京通州警方侦破一起以游戏皮肤里包围幼儿，借助未成年人之手控制家长手机，进而实施诈骗盗刷银行卡案。目前四名嫌疑人全部落网。
3: 事情要从今年4月的一天说起。当天晚上10点多，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4: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或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我当时有怀疑，就是我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新是不是正常。
3: 按照日常的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又等了半天，她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时的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4: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吗？因为在晚上8点多，孩子拿我手机说用一会儿，一会儿就还我了，我也没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3: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4: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3: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5: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
3: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5: 她又通过了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3: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5: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朋友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6: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位于广东的一个诈骗团伙。他们主要是利用木马病毒软件操控手机来实施盗刷诈骗活动。
3: 在捋清这伙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发现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
7: 我们觉得他们背后呢，应该还有一个技术团伙来为他们这个诈骗活动提供一些技术支撑，所以我们就进一步调查取证，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技术开发人员。
3: 完整厘清了这个团伙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后，北京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并现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3台、手机7部。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下，目前北京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2: 警方也再次提醒家长，要引导孩子提高防范意识，拒绝陌生的福利诱惑，不轻信陌生人发布的链接、二维码或社交账号添加请求。如果手机出现黑屏、弹窗、强制更新、无法自主操控等情况，要立即关机并拔出电话卡。

0: 现账户被盗刷后，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账户并报警。继续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媒体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对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表达强烈不满，称对方扰乱了美国与伊朗的谈判。
1: 内塔尼亚胡称，他当晚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的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6月1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的愤怒似乎源于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这可能会破坏美方与伊朗的谈判。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有可能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6月1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还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0: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
2: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悲观情绪继续蔓延。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
4: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5: I think it's that in part. I think there's a general sense that, you know, inflation is also sort of sticky, and those that were hoping for a Fed cut this year, I think, are now losing hope.I think, frankly, there's just a general malaise that's showing up in a low fire environment. So I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tors, but chief among them is oil price and supply chain concerns have also risen.
4: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六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13%。
5: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n this survey was not just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economy,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their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own industries have moved from pretty bullish and positive to relatively neutral. So this is not just a macro story. It is really industry by industry. People's expectations have soured quite a bit.
0: 意大利国家统。

0: 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意大利五月通胀率升至3.2%，连续第四个月快速上涨。专家表示，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高企。
1: 在我身后是位于罗马市区的一座加油站。根据意大利官方公布的数据，相比三月初，汽柴油价格均上涨了近20%。中东局势的骤然升级，正在让意大利能源价格再次飙升。由此引发的通胀，体现在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2: Vuol dire che i beni energetici hanno contribuito per circa il 35% dell'incremento del tasso di inflazione, una cifra particolarmente significativa。
3: 为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意大利政府已采取下调燃油消费税、发放家庭能源补贴、向高耗能企业提供支持以及加强市场价格监管等措施。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正积极向欧盟争取更大的财政政策空间。专家表示，当务之急是向意大利工薪阶层提供财政支持。
2: Infatti, tassi di inflazione ai quali facciamo riferimento hanno conseguenze negative soprattutto sui lavoratori salariati, sui pensionati. Dal 2019 al 2024 la perdita di potere d'acquisto reale da parte dei salariati in Italia è stato dell'11%, pari a un salario all'anno.
4: 6月1日，纽约铜与伦敦铜期货延续上行趋势。据路透社报道，由于美国可能在6月底决定是否对精炼铜加征进口关税，引发市场紧张情绪，美国贸易商开始提前备货，叠加市场套利操作再度升温等因素，推动全球铜市进入高位博弈阶段。今天国际铜价继续走高。
5: 数据显示，截至6月1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铜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累计涨幅达 10%。 同一时期内，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铜期货价格的累计涨幅约为 6.5%。 路透社报道称，美国商务部最晚于6月底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并就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据了解，美国计划从2027年起分阶段加征精炼铜进口关税，起始税率为 15%， 2028年将上调至 30%。 市场预判，在美国关税落地前夕，贸易商会集中将精炼铜运送至美国，从而规避后续关税成本。不过，大规模提前进口也持续推高了纽约铜价，并拉大了纽约以及伦敦市场之间的价差，进一步刺激市场套利交易。目前，纽约商品交易所交易的铜相对于伦敦金属交易所的现货铜溢价扩大至 3%， 2027年3月交货的远期合约溢价幅度达到约 7%。除美国关税带来的短期交易行情外，美国 AI 数据中心建设热潮、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充电桩基建需求增加，都将在中长期对金属铜的供需基本面形成支撑。据彭博社测算，到2045年，全球能源转型过程中，铜的需求量可能将增至目前的三倍。铜市场最早在今年就将出现全球性供需缺口。
4: 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在官网宣布，公司已秘密递交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申报材料。今年以来，公司已完成至少两轮大规模融资，估值首次超过了竞争对手 OpenAI。
6: Anthropic 在一份简短的公告中称，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 IPO 申报材料，该机构完成审核后，公司可择机启动上市。本次 IPO 能否落地取决于市场行情及其他相关因素。本次 IPO 的发行数量与发行价格尚未确定。秘密申报是美股 IPO 的一项制度，公司在递交材料后，先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闭门审核，临近正式挂牌再公开完整招股书。这一做法的好处是，若最终上市计划终止，公司也不会因此对外披露大量内部信息。Anthropic 与其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目前均在为 IPO 做准备。今年以来， Anthropic 已经完成至少两轮大规模融资，估值暴涨，从二月时的3800亿美元升至五月的9650亿美元，高于 OpenAI 8520亿美元的最新估值。目前

0: OpenAI 尚未透露递交 IPO 申报材料的消息。
1: 与此同时 ，Anthropic 的竞争对手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招聘信息，透露出 OpenAI 将进军机器人研发领域，公司的部分项目已正式转型成机器人项目。
0: 阿尔特曼在招聘信息中表示 ，OpenAI 正在招聘优秀的全栈硬件、运营、系统以及机器学习工程师，以帮助公司研发和制造出对社会有用的机器人。阿尔特曼强调，人工智能应当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帮助人类。从短期看，机器人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长远来看，公司设想未来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能够完成各种需求的个人机器人。阿尔特曼还透露，过去一年里 ，OpenAI 的世界模拟研究项目迅速推进，现已正式转型成机器人项目。
2: 受 AI 投资热潮推动，昨天日本软银集团股票市值超过丰田汽车公司，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今天软银集团的股票继续上涨，涨幅达1.07%。
3: 一号收盘，软银集团市值首次超过丰田，跃居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市值首位。二号，软银集团股价继续上涨，截至当天收盘，其市值扩大至49.3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09万亿元。丰田股价当天则延续跌势，收盘时市值下跌至44.92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9万亿元。丰田汽车公司于2003年超过都科摩通信公司，成为日本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此后一直稳居榜首，但近期股价表现相对平淡。分析人士认为，日本上市公司市值排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如今 AI 正成为资本市场追逐的新赛道。市场人士认为，软银集团计划在法国投资约750亿欧元建设 AI 基础设施项目的消息，进一步提振了投资者信心。当地时间一号，软银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孙正义在巴黎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革命的影响将远超互联网。
4: This is the biggest revolution of technology.And civilization that mankind ever experienced. So this is just like a beginning of internet. Now this is still a beginning of AI. And I think the future is so big. I think this is like more than 10x, probably 50x bigger than .com. There may be some correction.But that would be a best investment opportunity time to me.
3: 在被问及下一个万亿级市场机遇时，孙正义表示，物理 AI 将成为关键方向。
5: What is the next area that excites you that you think the next trillion-dollar company is going to come from?
4: Physical AI, robotics.
5: Robotics. So are we talking here humanoid robotics, industrial robotics? What specifically in the robotics do you think is going to be the big area?
4: Both with AI, you know, physical AI as a core.
1: 随着2026年世界杯临近，球迷经济正在各地升温。在秘鲁首都利马的公园里，每到周末都会聚集大量球迷，收集和交换世界杯贴纸。
0: 在利马市中心，不少球迷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仔细翻看手中的世界杯贴纸，寻找彼此缺少的号码，完成交换。对于许多秘鲁人来说，收集世界杯贴纸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份延续多年的足球记忆。
6: Es una tradición que tuve de niño, ahora soy adulto, así que vamos coleccionando igual a mi hija, enseñándole esta tradición peruana.
0: 记者了解到，秘鲁购买世界杯贴纸的家庭大约平均花费250美元。约合1690元人民币，而对于不少球迷来说，真正的支出并不止于此。后续购买补充贴纸、参与交换活动以及收藏相关周边产品，往往还会产生额外消费。
7: Recién hemos comprado el álbum hace una semana, así que hemos comprado un paquete que cuesta 400 soles, más o menos $120, más o menos el paquete, ¿no? Y calculamos gastar más o menos unos $500 intercambiando y comprando más figuritas.
0: 秘鲁当地媒体报道，尽管秘鲁队无缘此次世界杯，但世界杯仍将成为当地重要的消费热点。 根据预测，

0: 赛事期间将带动秘鲁约2.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6亿元的家庭消费支出。大众消费品市场有望增长10%至15%。
1: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今天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已接近日本九州地区南部，强度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预计仍将会带来山体滑坡、洪水等灾害。日本媒体报道称，蔷薇已经造成冲绳县16人受伤。
2: 日本广播协会2号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7点，冲绳县共有16人因被强风吹倒等情况受伤，当地还发生屋顶受损、窗户破裂等灾情共15起，大量树木倒伏。受蔷薇影响，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已取消2号往返九州等地的约330架次航班。 3号，日本国内将有超过600架次航班取消，新干线列车运行同样受到影响，其中东海道新干线部分路段3号从首班车开始可能临时停运。日本气象厅预计，宫崎县、鹿儿岛县等地将出现强降雨，并呼吁相关地区民众严防山体滑坡、低洼地区进水、河流水位上涨等灾害。
3: 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 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 近日，四川阿坝州黑水县三打谷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通过无人机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羚牛成群活动的影像。羚牛长栖息于2500米以上的高山森林、草甸地带，喜欢群居。
2: 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欧盟部分成员国计划与8至10个非欧盟国家展开接触，探讨设立专门接收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中心。 作为交换，参与合作的第三国可能获得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6月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 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号上午，一头熊在日本福岛市闯入了包括一家公司在内的多个地点，造成4人受伤。日本政府此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期间，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 造成13人死亡。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活动《美好生活之夜盛典》将于今天21点30分在总台财经频道及央视财经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本次盛典紧扣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核心主题，以信心、意愿、感受评价为维度，重磅发布美好生活大调查20年核心数据成果与2026年最新美好生活报告，深度解码百姓眼中、心中、生活中最真实的经济体感，全景式呈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民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频共振，双向奔赴的生动图景，为百姓经济体感提供权威数据支撑。

好生活之夜围绕大调查数据，运用多元节目形态，生动诠释百姓体感温度。情景讲述20年触摸百姓心声，将大调查20年调查历程

0: 经济学家和权威学者从宏观经济、积极心理学、城市治理等维度深度解读百姓体感温度数据背后的经济逻辑，更多述说中国经济深层动力的民生大数据。敬请期待今天21:30在财经频道播出的《美好生活之夜》。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经济。

0: 近日，口子窖举行建厂77周年大厂开放日，邀你来探厂主题活动。来自全国的媒体、行业达人、合作伙伴，走进口子酒厂，沉浸式探秘口子窖千年酿酒底蕴与现代化酿造实力。嘉宾们走进睢溪酿酒遗址博物馆、口子酒文化博物馆，探访智能化酿造车间、万吨制曲车间、地下恒温酒库，近距离观摩酿酒全流程，让制酒的每一步都真实可见。站在新的起点，口子窖将继续深耕安徽本土市场，坚守酿造本心，坚持长期主义发展，坐实产能、品质、文化三大根基，以过硬产品回馈消费者的信赖，以产业担当助力徽酒高质量发展。
1: 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果短剧宣布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聚焦轻量化、年轻化的短剧形式，并通过反诈等剧情演绎助力普法宣传。平台坚持优质内容导向，挖掘时代内涵，推动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同时构建短剧加多元生态，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地方文旅，
2: 鼓励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打造精品 IP 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1: 未来，红果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
3: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80岁了。
3: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5: 加油！
6: 2026大有奔腾！
3: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出。

0: 发。
1: 念念不忘，让家回响。上海念和念家家居有限公司，优选果园，原汁原味，顺兴源食品。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杨梅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杨梅上有乐，寄杨梅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杨梅红。
1: 看你还有什么辙？
2: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3: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北京小雨转多云，17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3到24度；长春小雨，12到21度；沈阳中雨，14到25度；天津中雨转小雨，19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5度；乌鲁木齐晴，23到33度；银川多云，13到28度；西宁多云转晴，7到24度；兰州晴，16到32度；西安多云转晴，22到38度；拉萨小雨转晴，10到20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3度；重庆多云，23到31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0到26度；昆明雷阵雨转中雨，16到28度；太原小雨转晴，13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济南小雨，19到36度；郑州多云转晴，23到38度；合肥阴转小雨，21到32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3度；上海中雨转大雨，24到33度；武汉小雨，23到30度；长沙中雨转暴雨，25到30度；南昌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1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台北多云转阴，24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6度；海口晴，27到3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晴，28到32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在广东深圳，一条从博物馆到街区的工业旅游路线正在走红。
0: 跟随记者的镜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走在这条时光廊道上，可以说一步十年。这里显示的40多年来所有的电子消费类产品，在华强北都能找到。眼前这个1米柜台的复刻场景，就藏着华强北最早的工业基因。从电子元器件到手机配件，这个1米柜台走出了无数草根逆袭的创富神话。当然，华强北的创业故事不止于柜台，像腾讯、大疆这些知名企业也是从华强北开始并走向全球的。截至目前，华强北孵化的上市企业已超过100家。
3: 华强北博物馆于2020年开馆，完整记录了中国电子第一街从山坡水田到全球电子地标的跨越。一面由电路板拼接而成的艺术装置格外震撼，330块电路板持续闪烁，循环不息。天花板倒置的城市霓虹沙盘更增视觉冲击，成为无数游客的网红打卡点。
4: 电路板本身是电子科技生产中最不可或缺的一个材料，
5: 也代表着这个华强北的这个电子工业生产。它这个不断发光的这个装置，让我们体会到这种不断延伸的一种创新创业的一种精神。
3: 在互动体验区，游客通过透镜实验，拿起偏光镜在屏幕前移动，就能穿透产品外壳，清晰地看到它们的内在结构。
6: 就像那个体验电子元器件的那个发展，我觉得呢，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华强北的历史，更加的直观。
3: 在蔚蓝梦展厅，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应用场景扑面而来。游客在这里体验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不断上新的未来图景。
2: 走出博物馆就是华强北步行街，出门就能够在街区里面触摸到这个故事的最新篇章。短短几百米，走完的却是中国电子产业从三来一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
3: 在这片仅1.45平方公里的商圈内，集聚着35家专业电子市场。2025年华强北商圈交易额超4800亿元。如今，以 AI 眼镜、陪伴机器人、无人机、移动监控机器人、翻译耳机、口袋相机、智能吉他、AI 学习机8大品类为代表的创新电子消费品，正成为华强北街区打造都市型、沉浸式、国际化工业旅游新路径的标志性名片。
7: 华强8G的推出呢，带动华强北的 AR 相关产品的销售额增长了55%以上，华强北周边的酒店入住率更是长期稳定在90%以上。
1: 在深圳的工业旅游线路中，华强北已经成为很多境外游客的必选打卡点。
0: 而随着离境退税措施不断优化，深圳工业旅游的参观者正在变成中国制造的消费者。
3: 首次来到中国的秘鲁小伙何塞，一走进华强北就开启了扫货模式。从智能穿戴到各类新奇电子产品，他双手已经顾不过来，不得不现场添置一个大行李箱，专门用来装载这些宝贝。
8: For my children, this one watch.A translator. It's really good. It's amazing. Have a lot of things that I cannot see in Peru.
3: 在华强北，随处可见贴着大包小包的境外游客。在他们开心尽兴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消费服务体系。先体验，再买单，让境外游客赞不绝口。便利的离境退税政策进一步释放消费热情。在华强北商圈，离境退税商店也增至197家，涵盖华为、小米、OPPO、大疆、顺电等消费电子旗舰门店。
9: There are many ways to claim tax refund upon departure in China now. You no longer have to queue up at fixed locations like before,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10: 整体的离境退税这个服务，对我们的门店客流，尤其是外籍顾客，差不多提升有个10%左右。是最近4、5月。在深圳有比较多的国际展会的情况下，境外旅客的话可能占到当日客流的40%到50%，甚至于更多。
3: 不止华强北，深夜上城等特色鲜明的商圈也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
11: 今年1到5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23倍，其中即买即退的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了72.7%。
12: 最新推出的这样的

0: 一些举措，那么对于激发我们的境外游客从我们工业这个旅游的参观者啊，变成我们中国制造的消费者，应该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1: 在七部门发布的有关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当中强调，要发挥工业旅游的研学教育功能，鼓励各地利用现代工厂、工业遗产、现有工业博物馆等设施，研发特色研学旅游产品。
2: 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深圳各式各样的沉浸式工业研学活动，让孩子们有了不一样的科技体验。

0: 在深圳科学技术馆，一场以大脑护卫队为故事主线的脑科学研学一日营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孩子们化身小小脑力探索官，参观超级大脑展区，并亲手搭建智脑模型，体验用意念驱动机械的奇妙感受。
1: 我们学了大脑是怎么控制身体的，还有为什么右脑会控制左半身体，左脑会控制右半身体。动手做了一个风车，要用意念才能让它转起来。我觉得它可以帮助我控制专注力。
0: 人工智能、深海探索、航空航天、生命基因，深圳科学技术馆把这些硬核科技转化为孩子们能理解、能操作的研学课程，并推出科创企业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真实的科创场景中体验科技，产生对科学的兴趣。
2: 我们也广泛地开展了工业油相关的科创研学活动，在过去一年里，深圳科技馆接待了300多个这样的研学团队。
0: 在深圳龙岗的无人机基地，一场充满硬核科技感的工业研学游同样火热。小学生们全神贯注地编写代码，无人机随即腾空而起，在空中变换出各种阵型。随后，他们还亲自操控飞行器，在重重障碍间灵活穿梭。
3: 跟小组队员一起，探讨那个怎么操控机械臂和，一起编程，我觉得比较有趣，
4: 比较震撼。现在 AI 已经发展到这么强大的地步了。
0: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着低空经济持续升温，前来这里研学的学生数量大幅增长。主要聚焦低空科普教育和人工智能编程。
5: 今年1到5月份呢，我们已经接待了将近100批次的研学团体，人数将近3000人，同比增长172%。预计今年暑假我们将会接待超过160批次研学团体，人数将会达到6000多人。
0: 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近年来深圳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已培育39家省级工业旅游资源点，8家市级工业旅游示范点。走进这些工业场景开展研学，成为不少学校和家长的选择。
6: 工业研学是更多的去拓展他们对于这个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他们可能会触及到一些职业的兴趣，但是更重要的话，可能是建立他们一个更整体的认知的一个框架，然后跨学科的这样的一个视野。同时的话呢，这也是建立孩子们的文化自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美国总统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

0: 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
1: 以方将一如既往的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呼吁摩萨德人员支持新任局长，并表示以色列方面仍面临复杂安全挑战。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针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开展了多项军事行动。以军称， 其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在相关区域建立以军阵地，以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直接威胁，并且加强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部署。已经有约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行动当中被打死。另外，以军还表示，2名以军士兵2号早晨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而受伤。以军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称，以军近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袭击 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车辆、部队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当地时间2号，国际金价和银价双双走高。
1: 截至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 4519.90 美元， 涨幅为 0.30%。 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 75.556 美元， 涨幅为 0.40%。
2: 中东地缘紧张局势延续，国际油价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6美元，涨幅为1.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00美元，涨幅为1.07%。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最新数据显示， 2026年第二季度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
3: 59点 下跌至第二季度的 47点， 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 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 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 这一指数低于50， 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 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4: I think it's that in part. I think there's a general sense that, you know, inflation is also sort of sticky in those that were hoping for a Fed cut this year. I think are now losing hope. I think, frankly, there's just a general malaise that's showing up in a low fire environment. So I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tors, but chief among them is oil price, and supply chain concerns have also risen.
3: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 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6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 13%。
4: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n this survey was not just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economy,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their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own industries have moved from pretty bullish and positive to relatively neutral. So this is not just a macro story. It is really industry by industry. People's expectations have soured quite a bit.
2: 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受中东战事推高能源价格以及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影响， 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 3.2%， 高于4月的 3.0%。
5: 数据显示5月欧元区能源价格继续保持高位， 同比大涨 10.9%， 依然是整体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 服务业价格同比涨幅从4月的 3.0% 扩大至 3.5%， 食品和烟酒价格涨幅有所收窄，非能源类工业产品价格走势平稳。当月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的核心通胀率为 2.5%， 高于4月的 2.2%。 分国别来看，5月德国通胀率为 2.7%， 法国和意大利通胀率分别升至 2.8% 和 3.3%， 西班牙通胀率触及

0: 3.6 的高位。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集体高企，显示出本轮物价上涨冲击在整个欧元区内部具有广泛性。法新社报道称，欧盟已将今年欧元区通胀率预期从此前的1.9%大幅上调至3.0%。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通胀形势将促使欧洲央行进行预防性加息。近几周来，多位欧洲央行官员不断释放信号，为本月可能的加息铺路。欧洲央行将于6月10号至11号举行议息会议。目前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届时将宣布加息25个基点。
1: 当地时间2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73.51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0.33%。法国 CAC 40指数报8209.09点，涨幅为0.77%。德国 DAX 指数报25124.17点，涨幅为0.48%。当地时间2号，受人工智能热潮驱动，美股维持涨势，其中标普500指数上涨0.13%，道琼斯指数上涨0.4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03%。AI 热潮仍在推动美股科技板块不断的走高。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向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追加投资100亿美元。有分析提醒，美股上涨越来越多集中在少数 AI 的概念股，市场距离顶部可能越来越近。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2: 当地时间周 1，伯克希尔终于出手了。伯克希尔将加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对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追加投资100亿美元。那伯克希尔的这笔投资是字母表当地时间1号宣布的800亿美元股权融资计划的一部分。据了解，字母表此次融资由3部分组成：300亿美元的承销发行、400亿美元的市价发行，以及通过私募配售的方式向伯克希尔出售100亿美元股票。字母表表示，现在客户对其 AI 解决方案的需求十分强劲，那为了满足需求，公司需要加大投入，而此次筹集的资金就将用于投资 AI 算力基础设施。伯克希尔从去年第3季度开始逐步建仓字母表，如今已成为其近年来规模最显著的科技股投资之一。那市场认为，这笔最新的交易也体现出了新任的 CEO 阿贝尔的资本配置思路，体现出在手握近4000亿美元现金的情况下，伯克希尔正在愿意向科技企业投入更多的资金。
3: To me, the takeaway is that Berkshire's there. I hope that it's reminiscent of when Berkshire, remember when they first bought their Apple stake?
4: Yeah.
3: That would be great.
2: 那在美股市场高歌猛进的当下，也有市场人士提醒，有一些风险信号开始显现，那就是美股的上涨过于集中的问题。当地时间上周 5，标普500指数创下收盘历史新高，但是同步创下新高的成分股仅有20只，并且大多都集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银行的策略师迈克尔·哈特内特指出，2000年3月互联网泡沫见顶时，同样只有20只股票创下新高。哈特内特表示，现在美股的投机性上涨或许尚未结束，但市场正在逐渐接近顶部。美联储加息和通胀上升可能会是最终刺破潜在股市泡沫的关键风险。
5: 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在官网宣布，公司已秘密递交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申报材料。今年以来，公司已完成至少2轮大规模融资，估值首次超过了竞争对手 OpenAI。
0: Anthropic 在一份简短的公告中称，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 IPO 申报材料，该机构完成审核后，公司可择机启动上市。本次 IPO 能否落地，取决于市场行情及其他相关因素。本次 IPO 的发行数量与发行价格尚未确定。秘密申报是美股 IPO 的一项制度，公司在递交材料后，先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闭门审核，临近正式挂牌再公开完整招股书。这一做法的好处是，若最终上市计划终止，公司也不会因此对外披露大量内部信息。Anthropic 与其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目前均在为 IPO 做准备。今年以来 ，Anthropic 已经完成至少2轮大规模融资，估值暴涨，从2月时的3800亿美元升至5月的9650亿美元，高于 OpenAI 8520亿美元的最新估值。目前 ，OpenAI。

0: 尚未透露递交 IPO 申报材料的消息。
1: 与此同时 ，Anthropic 的竞争对手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招聘信息，透露出 OpenAI 将进军机器人研发领域，公司的部分项目已正式转型成机器人项目。
0: 阿尔特曼在招聘信息中表示 ，OpenAI 正在招聘优秀的全栈硬件、运营、系统以及机器学习工程师，以帮助公司研发和制造出对社会有用的机器人。阿尔特曼强调，人工智能应当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帮助人类。从短期看，机器人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长远来看，公司设想未来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能够完成各种需求的个人机器人。阿尔特曼还透露，过去一年里 ，OpenAI 的世界模拟研究项目迅速推进，现已正式转型成机器人项目。
2: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导致新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6月1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
3: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艾萨克曼指出，要将着陆器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艾萨克曼5月2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及月球基地计划影响的相关信息，将及时向公众通报。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两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三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2: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最新消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于今天凌晨3点半前后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登陆强度为热带风暴级。2号日本媒体报道说，蔷薇已经造成冲绳县16人受伤。
4: 日本广播协会2号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7点，冲绳县共有16人因被强风吹倒等情况受伤，当地还发生屋顶受损、窗户破裂等灾情共15起，大量树木倒伏。受蔷薇影响，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已取消2号往返九州等地的约330架次航班。3号日本国内将有超过600架次航班取消，新干线列车运行同样受到影响，其中东海道新干线部分路段3号从首班车开始可能临时停运。日本气象厅预计宫崎县、鹿儿岛县等地将出现强降雨，并呼吁相关地区民众严防山体滑坡、低洼地区进水、河流水位上涨等灾害。
1: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称，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0%， 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5: 世界气象组织在最新公报中指出，今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该事件至少持续至11月的概率约为90%。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至少达到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强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不同地区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了助推作用。
6: D'une manière générale, El Niño a pour conséquence sur la planète de causer un réchauffement, même s'il est temporaire. Or, très souvent, après un épisode d'El Niño, si on prend le dernier en 2023, l'année qui a suivi a été l'année la plus chaude jamais enregistrée, 2024.Et donc, de manière générale, les températures planétaires devraient être élevées.
5: 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年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通常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需要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最脆弱群体，并建设极端天气预警系统。
1: 南美洲国家苏里南是全球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6月5号世界环境日即将到来之际，总台记者走进苏里南的热带雨林，探寻当地是如何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找平衡。
7: 我现在呢就在离苏里南首都不远的一处自然保护区，而这里呢就像一个浓缩版的热带雨林，能够充分体现苏里南这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那根据科研统计呢，苏里南雨林中的植物种类就超过5100种，而像美洲豹巨塔等顶级掠食者呢仍然存在，也标志着这个地区整个食物链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状态。而且呢，科学家还不断的在这儿发现新的物种。
3: 苏里南拥有全球少见的生态格局，全国被大片原始雨林覆盖，人口密度仅有约每平方公里4人，是全球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少数仍维持负碳排放的国家。
8: Maar 10% ongeveer is aangetast door de mens en ook waar de mensen wonen. En dat maakt Suriname zo uniek. Suriname heeft een hele kleine populatie en het, de meeste mensen.Die in de jungle wonen, die zijn eigenlijk al sinds jaren 1700 al in het bos. En die zijn wel heel goed omgegaan met het bos, omdat ze doen niet aan, aan grote bedrijven activiteiten.
3: 然而，由于苏里南的人口和城市高度集中于低海拔沿海地区，苏里南也面临着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近年来，海平面上升不断加剧海岸侵蚀，引发洪水和极端降雨等问题。同时，采鲸活动在当地迅速扩张，导致森林破坏以及河流和土壤污染，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8: Onze bos en onze natuur is gevoelig.In de zin van omdat de grond is arm en de humuslaag is maar pas met 10 meter dik, waardoor zeg maar de bomen die hier zijn, zijn blijven op oppervlakte. Zelfs als er een hele grote rukwind komt, dan kan het ook heel veel verandering brengen in onze natuur, waardoor denk ik heel veel bomen kunnen omvallen. Dat is al eerder gebeurd. En aan de andere kant, doordat er hout wordt gekapt, kan ook een houtwinning worden gedaan.
3: 面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近年来苏里南政府开始探索主权碳信用机制，希望通过保护森林来获得国际资金支持，为国家发展寻找新的路径。对于这个被热带雨林覆盖的国家，森林不仅意味着生态财富，也正在成为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因素。
2: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也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 教育部昨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
3: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

0: 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0: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2: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公积金不仅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还可以用于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以及支付物业费、购买车位等。
3: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和房屋装修升级。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政策还明确，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4: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3: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也愈加多样化。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明确公积金可用于小区物业费。
5: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那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3: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
6: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3: 此外，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

0: 入保障体系。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1: 江苏苏州市自6月1日起正式实施公积金新政，通过上调贷款最高额度、扩大公积金互助使用范围等多方面优化举措，进一步降低消费者购房综合成本。
2: 新政落地首日，一早在苏州多家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大厅，记者看到不少市民前来咨询办理贷款申请等业务，窗口办理量较平日有明显攀升。此次新政大幅提高公积金贷款限额，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从原先的120万元调整为150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从原先的150万元调整为200万元。新政还拓宽公积金家庭互助使用范围，支持父母、子女、直系亲属之间共用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共同办理贷款，分摊月供。
3: 不但我可以把那个公积金卡上的钱用于支付首付，后期还可以给他贷款上的减轻压力。
2: 本次出台新政自6月1日起正式执行，有效期2年。新政上线首日，苏州全市共受理公积金贷款申请近400笔，业务办理量和市民咨询热度持续走高。
4: 最近国际金价已经从年初的历史高位明显的回撤，国内黄金饰品价格也随之下调。黄金消费市场情况怎样？未来金价的走势又如何呢？来看记者昨天在北京的走访。
2: 记者走访北京的黄金卖场，看到目前北京市场主流品牌足金饰品零售价普遍落在每克1340元至1370元区间，对比年初市场零售高点的每克1600元至1700元，单克价格下调超过300元，降幅约20%。金价回落带动了刚性消费需求释放。记者走访发现，进店的很多消费者都是带着明确需求进店的，
5: 准备买个对戒。首先是黄金下跌，然后其次是婚期临近了，然后我们就准备买饰品。
6: 我现在又买了一个新的，以旧换新，我觉得挺好的，兰花的那个造型挺漂亮。
2: 与刚需消费的平稳不同，投资类黄金市场观望情绪更浓，更多消费者选择逐步进场，按需入手。
7: 以前是经常买，现在这2年没买了，金价确实有点高。
8: 一两个月呀、没事了就买一个，买的量也不大，刚好今天有这个生肖码的这个，就买一个，这个价钱也比较合适的。
2: 针对本轮金价回落，业内专家分析，核心原因是地缘政治冲突边际缓和，美联储推迟降息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走高以及美元走强，短期金价确实存在一定调整压力，但大跌空间有限。
9: 黄金价格拉长了看，其实从2000年基本上国内价格大概80多块钱，到现在可能大概990，在这个20多年当中，那可能除了个别的年份10%到20%左右的这种下跌，中长期那我们平均每年大概黄金是8%以上的这种增幅在持续的一个上涨、长期看我们还是看好这种黄金的一个走势的。一般推荐投资者、就是持有10%左右的黄金作为整个家庭资产的配比，建议可以采取这种分批次买入的方式。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30%，江苏开始集中机收。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最近2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气象部门预计，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给河南北部、山东大部带来短时阵雨、局地强对流天气。4日，降雨区域将向南移出黄淮海地区，麦收省份大部天气转好，利于加快抢收晾晒。5日起，将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省份应密切关注，组织抢抓降雨间歇，推进抢收抢烘。

0: 随着农业技术不断升级迭代，传统农业种植方式正逐渐变成机械农业、智慧农业，大幅提升了耕种效率。
1: 原来收麦子要割麦、打肠、扬肠、晒麦等几道工序后才能入仓收储，而现在新型智能联合收割机将收割、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次性完成，短短几分钟成片小麦便收割完毕。现代化农机作业不仅大幅提升了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收割过程中的跑粮、漏粮损耗，提升小麦收获质量与产量。
2: 收的干净，漏穗少，掉粒少。现在标准化作业损耗严格控制在2%以内，而且作业速度快，一天能收1本亩左右。
1: 曾经的麦收时节，农村的大小空地都会晒满麦子，而现在小麦收割后，经过过筛、净粮、去除杂质等精细化处理后，被统一送入烘干设备，水分可稳定降至14%以下，达到安全仓储标准。在山东德州等地，为中小农户量身打造的智能烘干设备可享受国家农机购置补贴，降低了农机作业和设备投入成本。曾经农户为了丰收，大多数会增加麦种撒播量，这种传统的撒种方式会导致苗情生长进度不一，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户推广应用了精量播种技术，土地开沟旋耕播种一体化完成，小麦播种深度和后期长势一致，不仅用种量少了，而且后期更方便统一田管，
3: 基本上节约了30%的种子成本。我们农场的话，平均的小麦的产量呢在820斤左右。使用这个技术以后呢，我预估啊，这个小麦应该能达到900斤亩产。
1: 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曾经涉水弯腰插秧是农民辛苦劳作最直观的体现，而现在科技赋能让稻田是另一番景象。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
4: 全程自主完成行驶、转向、插秧，插秧定位精准，搭配无人机协同调运秧苗，可实现秧苗精准投送，作业效率较传统插秧机提升约30%。
0: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记者在山东菏泽单县的麦收现场看到，现代化农机穿梭抢收下粮。为降低收获时的损失率，机收的过程中有许多的门道。来看记者探访。
5: 我现在所处的地点呢，是山东省菏泽市单县的一处麦田当中，当地的小麦已经进入了成熟期，收割工作已经陆续展开。那么现在农户们已经调试好农机，争取让小麦安全归仓。那怎么判断这麦子该不该收呢？在这里啊，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两个小技巧。首先呢是捏，大家看我手中这个麦粒啊，我这样轻轻地捏它一下，如果能够捏扁，就说明它的含水量较高，此时啊还需要再等等，不适合收割。我手中的这个麦粒并没有被捏扁，那我们就可以用第二个小技巧，把它放在嘴中咬一下。大家可以听到啊，传来了清脆的咯嘣一声，那就说明正是收获的好时机。那麦子该不该收已经判定了，用机收怎么收也有讲究。首先啊就是速度，收割机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前进着，在转弯时呢，它的速度会降到每小时2公里左右，避免麦穗还没有被喂入到机器的时候就被吹落或者抖落。其次就是割台的高度，割台的高度啊，离地面大概10厘米左右，如果再低的话，就有可能导致尘土卷入到机器当中，污损麦粒；过高的话，则有可能漏掉生长高度较低的麦穗。那么最后就是收割的时间，尽量避开中午高温的时段，因为高温会造成籽粒干燥，而且麦秆也会发脆，震动就有可能会导致掉落的麦粒数量增加。所以我们尽量选取在温度较低、湿度相对较高的时刻来收割，进一步减少收割时的损失。
6: 通过测查计算出这一平方米的机收损失率为0.71%，符合小于等于1%的标准。
7: 现代化农机的使用提升了作业效率，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继续来看，
8: 眼下正值

0: 三下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1: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阴雨近40天，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公司提升了66%。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
2: 在安徽合肥市肥西县，根据气象预报，当地将迎来新一轮降雨，相关部门动态优化收割方案，调配跨区农机进场，加紧收割小麦。
3: 在安徽合肥市肥西县三河镇的麦田中，多台大型收割机正在作业。
4: 紧急啊，从那个外地调了那个8台收割机，4台收割机在同时收割，一天把它那个割掉。
5: 我们呢就连夜赶过来，早上好早就下田了，晚上呢尽量加班，一天搞个10多个小时。
3: 受前期降雨影响，新收小麦含水率偏高，收获粮食第一时间转运至就近农事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储存，规避霉变损耗。
4: 拿到我们那个农事服务中心进行烘干，单日处理能力是720吨，能处理1500亩到2000亩之间。
3: 据了解，肥西县小麦种植面积超41万亩，截至6月1号已收约31万亩，收割进度超70%。
2: 昨天，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4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的生态环保短板和违规问题。
6: 督察指出，辽宁省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突出，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不严不实。该市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主城区约1/4区域存在雨污混流、污水晴天溢流、直排现象多发。当地污水管网排查改造推进缓慢，大量管网未完成检测，多处缺陷问题长期未整改。全市最大污水处理厂长期低负荷运行，却设置多处溢流口，晴天向城区河道直排污水，水质污染物严重超标。此外，当地黑臭水体整治流于形式，多处工事已治理完成，排查无黑臭的水体，经督查复核仍为重度黑臭，治理成效弄虚作假。吉林省四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存在明显短板，各类农村污染问题频发，当地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较多。双辽市建成多座农村污水处理站，却未配套建设收集管网，导致设施长期闲置，农村生活污水直排沟渠，水体污染严重。辖区多家规模化养殖场环保措施缺失，未配套粪污收集存储设施，养殖废水粪污随意堆放直排，形成大面积污染积水，污染物超标数10倍。同时，农村垃圾治理缺位，铁东区、梨树县、伊通县等地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混堆，违规占用耕地、林地，破坏乡村生态环境。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农村生态环境整治滞后，多项污染监管漏洞凸显。宁安市养殖密集区粪污污染问题严峻，部分养殖企业私设暗管，搭建无防渗暂存设施，高浓度养殖废水直排沟渠耕地，部分污水汇入牡丹江支流，水体沦为劣5类。当地黑臭水体排查流于表面，多条垃圾粪污堆积的污染河沟长期未纳入整治清单。此外，东宁市对农业固体废物监管不力，大量木耳废弃菌袋违规占用耕地露天堆放，造成土壤和水体环境污染。广东省肇庆、潮州两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十分突出。肇庆四会市多处坑塘被非法倾倒填埋大量固体废物，违规侵占农用地，造成严重水土污染。潮州市饶平县10余处点位无序堆放超10万吨废弃蚝壳，违规占用农用地且无环保处置措施，积水污染物超标100倍。两地还存在建筑垃圾、工程渣土非法倾倒现象，大量垃圾侵占林地、耕地、坑塘，混杂各类废弃物，形成多重生态污染，暴露出

0: 地方固废监管巡查履职不力。下一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将对上述问题深入核查，持续跟进整改问责工作，督促各地压实环保责任，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
1: 从6月1号开始，北京已进入汛期，降水呈增多增强趋势，洪涝灾害风险也随之增加。昨天下午，北京市气象部门负责

0: 工作？
1: 预测2026年我市地质灾害总体数量较多年平均值偏多，类型以山区公路沿线小型崩塌为主，遇极端的强降雨存在发生泥石流的风险。
2: 今年汛期总体气候状况偏差，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至40摄氏度，我市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此外，汛期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发。
3: 汛期是一年中降雨最为频繁、水量最大的时段，主汛期是汛期中的重中之重，指降雨强度最大、洪水发生频率最高、灾害风险最为集中的时段。南方片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主汛期为7月至8月。此时不仅降雨集中，还常伴有台风、强对流天气等极端气象。入汛意味着降水和洪水的风险显著增加，各级防汛部门需启动24小时值班制度，
4: 80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费以下营汛，确保汛期充分发挥水库拦洪、消风、错峰的作用。
0: 6月1号晚至2号，贵州黔西南州侧亨县遭遇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多处商铺被淹，道路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力抢险救灾。
3: 6月1号晚至6月2号上午，侧亨县多个乡镇遭遇100毫米以上强降雨，其中双江镇城区降雨量超过245毫米，暴雨造成流经城区的河水暴涨，沿岸部分商铺被淹，道路中断，所幸无人员伤亡情况出现。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开展转移安置、清理路障和灾后统计等工作，并加强监测预警，防止二次灾害发生。目前受灾群众已经得到妥善转移安置。
0: 最近北方真是太热了，今后还会这样热吗？来问问气象主播王伟伟。伟伟，早上好。
5: 早上好，宇哲仲萌。是的，最近北方很多地方是干热暴晒啊，一出门呢就是一身汗，不用特别运动，衣服就被汗水湿透了。特别是昨天啊，是近期呢我国高温范围最广的一天，而且强度也很强。像是河北的中南部、河南的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呢，最高气温普遍是达到了37到39度，真的是热透了。但毕竟是刚刚进入到六月啊，冷空气呢还会来救场。那今天开始呢，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之下，北方的高温就会明显的消减。那像华北一带呢，今天高温就会减少，而黄淮等地呢，明天也将会退出高温。大城市当中，比如说石家庄，今后三天呢，最高气温就会由此前的38度降到30度左右，终于是可以稍微喘口气儿。而华南一带的朋友们啊，恐怕还是要和热继续相伴。虽然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呢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因为湿度很高，体感温度呢是远超35度的。那像是今天很多地方的最小相对湿度基本上都是在50%以上。虽然不像北方灼伤皮肤一般的热辣辣，但是这种闷热啊更容易让身体被汗水湿透。大家补水防暑的功课不要懈怠，可以熬一些像绿豆汤呀或者是凉茶来解暑。那预计华南一带的热啊，至少要到下周二以后冷空气南下才会有所缓和。降水方面，最近南方的雨呢也是下透了。今年五月，我国平均降水量超过常年同期。由于副高位置偏北，华北到江汉一带的降水呢是明显偏多，而江南到华南的一带的降水呢是偏少的。不过新一轮的降水呢已经拉开帷幕，预计一直到后天，南方大部分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多地都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像今天从贵州南部、湖南中部一直到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就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有大暴雨。预计本轮降水过后啊，还会有两轮降水无缝衔接。那高考将至，强降雨呢可能会给部分路段的出行带来影响，大家要提前关注。另外呢，部分地区的降雨持续时间比较长，提醒像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的朋友一定要警惕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好，先说到这儿。
6: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在广东深圳，一条从博物馆到街区的工业旅游路线正在走红。
0: 跟随记者的镜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7: 走在这条时光廊道上，可以说一步十年。这里显示的40多年来所有的电子消费类产品，在华强北都能找到。 眼前这个一米柜台的复刻场景，就藏着华强北最早的工业基因。